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专家解读，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0: 互联网龙头公司陆续发布新财报 ，AI 成核心发力点。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微涨，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
0: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机构新增海湾地区内陆口岸代码。国际能源署表示，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欧佩克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接下来聚焦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今年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3: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1到4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2: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4: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1: 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 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6: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7: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8: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6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上涨0.15美元，涨幅0.15%。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7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上涨0.09美元，涨幅0.09%。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65.60美元，下跌19.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985美元，下跌9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063点，上涨0.7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01点，上涨0.7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635点，上涨0.88%。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英伟达上涨4.39%，微软上涨1.04%，脸书上涨0.29%。跌幅方面，亚马逊下跌1.08%，谷歌下跌0.38%，特斯拉下跌0.44%，苹果下跌0.22%。
1: 热门中概股普遍下跌，阿特斯太阳能下跌11.15%，哔哩哔哩下跌9.04%，汽车之家下跌7.71%，世纪互联下跌7.36%，奇富科技下跌6.23%，唯品会下跌5.54%，金山云下跌5.54%。百度集团下跌4.79%。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72点，上涨0.46%。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082点，上涨0.9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456点，上涨1.32%。
1: 再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高开低走，午后一度回暖，但是尾盘跌幅扩大。从盘面上看，商业航天、AI 应用、能源金属、电池、特高压、人形机器人、算力硬件、创新药概念股纷纷下挫，航运、猪肉、白酒、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177点，下跌1.52%；深成指报15745点，下跌2.14%；创业板指数报3951点，下跌2.16%。A 股昨天全天成交3.39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1239亿元。那么，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9: 我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五月十四日盘面上出现了调整的格局，那主要调整的板块还是近期强势的板块，像 AI 链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板块以及半导体板块。那我们考虑呢，主要是因为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获利盘获利了结，因此呢整体市场的走势啊当前还是比较健康的啊，并且呢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啊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做一些短线的交易啊。我们认为泛科技板块 AI 链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基本面支撑的，不管我们是看到像一些云厂商的资本开支也好，或者我们去看做 AI 的大厂的一些整体的融资情况，尤其是像近期啊 Anthropic 的一个300亿美元的 IPO， 那可能对于整体的 AI 链后续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因此呢关于泛科技板块啊 AI 板块，那如果左侧调整啊技术面调整到位之后，恰恰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机会。分板块来看一下，一个是关于海运啊银行啊这样的一些走得比较强的板块，包括像白酒，那这些板块其实都是属于偏红利啊偏防守的，那市场出现调整啊风险下降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就走强。所以说每当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些偏防御的情绪的时候，那相应这样的一些板块呢是可以去进行关注。再来看跌幅榜，除了刚刚说到的泛科技板块，像盘面上整个的军工啊，像航天军工也好，像军贸也好，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其实我们仔细去看整个军工行业的话，当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点。那尤其是像今年，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内部的订单可能会持续的下达，另一个呢军贸如果说或许有打开空间的话，结合两方面，那对于我们的军工企业的这个基本面啊也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因此呢它出现调整啊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左侧去关注的机会。那另一个呢就是基本金属啊调整的也比较厉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有色也好基本金属也好和这个流动性的相关性啊都是比较强的。因此如果说是关注有色板块啊关注基本金属的，或许还是要持续关注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的动态啊，尤其是我们知道美联储的新主席啊凯文沃什已经正式被提名通过了，那他后续的货币政策具体会怎么制定，那从他目前的一些对外的口径来看，一方面他是比较主张降息的，那另一方面呢他对于长端利率可能会有所控制，但是对于短端的利率也就是短期的一年期和三年期美债，他还是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愿意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后续全球的流动性可能不会像当前市场预期的这么差，那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就是他如果说去改变整个货币政策制定的框架的话，就是他如果说把美联储当前参考的两个重要指标当中的一项失业率的权重提高，就是整个就业环境认为它会更重要，那相反通胀率它如果把它的权重下降啊，认为通胀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的时候，那可能整个流动性也有望超预期。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关注像十四日跌幅比较大的有色金属啊基本金属啊，那关注美联储的流动性，进而去关注像这个凯门沃什之后的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制定方向，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点。那对于后市整体市场呢，我们认为啊还是保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像十四日调整或许啊短期内啊本身市场就有一个内生的调整需求，它短期内可能会改变市场的斜率，但是我们认为啊它不会改变市场整个的趋势，因为当前市场的增量资金啊还是比较明确的，无论是开户数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全球的流动性也好啊，都可以对当前的这个市场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389点，与前一交易日持平；国企指数报8858点，下跌0.2%。红筹指数报4574点，下跌0.87%。
8: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9%，在汇市尾市收于98.813。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78元，1欧元对人民币7.935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96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62元，1英镑对人民币9.1704元。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0: 国际财经观察，
0: 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 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继续来听报道。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0: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11: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12: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2: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10: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据印度商界报报道，作为全球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日前宣布在9月30号前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原糖和白糖。在禁令正式发布前， 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印度的下一个干

0: 甘蔗收获季从十月开始，但根据气象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六月至九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可能会导致甘蔗产量下降。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不利。据 CNBC 网站报道，印度航空日前宣布，将于六月至八月期间削减27%的国际航班，每周停飞近140架次，涉及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及亚洲多条航线。原因包括部分地区空域受限、航空燃油价格不断攀升等。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削减航班旨在提升运营网络稳定性，减少对乘客的临时困扰。专家指出，由于税收制度等原因，印度的航空燃油价格较全球主要枢纽高出约40%。为了抵消货币贬值和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印度航空需要将票价提高15%左右。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宣布，将对美国科技企业微软展开调查，重点评估其在企业软件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对英国企业和公共部门可能造成的影响。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表示，此次调查预计将在9个月内完成，并考虑在未来做出最终认定后，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以促进市场竞争并增强客户选择权。据光同社14号报道，日本软银集团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集团净利润达50,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154亿元，约达上一财年的4.3倍，首次站上50,000亿日元大关，创下日本企业财年净利润最高纪录。报道指出，软银净利润增长主要得益于其投资的 OpenAI 企业价值提升。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科创板重组提速释放了哪些信号？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上交所正式受理中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文件。本次交易不仅是一起并购重组案例，更有望成为科创板首单适用简易审核程序的项目。这一制度创新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从制度层面看，简易审核程序突出提速增效。根据规则，符合条件的重组项目，交易所将在2个工作日内受理，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并且无需提交并购重组委审议。证监会注册环节也仅需5个工作日。与传统审核流程相比，整体周期明显缩短，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从适用条件看，简易审核并非降低门槛，相关规则对企业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上市公司需要具备较大市值规模，并在信息披露评价中表现优异。从政策导向看，该机制体现了监管向精准监管转型，通过为优质公司提供快速通道，降低并购重组的时间成本，支持产业整合，将监管资源更多集中于复杂高风险项目，实现效率与风险防控的平衡。从产业角度看，中微公司作为半导体设备领域的重要企业，通过并购有望完善产业链布局，从单一技术突破向平台化能力升级。在简易审核机制支持下，这类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产业整合有望更高效落地。简易审核并不意味着审核放松，相反，对中介机构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对交易合规性、资产质量及协同效应进行充分核查，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5: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6: 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委通信与信息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表示，此举旨在让经济服务于委内瑞拉人民，并使国家摆脱长期累积的债务压力。
1: 日前，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都出现了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7: 英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6%，分析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速回升，显示英国经济在年初仍具一定韧性。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7: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8: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9: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AI 深度撬动，前四个月集成电路贸易高速增长。商务部表示，我

0: 热点评论，银行内鬼骗走储户1800万存款炒股，如何杜绝内鬼式诈骗？
1: 消费热点观察，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在全球 AI 浪潮的撬动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这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4: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然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消费方面，今年二月份，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启动有奖发票试点，支持北京、上海等50个城市对消费者取得的发票抽奖。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试点成效加快显现，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到662万、607万、690万，为假日消费增红火、添喜气。何永前介绍，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持续优化实施细则，拓展参与的渠道，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昨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夏粮收购准备就绪，预计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来听报道。
5: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介绍，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去年推迟1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

0: 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卢守全表示，要重点加强收购形势分析研判，动态掌握夏粮收购和市场运行情况，及时优化工作举措，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鼓励中央企业、骨干企业带头入市，始终在市，增强市场信心。
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经济之声评论员王思远带来远见经济法热点评论。银行内鬼骗走储户1800万存款炒股，如何杜绝内鬼式诈骗？
9: 从商业竞争到百姓生活，财富博弈无处不在。当科技进步重构旧的商业规则，当经济发展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法律如何为企业和个人的权益护航？捕捉热点经济法案例，用法律和数据剖析趋势前沿。欢迎收听远见经济法热点评论。
10: 欢迎收听远见经济法热点评论，我是思远。银行员工伪造凭证将储户的1800万元存款转走炒股，最终无法偿还，公检机关将违法人员批捕，但银行却以等待司法结论为由迟迟没有赔付，导致储户的企业面临破产危机。最终呢，在舆论的压力面前，涉事银行用自有的资金向储户赔付全额损失。这样一起案件中，1800万元到底是如何凭空被转走的？银行风控和监控制度为何失效？那么这类利用职务身份和工作场地等便利条件进行的经济犯罪如何定性？近年来，国内这类银行内鬼转移储户存款案件屡次发生，如何打击和避免类似风险？我们来说说这事儿。赵某丽是吉林省某村镇银行的资深员工，在网点工作多年，从大厅接待到大额揽储，掌握着大量本地储户的个人信息和账户情况，时间长了成了本地储户眼里靠谱、懂业务、能办事儿的自己人。2025年10月底，他找到了本地做实体生意的陈女士，承诺给出银行非挂牌价的高息回报，让陈女士转入了企业的备用金1000万元。一个多月后，当陈女士计划用到这笔钱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账户上只有10000多块钱了。在身份证、银行卡从不离身的情况下，这些钱是怎么被转走的呢？调取监控以后呢，陈女士发现开卡后一个月，这张卡就被人办理了挂失，申请补卡后又将卡内的存款转移到了这个银行员工赵某丽的个人账号下。原来赵某丽出于对客户信息和内部流程的了解，伙同其他银行人员仅通过储户身份证复印件伪造了客户的签名，完成了挂失补卡转款的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银行内部的团伙作案，让本该履行的储户到场、身份核查、分级授权和双签制度，以及异常交易的提醒上报等等，所有的防火墙全都失效了。同时呢，这个银行员工赵某丽用相同的手法，将另一名储户王女士的800万元转移到了自己的个人账户。她将这1800万元用于个人偿债和炒股，但是最终失败了。赵某丽个人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职务侵占罪立案批捕，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司法程序中。说到这儿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一个村镇银行，整整1800万的存款来去，怎能这样毫无声息呢？ 目前呢，对这个问题司法机关没有披露详尽的信息，但就已有的调查结论呢，我也咨询了相关的行业人士和法律人士。首先呢，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松原监管分局的金融违法线索认定书，明确了涉事银行存在内部管理失控、风险管理缺失的问题。此外呢，案发时当地银行呢正在进行系统整合调试，内部混乱。目前呢，当地监管局正对涉事人员和内控的漏洞启动调查程序。这位银行业内人士也告诉我，在正常情况下呢，银行对于储户存款的安全呢应该有五条防线。第一条呢是身份核验，储户进行账户操作必须有人脸识别、证件比对和签名核验。在非本人到场的情况下呢，要进行公证授权，并且银行工作人员要双人复核。第二条防线呢是权限管控，储户的大额交易需要多级审批，银行工作人员双人复核。第三条防线是交易防控，账户涉及频繁转账、大额转账和陌生账户等情况，要及时启动异常拦截程序。第四道防线呢是客户通知，小额转账要进行短信通知，大额交易需要进行人工电话回访。第五条防线是员工的监控，对于银行内部员工违规代办、高额揽储等行为，要进行定期的排查监管。那么这位银行业内人士分析呢，之所以在本案中转账无声无息，可能是涉案人员采用了补卡时更改用户预留手机号、关闭短信提醒和拆分多笔转账等手段。同时呢，在本案中，如果不是舆论压力，涉事银行在案发后曾以等待调查为由啊，这个等结果出来再说，没有第一时间对储户进行赔付，导致储户的企业一度因为资金链崩断破产的风险。那么，银行这种做法是否站得住脚？国内多次发生的这种银行内鬼盗储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呢？事实上，法律判例和实践对这个问题的结论非常明确，民事刑事并行，银行不得以刑事审理为由主张终止和免除民事赔偿，银行可以在赔付储户本金和利息后呢，再向涉案人员追偿。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法律上有一个概念叫表件代理，也可以通俗的解释为职务代理。也就是说，银行人员如果身着工装，在办公场所内进行一些违法诈骗行为，那么这些因素足以让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也就是储户，相信这个工作人员就代表了银行。所以一旦发生了损害后果，银行必须先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呢也暴露了当下部分基层银行面临的三重风险。第一是基层银行在揽储压力下的风控脆弱，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硬件设备系统建设之后与国有行存在着较大差距。第二呢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局限。那么根据当前的存款保险条例呢，对于同一人同一银行的账户出现极端情况，赔付限额的上限为50万元。但是这50万元呢，对于大额储户而言，资金出险后的司法程序和资金的赔付周期是储户无法承受的。第三呢是人情金融。那么在当下呢，基层多数储户并不具备非常专业的金融知识，信任熟人和贪图高回报成了受骗的核心原因。那么事实上，这也就超越了法律，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存款安全呢是银行的立身之本，近年来呢发生了多起银行内鬼案，直接挑战了银行和金融系统的信用底座。因此呢，未来筑起围墙任重道远，特别是要在制度方面建立起更严格的内控失守追责制度，同时呢要尽快补齐刑事和民事责任交叉的赔付短板，尽快在法律上建立对善意第三人的银行先赔付的机制，避免无过错的储户陷入官司还没打完企业就先破产的被动局面。
11: 喜欢节目的朋友可以在云听 APP 中搜索远见栏目收听往期节目，本期节目图文也将在央广网同步刊发。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经济之声评论员王思远带来远见经济法热点评论。
8: 接下来是消费热点观察，本期聚焦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
12: 曾被贴上中老年专属标签的钓鱼运动，如今变身年轻人追捧的新生活方式，垂钓经济蓝海正加速绽放。数据显示，全国1.4亿钓鱼爱好者
13: 撬动起超过500亿元规模的钓具特色产业，
12: 其中25至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到 46%。 已经钓鱼五六年时间的小江，无论节假日还是周末，都会到郊区钓鱼。从手竿到路亚，从鱼钩到浮漂，他的装备一路升级。
14: 没什么事儿的话，每周末都去钓一次。
15: 你现在有几根钓鱼竿？
14: 有7根手竿，5根路亚竿。我个人在钓鱼上花的钱不到10000块钱吧，周边产品特别多，考虑的是出去钓鱼方便舒服。
12: 某社交平台上

0: 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突破 25.5 亿次，钓友分享日常交流技巧，让垂钓成为潮流生活方式。网络主播董宇辉对钓鱼的表述也引发网友大量转发。
1: 你看那些人在那坐那钓鱼，长时间的精神放空发呆，就看着鱼漂晃晃，你说他在想啥？他没有想啥，但是他回家的时候一定内心就突然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0: 不断解锁新装备是钓鱼爱好者持续获得快乐的动力，无论线下还是线上，渔具销售都在持续升温。抖音电商2025垂钓消费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平台垂钓类商品累计售出 4.04 亿单，溪流钓、小雾钓等轻量化垂钓新趋势流行。小白如何选购钓具？位于北京长春街的一家渔具用品店里，路亚竿、鱼轮、鱼钩、浮漂、仿生饵、户外养护设备、户外服饰以及潮流文创周边产品一应俱全。
2: 如果您要说我就是为了玩玩，最便宜的杆子100来块钱就可以使，200多块钱、300块钱在国产杆子里就能买到挺像样的东西了。如果你说你第一次玩，你简简单单的就好，你当然东西肯定是越买越多。为什么？哎，怎么别人说这个好使我想试试，那个好使我想试试，刚开始都是这样，玩着玩着发现其实我想用的就那么几件东西，你就算会玩了。
0: 山东威海一家渔具生产销售企业负责人表示，为了迎接行业新机遇，他们最近几年在持续开拓产品品类，升级产品材质。
3: 最近两年比较火钓鲢鳙，再就是钓一些小个体的鲤鱼、鲫鱼，基本上是以这些为主。因为在有新型材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新型材料逐步在升级。
0: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分析，作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陆亚消费人群兴起，以往以外贸代工为主的渔具装备厂商开辟国产化路线，从制造向智慧制造与创造迈进。
4: 为了更好的钓上鱼，比如探鱼器啊、打污船啊、智能钓竿啊等等的，钓鱼成为生活方式，科技赋能生活方式的话，它就赋能到钓鱼上面来了。产业不是固定的，它还有发展的，比如科技化，我们现在很多运动器械都智慧化了，在传统的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智慧化，智慧化之后它附加价值就更高了，产业价值就更高了。
0: 何文义认为，近季与海钓的爆发为钓具市场规模化扩容与产品高端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消费场景正从传统垂钓向竞技赛事、户外探险、亲子互动等多元化领域延伸。办好钓鱼赛事，发展钓鱼文旅，正是促进消费的契机。
4: 现在文旅为什么找体育呢？找钓鱼呢？钓鱼有流量，体力消费还有装备购买，待的时间会长，要有一些特色，把一个钓鱼文化氛围要给打造出来。比如钓鱼人喜欢的咖啡厅、酒吧或者钓鱼博物馆，把你的照片跟鱼放在一起展览，那你肯定也吸引很多人来。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8: 今天是第8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经济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头等大事》，聚焦当下备受投资者关注的黄金从避险资产变成风险资产了吗？用 AI 投资理财到底靠不靠谱？当老年人遇上复杂金融产品，如何避坑守财等焦点话题，邀请业内人士剖析热点背后的真相和底层逻辑，并为投资者提供实操建议。 相关内容已通过音视频访谈、短视频、微短剧等多种形式，在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央广网和视频号等平台同步上线。
9: 头等大事，首先聚焦黄金投资。经济之声记者吉星对话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王立新和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兵。欢迎今天开始，欢迎您每天17点收听财富新观察栏目。
10: 黄金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整个二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回到5400美元附近。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黄金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对吧，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
11: 我一直在喜欢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比喻这个各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这个位置要缺了，这个球队就没法运转了，它肯定不是一个前锋。但是我们很多的没有坚定的认知和深入认知黄金的投资作用的人呢，往往大家一窝蜂，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把黄金作为一个底仓资产坚定地搁在那里，而不是来回来去炒作的。
12: 投资最重要的是
1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1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1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1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1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8: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焦浩、汪孟涵，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9: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8: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9: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热门赛道熄火，红利板块走强，市场风格是否将发生转变？工业气体概念持续活跃，板块机会如何挖掘？织密保障网为投资者守好钱袋子。
8: 10点财经态度解读4月金融统计数据。
9: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4集，大宗用纸格局持续优化。
8: 10:50一说，本期话题为何很难做到逢低配置。
9: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空气指增和指数增强有何区别。
8: 12:30天天3:15聚焦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岳林。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风格切换，
1: 宏观大趋势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
2: 协同发力，资本市场织密保障网，投资者保护制度性变革持续深化。
1: 市场有看点，热度飙升，工业气体概念持续活跃，板块机会如何挖掘？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何佳静。
4: 当地时间周四 ，AI 交易热潮继续为美股注入上涨动力，多只行业龙头企业股价显著上涨，叠加美国四月零售销售数据符合预期，进一步巩固了市场信心，带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走高，科技板块领涨。道指收盘再度突破50,000点整数关口，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75%，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收盘新高，分别上涨0.77%和0.88%。个股方面，日前公布超预期财报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周四起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4000人，并将投资重点转向人工智能及相关增长领域。摩根士丹利、花旗等多家投行纷纷宣布上调其股票目标价。受以上消息提振，思科股价周四大涨超13%，为2011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此外，受需求预期强劲以及出口限制可能被放宽等利好消息的带动，英伟达股价周四再创新高，较前一交易日上涨超4%，市值突破5.7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从5月6号开启本轮上涨行情以来，英伟达股价已连续7个交易日上涨，累计涨幅接近20%。市场乐观情绪也带动欧洲股市走高。周四，英国公布的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上涨0.6%，特别是三月份在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 ，GDP 环比增速达到0.3%，明显好于市场预期。此外，当天英国多个期限国债收益率下行，也利好股市整体表现。截至周四收盘，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46%，法国 CAC40 指数上涨0.93%，德国 DAX 指数涨幅为1.32%。汇市方面，英镑对美元汇率周四显著走低，至纽约汇市尾市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超0.8%。当天，英国政局再添变数，有消息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辞职，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原油期货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期，对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不过周四，以色列方面称可能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市场情绪骤然紧张，国际油价当天尾盘时转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贵金属方面，全球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将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上调至15%的决定，将抑制当地进口及消费需求，加上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85.3美元，下跌0.45%；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328美元，下跌4.52%。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风格切换。昨天 A 股回调，沪指下跌超过1%，失守4200点；创业板指、科创综指下跌超过2%，港股高开低走，盘中窄幅震荡。A 股市场近4400股飘绿，近日强势的电力板块回落走低，算力概念下挫，工业气体概念逆势活跃。此外，农业板块整体走强，猪肉概念股表现亮眼，白酒、白色家电、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这种市场表现是短期的 高低切换，还是和资金的避险行为，还是意味着市场的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呢？此前贯穿市场的科技成长主线是否会阶段性的退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的分析解读。
5: 首先关于当前风格呢，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市场现在科技方向应该是偏阶段性的修整吧，不能说是这种风格的根本性的转变啊。因为你像科技成长方向的核心逻辑可能说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你像近期国内互联网龙头公司开始相继宣布加大 AI 的资本开支，然后包括像美国的一些云厂商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巨头也在扩产，所以说算力需求呢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到达一个绝对的高点。那科技股下跌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涨前期啊涨幅过高是有一些关系的啊。那这种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正常的获利盘的回吐，这是很正常的，它不是行业逻辑的一个整体的变化。不过短期风格呢，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点向价值红利方向扩散啊。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总体来讲嘛，就是科技主线呢是歇脚啊，不是熄火，长期趋势和逻辑呢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去应对啊？我觉得核心思路啊还是优化一下持仓结构，要适当的做一些高低切换，比如说目前适当的增加的配置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去关注一些类似于像低估值的这种高股息的资产，包括像一些白电啊银行等等。那其次呢就是关注一些像中长期逻辑比较顺的而目前又在相对低位的像有色金属啊化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逻辑。那当然还可以关注一些就是中长期类似于同样有一些困境反转逻辑的，可能像猪肉啊，或者说像对应的食品饮料，包括对应的像地产这样的一些方向。那这些呢相对而言可能是目前比较稳的一类选择。那其次呢就是对短期涨幅过大明显波动加剧的方向要适当的考虑减点仓位啊，比如说像特高压电网，在前段时间啊这个获利盘很多，在昨天呢应该说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再比如说像 AI 的算力的这种高位股吧，尤其是估值极高的方向啊，我觉得可能目前预期已经打得比较满了。那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对应的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商业航天这种主题投资的方向，当市场一旦分歧加大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呢，容易会被部分投资者所抛售，带来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压力。总的来说吧，就是适当的做一些高低切啊，但是也不要完全的放弃科技的这条主线吧。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
2: 协同发力，资本市场织密保障网，投资者保护制度性变革持续深化。
1: 央行昨天发布的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7: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 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6: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8: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2: 今天是第八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近一年，从监管部门到司法机构再到市场各方，一场围绕投资者保护的制度性变革持续深化。投资者保护成效如何？接下来还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织密保障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9: 证监会日前披露，2025年全年查办违法违规案件701起。随着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逐步落地，市场生态明显好转。信息披露违法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9.68%，中介机构违法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8.95%。监管长牙带刺，切实维护了市场交易秩序，有力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比如金通灵案，4.3万名投资者获判赔付合计7.7亿多元。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分析，我国投资者保护进一步从政策文本走向实际获赔，转化效率高，效果实在，形成了政策引路、执法取证、司法赔付、投资者受益的完整路径。
10: 金通灵案维权周期短，赔付金额大，涉及的群体多，加上美尚生态等其他案件的同步推进，特别代表人诉讼从个案的试点走向了批量的适用，覆盖了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典型的违法场景。它采用漠视加入、明示退出的核心机制，大幅降低了维权的门槛。
9: 2025年10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11: 围绕强化发行、上市、退市等过程当中的投资者保护，营造更加公平的交易环境，提升行业机构的客户服务水平，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等中小投资者重点关切，推出23项务实举措，不断扎牢织密投资者保护的安全网，
9: 未来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形成保护合力。刘彪建议要进一步推动先行赔付常态化，
10: 明确先行赔付制度的触发条件、赔付的标准以及追偿机制等等，鼓励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先行赔付。另外，上市公司还发挥了各种各样的职能，也可以进一步健全调解仲裁机制，建立证券纠纷的专业调解组织，进一步降低维权成本。
9: 监管强调压实经营机构的看门人责任，机构如何帮投资者避坑呢？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
12: 在事前的预防方面，机构要严格做好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在保荐、审计、承销环节勤勉尽责，严格核查上市公司的财务真实性，把好信息披露关口，做好常态化风险预警和投资者教育。事后救济方面，要畅通投诉维权的渠道，主动配合证券集体诉讼先行赔付机制，机构自身未尽到看门责任的，要主动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实实在在的帮助投资者解决损失追偿的实际问题。
9: 对投资者来说，又如何识别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或治理问题？张玉峰建议，
12: 一是看财报，净利润好看，但是经营现金流长期为负，账面有钱却大额负债的存贷双高，应收存货异常大增，都要进行高度的警惕。二是看公司的治理，频繁更换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出具非标意见，实控人高比例质押，频繁减持，长期不分红却频繁的融资，都是一些隐患。一旦踩雷，保留好交易记录、公告资料，积极的参与证券纠纷调解和集体的诉讼，依法进行维权。
1: 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13: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4: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2: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搜索最新资讯。农业农村部昨天对外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方案适当收紧能繁母猪存栏量绿色区域和黄色区域上限以及黄色区域下限，建立产能分级联动调控机制。
1: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工信部等3部门昨天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 昨天工业气体概念延续强势，中船特气涨停，华特气体冲高回落，蜀道装备、航洋股份和广钢气体等个股跟涨。支撑工业气体板块走出独立行情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波行情的持续性又该如何判断？来听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解读。
16: 工业气体呢，是指在工业生产中使用的这个气体产品啊。由于它渗透到了现代工业的各种环节，对于国民经济啊，起到了这个发展的战略性的这个作用，被形象的誉为工业的血液。在5月14号 A 股市场中的工业气体板块迎来了全面爆发。那这次的上涨主要呢还是供给端啊催化，就是全球氦气和这个特气供应链危机，受到地缘冲突及出口管制影响，全球的氦气供应呢出现了严重缺口，价格持续跳涨。同时呢，日韩呢核心供应商面临这个减产预警，像这个钨啊这块六氟化钨关键电子特气呢面临这个断供的一些压力，所以造成了这个替代的瞬间拉满。那么从当前来看的话呢， AI 需求啊，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先进封装都是明显需求的量价齐升阶段，推动了电子特气的需求应用。所以从短期来看呢，市场交易性机会仍然存在，情绪呢也是比较高涨，资金大概率还会围绕这个核心板块反复博弈。从这个长期的逻辑来看呢，工业气体作为工业的血液，长期受到这个国产替代加速、行业外包比例以及半导体新兴领域的这个扩产，可以说呢具备这个长坡后续优质赛道的潜力和发展。而短期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消息因素，以及呢部分公司呢受到这个需求增长之后一季度的这个业绩呢上行所带来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短期的这个风险就是个股呢很多已经涨幅巨大，动态市盈率呢远高于这个平均水平，所以后边的话呢，如果没有明显业绩的这样一个兑现，将会面临杀估值的这样一个压力。而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呢由于这个上游呢原料供应不足，所以说呢商务洽谈的这个预期呢是有增加，但实际性的这个大额长期订单没有完全落地。为什么呢？因为还是在这个观望地缘因素是否能够缓和，比如说像海外产能，像卡塔尔的这个恢复啊等等。所以呢市场呢短期呢缺乏这个逻辑的一个持续中线的证伪。那么短期炒作呢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强波段啊，后期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撤压力。
1: 近期瑞丰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相继完成2025年末期分红派息，沪农商行、渝农商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也已明确了分红时间表，将在6至7月实施派息。国有大行、股份行以及地方银行的分红方案有哪些新变化？接下来我们连线财经频道记者张一雪。你好，一雪。
17: 你好，主持人。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近期在 A 股的银行板块已经陆续落地了非常多的分红方案，可以看到银行业的分红格局在逐步稳定，大型银行仍然是分红的主力军，地方银行的分红占比也在稳步提升，并且逐步向高比例的现金分红靠近。具体来看，近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正式落地了2025年末期分红，这两家银行的分红比例均保持在 30%， 叠加前期已经派发的中期股息，两家银行在2025年全年总派息额分别为1106亿元和873亿元。根据万德数据的统计，国有六大行在2025年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到了4274.24亿元，占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 66.2%。与此同时呢，股份行的分红也同样表现亮眼，九家上市股份行在2025年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为1491亿元，占比 23.09%。其中招商银行是唯一一家分红总额占上500亿元的银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的分红总额也迈入了200亿元的梯队。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地方银行的分红在银行板块中的占比也在逐年升高。2025年26家上市地方银行合计分红总额为6912亿元，占 A 股上市银行年度分红总额的比重为 10.71%， 较2024年提高了 0.42 个百分点，而且占比已经连续三年提升。其实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银行的高股息率也是这一板块的投资优势。万德数据显示，目前 A 股上市银行平均股息率维持在 4.5%， 其中华大银行、兴业银行的股息率最高，均占上了 6%， 光大银行、上海银行等八家银行的股息率则维持在 5% 以上的水平。当然，银行能否保持高比例的分红也跟它的经营业绩和资本充足率息息相关， 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是2025年国有大行纷纷完成了千亿元规模的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地方中小银行呢也是通过引进国资等方式补充了资本充足率。随着负债端成本压降成效显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的银行息差正在逐步企稳，这也将驱动银行的核心营收，也就是净利息收入实现正增长。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观察。
1: 嗯，好的，谢谢张一雪。
1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北京时间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各位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王强。来关注一下今天开盘的集合竞价表现，市场的涨跌互现，其中沪指低开0.09%，开盘在4174点，深成指15753点，微涨0.05%，创业板指数上涨0.17%，3957点，科创综指微跌0.05%，2098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1%，1386点。市场有2284家上涨，972家平盘，2254家下跌。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基础化工、电子、国防军工、传媒、机械设备。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有色金属、食品饮料、公用事业、商贸零售和建筑装饰。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开盘表现。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岳林。那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交易已经开始，快速的扫描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表现。从开盘情况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呈现了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是微跌 0.06%， 最新的点位是4174点，深成指是上涨的，上涨了 0.25%， 15789点，上涨了43个点。科创综指上涨 0.72%， 2115点，创业板指3975点，上涨了 0.66%。 而其他指数方面，北证50上涨了 0.4%， 沪深300是平盘，中证500上涨 0.43%， 中证1000是上涨了 0.44%， 中证2000上涨了 0.46%。 上证50方面目前是小幅下跌 0.19%。再来看一下行业方面，目前领涨的是集中在互联网、能源设备、精细化工、化工原料以及办公用品，而下跌居前的、跌幅超过2%的只有一个贵金属。另外呢，电力、农业、酒类、汽车基本

0: 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云听的客户端哈，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请出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市场长阴之后今天展开了一定程度的修复，那您判断目前只是一种高位的洗盘还是短期见顶的信号？
2: 我们认为呢，这个并不会是一个短期见顶的信号，因为从整体上面的大的运行格局来讲的话，市场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运行的状态。那么就像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慢牛格局的延续。那当然就是说在整个的市场比如说是积累了一定涨幅过后，那在高位进行一些调整，这个都属于市场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的格局。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肯定不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见顶，所以呢我们对于接下来还是持有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呢也是有部分的那个就是说基本面因素的支撑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市场运行已经是从之前的估值修复或者说是主题炒作这一些的那个现象转变为现在的实实在在的盈利修复，这个是有非常强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的。举个例子来讲，就我们从已经披露的年报或者半年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不管是整体 A 股它的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从年报和一季报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态势。那么尤其是现在大家所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些行业，举例来讲像电子行业，它的2025年的整体的申万电子一体行业的这个净利润的增速是在超过30%，然后一季报的增速是超过60%。那么像电力设备行业，它申万一体行业的它的那个就是说整体2025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也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状态，净利润是2025年增长接近40%，是38.94%。那么它的一季报的时候，净利润的增速是超过了50%，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的结论就是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些行业的话，它确实不是一个纯靠概念的这样一个趋势，而是实实在在有业绩的支撑，而且是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业绩支撑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呢，这也是基于此，我们也认为就是说整体的市场运行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慢牛的格局，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盈利修复的或者说是盈利会比较好的增长的这样一个格局里面啊。主持人，
1: 如果说盈利驱动的这一轮行情目前趋势没有改变的话，短期更多的是体现在节奏上，您判断目前这种短线的震荡和调整它的时间和空间会有多大？
2: 从短期来讲呢，比如说如果说是会产生一些调整的话，也是有这样一个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像现在大家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些赛道，说实话来讲它的估值并不是算很便宜，所以呢在市场运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是像涨高了过后有一些那个相关的那个调整，这个都是在一个就是说相对来讲属于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就说回来，在我们投资者的投资的心态来讲，首先来讲作为我们投资者的一方面是要理解清楚整体市场的运行到底是由什么驱动的。那我们刚才谈到现在的市场运行是由我们的经济的整体的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之下整体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上升的态势，然后呢盈利也是在逐步的这样一个往上很好的这样一个增长态势，所以呢这是支撑我们市场运行的这样一个底层逻辑。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有谈到，涨多了过后它作为调整也是会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投资者一方面可以适当比较长线的这样一个眼光来看待这一些真正好的赛道，以及就是说应该说是不管是营收还是净利润增长会比较好的赛道。同时来讲也要注意一个估值的合理性，如果说短期涨的相对比较快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不妨来进行一个耐心的等待，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以比较中长期视野来看待以及来陪伴这些赛道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短期涨高了，作为理性的投资者来讲的话或者说是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低的投资来讲的话，不妨进行耐心等待，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主持人，
1: 所以短期来看科技成长这个方向会进入到一种休整模式对吗？
2: 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像现在的科技赛道由于前期

0: 累了相对比较大的这样一部分涨幅，而且它的估值确实是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上面。举个例子来讲，像科创五零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估值的水平都接近在160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所以呢，这个是在这样一个时点，如果大家依然看好这个赛道的话，如果进行耐心等待，也是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选择啊。所以对于我们投资来讲，估值的合理性也是始终大家要记在心中的啊。
1: 热点短期来看会出现一定的切换吗？比如说昨天盘面上的大消费板块，无论是猪肉还是白酒。
0: 热点是有可能会进行切换，因为现在呢，在大家比如说所关注的赛道里面，应该说是会分为几个这样一个大的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谈到的前期积累比较多涨幅的，像科技类这样一个大的赛道，尤其是有人工智能驱动的。那另外呢，大家也在关注我们的整体的内需的这样一个复苏，所以呢，在消费类也是会得到一些大家的一个关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就切换，比如说某一条主线涨得多了过后的话，其他的相对来讲还处于比较低的位置的这一些点的话，也有可能会就有一些稳健资金会来进行关注。所以在大的配置主线上面，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可以来关注，一个就科技，一个呢就是内需这一块，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高股息率的这些。所以呢，这个几个大的方向上面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会随着市场的运行，会有部分的节奏此起彼伏，这样来向前来进行演绎。
1: 但是从整体大的趋势布局的方向上来看，因为从本周市场主要指数的表现，时隔11年，像沪指重返到了2015年的高位区域，创业板指数更是创了历史的新高。那么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目前的这种极端的分化，我们的投资者应该怎么来适应？而在机构主导的这个市场当中，行业指数投资是不是可能比个股投资会更加具有优势？您怎么判断？
0: 首先来讲呢，我们认为作为个人投资来讲的话，如果说是去投行业指数来讲的话，确实有可能是要比投个股是一个更加稳健的这样一个方向。因为行业指数呢，大家可以从大的方法论或者说是大的视野里面判断这个行业是否具有成长性，以及它是否能够进一步的驱动我们经济的增长。所以从这个一个维度来讲的话，是比较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而如果去投资个股呢，就需要大家进行更加紧密的跟踪，以及个股里面的不确定性的话，应该说要比行业发展的波动或者不确定性会更大。所以呢，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更多的关注行业指数以及行业指数所对应的这些 ETF， 也许是一个更加稳健的这样一个选择。因为个股对于 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研究的难度相对来讲会更加大一些啊。然后呢，在进行大家在进行配置的时候，那就可以相对比较均衡的配置在一些成长或者说是比较好的行业或者赛道里面，也不用完全是压在一个行业上。因为像现在整体驱动我们经济增长，像薪资生产力会有，它会对应到多个不同的细分的赛道以及行业，所以呢可以来进行均衡的配置。那同时来讲，在成长和价值之间，或者说成长和红利之间，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均衡的配置。那这样呢，在市场整体的这样一个漫游的格局的过程当中的话，投资者的整体的组合的波动会相对来讲比较小，然后呢会随着整个的漫游行情的演绎的话，获得相对不错的这样一个稳健的投资收益。主持人，
1: 您所提到的均衡配置，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当中这种传统和新兴产业的配比的问题？
0: 这个呢，我们可以是以这样一种，比如说是哑铃型的这样一个结构来进行配置。比如说一端配置于像现金流和红利这一类相对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价值的这样 一部分仓位，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可以分散配置在我们认为未来能够高速成长的这样一些行业和赛道里面。那这样呢，就是说好处呢是在于，一方面在市场切换的时候，那整体的组合的波动会相对比较小。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刚才谈到成长类赛道现在由于之前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涨幅，所以呢它的估值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仓位里面又配置了一部分的像红利啊，或者说是像现金流比较好的这样一部分价值的仓位的话，那整体的组合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的话，也是可以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 的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哑铃型的这样一个配置的话，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应该说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可以参考的配置的方式。
1: 是，我的理解的这个问题是配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是有五五平分的方式，还是用四六三七这种分配仓位的方式？
0: 这个呢应该说五五配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种选择。那具体到是否是四六或者三七的话，这个更多的要结合着投资者个人的风险偏好。比如说如果风险偏好相对比较高的投资者来讲的话，那成长仓位可以略微放的多一些。那如果说对于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追求更稳健收益的投资者来讲的话，那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环境之下的话，不妨把红利类的可以比例稍微提高一些。所以呢这个呢倒没有说是完全的一个定数，主要是结合着投资者个人的风险偏好以及对于收益率的这样一个预期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来配置。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扩展一下，在 A 股科技股持续拉升的同时，其实恒生科技指数表现的相对就低迷的多，所以您怎么分析这样一种分化和差异？
0: 首先来讲呢，我们认为恒生科技指数它确实是集中了我们非常优质的一批科技类公司，所以呢，在这样一个那为什么现在会造成比较低迷呢？因为港股市场它受全球流动性因素的影响会比较大。那么现在对于就是说美联储降息的步伐的这样一个趋缓，甚至是在今年是否会降息，都是存在这样一个比较多的疑问的情况之下的话，所以流动性相对于前期来讲是偏紧的，所以这时候恒生科技就承受了比较大的流动性的压力。但是并不意味着恒生科技这些公司本身出现什么问题，就恒生科技指数它所对应的这些标的应该说都是非常优质的一批科技的公司。那么现在估值确实恒生科技的估值是不高的，那么如果说接下来的流动性因素一旦缓解的话，我们认为恒生科技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前景的。所以对比估值来讲，恒生科技现在的估值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有吸引力的估值水平，而且公司确实都是一批非常优秀的公司。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山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龙山。
5: 你好，主持人。
4: 市场震荡回撤哈，尤其是科创板块，包括创业板指整体的跌幅也是居前的。北证50是小幅的红盘，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局势？
5: 好的，从今天市场开盘的整体走势上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在这15分钟呢，市场呢出现了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那也延续了昨天周四市场的这个阴线的一个走势。那么从今天盘面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市场的就预期之中的。为什么？因为昨天市场的这个阴线呢，技术上来看是出现了阴阳吞阴吞多线的和多阴阴吞多阳的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也就说明了短期内市场是有一定的这种抛盘的压力的。这个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两个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从3794点以来之后市场的这种上涨，其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回调，所以在这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获利盘的这种挤压，所以说出现的这种抛盘。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在市场的3月3号市场出现一个阴线之前的一些套牢盘，多次在这时候呢，市场在上冲的时候出现一些涌出，也就是说目前是获利盘和之前的套牢盘的解套，造成短期的这种压力位的，属于是正常的技术性调整。第二个呢，从盘面上来看，近期呢板块的这种轮动呢，尤其是科创板最近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但是呢昨天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之后呢，市场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这开始出现了一些转移，就是说从原来的一些阴科技里面逐步的是向消费板块 去转移。那么消费板块代表的是一个防御性也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些品种，可以看到昨天科创板冲高回落之后，下午那么像白酒板块啊，包括一些银行，其次还有一些食品饮料里面的像农林牧渔以及乳制品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也就是说市场的风格逐步的是在转变，从进攻向防守去转变，这也是导致这个市场科创板出现回落的这个最主要原因。那么今天从技术来看，跌破了五天科创板这一块的话是跌破了五天均线，大概率短期内有可能会去回踩十天均线或者前期的这个缺口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大。因为从科创板今天的走势和昨天的走势都有共同的一个点，就是涨少跌多。今天来看，现在也是300多家下跌，只有200多家是上涨的，而且这个上涨的这种加速呢，现在呢一直是处于一个温和向下的这种趋势，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涨势上涨的这种加速，没有明显的增多。所以我认为短期来看，科创板包括整个的这种指数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震荡，但这个震荡呢也是为了未来的这种趋势短期内做一个缺口的回踩，然后呢震荡一段时间再继续去上攻。主持人，
4: 那么短期的这波调整包括空间和时间，你有大概的一个预期吗？
5: 从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空间呢应该不会特别大，也就是这个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一个缺口，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缺口的位置呢大概在就是在4月就是从市场来看，就是5月6号那时候的缺口，就是节后的第一个缺口，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强烈的支撑。除了这个缺口呢，还有一个是市场呢可以看到是个20天线的一个支撑，所以说有双重的支撑，这是对于这个上证指数。那么对于这个时间对下跌空间，对于这个上证指数的空间就是时间周期上来看的话，我认为一般强势的状态的话，调整的时间周期一般就是1星期左右。那么可以看到，尤其是在4月23号、24号、27号那几天，市场也是出现了一波调整的幅度呢也并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有一周的一个时间就开始出现一种回落，强势当中时间周期都不会特别长。主持人，
4: 所以您觉得这波调整过程当中是不是算是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5: 我认为从市场来看，这波从一个上升通道来上连续下跌一周左右，或者说跌到这个上多头排列的一个支撑线位置嘛，正常是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上车的这个机会来自于什么，就是具体还要看市场当时变化的一些板块。我认为这次回调之后是有布局的机会的。主持人，
4: 好，谢谢龙栓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中周期货分析师王胜浩，请他来分析点评。你好，胜浩。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么本周呢，其实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呢，都有不少的热点。期货市场呢，整体呈现出先扬后抑、板块割裂的这个格局。周初在中东局势和部分商品库存相对偏低的刺激之下，像燃料油、碳酸锂、鸡蛋这些品种呢，一度领涨。随后呢，受到秘鲁发布的能源危机紧急法案的影响呢，热点呢迅速做了切换，沪银一度呢大涨6%，然后资金呢单日流入了沪铜呢将近8亿，推动了这个沪铜呢单日涨幅超2%，而部分的工业品呢却因为库存相对偏高呢承压回落。后半周呢市场风格呢做了一个突变，像能化板块呢一度呢走弱，碳酸锂也由前期的强势呢转为了单日大跌将近5%，资金呢流出了39亿。但是贵金属和双焦在前期呢相对抗跌一些，前两天呢沪银甚至呢继续的领涨，鸡蛋也保持相对比较强的一个状态，这种一半火焰和一半海水的一个格局呢非常明显。这一波市场的一个风格的核心驱动呢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基本面的分化，像鸡蛋、沪银这类型呢低库存的品种和烧碱、纯碱这类型高库存的品种呢走势呢完全相反。第二个呢就是宏观的因素扰动，像美联储的高利率的预期和国内的货币政策呢基调影响了资金的流向。第三个就是地缘和政策的博弈，像美伊局势的一个反复，还有是国内节能减查政策等等呢对于相关的品种呢形成了冲击。所以说整体来看呢，其实本周的操作呢非常非常大难度呢非常大，追涨杀跌呢容易被套，大家呢还是需要聚焦于供需金融面，警惕呢板块轮动的风险。另外呢，今天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伦沃什呢正式上任，我们还要关注他对于未来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一个预期。短期来说，我觉得适当要规避一下贵金属和有色金属，将重心呢聚焦在产业链在国内的这些商品上，比如说黑色系等等这些商品会比较好一些。 主持人。
4: 嗯，好，谢谢王胜浩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我们连线的是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7: 嗯，你好，主持人。
4: 嗯，介绍一下。
7: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因为欧元对美元呢，在昨天的时候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下跌。当前报价是报于 1.1648 一线，主要原因呢是可能受制于美元指数连续反弹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呢，就是欧洲央行的管委呢也表示称说，如果原油价格上涨传导至通胀预期，欧洲央行呢将会不得不提高借贷成本。市场和经济学家呢也普遍预期欧洲央行会在六月份的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目前呢金融市场是正在反映加息，但是呢暂时还是无法完全去确认的，所以消息面整体属于刺激欧元回落的一个主要因素。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从高位回落到当前200均线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则是快速的向下跌破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已经运行到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 1.1690 至 1.1710 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区间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4: 嗯，好，谢谢徐静雅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研判观点。我们连线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8: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金公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钠离子电池2026年正式迈入了0-1规模化量产的阶段，中长期呢，在能源安全叠加经济性提升的驱动下，产业化进程是有望加速，建议重视钠电板块的投资机会。再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2026年以来，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需求延续的高景气度。那近期呢，谷歌、字节、阿里等多家大厂上修了全年资本支出的指引，梳理国内外市场近期动态与后续的催化，继续看好 AIDC 产业链。国内外积极卡位的电源企业以及配套的上游元器件环节，有望实现业绩的增量。再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下继续看好油运的大周期，中东原油供应因为地缘冲突等因素出现断裂，海运的咽喉受阻，供应大面积中断。为了规避风险呢，全球油运航线被迫大面积的重构，那航程拉长呢，显著推升了有效这个海里的需求。综合来看呢，地缘扰动效率的损失，还有补库存的刚性需求、供给的瓶颈以及资产升值这五大因素共振之下呢，油运行业景气周期有望持续的强化。最后再来看中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水泥作为典型的高碳排放的产业，在下游需求走弱的背景之下呢，一方面内部落后产能在碳约束下成本走高，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有望加速的退出；另外一方面呢，各地政府在有限的碳额下发展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这可能会削减水泥行业的碳指标，从而加速行业产能的出清。当前水泥行业处于盈利底部，供给出清加快，行业供需再平衡，这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呢有望逐步的修复。好了，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4: 嗯，好，谢谢易建涛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1: 时间来到了9:56，我们来扫描一下最新的港股市场表现。今天恒指低开低走，目前恒生指数的最新点位26191点，下跌0.75%，大市成交58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最新报在4998点，下跌了1.51%。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只有家电和耐用消费品这两个板块保持红盘运行，其他跌幅稍窄的方向包括了煤炭、软件服务、石油石化和电信服务，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半导体、有色金属、日常消费零售、硬件设备、钢铁、工业贸易与综合。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企业债券余额35.52万亿元，同比增长8.3%。政府债券余额9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5.6%。从结构看，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7.8%，同比高0.1个百分点。另外，今年前四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前四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万亿元。更正一下，前四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4万亿元。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解读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接下来我们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高杰英。你好，高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四月末广义货币也就是 M2 的余额是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的余额是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组数据的一个变化？这说明当前流动性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3: 好，那我们在这看呢，实际上是我们叫货币层次哈，就是不同层次的货币，它有可能是一致的一个变化，有可能是分开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特征。那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呢，是我们说的通常说的剪刀差，也就是说 M2 减 M1。那本次呢，就是8.6减5的话，就是剪刀差是3.6个百分点。跟往期来比说稍微有一点走扩。那我觉得呢，这个指标所反映的是复苏相对还有点弱，预期比较谨慎，然后整体当然是结构在调整的这么一个信号。具体来说呢，就是说从企业端，它表现为大部分企业可能会更愿意把一些资金转成定期存款，它不放在活期上啊，用来生产呢、接单呢、扩投资啊，这样一些生产特征。那么说明它比较谨慎，它的预期啊是相对的这个弱一点，谨慎一点。从企业的具体的情况来讲呢，又会有一些分化，也就是说我们一季度的增长 GDP 第三产业 GDP 是 5.2， 基本上保持整体的会差不多哈。那其中呢，像软件信息行业这个增长就很亮眼了，是10.6%。那跟我们在日常哈财经媒体所看到所听到的我们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一些发展，它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那这方面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呢，整体来去讲，这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总体占比可能还是比较小一点的，所以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可能一些传统性的企业，它所表现出来的谨慎啊，这个对未来盈利和订单预期的这些保守，不敢加杠杆，不敢扩产能，那么就囤钱。这是从企业端。那从居民端来去看呢，我觉得是房地产这个资产价格在调整嘛。那在这个资产价格在缩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储蓄的倾向就会增加，当然就不愿意消费，不愿意去加杠杆再去买房啊，这样一些消费吧。所以呢，资金端就会淤积在这个 M1 的居民的储蓄方面啊，没有转化为消费啊、购房啊这样一些需求，那么最终就表现为我们这个剪刀差是在有所扩大。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社融哈，您是如何来分析目前存量包括增量数据它显示出的一种变化呢？
3: 好的，我觉得从存量上来去讲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社融，就是融资的需求，然后它的实现还是在增长的，那也是必须要保证的。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观察这个增量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是边际结构的一些调整啊，那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银行信贷它的风险偏好在增加，规模情节在弱化。就是银行之前可能 KPI 考核里面很大一部分会去考核你的信贷的一个增量，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利率环境相对较好，也就是说它有利差的情况下，我的利差也足够抵补我的这些风险损失。所以银行信贷规模在我们之前增速是比较快的，它的银行的信贷依然是比较强的，但现在这种情况呢是有所改变，就在利差缩窄的情况下，银行的风险偏好就会比较低一点，信贷意愿呢也比较谨慎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企业啊，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哈，是说传统企业可能它的信贷的意愿也比较弱，那么有一些企业可能信贷意愿比较强，或者说我们在从事一些创新型的，或者说一些这个可能风险偏好会稍微高一些的这些项目里面呢，那受到银行的这种供应的这种风险控制的影响，它会转向直接融资啊，这是从企业端来去看。那么一季度哈，这个边际增量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政府在发行融资是比较大的，那这也是我们宏观环境所，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节点上所展示出来的，就是我们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啊，财政在继续的宽松，在发力，并且我觉得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落地实施吧，就从中央的这样一个再来去讲哈，就是及时的去下放啊，新增的专项债的这个额度4.4万亿啊，这些额度都比较高嘛，然后下达的时间也比较早，整个的发行节奏也会前置哈，也就是说我们讲开门红哈，在年初就把整个的这样一个额度发行尽可能尽早去把资金融入到整个实体中去。那我们2026年呢是地方债的攻坚年嘛，全年的特殊债融资的这些债券大概有2万亿，然后我们在第一个季度也就是下达发行哈，在积极的贯彻执行，那么大概进度可能会说是有60%左右，那这样一个债券融资呢，也体现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社融的一些增量里面。2026年呢，我们还有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在4月份启动，是1.3万亿左右，来支持两重两新啊，同样是我觉得是对接我们的这样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培养、设备的更新改造等等。那这样一些相对期限长、规模大，然后又集中发行的这样一些债券呢，就会使得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构上的调整，政府债券的存量在增加。好，那我觉得主要的这个特征吧，就是我们的这个 直接融资的比重在增加。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四个月哈，住房存款是增加了5.74万亿元，但是四月末的 M 零同比增长了12.2%，前四个月是净投放现金6530亿元。那为什么这个现金的投放是明显加快的？
3: 我觉得是说现金的投放哈，那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因素，当然就是我们第一个季度是有春节性的季节性的一个需求，表现为是春节的一个错位吧，就是今年2026年的春节在2月中旬，然后之前我要集中的体现来发工资、年终奖、备货啊，那节后呢复工复产，农民工返程啊、小微经营备付现金的这样一些需求强啊，会突出表现在。第一季度的这种现金的需求在增加。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刚才我们提到是说财政靠钱发力，那会有一些涉及到基建呀、民生补贴呀、消费券呀、涉农补贴的这样一些财政性资金的发放。很有可能是说这些资金哈、啊、是以现金或者是个人账户提现的形式，在第一季度进入了 M 零现金范畴来进行流转，我觉得这可能哈也说明是说，对应的是说我们从这个中观这个层面来去看，就是移动支付的渗透率的提升在放缓，因为在城市里面，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现在出门几乎很少带现金了哈，也都有这么一个习惯，但是可能在大城市之外，我们的乡镇、农村啊，一些小商贩，包括我们现在去提倡这个地摊经济等等哈，就是这种远离大城市的支付移动支付结算，可能仍旧不是那么完全有保障的时候，我们的现金的使用。在某种范围内会在提高，或者是说现金的一些使用在这些小微啊、个体啊、县域经济中，它仍然是有一定的依赖度的。这是我们对 M 零的我觉得这样一个观察吧。另外我没有找到统计数据哈，我觉得是就是我们现在今年一月初是在把我们的央行的电子货币它整体的架构改为就是我们传统的两层银行架构嘛，也就是说既属于央行的这个 M0 也属于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货币，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就是央行的这种电子数字货币的一个使用在推广，这个是属于 M0 的一个范畴。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其实刚才我们也是针对四月的金融数据其中的一些细分项哈，整体的表现进行了一定的评论，包括拆解。那么其实市场十分也是关注后续的一些降准降息，还有没有一个落地的窗口呢？那您觉得政策会更优先使用哪种工具？那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会如何去把握力度，包括节奏和时机呢？
3: 货币政策我觉得就是短期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难预测哈，因为现在从宏观环境，然后尤其是这个我们叫全球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是说首先是说哈，我们国内的货币政策一定是以我为主，当然我们要去参考国际上的一些情况，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是以自己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状态为准，所以在一季度已经结束哈，对于我们二季度的一种情况来去看呢，我觉得就是要想全面的降准降息，这个概率会比较的低一点啊。从外面来去看，就是全球的通胀在上升，那么美国的这种降息本来预计要降一次的没有降，那这样子从外面的环境来看也是对我们就是国内的这种降息 窗口的一种概率降低有一个呼应。那如果再往下半年，如果哈这个我们经济在走弱，通胀依旧还是这个没有回升哈，现在其实我们通胀慢慢门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放缓的情况下，我觉得会有一次小幅度的降准呢，啊，我觉得会优先一些吧，或者是降息，这样一些政策的工具才会出现。那从工具的选择来去讲，我觉得一定会优先结构性的工具，有针对性的、精准有效的放水，才会，我觉得会更有效一点吧。然后才会去考虑降准啊、降息啊这种全部适用、通用型的这样一个工具。从整体来去看呢，我们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力度上它应该是适度宽松、精准有效，不搞强刺激。那也是，我觉得就是央行啊，它所就是引导的一个预期吧，就是从这个表述上来去讲，也是倒推于刚才我所判断的，是说我们的全面的降准降息应该概率比较低。好，从节奏上来去讲呢，我觉得刚才我们其实都非常详尽的去讲了第一季度的这样一个节奏哈，应该是说财政发力的力度比较大，那货币呢在做一些结构性的一个调整。那我们会，我觉得会先观察吧，就是观察我们在一季度的这个货币政策下去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刚才也讲了，如果是说货币政策的效应有点受阻，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我们会加强力度啊。如果是说效果不错，那我们会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平稳嘛，在这个信贷结构上，在政府债券、在地方债的一些发行上，我觉得都会去平稳的去执行，避免这种流动性的大起大落。
1: 好，非常感谢。
3: 从实际上来去，
1: 好，非常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高琴英女士啊，分享您的观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继续的去探讨。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0: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
5: 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北京时间10: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好，我是岳林。
1: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早盘市场回落之后呢，目前分时走势有一波反弹，沪指的跌幅收窄到0.6%，最新报在4152点，深成指15623点，下跌0.77%，创业板指数3921点，跌0.75%，科创综指2071点，下跌0.35%，北证50指数1378点，跌幅0.4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4754亿，个股上涨2222家，平盘166家，下跌3125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赛亿信息公告，拟开展以高性能算力服务器为标的的融资租赁业务，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200亿元。
1: 三连板的可穿科技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后续股票可能存在较大的回调风险。
0: 二连板的金房能源蓄冷储能业务处于发展阶段，对公司的收入及利润影响较小。
1: 瑞华泰在航天领域的业务多体现为项目合作研发模式，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不足1%。
0: 科强股份子公司应用于 AI 领域的陶瓷基板仍处于研发打样阶段。
1: 新城子拟1.79亿元收购萨米特55%股权。
0: 爱普股份拟1.08亿元收购控股子公司爱普配料49%的股权。
1: 捷邦科技拟收购东莞市恒聚电子有限公司55%股权。
0: 恒盛能源拟3311万元收购辽河华大70%的股权。
1: 南新制药控股股东筹划战略重组事宜。
0: 再来看国投资本的公告，公开发行不超90亿元公司债券，或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1: 龙进环保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上交所审核通过。
0: 先去制药拟80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股份。
1: ST 文峰拟8000万元到1.2亿元回购股份。
0: 中芯国际一季度净利润为13.61亿元，同比增长0.4%。
1: 华虹公司一季度净利润1.4亿元，同比增长513.1%。
0: 上海机场4月浦东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3.14%。
1: 中研化工拟252.83亿元投建每年500万吨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0: 新博股份拟约1亿元投建新能源年产100万套轻量化高端铝部件项目。
1: 永信制程股东拟询价转让公司3.5%股份。
0: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牛新元对于目前盘面的一个梳理点评。你好，新元。
2: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震荡回落哈，不过分时图上10点之后有一波分时的小幅反弹，那对于目前整体的市场格局，您是如何来看的？
2: 应该说这个行情在本周以前呢，还在保持各个指数上都还在保持这个流畅的一个上涨趋势，但是呢，进入到本周之后呢，虽然说这个各指数呢去创出了阶段的新高，或者说像双创它可能走出了这个历史新高啊，那么的确是看上去冲劲非常的猛，但是呢我们也都这个有目共睹啊，基本上呢是这部分权重的表现呢更为突出，所以呢指数走出了一个非常这个应该说非常值得去注意的一个这个高点。那么其实到本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从这个走势上来去讲呢，应该已经不是流畅的这种上涨趋势了，所以短期可能整个行情如果说从指数层面的话，那么的确会有分化，像这个双创为代表的像这个双创呢基本上代表这个弹性品种嘛，那么他们在日线级别上可能呈现出来的这个情况呢还是以这种叫调整的一个走势为主。那如果说是去看上证指数的话，那么其实上证指数其实在今天早上有去延续昨天的这个尾盘的一个杀跌的态势嘛，那么今天早上第一个半小时以及昨天的最后这个半小时呢连续向下有这种非常猛的一个杀跌，那么到这个半小时它有一定的这种反弹的一个表现，那么 从上证指数层面去分析的话，可能短期它的这种向下的一个杀跌的这种动作呢，会有一些或者说它要有一些这个缓冲存在，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短周期上的这种反弹走势。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如果双创它去走一种这个日线级别的调整格局，那么指数呢，它确实在今天早上非常快速向下杀跌，然后呢现在有所停顿的情况下，可能市场不会说完全的走这种这个全市场的一个回调，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分化存在啊。那比如说呢，从这个上涨和下跌家数来看，可能在昨天出现了这个4000多家的一个普跌，然后呢较为全面的下跌，然后到今天呢行情有所分化，上涨家数呢又来到了2000多家。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如果说这个双创它日线级别上继续以一种调整的姿态呈现出来，然后这个指数呢它是以一种比较舒缓的，在这不一定是向上涨的一个这个反弹，可能在这里有一些盘整之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上涨和下跌家数可能就会维持像今天这种情况，那么个股上会有一些短线的机会，倒不必说完全去追着这种高位的品种去参与短线行情，其他的一些这个中低位的品种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完全低位的呢不一定能够在当前的市场当中呢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势，但是中位的中排的一些品种呢可以说还是短线上可以继续去关注它们。
0: 目前整体的市场格局还是维持着一个强者恒强的特征啊。那您觉得经过了这波调整之后，还会继续这样的一个结构性格局吗？
2: 应该说这个情况呢，是从去年到今年的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呢，既然这轮行情从开始到现在没有发生这种变化，那么在未来的行情当中，那它就必须把这条线延续下去。如果这条线换了，或者说这种上涨的逻辑换了，那么这个行情呢它就走不长远了，所以在日后还是会保持现在这个状态才能够去走得长远。
0: 好，谢谢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牛金元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本期的主题是大宗用纸格局持续优化，我们先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0:32，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本期的主题是大宗用纸格局持续优化。近年来，在环保政策趋严与落后产能加速出清的双重作用下，造纸行业经历了深刻的供给侧改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大宗用纸板块整体规模净利润达到8.63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2.73亿元大幅增长，同比增长率高达216.61%。那么，大宗用纸板块存在着哪些困境反转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桂杰。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刚才我们介绍了2026年的一季度大宗用纸板块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出现了明显。

0: 看呢，对于大宗用纸整个板块，当前存在的几个方向，就是核心机会在于供给出清加上成本下行和需求弱复苏共振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机会。那从一季报看到的情况来看，应该说，由低基数、这个降价的回落，还有终端提价的落地，这些因素是在共同起作用的啊。那如果说我们拆解来去看的话，低基数的因素，还是占到了比较重要的一个这种状态。那低基数来去看，2025年的话，整个的行业的亏损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说基数，所以说造成比较低。那这时候呢，去抬升了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同比的增速。那从降价下行的角度来去看，在2025年的下半年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整个的蒸液浆啊，包括阔液浆的价格累计下跌了大约15%到20%。所以说呢，整个的造纸行业呢是受到了成本红利的一种影响。从消费的终端上来去有所提价，在这个前三个月当中的这个镶板纸的价格和白卡纸的价格的累计提价达到了200到300元的每吨啊，所以说落地率呢大概是在60%，所以说整个的利润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说呢，由于受到了盈利的延续性的影响，在剔除了整个的季节性的影响之后，那估计在咱们第二季度会随着淡季挺价加上成本低位，那这时候它的盈利的环比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上升。所以说对于下半年的旺季，应该说叠加上供给的收缩和盈利修复的这种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
1: 当前从估值角度来看，那么它的市盈率、市净率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分位？如果一季度业绩被市场视为是困境反转确认的话，那么相关股价是否已经充分反映了定价了2026年全年的盈利修复？
0: 从整个大宗用纸的板块估值情况来看，就是按照五月份最新的数据来去看，那根据申万的造纸指数的 PB 大约是在1.42倍。是近十年大概是在20%到30%这样的一个分位的位置。那从 PE 的角度上来说，盈利修复的预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它目前的 PE 呢是负40倍左右。那对于像龙头企业来说，它的这种历史分位是在近十年10%到20%的这种 PB 和 PE 的位置上。所以整体的结论上来说，整个第一季度业绩去确认困境反转的情况之下，那对于股价上并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所以说对于2026年整个大宗用纸行业上来说呢，尤其是对一些龙头的上市公司和企业上来说，它的估值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修复的空间的。
1: 接下来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太阳纸业，股票代码是002078，它是国内领先的浆纸一体化综合性大宗用纸龙头，产品覆盖了文化纸、镶板纸以及溶解浆等。其中的溶解浆受到纺织的需求影响较大，2026年一季报的盈利大幅修复。那么主要增量来自于哪个纸种？各纸种的收入和毛利率贡献分别如何？
0: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整个太阳纸业它的第一季度的业绩的贡献情况。镶板纸应该说是贡献了主要的增量啊。从营收的角度上来说，增速是低于板块的均值，主要原因呢是它的高基数加上溶解纸浆的这种拖累。从分类纸的贡献情况上来说，镶板纸营收是113.7亿，那增长了4.05%，毛利率呢是17.7%，贡献了大约60%的毛利率的这种增量。尤其是老挝基地啊，它的低成本加上高端的产品溢价驱动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文化纸的部分上来说，营收是不到82亿啊，接近82亿，那同比来说是略有下降的，那毛利率的这种大约是在10%左右，那也是同比略有调整。所以说需求的疲软还是拖累的，包括溶解浆啊这部分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总的贡献对于毛利率上来说，应该主要是来自于镶板。

0: 为了解决原料供应的问题，公司在老挝实施临浆纸一体化项目，那么目前老挝基地的原料磷规模以及浆纸综合生产能力如何？那目前整个太阳纸业在老挝临浆纸一体化基地原料里的规模当前已经种植了大约有10万公顷的这种桉树，自给率大概超过了80%。从产能上来说，目前提供的纸浆的 这种产能是在120万吨每年，那么纸的这种具体的产能是在80万吨每年，尤其是以香柑纸为主，所以说综合产能在老挝基地上来说，综合产能是200万吨每年这样的一个产能规模。作为老牌的浆纸一体化代表公司，国内加老挝生产基地的纸浆自给率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而2025年纸浆价格下行周期当中，自给率是否反而成为拖累？ 2026年一季度成本红利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吨纸净利提升？
1: 那整个老挝基地它的就是整个老挝基地加上国内对于太阳纸业来说，它的自给率应该是在 70% 左右。 2025年浆价是下行的周期，自给率呢是短期确实去拖累了它的毛利率的这种增长，因为外购浆成本会更低一些。 但是在2026年浆价去企稳之后呢， 对于这个造纸企业来说，纸浆的这个成本红利预期可能会得到持续的释放，尤其是对于吨纸的净利提升可能会达到50到80元左右。
2: 我们再看一下，随着它落后产能的这种出清，公司在山东、广西、老挝三大基地的协同效应是否已经形成，对于中小职场的降维打击？
1: 确实，对于太阳纸业上来说，它现在的主要几个基地，包括山东啊，那广西还有老挝，那尤其是山东来说是以文化纸浆上特种纸为主，广西来说呢是纸板，就香板纸的新产能是在2025年底开始去投展的，它主要呢是高端化和规模效应能够去体现出来。对于老挝的这个临浆纸一体化的基地上来说呢，主要是低成本浆和香板纸的 生产，可以去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咱们国内的环保的一些对于产能的一些要求，所以说协同效果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样整体的成本会比中小职场低大概是100到150元每吨，那所以说产品结构呢也非常的清晰，那中小职场的加速 会出现相应的加速的出清，所以说总体来说，这种三大基地的协同对于中小职场来说，是一种确实是一种降维的打击。
2: 公司在半化学浆、本色浆以及特种纸等领域有哪些技术储备？差异化产品对于盈利的贡献度如何？
1: 太阳纸业上来说，从技术方面，主要是在半化学浆、本色浆、特种纸。 特种纸呢，主要是这种高透啊、高强的香板纸啊，包括还有一些低克重的文化纸，在这些技术上呢是比较领先的。那从盈利的贡献，成果上来说，差异化的产品毛利率比普通纸会高3%到5%，那它的占营收比的比重大约是20%左右，所以说是实际上贡献了30%以上的毛利率。 那所以说从技术储备和差异化产品的贡献上，是太阳纸业也是有一些明显的优势的。文化纸需求受政策影响较大，而香板纸与电商快递、家电出口关联。 2026年一季度强劲反弹当中，哪类需求恢复贡献最大？下半年是否存在着需求断档的风险？ 从 2026年的第一季度需求贡献的情况上来说，应该是香板纸大于文化纸，大于这个溶解浆，因为香板纸来说主要它用于是电商啊，加上家电出口的这部分的需求是在增长是比较明显的。那文化纸呢，主要是咱们的教材办公这部分的用纸，溶解浆主要是用于纺织行业需求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 整个的香板纸的贡献大约占到了70%的这种需求的增量。如果从下半年上来说，香板纸应该会随着电商旺季，尤其是咱们说传统的618呀，还有说双十一、双十二啊，这种持续的复苏会有趋 求更加明显的提升。所以说从整体需求上来说吧，这个商办纸的需求没有明显的断档风险。那另外是从文化纸来说，秋季的教材的需求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整体的对于太阳纸业的这块的需求上来说，下半年断档的风险不大。
0: 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为100.83亿元，同比增长1.87%，规模净利润为9.06亿元，同比增长2.9%。作为行业龙头，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呢，都显著落后于板块的均值。那么主要是因为低基数的效应，还是它的成本红利并没有兑现？
1: 这两方面。那应该说对于太阳纸业来说都是有相应的一些影响。其实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低基数的效应。在2025年的第一季度当中，公司的盈利是8.86亿，基数是比较高的。而多数的其他的行业，就是行业同样的板块上来说，多数的企业是亏损的状态。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的增速同比看起来是会略低一些。那从成本红利上来说，浆纸一体化的这种成本红利呢，已经逐步开始去兑现了，尤其是对一些这种低端用纸，成比略降，主要因为呢是溶解浆这种拖累。而对于镶板纸，刚才提到了，主要是它毛利率显著提升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呢，高基数应该是影响了它营收净利增速低于板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2倍左右，市值在395亿，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目前呢，它的估值是低于近10年，大约是10%到20%的这个分位的位置。从估值上来说，安全边际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如果说，对于看好下半年整体需求的复苏的话，那当前的价格，还有一定的修复的空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家上市公司博汇纸业，股票代码是600966，它以白卡纸为核心主业的大宗用纸企业已经被金光集团收购。那么公司主营白卡纸收入占比超过80%，是否存在着单一集中度风险过高的问题？
1: 博汇纸业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内白卡纸的一个龙头企业。那它的业务结构上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从收入结构上来说，2025年白卡纸的收入是118亿左右，占比达到了82%。那文化纸呢是47.76亿，镶板纸只有14.5亿元左右。从风险上来说，白卡纸行业的，就是头部集中率大约是，就是前四的头部集中率大约是80%，格局是比较稳定的。那基本上都是在金光集团的旗下来说，是加上了渠道和成本协同，那可以去一定程度上去对冲这种单一品类的风险。但是整个的需求度比较集中情况之下，还是有很难去对抗行业如果说出现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的。所以说，集中度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
0: 白卡纸经历了2023年到2025年严重供过于求之后，2026年一季度的盈利反转，是否主要受益于行业的提价？而公司吨纸毛利恢复到什么样的水平？
1: 在2026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博汇纸业出现了盈利反转啊，一方面是提价落地，另外一方面呢是成本下行，这样呢是对于它的吨纸的毛利有比较明显的修复。那主要的因素呢是来自于，从吨价环比上来说是增加了83元，那浆价也出现了下行，所以说吨纸的毛利率恢复到了大约400左右。从业绩情况来说，营收是44.6亿，小有下降啊，但是下降了大约2%左右。那规模的净利润呢，反而是获得了3.5%以上，3.75%的这种提升。所以说，对于盈利环比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公司现有白卡纸的产能情况如何？开工率是否已经回升到了合理区间？
1: 从白卡纸的产能情况来说，当前博汇纸业现有的白卡纸的产能呢是375万吨每年，金光集团加上博汇合计的产能是655万吨每年，占比是 33.1%。当前呢，第一季度的开工率大约是在85%，当前来看已经回升到了比较合理的区间当中。

0: 因为在2025年和2025年年内的低点相比的话，2025年的低点的开工率大约只有60%。
1: 公司被京光集团收购之后，管理采购销售的协同如何体现？另外，比如说像京光集团的海外浆线，是否优先保障博汇的低价纸浆？是否有渠道共享或者是现产保价的统一行动？
0: 那在被京光集团收购之后呢？是有一定程度的整合和协同的。主要是对于整个它的产业，就是生产，包括从采购、从销售到现产保价，应该说给了一些全方面的这种赋能和相应的支持。从采购的角度上来说，京光的海外浆的这种产能线优先是供应给博汇的，它的纸浆的采购成本会相对来说低8%-5%左右的这个空间。从销售渠道上来说呢，和京光集团同样是共享了全球的相应的渠道。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海外的收入同比就增加了36%，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去对冲国内的需求的波动。另外就是从现产和保价的角度上来说，京光集团主导了行业的协同现产，对吧？在2026年的预期啊，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白卡纸企业可能会集体来进行停机检修，这样呢，在需求端就供给端上来说，可以对于白卡纸的这种纸价的稳定起到一定的支撑。
1: 2026年一季度营收44.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7%，规模净利润5537.45万元，同比增长3.75%，动态市盈率52倍，市值82亿。您怎么看它的业绩持续性和投资价值？
0: 从当前来去看呢，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白卡纸可能会进入淡季啊，整个的价格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是整体的供需格局的改善和低位成本的支撑，会对于它的盈利会保持比较强的这种支撑的作用。在下半年的旺季可能会叠加以纸代塑啊这样的一个预期在，所以盈利还是有望得到修复的。整体的估值水平呢，短期估值相对来说可能会偏高，那么在中长期如果说出现这种行业出清的情况之下，那么长期的价格的这种优势会逐渐的体现出来。
1: 好，谢谢桂杰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稍后关注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宓。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为何很难做到逢低配置。
1: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2: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一些热门板块飙涨的当下，不少机构也在提示逢低配置一些冷门板块。比如有券商机构提到了坚定看多煤炭板块，建议逢低布局。但是也有不少投资者表示了，当短期板块回调之后，往往不敢进场，担心其进一步下跌，而热衷于追逐热门板块，但是又会面临追涨的风险。这里涉及到一个投资中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低买高卖是对的，但是真正做到逢低配置的人却不多呢？最核心的原因就是逢低配置在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它要求投资者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也就是在别人都逃跑的时候进场，这和我们的本能是相反的。首先第一个坎就是刻在基因里的恐惧心理。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损失厌恶，亏100块钱带来的痛苦是赚100块带来快乐的2.5倍。所以当你看好的板块跌了10%，你第一反应不是便宜了可以买了，而是幸好没买，还好卖了。再加上锚定效应，你总会把之前的高点当成参考。比如一只股票从20块跌到15块，你会觉得它之前是20块都没买，现在15块买了，万一跌到10块怎么办？这种怕超在半山腰的恐惧会让你一次次错过真正的低点。第二个坎呢，就是很多投资者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低。有的人认为跌多了就是低，这是存在误区的。低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价格，而是一个相对的价值。有些股票跌了50%，还能再跌50%，因为它的基本面已经走坏了，这叫价值陷阱，不是逢低布局的机会。更残酷的是，低永远是事后才知道的，只有当股价涨回去了，你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当时那个位置就是底。而在下跌的过程中，你看到的全是利空新闻，听到的全是悲观言论，根本分不清这是暂时的回调还是长期的下跌。而且普通投资者和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差，当你看到板块大跌，新闻全是利空的时候呢，机构可能已经提前调研完了，知道基本面没有问题，正在悄悄的建仓了，等你反应过来，股价早就涨回去了。第三个坎也是最现实的一个，真到了低点的时候，你往往没钱了。真正的市场大底永远出现在最恐慌最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满仓套牢动弹不得，要么因为手头根本没有多余的闲钱了，就算你手里还有一点钱也不敢一次性投入，怕投完之后市场继续跌，最后连补仓的子弹都没有了。但如果留着现金呢，又怕市场突然反弹踏空行情，这种两难的境地让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精准执行逢低配置的策略。有一个要点需要明确，逢低配置不是让你精准抄底买在最低点，没有人能够每次都买在最低点，就连机构也做不到。机构说的逢低指的是一个估值合理的区间，而不是具体某一个价格，只要这个板块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基本面没有问题，分批买进去，长期来看大概率是能赚钱的。最后总结两个实操的方法，有利于做好逢低配置。第一，放弃精准抄底，用分批建仓替代一次性买入。比如打算买10万块钱的煤炭 ETF， 不要一次性全投入，分成5份，每跌5%买一份，这样就算买完之后继续跌，也有子弹补仓，摊低成本。如果涨了呢，也不会完全踏空。第二呢，就是提前建好一个观察池，不要等板块跌了才开始研究，平时就把那些看好的基本面扎实的行业和公司放进这个池子里，设定好买入条件。比如当券商板块的市净率跌到 1.3 倍以下，就开始分批买入，当煤炭股的股息率超过 6% 就开始建仓，这样到了真正的低点就不用犹豫了，直接执行就好了。说到底，投资赚的钱本质上就是对人性的奖励，如果能克服本能的恐惧，用纪律替代情绪，你大概率就已经跑赢了90%的投资者。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深度，深度，深度，
11: 高度，
12: 透明度，
13: 透明度，透明度，
12: 财经态度。
14: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工信微报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之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较上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份合计完成业务收入7.9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占全国总量的82.9%。同时，中部地区增速加快，中部地区实现数字产业收入1.3万亿元，同比增长21.4%，较上年同期加快11.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8.5个百分点。 其中安徽、湖北增速领先。多地依托数字产业集群，积极探索数字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 495.8 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同时，数字制造业质效进一步提升，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6%， 高于工业增速 7.5 个百分点。数字服务业运行平稳，其中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 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字产业发展有哪些含金量和含新量？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您好，窦勇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一季度数字产业收入增长12.9%，利润提升23.6%。您是如何来评价今年一季度数字产业的这份成绩单的？那整体数据当中，您觉得哪些亮点是最值得我们来关注的？
2: 这个成绩单呢非常优异，可以说是一个高分答卷。它这个具有几个特点吧，一个是规模在扩大，也就是说量的增长。那么还有一个质的提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润在提高，往往在以前粗放型经济发展的时候，规模扩大，但是利润往往不能同比例的提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效率在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份成绩单的最大的这个特点。至于说到亮点呢，一个呢，我们看到啊，利润增速这个。显著的跑赢了收入，就是说盈利的这种状况大幅改善。那么二一个我们看到啊，是这个数字产业当中啊，电子信息制造业成为一个核心的引擎。那么再一个呢，从空间上来看呢，不同的区域基建发展协同发力，东部、中部、西部形成了一个各有特色、因地制宜、协同发展的新态势。主持人。
1: 那么发展的质效也是进一步的向好，您觉得主要是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2: 首先呢，我想还是政策这个效力日益在凸显。我们这个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像数字中国呀、东数西算啊、AI 人工智能国产化等一系列的政策落地，它的政策效应还是在日益的凸显。那么特别是对企业来说，对产业发展来说，减税降费，对于产业集群的培育啊，这种作用日益在凸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技术突破，特别是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赋能作用啊，进一步凸显。像这个大模型啊，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先进制程啊，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制造、算力、服务领域等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规模化落地呢，对降本增效、对产业这个加速发展起到了这个促进作用。再一个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像我刚才提到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啊，这个它的这个占比在提升。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新基建啊，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新基建和这个消费电子换新呢、企业数字化转型啊，这样的一些新需求形成了一个共振。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利润啊，同样也是增长强劲。那再结合其他的具体数据来看的话，这份成绩单它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含金量呢？又展现出我国数字产业怎样的一些那内在的韧性，包括价值创造的能力呢？
2: 从这个具体的数字来看呢，它的含金量啊，体现在我想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成本的这个增速啊，低于收入的增速，特别是体现在电子制造啊，这个行业。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高端产品它的占比是在提升。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安全可控。就是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增强，国产替代在加速，这个一些有代表性的半导体设备啊、工业软件啊等等，它的这个自给率啊在提升，这个进一步减少了对外部的依赖，同时提升了我们的这个定价权。那么这样的一些变化呢，就是。它是体现出来一段时间以来啊，或者是宏观上啊，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是抗周期的韧性强，特别是在数字产业啊，它的增速显著高于工业的一个平均增速， 那么体现了对整个宏观经济周期的一个调节作用。第二个呢，是技术的迭代，技术的创新进一步驱动了价值释放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产业链啊协同发展的态势好，韧性足。那么从芯片啊、元器件啊到整机应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价值链配套这个更加的完善。那么再有一个，展现了我们的这个需求多方的需求多元支撑。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季度的人工智能啊，也是在加快的融合应用，5GA 还有万兆的光网试点也在提速的推进。您是怎么来观察数字产业的一个含新量？那能不能请您举例来跟我们说一说，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链条上去观察的话，新动能的活力它具体体现在哪些领域和环节呢？
2: 这个咱们今天这个主题是含新量，含金量。至于说到这个新呢，我想啊，可能是模式新，技术新，那么新领域、新赛道，可能是含新量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分几个方面来看，从技术来看呢，这个像 5GA 覆盖了这个300多个城市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是它的新的体现。那么从产业领域来看呢，像 AI 算力、量子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些新领域、新赛道，它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呈现一个爆发的态势。另外一个呢，从这个新技术、新领域、新模式对传统经济、对不同产业的融合推动来看呢，态势也比较强劲，也体现了这个新，像数字技术啊，渗透到整个的91个国民经济大类当中，像 AI 加、加制造、加消费、加政务等等，全面落地，这样的一个新动能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在不断的提升。这个举例来说呢，像这个制造领域，这个 AI 工厂，无人生产线普及率越来越高。在消费领域呢，像 AI 手机，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这个华为发布了新的智能眼镜，然后还有一系列的不同领域的服务机器人，特别是面对老龄化社会发展银发经济，那么在养老领域的机器人呢，大家也都很期待。那么在服务领域呢，像这个传统的互联网软件企业，他们的 AI 收入呢，也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个地区的一个表现哈。那么除了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份的情况呢，其实我们还注意到中部的地区增速达到了21.4%哈，其中呢安徽啊、湖北等等这些省份表现也是比较亮眼的。那对此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2: 区域格局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其中呢，这个像中部啊，数字产业收入啊增幅高于全国8%多。那么其中安徽啊、湖北领跑，从全国来看呢，呈现出了一个中部引领，这个中部追赶。那么在西部呢，这个虽然有差距，但是呈现出一个特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梯度梯形发展的新格局。我觉着呢，这是数字产业啊在全国不同区域之间啊，那么实现了一个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发展，那么量、质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态势。
1: 我们看到其实各地也是在利用数字技术啊，不断的丰富数字化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像是直播电商啊、即时零售等等一些业态和新模式也在快速的成长。那这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打开了怎样的一种新的空间？那您觉得各地应该如何去因地制宜的挖掘新的场景来开发新的业态呢？
2: 我们看到这个新的业态啊，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可以说是万亿级的一个增量空间。那么下一步呢，我想 一个呢还是要激活消费市场。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模式啊，直播电商啊，即时零售啊，那么它对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消费覆盖面，那么作用非常显著。第二个呢，就是在传统的制造领域，那么要赋能传统产业，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和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相融合呢，可以催生智慧农业啊、柔性制造啊、智慧制造啊等等一系列的新模式，它可以进一步提升效率和附加值。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创造就业和创业的一些新的机会。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主播，那么还有一在运营 AI 训练师等等一些新的职业、新的业态，那么他们客观上降低了创业的门槛，那么激发了大家的创业的激情，还有市场的活力。我想这个都是未来很好的发展方向，主持人。
1: 嗯，那么从数据显示的我国算力规模，包括算力的通道建设情况来看的话，为数字产业的发展，包括智能经济的新业态的培育，您觉得都奠定了哪些基础呢？
2: 一是啊，这个可以支撑啊数字产业高效运转。那么像充足的智能算力啊，可以满足大模型训练啊、AI 推理啊、数据分析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那么是算力呢，这样的形成的一个大通道，可以实现跨区域的调度，这个降低算力成本，提升效率。那么再一个呢，是培育啊智能经济的新业态。那么我们想，算力这样的一个规模化发展，那么进一步带动了租赁呢、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啊、数字孪生啊、元宇宙啊等等一些新的业态的兴起。再一个第三个呢，就是赋能，就是一个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可以更广阔的说是赋能千行百业。那么这样的话就带动了这个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主持人。
1: 嗯，对于当前整体数字服务业发展的势头和潜力，您怎么来看？
2: 发展势头啊，可以说是平稳增长，这是总的量。那么细化呢，从内部结构来看呢，是在不断的这个优化，有很多亮点，比如说工业软件、AI 软件等等高附加值的业务的占比提升，那么互联网业务呢，这个增长强劲，那么直播电商、即时零售啊等等又出现了一些这个新的业态，可以说是这个发展势头和现状吧。那下一步的发展潜力呢，可以说是非常广阔，那么呈现了新亮点，动能强劲。那么一个呢是人工智能啊融合发展，催生了很多新的增长点、新的亮点。人工智能加呢行动在不断的深化，和软件、互联网等等行业的融合发展的态势在进一步的优化、加速发展。特别是啊，产业互联网赋能传统行业，互联网企业加速在弊端布局。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数据也是生产要素，那么这个生产要素的价值呢，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深化。那么包括数据要素市场的在不断的这个形成完善，市场化的改革呢也在逐步的推进，主持人。
1: 嗯，好，谢谢窦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价值，经济之声。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我是岳林。
1: 上午好，我是王强，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在全球市场高位波动背景下，外资正在重新反思 A 股的投资机会。万德的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以来，外资机构已调研近440家 A 股公司，其中不乏股价连创新高的强势标的。在这股调研的热潮当中，出现了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韩国资本、日本大型金融机构、华尔街巨头等多路外资齐聚同一家 A 股公司的情况。
1: 今天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65%，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
0: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的主题是空气指增和指数增强有什么区别。那对话嘉宾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0: 观察。
1: 经常听到一个专业术语叫空气指增，它和传统的指数增强基金在选股范围、风险暴露和业绩基准上有哪些不同？
2: 空气指增是一种俗称啊，在券商的研报里边正式的分类叫全行业选股。空气指增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绑定特定的指数成分股，它是在全市场去用量化模型去选股的，就也没有跟踪误差一说啦。它的一个偏离会更大，风格的漂移会更明显，弹性也更高。它可能有一个业绩比较基准，但是呢，它在里边并不绑定它的这个特定的指数的成分股，因为它波动更大，所以呢，它的基准偏离和回撤的波动可能也更大。从单基金平均规模来看，全行业选股的基金的优势是比较显著的，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更适合呢在中小盘比较活跃、市场风格就是轮动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跟它相对应的就是严格的普通指增，尤其是公募基金这种指增，像我们的沪深300指增 ETF， 它的跟踪误差年化要求是 6.5%， 然后日均跟踪偏离度是 0.35%， 就是非常强调风险约束下的稳定超额，会卡得非常非常的死。所以这种产品它和空气指增它就是不同的产品路线了。
1: 那像量化选股 CTA 量化它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2: 量化选股就是通过你的模型去筛选各种各样的一个股票。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一般公募的指增跟踪误差是不超过 8.5%， 如果是指增 ETF 的话，跟踪误差是不超过 6.5%。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去再去放松行业的偏离和个股的偏离，比如说我也用那个多因子的模型去做主动量化的基金，我也放一个1000的指增的策略，但是呢，如果是在公募指增里边，它的一个跟踪误差的限制，它就是 8.5%， 但是我可以放到 10%， 我可以因为放松了我对它跟踪限制的要求，它可以创造更高的收益。当然反过来它有可能也会暴露更多的风险，这是一种就是主动量化或者说量化选股里其中的一种策略。还有呢，就是一些事件驱动的策略，比如说最近分红季要到了，我们就提前要去主动通过指标筛选去选出有可能股息率走高的股票，这部分股票可能会受市场追捧，那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对吧？这就是类似于一个事件驱动的策略。我还可以做行业轮动啊，比如说现在结构性牛市来了，那我就通过行业的轮动去筛选股票，筛选行业，这个就是量化选股。你放在公募里它就是一个主动量化的公募基金，你放在私募里它就是私募量化多头。 CTA 是什么呢？ CTA 呢就是用量化的方法去投资期货、金融期货、商品期货，还有一些衍生品，比如说期权等等啊、有很多常见的策略，你比如说趋势跟踪、跨期套利等等，就是你只要投了期货、期权的，就衍生品的，这些就叫 CTA 量化。
1: 指数增强、市场中性、量化私募多头、量化选股、CTA 量化等等，这些策略它有分别对应的合适的那些投资者吗？有区别吗？
2: 指增的投资者，我认为呢，他会更谨慎一些，他是在一个确定的指数的基础上寻求一定的增强超额收益。市场中性的投资者呢，他是绝对收益的投资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很高的阿尔法，把贝塔对冲掉，然后留下来的纯的收益。但是市场中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就是很小众，就是容量不大。第二的话呢，他如果当年超额收益表现不好，或者说对冲工具的，比如说期货的贴水非常大，他就不一定能做出来绝对收益，甚至亏钱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他亏的不会很多，除非他不是精准的对冲。有一些基金经理是会做一些风格的不对称对冲，你比如他可能多中证500，然后沪深300的期货来对冲，如果中证500确实跑赢了沪深300，这么干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如果中证500没有跑赢沪深300，你还这么对冲，那就是悲剧了。所以市场中性这个策略呢，它是比较适合绝对收益的投资者的，但是你也要去关注这个投资经理他具体怎么中性，不对称对冲他就有可能冲得不干净，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哦。然后量化选股它弹性和空间会比较大，这个就比较适合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 CTA 的话呢，其实也看里面的具体策略，你比如说它如果是用来里边做多头的，那这种风险很高的呀，但是你就做一些统计套利、跨期套利，那这种呢就是偏绝对收益的策略。所以 CTA 或者说量化它就是个工具，你还是要具体去看它里边的一个策略的方向。 它可以给投资者提供一个非常丰富和广泛的投资策略以及不同风险偏好的产品和策略，但是需要投资者能够在里边准确地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策略。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时间11:28，临近上午的结束。我们看到今天上午上证指数包括深成指啊，从分时图上呈现的是一个分时微型反转的格局，各大指数都是纷纷翻红。上证指数4182点上涨0.1%，深成指15778点上涨了0.21%。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对于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宇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3: 上午微型反转啊，您怎么来看近期的市场走势？
4: 今天上午我们确实看到市场先抑后扬啊，上证指数一度翻红，我们看到市场上涨加速也是达到了这个接近3000家。我们根据上午的这种交易量来判断，全天的全市场的成交量预期也是将会达到3万亿以上这样一个级别水平。从今天这个市场上午的整体表现看，我们说无论是说这种赚钱效应，还是说板块的活跃度。我观察是相比较前几天它有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提升感。指数运行的视角下，我们说当这个指数啊突破前高后，或者说是在这个前高这个位置出现震荡换手，我觉得还是比较较为良性的这么一种市场表现。尤其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啊这一轮上涨也是这个周线级别的达到一个五连阳。在五连阳之后出现这种我们说换手也好，筹码交换，包括板块的切换啊，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我认为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忧。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视角展望中期视角啊，最近几个经济数据包括像 PMI 啊，一季度的上市公司营收都有增长，所以说今年的市场行情我觉得也是一个整体估值的抬升啊，市场有望进一步迎来一个扩散。主持人，
3: 好，谢谢宇晨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上午盘面的一个综合梳理和点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1:31，今天上午 A 股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综合表现哈。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岳林。上证指数早盘收于4183点，上涨了0.12%，深成指收于15783点，上涨了37个点，涨幅0.24%。科创综指早盘收于2115点。上涨15个点，涨幅0.76%。创业板指3973点，上涨了22个点，涨幅0.57%。北证五零今天早盘收于1396点，上涨了11个点，涨幅0.85%。我们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哈，今天上午收涨的主题行业是集中在汽车零部件、工业机械、煤炭、休闲用品、文化传媒以及化工原料，而下跌的品种啊，跌幅最深的就是贵金属，整体的跌幅达到了3.61%。另外呢，包括软饮料、建材、海运、贸易、酒类和基本金属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今天上午收涨的有3082家，平盘174家。 收跌的有2254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呢，今天上午是21860亿元。这就是今天上午整体的一个盘面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的云听的客户端号也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发来的个股问题，也请大家不要刷屏，问题发一次就可以了。
12: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市场人士阮军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今天上午整体的市场表现。你好，阮军先生。
13: 问一下主持人，
12: 今天市场早盘探底回升，指数截至午盘呢都是全线飘红的态势。从盘面上来看呢，量能是有一定的萎缩，但是热点依旧保持着快速的轮动。像机器人概念今天是全线上行的走势，另外整个氟化工板块也有集体的走强，半导体设备持续走高，但是有色金属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调整。目前的市场趋势以及这种轮动的节奏，您如何来判断？
13: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首先从大的整个指数波动来看，就是今天早盘开盘以后吧，应该说在9:30到10:00净空调还是蛮恐怖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当时指数最低是看到了我记得应该是在

之后，要对多头的下降力是很大的，而且这个时候股价就意味着上方所有的筹码变成大量的抛抛筹码。那么第一个震荡完了以后，第二个逐步的拉升，那么指数翻红。那接下来看的话，虽然说后续整个上证指数的涨幅不太大，但是通过这么长的一个下影线，那我们而且还有下午，那么再来的话，整个市场目前短期我们从早盘的走法来看，市场完成了一次筑底或者探底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后续反弹的高度和力度。那我们一般性认为，对整个市场而言，我们对整个市场往上看的空间，以上证指数取决的话，可能就是两个位置，一个是4200，一个是4220点。那我觉得今天收盘其实盘中最好能够回到4200点以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4190和4197点，当时1月份和3月份这两个高点，形成以后，还是说 A 股市场在上半年整个的，4、5月份横盘震荡，然后5月初突破4200点，那好不容易突破完了以后，迅速的又被打落回了这个平台。那么打落回平台，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说也是本周吧，应该说前3000都扛住，都是没有就是无厘头的一个慌张一个大跌。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要形成一个探底止跌企稳，那我们觉得如果说回到4200点以上，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趋势相对比较强。那么第二个，如果说回到4220点以上，那我们觉得整个趋势是最强的，就是说这个意味着就是后续可能在周一或周二直接创新高出来。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建议大家下午对整个上证指数，那么它的收盘的点位卡位帮你看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关注一下量能，那量能的话我们看了一下，虽然说今天我看了一下大概2.18左右吧，2.18左右，虽然说这个量能短期是有所偏弱，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在五一假期过后，我们认为上证指数在4200点上方或者要形成通过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是维持在3.2到3.3这个量能的。那如果说放得太大，我们也担忧像当时的4190点突然直接爆出小4万亿的量，那一个头部就非常明确的形成。那当时4197点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那么我们记得在周一吧，在本周一，我记得一个大的量是3.57左右好像。那现在来看，基本上每天都维持在3.2到3.4，所以我觉得这个量我倒是不担忧，因为每天意味着3.2到3.3，意味着我们和4月份相比，其实在五月假期过后，每天理论上都有好几千亿的增量资金在缓步的往 A 股市场上在流入。那接下来看的话，短期 A 股资金的市场的资金面是不缺的，所以说我觉得下午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指数再往上推一下，那成交量有可能还会放得更大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建议大家关注双创指数，因为前面主持人也聊到，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早盘一度杀完以后，其实举个例子，像科创500吧，科创50早盘的话一度跌幅在3%，那么现在的涨幅在1%，那这个涨幅来回震荡，最高涨到在盘中有4到5点的震荡的活动。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本周的话，其实市场中有两个最主要的指数，科创50和创业板指，那么这两个指数其实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最高位。所以说我们看一下，举个例子，像今天的创业板指没有科创50那么的猛波动的，但是它也是从盘中的跌1.7%，现在回到了涨幅在0.5%左右。所以说双创指数其实我觉得在下午吧能够稳住，包括科创50看看能不能小反包吧。小反包的话，就是我们举个例子，今天涨幅如果是科创50到收盘涨停板，那形成的小反包，没有把，因为它昨天是高开的，没有把阴线完全包掉，但是如果说把前天的收盘价持平的话，那其实我们觉得对整个指数而言就是相对比较强。而双创指数目前也应该是这一轮我们所看到牛熊市头部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所以说昨天的主板是穿头破掉的一根中线，其实这个指数已经没得看了，或者指数就很难看。那今天探底回升还可以，但是唯一给市场留有一线余地的，就像我们在昨天所看到的创业板指数，昨天其实还没完全的形成穿头破掉。那么科创50更是一半的位置吧形成，所以说从今天来看，我觉得下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关注双创指数能不能收复失地，大幅收复失地的话，其实意味着主板后面还会有所跟涨的一个局面。那么第二就是在整个的科创50里面，其实大家也知道，像一些
权重吧。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所看到科创。

0: 们里面的，我记得今天应该是啊，对，中芯国际板，其实在目前 A 股的话，盘中的话，现在收盘涨了4点几了，所以说它这个权重的占比也比较大。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也是意味着整个的科创五零里面像这些半导体啊等这些个股和板块，理论上都形成了一个上攻。所以说，如果说科创五零能够在下午往上持续的攻击的话，那么相对于整个芯片半导体的制造，国产的芯片半导体制造来说，它的走势会持续走强。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这段时间相对我们认为国产自动机带这个概率能够走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在五月份五一长假过后吧，应该说这个板块能够悄然走强。那么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随着年报和季报的业绩披露去过了以后，其实市场在五月份吧，比如说有几台有概念有遐想的一些板块，它都有可能会走出相对比较强的东西。那包括就像前面几天走来到今天，我们所看到像机器人啦、汽车是昨天暴跌，今天暴涨，它一天跌一天涨。那电子化学品的话，已经我看到在涨幅榜中已经连续走了两三天了。那么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像7060配件和机器人也是相关的。那么化学原料也是和电子化学品相关。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在涨幅靠近里面，相对板块的轮动比较快。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我觉得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四月份完成了年报和季报的披露，机构在五月份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主线，它不像去年的六月份完成，七月份形成一个科技突破以后，当时绝对最明确的就是 PCB 和 CPU，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AI 的硬件端的产业链的头部企业，那这些公司当时连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五月份的整个的行情给我的感觉更像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题材也会飞一下，那科技也会飞一下，那科技里面有题材的飞得可能会更猛一点。所以说这个可能说是在五月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和特点。那么第二个来说，我们稍微的聊一句，就是昨天和今天盘中的这种震荡，大震荡。那从我的感觉来说，第一个就是说上证指数在，我们如果说指数举例的话，你是在五一大事过后吧，应该说整个指数形成了一个迅速向上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趋势波段。那这个加速趋势波段形成以后，就是我发现在五一假期回来以后，我当时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感觉，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一些个股的风险的提示公告越来越多。那么包括像昨天我们所看到的彭博这家企业，其实昨天跌12%到13%左右吧。那其实它在前天晚上有一个严重的一个就是风险警告。那它的表态就是说短期涨幅过高过猛了，什么 PE 啊什么这些的业绩都还没达标，或者说高估明显的行业。那从这个趋势上说，在五一假期过后，其实给我们感觉一些一直走得很强的，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最核心的最优势的这些科技的一些个股的涨幅是非常夸张和惊人，应该说涨幅一倍的都很多，那三五十的更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当五一假期过后，我们所看到一些个股的风险提示越来越多。那么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看到尤其在今天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像电子部啊，铜箔今天我看了一下稍微有些稳住，但是电子部今天也有些杀跌。就是说这段时间可能是涨幅比较好的，就像我们所谈到的涨价概念里面的像电子部啊、铜箔啊等这种，那么在昨天和今天这两天，那么短期的杀跌会比较的猛。而前期有过一些涨价概念或者说预期上涨的一些科技的一些龙头吧，应该说在这两次调整过程中也不弱，或者说也是领跌于市场的。所以说给我的感觉是，这两天其实一个就是前期涨幅过高的个股的累积风险比较大，那它主动的突破，主动的释放风险，那短期个股的震荡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杀伤力。就像我们所看到这些龙头个股的调整，其实给市场的人气包括赚钱的效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杀伤力。那么就像我们在昨天，其实我记得昨天到2点一刻之前市场的表现也比较合理，但是在2点一刻以后，那一轮的大跌一口气从4220点杀到了4177点，所以说尾盘当时的杀伤力是很大。所以说我们觉得从整个市场的给我的感觉来说，第一个整个的趋势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在五一假期过后的这波的上行趋势没有改变。当然了，我觉得大家还密切的可以关注一下收盘的一个点位，因为收盘现在上午整个走法是不差， 那么我前面所表达，如果说这个地方收盘的话，我们给的判断是中性，4200点以上收盘强势。那如果说收盘翻绿再往下杀，我举个例子，杀到我们所担忧的跌破4150点，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市场的判断，就是弱势的一个判断了。那么这个弱势判断就意味着，如果说真的下午冲高再往下杀收不上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仓位重的投资者就要考虑逢高减仓，或者说反弹过程中空位减仓，而且尤其是手中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吃到有涨幅的、涨幅比较大的这些个股和板块。我们所看到的前两天可能是很多个股随便涨涨30%，但是今天或者昨天两天一跌，随便两天一加跌，跌10%都很合理。所以说从这点上来看，我感觉整个趋势没有改变，但是目前短期我们在科技股里面看到的高低切很明显，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我们觉得市场只是在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轮动和波动。那如果说从整个五一的从整个五月份的波动趋势来看，我们相对来说有可能我们认为是科技和题材的轮动。那科技在五一假期过后这几天里面轮动已经轮完了一波，那后续我估计科技有可能会展示趋势火，那么题材的概念的轮动有可能会更强一点。就是
1: 从今天盘面上表现最强势的机器人板块来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当做一种风向标的意义，说明市场在经过了这两天的宽幅震荡之后，在逐渐的从硬件向应用在切换，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0: 机器人这块的话，其实我觉得是 AI 的应用端的今年的落地最快的，但是我觉得从整个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步骤来看，其实机器人整个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在五月份更多的也是形成一种概念炒作吧。其实很多公司、很多一些个股，我们在今年的年报、去年年报和今年季报当中来看，表现的并不优。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五一假期以前的表现，它相对大盘还是比较弱，包括昨天其实也是震荡，但是今天这么一根阳线拔起来，我估计有一些公司，应该是有一些题材啊、消息面、概念等这种形成炒作。但是你要真正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能否像 AI 的运用端的一些炒作，我觉得市场短期还不能够完全的形成一个趋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想法可以有，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从 AI 的硬件端一直说它需要像就是像 AI 的运用端去炒作或者去蔓延的话，其实这个延伸出来的板块就两个方向，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是无人驾驶，这两个可能是我们认为落地最快最实用的这两个我们所谈到的 AI 的运用端的一个过程。但是后续他们的落地赚钱的效率拐点，那这个大家还要稍微等等，因为毕竟我们所看到 AI 的运营端在去年的七月份形成大规模的向上波动，其实我们看到在去年的去年的一季报中报，整个的 AI 的硬件端随着海外出口链的打通，它其实很多公司业绩是爆炸式的增速了，那到今年目前都还没退下来。但是我们如果说大家打开机器人去看一下，这些机器人目前说白了真正能够支撑它业绩的还是汽车零配件，就是说很多机器人它其实挂着一个汽车的牌，但是它很多配件是帮汽车零配件做，但是在整个汽车的产业依然不算是最景气或者最优的一个高速增速的一个行业的过程中，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方面，如果说你要看到完全意义上能够形成 AI 的应用端的一个突破，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把机器人一直是作为五月份的一个题材概念去炒作的，后续就像我今天所聊到的无人驾驶这些，有可能也会随着整个大盘慢慢稳定住，那随着题材不够，那有可能也会蹦一下，这个也是我们所看到轮动的一个结果。主持人，
1: 来和大家互动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这位朋友持有的是三安光电600703，它的仓位是由过去的90%变成了现在的20%，成本是113。他也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这么高，因为他经常是高吸低抛，然后持股了10年，目前亏损大概接近90%，所以想问问您这个位置是不是以补仓，后市应该如何操作？
0: 你这个是因为他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成本你不要去砍，你这成本太乱了，对吧？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三安光电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整体的年报和一季报相对都是不太优的，暴雷的。但是这波后面应该说最新的概念，什么我记得陶瓷芯片啊等这种概念崛起以后，其实给三光电带来一波机会。但是注意，三光电在五月份是炒作题材概念为主，那么短期炒得偏高，所以说今天的杀伤力比较大也很合理，因为毕竟五一假期回来以后它走势是比较强。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想补仓可以考虑补一下，因为你两根仓位套得比较深，那么成本咱们不聊的话，其实我觉得后续在五均线以下十均线附近吧，上方吧，我觉得在这地方可以再补个两成左右，但是不要多，而且注意你的操作的空间和时间应该在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个时间节点吧。
1: 嗯，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金牛化工600722，成本是14.2元，目前有三成仓，周一买的，想问问化工板块是否还有机会，能否继续持有？
0: 我觉得化工其实大家注意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是电子化水平，所以说化工包括金牛化工，你去看它的一季报的业绩环比同比都是下滑的，所以说短期的基本面的业绩真没有太好。那么前一波的暴涨只是由受到地缘冲突的一些影响所带来的，所以说这波涨完我觉得短期的趋势应该趋弱，在这个地方我不建议去补仓14块多。那么后续看一下反弹，如果说大盘能够往上冲，能够反弹到14块钱附近的话，可以考虑逢高走人。
1: 嗯，这位朋友咨询太阳纸业002078，15.02元买的，目前有三成仓，想要补仓，这个位置是否可以？
0: 太阳纸业是属于一个趋势单边往下破这个趋势吧，但是我看了一下，应该说一季报也没太大的增也没太大跌。那在这个下跌趋势中，我们一般性不建议大家去补仓，就是我建议你持仓持有可以，然后找一个反弹的点位抛。那反弹点位如果说我们初看一下吧，一个平面的话大概在14.2元到14.3元这个平台，如果说这个平台后续不能突破，那么到这个平台附近我们建议止损离场走人，因为整个趋势在做左侧的话建议不要轻易去补仓。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是深科技000021，成本29.3元，目前有六成仓，想问问是否能长期持有，阻力位在哪儿？
0: 如果说从深科技整个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目前整个的趋势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但是从整个的一个深科技这个主业务的发展空间来看，其实它也是属于电子制造这一块，那么相对而言的话，应该说有和目前最新的一些半导体啊等这些相关的产业都比较的接近。那么但是这波它是搭着这个顺风快在走，但是它整体的估值啊盈利能力不算是太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总趋势过程中不要考虑长期。我的建议是五月份这波科技和其他概念轮动走完以后可以考虑走人，但是目前短期可以关注和持有一下。
1: 嗯，好的，谢谢阮军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来关注记者报道。今天是第八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近一年，从监管部门到司法机构，再到市场各方，一场围绕着投资者保护的制度性变革持续深化。投资者保护成效如何？接下来还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织密保障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证监会日前披露，2025年全年查办违法违规案件701起。随着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逐步落地，市场生态明显好转，信息披露违法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19.68%， 中介机构违法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18.95%。 监管长牙带刺，切实维护了市场交易秩序，有力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比如金通灵案 4.3 万名投资者获判赔付合计 7.7 亿多元。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分析，我国投资者保护进一步从政策文本走向实际获赔，转化效率高，效果实在，形成了政策引路、执法取证、司法赔付、投资者受益的完整路径。
3: 金通灵案维权周期短，赔付金额大，涉及的群体多，加上美上生态等其他案件的同步推进，特别代表人诉讼从个案的试点走向了批量的适用，覆盖了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典型的违法场景。它采用漠视加入、民事退出的核心机制，大幅降低了维权的门槛。
2: 2025年10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4: 围绕强化发行、上市、退市等过程当中的投资者保护，营造更加公平的交易环境，提升行业机构的客户服务水平，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等中小投资者重点关切，推出23项务实举措，不断扎牢织密投资者保护的安全网，
2: 未来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形成保护合力。刘彪建议要进一步推动先行赔付常态化，
3: 明确先行赔付制度的触发条件、赔付的标准以及追偿机制等等，鼓励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先行赔付。另外，上市公司还发挥了各种各样的职能，也可以进一步健全调解仲裁机制，建立证券纠纷的专业调解组织，进一步降低维权成本。
2: 监管强调压实经营机构的看门人责任，机构如何帮投资者避坑呢？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
5: 在事前的预防方面，机构要严格做好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在保荐、审计、承销环节勤勉尽责，严格核查上市公司的财务真实性，把好信息披露关口，做好常态化风险预警和投资者教育。事后救济方面要畅通投诉维权的渠道，主动配合证券集体诉讼先行赔付机制，机构自身未尽到看门责任的要主动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实实在在的帮助投资者解决损失追偿的实际问题。
2: 对投资者来说，又如何识别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或治理问题？张玉峰建议，
5: 一是看财报，净利润好看但是经营现金流长期为负，账面有钱却大额负债的存贷双高，应收存货异常大增，都要进行高度的警惕。二是看公司的治理，频繁更换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出具非标意见，实控人高比例质押，频繁减持，长期不分红却频繁的融资，都是一些隐患。一旦踩雷，保留好交易记录、公告资料，积极的参与证券纠纷调解和集体的诉讼，依法进行维权。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下午直播继续，13:30的行业投资观察，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今天是第五集，激光设备迎来多重共振。15:35，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什么是好服务？
1: 以上是今天上午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岳林、王强，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环球新财讯和天天315。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经济之声推出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今天请听：新规为网络荐股、金融大 V 带货等行为划出红线，政策引导和震慑作用显现；银行下调黄金投资风险等级，专家提醒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互联网龙头公司陆续发布新财报， AI 成为核心发力点；日本本田公司2025财年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83点，上涨 0.12%， 深证成指15783点，上涨 0.24%， 创业板指数3973点，上涨 0.57%。 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6159点，下跌 0.87%，恒生国企指数8760点，下跌1.11%。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1912点，下跌1.18%；韩国综合指数7732点，目前下跌3.12%。今天韩国综合指数盘中曾经一度突破8000点，再度创下这一指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记录。受到韩国半导体行业近期持续爆发式增长等因素的影响，韩国股市呈现飙升的趋势。在5月6号，韩国综合指数首次站上7000点，一周之后即突破8000点，持续刷新了最高记录。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最新消息。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月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为了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猪肉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0: 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1: 今天是5月15号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推出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希望通过拆解网络营销新规、前沿投教工具，分析黄金投资行情最新维权判例，倡导理性投资文化，强化投资者保护意识，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首先聚焦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画出哪些监管红线，投资者能够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9月30号起实施。这一办法旨在为网络荐股、金融大 V 带货等行为画出明确红线，将金融营销全面纳入监管框架。虽然距离正式落地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政策引导和震慑作用已经在显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必须在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不得为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便利。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指出，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金融产品或诱导他们购买与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办法立在从源头遏制这类乱象。
3: 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2: 根据办法，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形式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此外，办法还着重厘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合作平台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违规介入金融产品销售环节。经济之声记者发现，近期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无资质的财经大 V 几乎已不见踪影。记者从各大平台了解得知，各平台正在清退无资质大 V。微信视频创作安全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规范金融行业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降低投资理财风险，保障用户财产安全，视频号发布了视频号金融行业公约。这个公约指出，凡在视频号视频名字、简介、背景图中宣称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体现账号具备专业资质或官方职业身份的账号，必须完成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者职业认证或机构认证。机构认证时，需在主体信息页面选择对应行业、金融相关，并按页面提示上传资质材料。
4: 平台呢，禁止可能损害用户财产安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违反国家利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开场景明示或暗示具体个股、基金、期货等投资品种理财产品的买卖时机、价格建议或预测未来具体走势，宣称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或以几天翻倍等高价噱头诱导用户投资，捏造虚假信息，歪曲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这些行为啊，视频号都会禁止。
2: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目前来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起到很好的引导和震慑作用。
5: 现在各大平台忙着清退无资质的大 V， 资金公司暂停与个人账号合作，这就像交通信号灯还没有正式亮起，大家已经知道红灯不能闯了，这就是威慑的最佳状态，让违规成本前置，把风险消灭在萌芽里。
2: 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络金融广告，消费者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田立辉给出了四个字建议：望、闻、问、切。
5: 第一呢，望看他有没有身份证，正规金融机构都有牌照，您可以登录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凡是查不到、说不清、只敢用导师、队长这类模糊头衔的，恐怕是三无产品。第二呢，闻要听他的承诺是否违反常识，所有喊出保本保息、稳赚不赔、 X 天翻倍的广告啊，都等于是告诉您我在挑战经济规律，这恐怕不能信。第三呢，是问 问他啊，有没有在显著位置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只谈收益不谈风险的是营销，用微小字体把风险藏起来的恐怕是恶意。第四呢，切掉你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一定要记住一条铁律，超过国债收益率2倍以上的承诺啊，恐怕就要小心一些，超过3倍以上啊，当心可能是骗局，要认真的去判断。
0: 避坑小提示，屏幕里的股神别乱认，扫码进的投资群防陷阱，他要说保本高收益，您就回他牌照请亮明。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1: 黄金是一段时期以来的投资焦点，但是受美元和地缘局势牵制，黄金价格如同坐上海盗船，让不少投资者既惊喜又迷茫。投资者应该如何把握金价剧烈波动背后的逻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吉星采访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来听他的解读。
6: 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跟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整个市场感到震惊。记得整个二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2年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可能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
1: 对于国际金价近年来的剧烈波动走势，记者也采访了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王立新，来听听他的观点。
7: 以我们来看，黄金从来没变过，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解体，在71年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就从35美金一下变到市场化的一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第三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估计是排在第四，比2016年那次很接近。我说的是它的波幅，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1: 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的黄金价格近期趋于平稳，目前徘徊在每盎司4700美元附近，距离一月底的历史高点5600美元已经回落了超过15%。随着市场的变化，有银行下调了黄金投资的风险等级，这意味着此前被限制交易的稳健型投资者又可以继续投资了。不过专家提醒，千万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8: 近日 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从5月19号起，将如意金积存业务的产品风险等级调整为中低风险，对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调整为稳健型及以上。这是自1月12号将积存金购买客户最低等级调整为平衡型后，首次下调风险等级。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一调整与国际金价的走势密切相关。
9: 一月初金价飙升的时候，银行主动上调准入门槛，这是应急性的保护，担忧稳健性投资者承受不了极端的波动。如今金价波动回归相对常态，继续维持2-3的门槛就有些过度限制了。银行确实应该把准入的标准调回到合理的区间。
8: 近期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地缘等外部溢价因素，金价走势进入相对平缓的区间。富宝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10: 由于前期冲高回落行情削弱了市场对于黄金的投资信心，以及中东事件维持2个月已经客观造成了通胀难题，年内出现1月份高涨行情的概率已经较小。
8: 虽然价格走势趋于平稳，但市场上黄金投资的热度不减，实物黄金、黄金积存等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中间业务重要增长极。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工商银行贵金属资产规模达4948.7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50%。田立辉说，适当放宽准入有利于承接居民的黄金配置需求，推动银行黄金销售额的继续增长，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理性做出投资选择，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9: 银行调整风险等级是动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是投资评级。2-3变2-2并不代表着黄金真的便宜了、安全了，只代表银行对当前波动水平的容忍度到达了。对于稳健性的投资者，门槛降低意味着渐进式参与的机会。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在较低的价位附近可以更加从容地审视黄金在资产组合当中的定位。说到底，黄金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短期涨跌当中体现的，而是在整体的资产配置当中如何扮演好压舱石这个角色。
1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13: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4: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1: 最近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都出现了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净亏损。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0.5%，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今天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65%，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印度商界报报道，作为全球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日前宣布在9月30号前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原糖和白糖。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印度的下一个甘蔗收获季从10月开始，但根据气象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可能会导致甘蔗产量下降。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不利。据 CNBC 网站报道，印度航空日前宣布，将于6月至8月期间削减27%的国际航班，每周停飞近140架次，涉及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及亚洲多条航线。原因包括部分地区空域受限、航空燃油价格不断攀升等。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削减航班旨在提升运营网络稳定性，减少对乘客的临时困扰。专家指出，由于税收制度等原因，印度的航空燃油价格较全球主要枢纽高出约40%。为了抵消货币贬值和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印度航空需要将票价提高15%左右。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宣布，将对美国科技企业微软展开调查，重点评估其在企业软件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对英国企业和公共部门可能造成的影响。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表示，此次调查预计将在9个月内完成，并考虑在未来做出最终认定后，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以促进市场竞争并增强客户选择权。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软银集团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集团净利润达50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154亿元，约达上一财年的4.3倍，首次站上50000亿日元大关，创下日本企业财年净利润最高纪录。报道指出，软银净利润增长主要得益于其投资的 OpenAI 企业价值提升。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83点，上涨0.12%；深证成指15783点，上涨0.24%；创业板指数3973点，上涨0.57%。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6: 今天大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探底回升啊，早盘是延续了昨天市场技术性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但是等到这个十点多的一个时间里面，这个市场出现了企稳回升啊，并且三大指数均翻红，高科技股包括人形机器人，包括半导体这些领涨，那么显示出整个 AI 行业拉动了相关的产业链，而出现了再度的回升。那么这个说明短期的技术面的调整是逐步到位，那么未来整个市场在 AI 产业链的不断的走强的背景下，应该说有望这个继续上行，所以投资者目前还是要继续做多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一些高科技产业，这些未来的一个牛市状态应该会延续。主持人，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说需求 AI 帮你选，点链接无需跳转下单。曾经停留在想象中的对话及购物正加速走进现实，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近期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开始内测购物下单功能。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功能。天天315本期聚焦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对话及购物正在从行业畅想加速迈向现实应用。向 AI 说出你的需求， AI 就会帮你挑选心仪的商品，点击 AI 推荐给你的链接，无需跳转到其他 APP 就可以下单购物。如今不少消费者开始尝试使用 AI 软件进行网购。北京的杨先生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AI 已经成为了他手机里最常打开的软件。除了用 AI 处理工作当中的会议记录、查找资料，他还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AI 购物或者是点外卖。
2: 我现在用 AI 软件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之前可能会去用它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或者去查一些信息。有段时间点外卖有红包我也去尝试过，最近我发现其实用它购物也挺方便的，因为它可以直接的去帮你去筛选一些商品，省去了之前你在一些那个购物软件上面去看搜索呀、看评论啊、去比较价格的这样的过程。
3: 觉得靠谱吗？
2: 基本上还是比较靠谱的吧，因为目前还不会去用它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大件的商品，买个日用啊、外卖啊什么的，也不会去考虑其他的过多的因素。
1: 记者在某 AI 软件进行了实测，在对话框输入想给爸妈挑选端午节礼物后，这款 AI 软件随即给出了提示，要求记者描述想送什么类型的礼物，预算大概是多少。在记者回答之后， AI 软件推荐了具体的产品，记者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并且无需跳转到电商平台 APP。
4: 想给爸妈挑点端午节的礼物。
5: 端午节给爸妈挑礼物，这个想法太暖了。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需求，这样才能帮你精准推荐。
4: 选择送实用的家居用品。
5: 好嘞，实用家居用品类很适合送给爸妈，日常能用得上又显得贴心。再确认一下预算，我好帮你精准筛选。
4: 300到500元。
5: 完美，300到500元预算加实用家居用品，这个组合很适合送爸妈。既有品质感又不会太铺张，让我帮你搜一下适合长辈的实用好物。搜到一些商品了，300到500元实用家居好物推荐。爸妈这个年纪，健康舒适和日常实用最重要，我帮你挑了几个方向。
1: 当前 AI 与电商正在加速融合，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最近千问宣布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

0: 的消费闭环。另据报道，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功能。还有消息显示，亚马逊近期正在测试一种新的 AI 搜索整合方式，让人工智能直接进入网站主搜索栏目，而不再局限于独立的 AI 助手入口。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 AI 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助手将会快速地成为现实。从消费场景来看，促成用户做出消费决策的关键正在从流量争夺迈向智能竞赛。
1: 2026年电商外卖行业的比拼进入了谁更懂用户、更有生态实力、更能用技术创新超越传统竞争的维度。未来 AI 将成为统一入口与执行中枢，谁能率先构建可靠的消费级 agent， 谁就能掌握下一代交付入口。
0: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也释放出信号，支持电商企业通过 AI 技术提升消费体验。不久前，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引导电商企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研发应用，优化消费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流通效能。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明涛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最直接的改变是购物决策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不必在海量商品当中反复的比价防坑，这也将倒逼市场供给整体提质升级。
2: 对网购消费者而言，在 AI 的加持下，最直接的改变呢，就是购物决策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借助 AI 购物工具，消费者只需要提出要求， AI 自动匹配推荐最合适的商品，甚至在取得消费者授权的基础上呢，可以直接下单支付，而不必像现在的网购需要在海量的商品中反复的搜索呀、比较，是吧？同时呢，借助 AI 还可以通过模糊性的表达完成购物，而不必再进行精准的这种产品搜索，这些呢都将进一步提升网购的方便性和快捷性。
0: 李明涛同时提醒，短期看 AI 应用更多是电商现有流量规则的辅助性提升，尚不足以颠覆既有格局。长期来看，随着用户端 AI 使用习惯的养成以及新流量入口的完善， AI 技术必然深度重构电商传统的流量分配机制。
2: 那么长期看来呢，随着用户端 AI 使用习惯的养成以及呢AI 购物这个新流量入口功能的快速完善，那么 AI 技术呢必将深度重构电商传统的所谓的流量分配机制。那么未来平台流量的核心的逻辑将从过去的以出价、以销量为核心的竞价排名，逐步转向呢以用户需求精准匹配、商品品质、服务口碑和长期用户价值为核心的智能分配模式。那么电商平台的这种竞争呢将不再是流量的争夺战，而转变为是对消费者心智和信任的深度的这样一个经营。
3: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4: 小的糖点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5: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6: 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5: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7: 您好，您的快递。
3: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5: 如今心血来潮，
8: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5: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3: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0: 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3: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0: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3: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0: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3: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3: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说需求 AI 帮你选，点链接无需跳转下单。曾经停留在想象中的对话及购物，正加速走进现实。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近期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开始内测购物下单功能。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功能。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
4: 欢迎您继续聚焦今天的话题，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虽然用 AI 购物给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但是仍然有不少消费者认为使用 AI 购物还是比较鸡肋，对选购导购帮助不大。有消费者认为 AI 购物需要改变原有购物习惯，很难静下心来看完 AI 输出的大段的推荐文字。还有消费者表示，发现 AI 推荐的产品其实没那么靠谱。在黑龙江哈尔滨，张女士近期想购买一个电动牙刷，面对网络上的众多品牌和型号无从分辨的张女士向 AI 询问哪一款电动牙刷好，并且购买了 AI 推荐的品牌和型号。但是购买之后，她发现 AI 推荐的并非性价比最高的。
5: 同类 AI 产品推荐的，我发现它并不是最优惠的。我发现了其他一些功能和价格都差不多的这种产品。
4: 记者在实测当中还发现 AI 平台对于推荐商品的来源还是存在明显倾向性的。记者请三个 AI 工具推荐一款电动牙刷，这几个 AI 都推荐了自家平台或者是合作平台的商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这背后是 AI 平台的商业考量。
6: AI 工具它去推荐一些商品啊，它去推荐一些电商平台上的这个链接啊，的确会出现倾向于推荐自己平台上的链接，背后当然有它的这个商业的考量啊，比如它倾向于把这个用户更好的留在自己的平台里面去进行消费啊，把这个流量留在自己的这个数字平台的这个生态当中。所以呢，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用户也要了解，就是当你让 AI 去给你提供这个消费建议，提供商品推荐的时候，实际上 AI 不一定说是全网提供最适合你的那款商品啊，它背后其实可能会有相应的这个商业考量以及其他复杂的一些综合因素的考量。
4: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的记者调查部分的内容。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7: 大家好。
4: 欢迎您。从目前 AI 购物的发展现状来看，部分消费者反映 AI 推荐的产品不那么靠谱，或者说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还存在平台倾向性推荐的问题。那么结合现有的法律规定，您认为这一类的行为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呢？
7: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这种推荐它到底是客观的信息匹配呢，还是变相的广告推广。那么根据消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如果说 AI 推荐的是基于平台或者商家的商业利益，比如说付费 排序啊，或者优先推荐既有的商品啊，却没有向消费者披露这种利益的关联，而是伪装成中立的智能推荐。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当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基于对 AI 的这种客观性的信赖做出购买的决定，那么他的自主选择权实际上也已经被架空了。另外呢，关于这个性价比不高啊这种感受呢，虽然说主观上体验很难直接定性为一种侵权啊，但是如果说 AI 在推荐的时候，它对于商品的性能、价格的优势等等做出了具体的描述和承诺，而实际的这个商品和描述是不符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构成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就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另外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它不在于 AI 推荐技术本身，它在于平台是否履行了明确的标识义务，是否告知了消费者这是广告还是客观推荐。如果说它只是借 AI 之名呢行广告之实，而且不加区分，就应当认定为是违法行为。
4: 那么随着 AI 与电商融合不断的加深，对话及购物重塑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购物方式，这个与传统的电商模式相比，在消费维权方面有可能会出现哪些新的维权的难点？
7: 主要有两个新的难点。一个是这个责任主体呢变得模糊不清，因为在传统的电商中啊，这个卖家就是直接的销售者，他责任很清晰，但是在 AI 的这种购物场景里边，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的决策呢，它很大程度是依赖于 AI 的推荐和讲解。那么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是和推荐不符，就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商家的产品问题，还是这个 AI 服务商所提供的这个信息存在误导。那商家他可能推脱说是 AI 根据算法生成的这种个性化的建议，不代表商家的承诺。而这个 AI 服务商呢，他有可能又说自己只是一个中立的技术提供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消费决策的依据很容易灭失，因为 AI 对话它是一个动态的这种交流，那么这种聊天的记录很容易被清空、被更新，或者是因为技术的原因丢失。那么它不像传统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详情页，那样稳定和容易固化。所以消费者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这种固定证据的意识，那么一旦发生纠纷，所以当初那些 AI 给用户的那些推荐的理由和承诺，那么可能就找不到了，所以会导致这个举证的困难。
4: 那么 AI 生成的推荐内容是不是可以作为维权的证据？消费者又该如何来举证呢？
7: 完全可以作为这个电子证据使用，关键在于它能否把它有效的固定下来。因为在法律上，电子数据它是法定的证据类型，如果 AI 在这个对话中啊给出了明确的商品性能的承诺，还有具体的对比的结论，或者说明这个价格的优惠的这个幅度等等，这些信息呢它直接促成了消费者的购买的决定，那么这些内容即使它没有写入商品的详情页，也可能构成买卖合同的内容，或者被认定成为这种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的依据。难点就在于呢，这些数据存在平台的服务器上，它有可能被修改、被删除或者丢失，所以消费者手里面可能就没有留底，因此呢，消费者就需要有很强的这种证据保存的意识。
4: 有观点认为呢 ，AI 购物会通过算法不断地强化用户的消费偏好，形成信息茧房，甚至可能会诱导过度消费。那么，我们该如何平衡 AI 个性化推荐的商业价值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理性消费权呢？
7: 这个确实是就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核心的矛盾。那么，我认为呢，破局的这个关键就在于呢，把算法的这个开关交还给用户，再交还给消费者。而且给用户设置必要的这个安全阀，根据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算法推荐的管理规定，那么用户有权利关闭算法推荐的服务，那么这个权利不能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平台呢应当提供一个便捷的选项，让用户可以一键切回就是非个性化的传统的搜索的这种结果列表，把选择权呢真的还给消费者。同时呢，平台呢不能只推荐给用户想看的东西而制造这种信息茧房，还应当承担起适度的这个提示义务。另外更深层次就是说，消费者呢他还应当享有呢对于算法的这个可解释权，也就是说有权要求平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为什么此刻给我推荐的是这款商品，是基于我自己的偏好还是因为商家支付了推广费用。所以只有让推荐的逻辑变得透明可解释，那么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呢他才能落到实处。
4: 目前已经有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买家秀来误导消费者，而 AI 购物的普及可能会让这一类的 AI 造假行为更加的隐蔽。那么您认为该怎么样有效的遏制 AI 在电商领域的滥用，从而规范市场的秩序呢？
7: 对这种隐蔽的造假行为啊，需要通过穿透式的监管，把责任落实到这个信息的生成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那首先需要严格执行就是深度合成内容的标识制度，这个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凡是利用这个 AI 技术生成的可能让公众产生混淆的图片、视频或者文字，那么平台都必须要在显著的位置要打上这个有 AI 生成的标识，而且这种标识是不可去除的，让消费者能够一眼就分辨出来。如果没有履行这种信息标识义务，这种造假者就需要受到这个严重的这个严厉的处罚。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平台呢，不能仅仅只是一个中立的展示空间，也需要承担起主动的审核和溯源的责任。平台应当要求商家呢，在上传 AI 生成内容时呢，要内嵌这个数字水印，那么实现就是谁生成、谁标识和谁负责的这种追溯的这种机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打击这个，把打击的链条向上游延伸。对于那些明知道商家用这种技术去造假，却仍然提供 AI 刷单或者生成虚假的这种口碑工具的这种服务商，那么法律呢，应当把它认定为共同的侵权人，让他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
4: AI 技术未来有可能，甚至是很有可能会深度的重构电商传统的流量和分配的这个机制，甚至会催生出更多的新的消费场景以及样式。那么从法律层面来预判的话，我们该构建怎样的一个法律应对的框架呢？
7: 我觉得应该有几个方面哈，就是首先呢，对于这种购物类的 AI 的监管呢，应当引入这种强制性的算法审批制度。其实关于算法的这种监管方面，我们国家现在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定。那么在 AI 的这种购物类的 AI 的监管呢，也应当引入这种算法的强制的这种审批制度。那么监管部门或者是监管部门他所授权的第三方的独立机构，他可以像进行财务审计一样，对主流的这种购物的 AI 进行不公开的这个黑盒测试，来模拟不同画像的用户的需求，去检测他们所推荐的结果是否存在这种系统性的大数据的杀手或者是消费歧视，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角度哈。另外就是要重新定位这个 AI 服务商的法律角色。当 AI 这种助手它从一个简单的工具变成一个深度介入到消费者的决策，全面引导人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加引号的顾问的时候，那么它背后的这个服务商就应当承担起最大的诚信、忠实于用户利益的义务，不能利用用户的信赖那么进行一些纯粹利己的这种商业变现。还有就是要建立这种清晰的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这种责任分担的这种规则，就说一旦这个 AI 代理用户下单产生纠纷，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涉及到三方，平台方、 AI 技术的提供方还有入驻商家，这三者的责任如何划分呢？那么也应当有更加清楚的明确的规则。那么这个可以通过相关的这个部门规章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那么对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要进行明确，也让不同方呢，那么他对于自身的角色和责任有更加明确的预期，能更好的履行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他应当尽到的一个责任。
4: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已经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另外呢，经济之声天天315财经号已经上线央视财经客户端，大家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关注经济之声天天315，了解更多图文以及视频的内容。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每周六12点到13点的节目已经登录央视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天天315，另外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云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我们来关注目前市场在下午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上证指数4170点，下跌7个点，跌幅0.17%，成交是10105亿元。深市15695点，下跌50个点，跌幅0.32%，成交是12110亿元。北证501395点，上涨10个点，涨幅0.78%，成交是177亿元。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22416亿元。创业板指数目前下跌0.18%，沪深300下跌0.46%，中证500下跌0.58%，中证2000涨了0.44%，上证50目前是下跌0.64%，科创50下跌0.14%。看一下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汽车零部件、休闲用品、工业机械、煤炭、文化传媒、化工原料和化纤，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建材、软饮料、海运、基本金属、通信设备和贸易。个股方面，目前一共是有2411家上涨，153家平盘，还有299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15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155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98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333家。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今天是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拥有超过2亿股民，超过8亿基民，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投资者。因此，守护好投资者合法权益，始终是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市场化、法治化的投资者保护格局加速成型。今年以来，监管层持续打出投资者保护组合拳，整治市场乱象。4月7日正式施行的关于短线交易监管的若干规定，将高管、大股东及其关联账户交易纳入监管，堵住内部人套利漏洞。同时严厉打击财经黑嘴大 V， 封禁了一批违规大 V 账号，净化网络投资环境。先行赔付代表人诉讼机制持续扩容，破解中小投资者维权难困境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监管制度的日趋完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也日趋隐蔽化，资本市场虚假小作文、非法荐股等新问题时有发生， AI 技术带来的诈骗风险也需要警惕。只有持续扎牢织密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安全网，才能让投资者更安心，为资本市场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当 AI 开始荐股，保护好投资者要时刻警惕新风险。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您好，田教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当前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建设有哪些最新的成绩和突出的进展，堵住了哪些漏洞呢？
4: 近年来啊，我国已经建立起这个行政执法加民事追责加刑事惩戒这样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那么最近呢，是这个进展呢，是这个先行赔付啊，逐步啊从这个个案开始走向常态了，形成这种有冻结、罚款、进入、移行、退市、赔付六个环节啊，组成这样投资者保护的全套体系。那么以往啊，监管往往是在违法事实查清之后才介入，现在不一样了，在立案期间就可以冻结募集资金的账户，这就意味着啊，钱先被锁住跑不掉了。以往实际上投资者最怕的是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那么这一环啊，就把这个痛点给堵住了，同时还堵住了这个民事索赔需要这个行政处罚为前提的这样的程序的漏洞，确立一个追首恶的原则，让造假的实控人啊无处遁形。这个所以说制度啊正在从事后的救火转向事前的防火，将这个保护嵌入了发行退市的全流程。这个制度建设正在形成我们投资者保护的硬支撑。
2: 当前股市黑嘴、财经大 V 借自媒体、AI 编造虚假信息、操纵市场等等现象还是会有。那这类乱象有哪些新的特点？监管该从哪些方面来精准打击呢？
4: 现在这些乱象啊更具科技伪装性，那不法分子用深度伪造造成这个专家荐股的视频，或者甚至污染这个 AI 的语料，让智能工具输出虚假的利好，然后再配合水军操作，形成一套操纵的闭环。可以说啊，现在这个非法荐股虚假信息已经进行了技术升级。一个你看到 AI 批量化，过去造谣还靠人编，现在这个不法分子用 AI 技术可以批量生成资本市场的虚假信息。那么标题党啊、小作文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煽动负面情绪，干预投资者决策，甚至恶意攻击监管政策，这都有出现。再有呢是跨平台化，不法分子呢不再局限于单一平台，而多个平台之间啊相互引流，增加了监管追踪的难度。再有呢，隐蔽化啊，用这个隐晦的代称来代替股票的名称，或者是以分享公开信息方式啊暗示这个对个股的看好，这样子规避检查。所以面对这些新特征啊，监管也正在努力的建立起这种穿透式的线索筛查体系，通过智能化的分析啊，对异常指标试着去进行精准的鉴别，比如说把这个 AI 金融内容试着去嵌入数字水印，试着建立这个舆情异常熔断机制， 试着对这个谐音荐股等行为啊去制定量化的标准。各大网络平台也在努力的加强自律管理，像这个快手那把这个直播间当中的高效 AI 选股软件啊、兜售非法荐股软件的账号啊等等的都有所封闭。
2: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又该如何去识别利用 AI 等等新技术实施的骗局？通过 AI 等等技术选股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4: 识别骗局还得回归本质。一呢，就是要查对方的资质。真正的投资专家啊，一般情况下应该在证券业协会有职业编号，是持证上岗，或者是确实是有名望的这个专家。而假的这个大 V 啊，往往就有导师、队长、老师这些模糊的头衔。二呢，要警惕这个所有这种稳赚不赔的承诺，别管是人说的还是 AI 说的，资本市场上啊不存在这个无风险的超额收益，赚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说的太容易赚钱的事儿，那十有八九是想从你兜里掏钱了啊。第三呢，是要特别注意任何要求你从公开平台啊转移到加密聊天软件去完成付费交易的，100%，几乎100%吧，是骗局啊。那么 AI 技术选股啊，要考虑一呢，不要轻信 AI 形成的这个高胜率的结论；二呢，不要点击这个非官方免费真股的链接；三呢，不要这个给个人账户啊轻易去支付这个费用，至少要注意这三点在 AI 选股上。
2: 那现在强调追首恶成帮凶，从严整治财务造假、违规减持、内幕交易，那重点治乱能够给市场生态带来哪些改变呢？
4: 会带来巨大的改变，重塑市场的责任伦理。那么对于你像去年对这个实控人啊采取市场进入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达到60%以上啊。那么这就意味着啊，逐渐把这种造假的成本从这个不高，从这个隐性变成啊，致命啊，变成了导致你无法再进入这个行业。同时啊，把这个中介机构责这个看门人的责任啊压实，把他的赔付责任、勤勉尽责程度直接挂钩。这样子推演下去啊，市场生态正在逐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信披的质量，信息披露的质量啊，也会成为这个我们注册制下面啊最关键的一环，要成为这个估值的核心。大家是根据信息来这个进行未来现金流的预判。那么投资者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从被动等着赔啊，可以变成主动去索赔，形成一种内生的这种诚信的机制。
2: 退市常态化背景之下，如何避免企业一退了之，真正做到退市有责、受损有赔呢？
4: 的确，一定不仅是退得下，一定是要赔得到啊！你像这个清越科技的这个案例啊，那么就是对遭受损失的啊和事隔投资合作进行先行的赔付，形成这种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行政处罚、退市程序、先行赔付几乎啊同时步推进啊，做到这个法赔同步。这样子啊，投资者不要等几年，等好长时间才拿到赔偿，退市启动之初就有救济的途径。而且这个中国版的集体诉讼的特别代表人这诉讼制度啊，也在这个持续发力。像这个金丛林案件当中，43000名投资者获赔了7.7亿元啊，您可以看见这个制度正在明显的往前走。而且给听众这个也说，这个制度的好处，默示加入，明示退出，我的普通投资者不用主动去法院登记，只要不明确表示退出，就会被自动纳入诉讼，获得这个赔偿。所以啊，这样一套组合拳就会让这个一退了之这种情形啊被彻底打破啊。这个退下去也得赔，如果确实是有责任的话，离开资本市场不是责任的终点。
2: 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可以说是越来越旺盛，但是投资者的专业素养呢，还是不太一样。投教工作目前最大的短板，您认为在哪儿？该如何做到接地气、有实效呢？
4: 最大的短板，内容同质化严重啊，内容非常趋同，这个效果呢难以量化，有时候有些说不清怎么样。那么投入产出啊，也没有进行很好的衡量。专业啊，这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专业和通俗难以这个兼得，讲的太专业啊，普通投资者听不懂；讲的太简单呢，又可能啊，不小心进行这个违规宣传，或者是流于一些讲简单一些，讲通俗一些，讲一些笑话呢，有可能由于这个有些人就可能认为低端低俗。那么再有一个呢，这个效果难以量化，这个 近半数机构它是凭它是阅读量啊点赞量来评估这个投教成效，这个成效恐怕是很难这样去评估的，这是投教触达啊，它不等于认知转化，更不等于行为的改善。再有一个呢，部分机构在这个流量压力下啊，甚至就直接走向了这个娱乐化啊，那么偏离了投教的初心。做到这个接地气有实效呢，恐怕呢就是要一个啊，你像有的证券公司就聚焦这个 AI 技术诈骗风险，那么就线上线下投教普及，诈骗识别细小。那么有的呢就用 AI 大模型把司法案例变成这个普法短剧，打造了一种沉浸式的反诈的这个体验。那么总而言之吧，要这种跨界协作啊，多方面的联合起来，才能够把这个既让大家愿意看，又能够有深度啊，而且要有这个数字的赋能。这样子啊，我们要把这个好的投教要推展下去，就需要社会多方面的更大力量的去努力。
2: 嗯，面对 AI 投顾、各类理财新业态新模式，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能最容易踩到哪些坑，又该如何避免呢？
4: 坑一个是 AI 幻觉坑啊，那么刚才讲有不法分子啊，他就在抱着这个 AI 智投神器，承诺这种超高额的回报，实际上是 AI 技术升级的骗术。 AI 不会骗人，但是人会用 AI 去骗人啊。再有一个坑呢，是这个无证荐股的坑，大量主体打着这个 AI 啊、大数据、智能投顾的旗号啊，通过晒收益截图诱导这个消费者跟风投入。那么一旦股票下跌呢，哎，赶上了股票上涨，但都挺高兴。那一旦股票下跌，他们销声匿迹了。真正的 AI 投顾啊，是持牌机构提供的合规服务，而不是网上随便就能买下的这个荐股软件。再有一个坑呢，就是信息过载。 AI 啊能够快速的抓取和分析海量的数据，但是它不能代替投资者的独立判断。面对 AI 生成的这个投资建议啊，投资者需要保持这个理性的怀疑，信息来源是哪儿，是不是这些信息是被污染的，逻辑链条是不是完整，有没有被选择性呈现的这个可能。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 AI 是工具，不是投资先知，我们要用这个工具，要善于用这个工具，而不是把这个工具啊变成了一个指挥棒。
2: 机构、媒体、投教基地，您觉得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做好陪伴式的投资者教育呢？
4: 机构是主力军，投教基地是根据地，媒体呢是扩音器和守望者啊。那么像这个机构啊、券商、基金，他们有专业的投研能力和直接的客户触达的情形，需要将投教纳入服务的全流程，而绝对不是一个合规留痕的形式主义。投教基地呢，要成为连接这个监管部门、市场机构、投资者的枢纽平台，打通理论到实践的衔接通道啊。那么媒体呢，就要发挥这个双向的作用，既监管这个信息和投教知识，既是信息和投教知识的传播渠道，也要啊这个通过深度的调查来揭露这种伪财经大 V 啊、非法荐股啊、灰色产业链，兼具这个教育属性和监督功能。
2: 嗯，普通中小投资者又该怎样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克服追涨杀跌、盲目跟风的心态呢？
4: 理性的投资观念呢，一定就是要这个克服这个理性的投资观念啊，一定要克服，就是你说的追涨杀跌、盲目跟风，这就是人性当中的贪婪和恐惧啊。理性就是要看明白这个世界的客观的情形，而不是这一看涨了，咱就贪着上了；一看跌了，咱就怕了。那么需要管理的往往不仅是市场的风险，还是自己的情绪风险。所以啊，如果在做任何的投资决策之前，花几分钟问自己几个问题：了解不了解这个投资标的啊？能不能承受它可能带来的亏损啊？我现在投这个，是我盲目的跟着那个，是不是真的 AI， 还是一些被操纵的 AI？ 哎，我在跟风随众呢？我还是独立思考。实际上，这三个问题啊，比任何 AI 选股模型都能保护我们财富。所以说，理性投资一定是说懂了再去投，投的时候要明白里面有风险，投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如果这个做错了，那是自己的这一个思考上的、知识上和这个能力上的这个需要进一步的补充，而不是能够简单的跟着别人去做的一个问题。
2: 嗯，如果具体到这个实操上来说，日常投资当中该如何辨别虚假信息、非法荐股、股市小作文这类套路呢？
4: 实操上，一个要看人啊，真专家 一般要有职业编号啊，那么可以查这证券业协会的这个官网啊。刚才也讲了，这假大 V 往往就是一些模糊头衔，靠模拟盘伪造战绩啊，来打造这个人设啊。再有一个呢，要看画啊，内幕信息跟庄操作稳赚不赔，这些啊不用信，因为这些如果存在的话，他早就是亿万富翁，他不会拿这个时间来做这个导师的了啊。那么这些啊100%的或者说是话术是套路，特别是那些 AI 生成的小作文啊，标题极具煽情，内容夸大其词，一看到这样的话术啊，那么这一般情况就是不要跟啊。第三个要看一下他的这个方式，公域引流之后啊，让你转到加密聊天软件去完成付费交易了，这一般就要绝对性的小心了，这是非法荐股的典型流程，见到之后啊要果断远离。
2: 好的，谢谢田立辉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超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五集，激光设备迎来多重共振。14:00财经态度，初生牛犊企业上市，投资者如何判断其潜力和成长。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下午好，我是环鹏。
6: 大家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方案明确适当收紧能繁母猪存栏量绿色区域和黄色区域上限以及黄色区域下限，建立产能分级联动调控机制，强化生产和市场预期引导，促进生猪市场供需更加适配。
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会。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2: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为加强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监管，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形成《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北京时间的13:22来关注午后的盘面。今天市场呢窄幅震荡，个股分化有所加剧。目前的沪综指是4165.02点，下跌了12.67点，跌0.3%，成交金额1102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694.57点，下跌51.16点，跌0.32%，成交金额13214亿元。此外呢，今天北证50指数呢是逆势飘红，目前呢涨了0.73%，1394.91点，成交193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4443亿，上涨家数2853家，平盘140家，下跌2514家。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7: 你好，主持人。
2: 嗯，市场目前是涨跌互现，然后创业板指是红盘的，还有北证五零啊，怎么来看当前整体的运行趋势？
7: 对，那应该说呢，市场呢最近两个交易日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调整的这样一种格局吧。那昨天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早盘呢再度形成了惯性的下杀，然后呢开始略微有所企稳吧。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几个分类指数，首先呢就是上海综合指数，今天是低点探到了20日均线啊，4120点左右吧。那现在是在4166，也就是10日均线这样一个附近。那目前首先我们看到多条均线系统仍然是向上，或者说呢，目前整个的指数的均线系统仍然是多头排列，或者说呢是处在一个仍然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当中。那第二个呢，我们大概看一下啊，深成指那相对会强一些吧，大概也探到了10日均线附近。那其他呢还有创业板指数，那相对来就更强了。那创业板指数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出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吧。但是呢总体上来讲呢，市场在经过了前期的这一波上攻之后，显然从趋势上来讲仍然完好，就是我们原来讲的第一趋势，二位置，第三形态。那趋势良好，但是位置确实是比较高了啊，例如刚才我们讲到的创业板指数已经刷新了历史新高。我们再去看盘面当中的一些热门的板块，尤其是AI 产业链的这些个股吧，应该说历史的升幅是非常巨大了，盘面当中应该说累积了非常丰厚的获利盘，因此最近的盘面当中的这种波动加大，显然是筹码有松动的迹象，或者说呢有明显的获利盘的这种涌出。那因此呢我们建议吧，在这个位置呢，当然首先顺应趋势，适当的保留一定的仓位。第二个呢，还是在这个位置偏高的情况下，不宜过度激进。对于涨幅较大的品种，我们还是建议适当的做一些减仓，控制一下仓位啊，来去观察一下盘面的变化，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2: 嗯，涨幅较大的品种减仓之后，还要不要去转向这个可能没怎么涨的品种，还是说就是持有现金来观望了呢？
7: 我觉得就是还是先保持仓位吧，例如我们把仓位控制在半仓左右，然后涨幅较大的品种呢适当的减减仓，低位的呢我觉得也没有到补仓的机会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前期较弱的这些板块食品也好，消费也好等等吧，那都还是处在一个典型的下跌的趋势当中，没有资金回补的迹象，也没有底部的形态。所以说先是控制仓位，然后呢剩下这个仓位当中呢，我觉得个股应该说你看今天这个半导体设备应该说走的还是比较强，也就是说呢这个 AI 产业链呢一些个股我觉得还是有短线的机会吧，包括像这个叫算力金融我个人认为呢可能里面有些品种还是有一定的算力金属这样一些板块，像磷化铟啊高纯丝等等吧，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机会的。
2: 就是从现在来看只有这些小的细分板块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机会，那大的像前面已经涨得比较多的这种 CPU 啊等等，这种您就觉得位置一定有点相对太高了。
7: 对，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这些板块可能把握的难度就换句话说就是操作的难度已经是非常大了。那稍微有风吹草动，因为历史巨大的获利盘一旦调整，它的这个速度也好幅度也好可能都会比较大，那可能不一定很适合在这个位置去做过重仓的运作，或者说呢去操作。那我想在低位的这样一个刚才我们讲到的可能有补涨也好，或者说呢这个相对这个题材资金的这个没有明显的炒作或者说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做一些个股机会的把握吧。
2: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像创业板如果创出历史新高之后，那可能对于后市的走势大家谁都没有办法去预测和判断。那我们在等什么呢？就等到一个什么样的哪些情况出现可能是您觉得是可就是更具备性价比了呢？
7: 对，除非当然我觉得就是那涨幅较大主流的板块，那你将来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这个调整，那这样一调的话肯定是对于指数会有明显的影响。那换句话说或者说呢就另外一些新的板块去请上来能够顶上来。但是现在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似乎还没有看到就是说在底部能有明显的这样一些就是从基本面角度来好，特定面的角度来考有明显的这样一种回流的这样一种迹象，能承担起大盘顶上来的这么一个这个作用吧，主心骨吧。那现在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尴尬的，也就是说呢还是这个在策略上选择呢就是落袋为安，然后呢静观其变可能会好一些。
2: 就是说要么是这些高位的调下来，要么是有其他低位的跟上来。
7: 哎，对，就是你低位的，如果说能跟上来，您顶上来呢，就是完成所谓的叫高低切换。
2: 嗯，
7: 那这个指数呢还能稳在一个区间之内，不至于啊走的这个明显的啊杀跌也好，破位也好，那把形态保持住，那也就是说呢，指数的啊这个趋势只要能够维持较好，那市场的活跃度、资金的活跃度啊，市场赚钱效应仍在。那我想呢，可能啊，投资者参与的热情还会维持市场盘面的这样一种板块轮动的一些赚钱效应。
2: 嗯，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今天的主题：激光设备迎来多重共振。2026年第一季度，申万激光设备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141.63%，而此前的2025年前三个季度同比下滑43.36%，2025年同比下滑了32.51%。板块主要龙头企业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在2025年第四季度至26年的第一季度呢持续走高。这一趋势的背后是 AI 算力基建、新能源扩产重启、半导体先进封装、出口高增速四大驱动力的共振。那具体的分析，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朱志游。朱先生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4: 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呢，申万激光设备行业整体呈现出逐季改善的态势，景气度能够持续多久？未来如何预判？
5: 是啊，这个从去年的四季度起啊，整个激光设备确实就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应该是非常明显的逐级的这种季节性的修复啊，一直到其实今年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景气的年份。所以从大的趋势来看，我认为呢，26年啊是一个高景气的年份，但不仅仅是26年，但是在这27年应该说还有强的支撑，一直可能会持续到28年初，在整个 AI 开支如果说出现下降的节奏啊，才会出现一个增速的一个放缓。那具体的话，应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AI 服务器产业链，它资本开支还要维持至少2到3年这样一个节奏吧。那么高端的 PCB 啊，先进的封装，像光模块这些的设备的需求就会持续不断的上行。第二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就是新能源，它从原来的这个成长变成周期成长，那么现在又迎来了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储能的一个扩产的重启的周期。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些设备呢，整个国产化率的替代呢，跟出口呢又形成了一个共振，所以海外的市场份额也不断的在扩张。所以激光设备呢，已经从过去的我们说的这个国内的一种周期性转换全球竞争力这样一个品种，所以我认为整个景气周期应该会持续2到3年这样一个时间。
4: 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哈，首先来关注002008大族激光。公司是智能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25年的公司信息产业设备业务营收占比44%左右，同比增长50.28%。这其中呢 ，PCB 及自动化配套设备营收占比30.77%。公司这个细分领域的产品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怎么去评价？
5: 大族激光啊，它在这个 PCB 领域应该说，是全球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国内的话应该说望其项背的这个没有啊，几乎没有。那么他呢有一个上市公司，他子公司叫大族数控啊，主要是资产主要是放在这个公司里面。他是我们国内的话这种 PCB 的自动化设备领域的一个绝对的全球龙头跟行业的绝对的领导者。那么他在全球的市占率大概可以达到1/4啊，所以这个是绝对的第一。那么在 AIPC 这种 PCB 里面呢，它的这个市占率可以达到这个50%，国内就基本上都是它垄断。应该说，行业人士的数据认为至少在80%以上。它跟日本的日立稍微有一些占领啊，但是呢，在日立在国内的话，跟它相比呢，应该说份额呢只有20%，所以它应该是国内的这种

0: 能和以及增长引擎的这种三重属性的一个业务。
1: 嗯，确实刚才看了一下股价哈，这个不到一年股价翻了五倍哈，
0: 嗯，
1: 涨势也是气势如虹。25年的公司 PCB 及自动化配套设备营收呢，同比增长了72.68%，那这个板块的营收连续两年大幅增长，增长的持续性如何预判？
0: 从目前来看，应该说至少能够持续到27年，而且这种高增长的确定性，订单的能见度，都是非常强的啊。那么具体的逻辑的话，第一个就是 AI 服务器这一块的这个高阶的多层的这个 PCB 板的扩张周期呢，可能还要延续到27年左右。那么这几年的整个复合增速可能会达到20%多到30%这样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层级就高阶的这个设备啊，它的这个单价明显的这个提升，比普通的传统的这种 PCB 呢，它的这个设备的这个价值要提升大概2到3倍。第三个就是目前的渗透率可能还有提升的这个空间啊，还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海外这一块，其实我们现在大量的走出去，尤其是东南亚这些地方，其实它的整个出厂的配套还刚开始，所以海外订单应该会加速。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整个这个光模块啊，还有 HBM 啊，这些尤其是光模块现在从这个800G 像 1.6T 后面还有 3.2T 这样子一个替换的话，整个这个设备的迭代也在不断的更新，那包括现在的这高速背板呢等等，其实在不断的迭代，所以呢，应该说25年到27年，这个应该是一个大概率整个设备都能维持高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公司信息产业设备业务内呢，消费电子设备业务营收占比13%左右，同比增长了15.33%。这个板块内有3D 打印技术，是否是公司未来增长的看点？
0: 消费电子呢其实增长是比较疲软的，因为它整个渗透率已经很高了，而且整个这个这个周期性呢也比较明显啊。那 3D 打印呢这几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但是因为 3D 打印它的整个目前的应用啊，这个还是倾向于这些航空航天呢啊，汽车的轻量化、医疗啊，目前处在一个验证跟小批量的阶段，所以应该说它短期还不能成为公司的这个一个未来的增长点，应该说还是比较有限风险。
1: 25年公司新能源设备业务营收占比13%左右，同比增长53.36%，其中锂电设备营收占比12%左右，增长49.65%。公司锂电设备板块的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0: 这个锂电设备呢，一个是全球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售量，目前来说全球还能够维持20%左右的这个增速啊，所以这一块应该是也是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那另外一块就是这个储能啊，储能的话25年实现了大概全球实现了大概60%左右的增速，那么今年我估计还会有50%以上的一个增速，但是这是第二个相关的业务哈。第三个就是国产化加上出海啊，刚才也谈到了。第四个就是这个技术迭代，就是现在这个4680的这个大圆柱电池，还有这个固态电池，还有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跟比亚迪的这个 CTP 电池 CTC 电池，所以它这些都可以带来这个设备的更新，所以应该说这个四个因素都带来了整个锂电设备从原来的这个强周期变成强周期加成长共振这样一个行业，所以26年我觉得整个增速还是维持比较高这样一个情况。
1: 2025年公司半导体设备业务营收占比11%左右，同比增长15%。公司表示，板块内存储行业多款产品在客户现场验证通过，并取得复购订单，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存储相关产品是否是板块比较重要的看点？
0: 这确实啊，存储产品其实原来的整个门槛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其实25年公司这一块的增速大概没有单独披露，那我们可以从它的报表里面去可以挖掘，大概达到了60%多，而且它已经通过了这个验证，那么验证之后呢，应该说整个订单还会加速。那么公司在这个存储里面主要的涉及到领域就是晶圆的切割、划片、检测、封装、打标这些环节都实现了突破。那么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已经进入了长江、长兴还有海外的这几个美光这几个大厂，已经都进行了一个获得了这个复购的订单。那大的增速我觉得未来几年还是能够有很大的看点，因为一个就是 HBM 这些带动了 AI 服务器的这些大容量的这个增长，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存储的这些资本开支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0: 未来的一个看点，就是它现阶段已经获得了认证，未来的增速还会更快，而且它涉及的大部分都是已经把所有的存储这一块的环节都已经覆盖到了，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些重点的看点。
1: 公司半导体设备产品与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竞争对手的差异有哪些？
0: 这三者的赛道应该是完全错位，或者说只能说是个互补啊。你像北方华创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是平台型的，它涉及到刻蚀、沉积、清洗、离子注入啊，它这个壁垒比较高啊，体量比较大。那么中微呢是主要聚焦刻蚀，那么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往其他方面去延伸，刻蚀跟这个薄膜沉积啊这两块。那大族激光呢它不一样，它是主打这个厚道的这种封测啊，加上精密的加工切割，主要如果说从具体的形象的工艺来说，就是切割啊、划片啊、钻孔啊、打标啊、检测、啊、先进封装啊这些，因为它主要还是厚道，也就是说这个北方华创、中微公司呢他们偏前道，那到厚道这些呢精密的加工呢就由主要由大族激光这些设备来负责。哎，是不是？
1: 2025年，公司通用工业激光加工设备营收61.12亿元，占比33%，仅增长2.37%，远低于其他业务板块。在传统制造业投资意愿疲软的背景之下，该业务是否已经进入到存量竞争的阶段？公司有什么样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0: 这一块业务呢，确实进入了一个存量的这个竞争的阶段啊，增长放缓，但是呢也不能说衰退啊，它只说节奏性的这种分化。那目前的情况呢，就是传统的这些切割、焊接、打标的设备呢，因为这个行业的门槛随着这个普及啊，已经越来越这个门槛越来越低，然后呢价格战呢使得毛利呢不断的承压。我们看到增速的话基本上已现在应该是在个位数的一个水平了哈。那么公司也采取了一些差异化的策略，比如说高端化、自动化，还有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另外一个呢就是尽量走出去啊。那么从这个产品的这种高端化跟自动化来说呢，就是说就比如高端化，它就从高功率跟超快激光那个角度啊去实现一些更高阶级的这个升级。那么自动化就是它自动化的这个整线加上软硬件的结合，一体化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么海外的话，这几年它从这个东南亚、中东、拉美啊，这些都去扩展市场，所以应该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公司还是能够实现个位数的增长，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而且我看到了一下，大部分的公司可能毛利都在下滑，但它的毛利这一块其实还在稳步的回升之中。
1: 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固定资产同比增长49.23%，主要是公司亚创工业园华东区总部基地项目完工结转，这些新增产能能否被有效消化？能否存在是否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
0: 我觉得应该是能够确定性的实现产能消化，或者说，短期可能有一些这个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折旧啊，这些可能会报表上会有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但长期来看，我们看这几个新增的产能，比如说这个亚创工业园华东总部的基地啊，这些呢你看它的这个从它的这个项目的说明来看，它主要的对应的设备呢就是 PCB 设备、半导体设备还有新能源设备，这些都是前面我们分析过的，它都是高景气的这种赛道。那从订单的匹配度来说，就是说 PCB 的这个设备的订单呢，它目前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啊，那半导体设备跟新能源订单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那么从目前的利用率来说，就是说它当前2026年的这个利用率基本上在90+了啊，所以说已经不存在闲置的资产。就长期来看，像走到海外这一块其实渗透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未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说是支撑公司增长的一个新的一个资本开支，而不是说存在产能利用率的一个风险啊。
1: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11.76%，同比增长4.72%。公司表示将投资1.5亿美元在东南亚设立海外运营中心。如何展望公司进军海外市场的前景？
0: 海外这一块呢，就是大族呢应该说它未来3-5年的一个重点增长点，尤其是东南亚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战略支点。那么现在的话，我看到公司的这个海外的占比其实大概只有10%啊，刚才主持人已经谈到11点多啊，其实基数很低啊，空间很大的。 那么现在的整个地缘政治，大家为了保供啊，保这个产业链的安全啊，应该说像 PCB 消费电子啊，新能源其实都大量的往东南亚这边去转移啊，这个是整个大的趋势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它这些转移之后呢，其实也是会更贴近客户的这种这个地理距离，还有会降低一些关税摩擦产生的风险，也提高响应的速度。那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这些成功经验呢，其实在东南亚这边呢也可以迅速的渗透。我觉得这应该是到28年左右啊，现在目前大家预计是它的海外占比会不断的去提升，成为新的一个增长点。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74.44%，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16.59%，目前滚动市盈率107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我们的市场的定价是非常有效的。其实在26年秋意没出来之前，股价其实已经开始表现了。短期来看，我觉得这个估值也不低了。但是考虑到这个高景气加业绩兑现，所以我觉得中长期应该是具备投资价值的。就是我们在投资的要注意的短期的这种情绪高涨的时候呢，要不要去追涨，要养成这个低吸或者说去分批建仓的这样一个长期持股这样一个习惯。我认为这个股票应该是比较适合这种波段中中长期配置的一个投资的。
1: 继续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688025，捷普特。公司主营业务呢是研发生产和销售激光器，公司激光器产品的品类丰富，包含 MOPA 脉冲激光器、连续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等。那怎么来评价公司激光器产品的竞争力？
0: 这家也是非常有这个行业龙头，它只不过它是个细分啊。我们也从股价来看啊，也发现这家公司其实也涨了至少5倍以上，所以这几年确实这个行业龙头都吃到了红利啊。那么我们来谈谈这家捷普特啊，它是国内的 MPA 的叫做脉冲激光器的绝对龙头啊，就是这个还有就超快激光器的一个新锐吧，我们叫做还有光器件啊，加上装备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企业啊。那么具体的我们这个专业术语我们不说了，就说这个 MPA 这个脉冲激光器啊，它是国内的市占率是第一的，全球呢也能排到前三啊。那么超快激光器，我们做的这个皮秒飞秒，国产的话第一梯队啊，国产第一梯队啊，它这个应用呢就是像 PCB 的微钻孔啊，还有半导体，还有医疗加工，还有连续的激光器件呢，它就是中高功率、啊、这一块。那么它的这一块的特点呢，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在国产化方面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还有它这些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可以整合成这个智能装备，可以协同的去服务客户，那打包，那么客户的粘性就更强了啊。主要是这以上的这个竞争力体现在。
1: 2025年公司激光器产品营收占比48.85%，同比增长44.49%，增速创近4年新高。毛利率呢是45.7%，创出历史新高。板块呢也是量价齐升，那么原因如何去分析？
0: 这个量价提升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结构升级，加上下游呢非常景气，再加上国产化三重因素同时驱动。从量来看呢，就是超快的激光器件这几年在放量，还有 MPA MOPA 啊，在3C 跟光伏的渗透率在不断的提升，还有这海外的订单在增长。那么价来看，就是高毛利的这个超快激光器件的占比呢不断的提升，然后呢这个 MOPA 这个产品呢高端化，公司也不断在演进。那么低端的产品呢基本上现在已经出清了，所以毛利率呢我们看到它这个连续的几年的在提升，现在应该是在 45.7% 啊，创了历史新高了应该是。所以主要就是产品结构的优化、规模效应，还有这个核心器件这些自研率都在提升，公司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过程中啊。
1: 公司表示，下一代 M9 电路板需要10英布层来作为电路板的骨架，而超快激光是目前行业内比较看好能够实现电路板微孔加工的方式。超快激光是否是公司这个板块未来的看点？
0: 这个是的啊，因为超快激光这一块就是现在 M9 现在还不是大量的普及啊，它是下一代服务器的一个高速 PCB 啊，它采用的是这个10英布加上超低介质材料。微孔加工的话，它这个应该说是传统的这种机械是没法胜任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领域。那么超快激光这一块，就皮秒飞秒这个冷加工啊，这些应该说是 唯一能够实现规模量产的方案。那么杰普特它的优势呢，就是飞秒的激光器它也是自研的，然后 PCB 的钻孔设备它可以配套起来，然后目前已经进入了头部 PCB 打造的这个验证期已经过了，那么26年的话就开始已经进入了真正的这个放量期了，所以应该说这块肯定是接下来的看点了。
1: 2025年公司激光光学智能装备营收占比35.18%，同比增长16.12%。这个板块的产品呢已经进入到苹果产业链，那产品的看点有哪些？
0: 苹果这一块其实倒不是这个一个大的看点啊，因为过去其实杰普特主要的订单就是来自于苹果，那么苹果的周期又带动它的周期，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股价的波动其实是挺大的。那现在就是我们也谈一谈，就确实进入了苹果，现在的一个看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进入苹果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增长开始企稳了，然后毛利开始提高了，因为它的产品呢涉及到这个激光的打标、焊接、切割、检测设备，其实在手机的这个结构件啊、摄像头啊、还有这个电池啊、屏幕其实都用得到，它其实是苹果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供应商。25年开始其实它这个苹果的这个订单就开始已经开始增长了，然后整个单机的这种价值量也开始提高。那么接下来苹果呢，它有几个看点啊，苹果的手机几个看点也带动了杰普特这块业务的一个提升，一个就是折叠屏，还有这个钛合金，还有这个不锈钢的精加工，这些都能带动杰普特这些应该说设备的迭代跟份额的提升。
1: 我们再来看看海外哈，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17.23%，同比增长了70.63%，增速呢远高于国内37.95%的增速。这种高增速的趋势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0: 我认为2到3年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哈。那么驱动的因素呢，一个是我们跟着这个我们国产的公司出去啊，就是国产的出海啊。那么激光器这一块，我们国内肯定是优势非常明显，像现在。出海的东南亚，我们这些欧美北美其实份额在提高。另外就是 AI 加新能源的海外扩产，就是海外的 PCB 啊、电池厂啊、光伏设备采购目前都进入高峰。第三个就是刚刚通过了这些超快激光的这些海外的验证，也能够帮助企业在26年实现订单的一个增长。所以展望未来呢，我觉得海外的营收增速可以达到50+的这样一个增速。那么占比呢可以提高到大概30%的这样一个份额。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92.7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70.98%，目前滚动市盈率112倍，今天股价也是再次创出历史新高。那怎么来看待未来的投资价值？
0: 这个短期估值是确实是偏高了，现在牛市你就是想赚估值的钱就是不大可能啊，就是你就是只能用PEG 法啊，然后赚这个业绩的钱。那目前来看，我觉得 PE 大概在112倍，然后已经明显高于行业的这个平均水平了。就是要紧密跟踪公司的业绩，一旦公司的业绩如果说出现不如预期的话，可能会迎来这个估值的回调。那么这个我觉得目前来看不确定性，这个整个波动还是挺大的。那么短期我觉得要关注业绩的兑现，中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技术突破跟新赛道放量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比较适合这种高风险的这个投资者来关注。那么像一些跟踪业绩没有这个抓手的，我觉得可能不大适合，是不是？
1: 好，感谢朱志游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2026年，存栏体重高位下，预计猪价继续触底，企业持续亏损，叠加供给侧改革，2026生猪产能预计逐步去化，2027年猪价景气或可期。
1: 中信公司认为，纳电2026年正式迈入0-1规模化量产阶段，中长期在能源安全叠加经济性提升的驱动下，产业化进程有望加速，建议重视纳电板块的投资机会。
3: 中信建投研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下继续看好油运大

0: 周期。从供给端看，中长期运力增长面临造船产能有限、环保新规趋严等瓶颈，新增供给难以快速响应需求增长。综合来看，地缘扰动、效率损失、补库刚需、供给瓶颈及资产升值五大因素共振，油运行业景气周期有望持续强化。
1: 13:55来看一下目前盘面。午后呢，指数分时低位震荡，目前沪综指4140.34点，下跌了37.37点，跌0.89%，成交12352亿元。深成指15584.07点，下跌161.14点，跌1.02%，成交金额1481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7372亿元。上涨家数目前2000家，平盘120家，下跌家数3386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初生牛犊企业上市，投资者如何判断其潜力和成长。15点收盘见分晓，和讯公司韩东峰、飓风投资张翠霞将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什么是好服务。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黄鹏。成立不足十年就登陆资本市场，在五年前还属罕见，如今在科创赛道已经比较常见了。据统计，在 A 股市场上，自2025年以来，新上市的公司中，从成立到上市在十年内的公司数量达到27家，大约占同期上市公司总数的 16%。从板块分布来看，27家企业当中，10家属于科创板，8家为创业板，5家为北交所。从行业来看，27家企业主要集中在半导体、IT 服务、光伏设备、金属新材料等行业。27家企业当中，23家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 85%， 18家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67%。这些企业的共性十分鲜明，核心团队有深厚行业积淀，研发投入远超 A 股平均水平，聚焦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从初创之日起便明确上市目标，深耕核心赛道。数据显示，前述27家企业2025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超过 15%， 比 A 股平均水平 2.64% 高出数倍。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初生牛犊企业上市，投资者如何判断其潜力和成长？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
3: 你好，主持人。
1: 如今的资本市场，初生牛犊勇闯科创赛道已经是不少见了。那今年 A 股新上市的公司当中，成立不满十年的企业占比大约是16%。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些企业最大的共性是什么呢？
3: 好的。那么整个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注册制改革打破了过往就是以盈利和营收规模为基准的审核惯性，那么给高研发企业提供了制度保障。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共性，主要还是由于这几年随着国家对于科技产业的扶持，那么越来越多的这种初创型科技企业，那么在人才队伍完备，掌握了一定的这个尖端的一些技术和专利之后呢，实际上是需要有资本市场和这个资本市场的金融注入和这个资金来支持整个资本市场，支持相关的公司能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研发投入和把专利转化成这种商用价值终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应该说相关的这个企业的上市自身的一个原动力是比较足的，而国家的政策上呢，又通过科创板和现在创业板的新的这个准入这个制度，给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呢，也呈现出就是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啊愿意上市，同时在这个审核和注册制的这样的一个双重把握之下啊，也给了这些企业一个在资本市场能够从零到一开始展示的一个机会。而且呢，我们参考整个海外的资本市场的惯例，也可以看到，包括以微软为代表的一大批的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啊，其实也都是在成立十年左右，或者是不到十年啊，就开始在资本市场进行这个融资，或者是登陆资本市场，那么逐步通过资本市场的赋能，逐步做大做强，走到今天，成为这种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啊。所以说，这个叫做制度性的一个优势和过往的成功案例啊，也这个给我们这些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和我们的整个资本市场更多的信心，来支持这些初创型企业登陆到资本市场来进行融资，来逐步的做大做强。
1: 那在您看来，除了注册制改革等等市场方面的因素之外，产业端最根本的驱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3: 产业端我觉得最大的驱动力还是来自于现在全球这个科技行业进入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期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啊，使得很多产业和行业在研发上的时间周期啊，明显是缩短，那么整个的一个研发效率也在显著的提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呢，现在的我们的人工智能也好，我们的生物制药也好，我们的新能源等等也好，那么这些赛道呢，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迭代和技术的创新的这个周期 也在逐步缩短啊，就像我们常说的摩尔定律似乎已经失效，整个的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应该说就是没有资本的加持啊，仅仅是靠一些原发性的一些研发团队自身投入去这个竞争的话，那肯定在这个全球这个科技行业的或者说是科技产业的发展当中会明显落于下风啊。所以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背景下，那么国家在政策制度上啊给予了更多的一些倾斜和支持，同样相关的一些企业呢也不再闭门造车啊，也愿意就是积极的这个拥抱资本市场啊，让外部的资金来助力自己的这个研发，同时呢也愿意把股份分享给这些啊敢于吃螃蟹的这些投资人。那么未来一旦说这些公司做大做强之后，相关的投资人啊也能够获得一个不菲的一个收益，那么形成一个就是这个叫做企业创业者和这个投资机构共有的这么一个局面。主持人，
1: 面对这类成立时间短、研发投入高、可能尚未盈利的初生牛犊企业，投资者传统的估值框架要进行怎样的调整？要准确判断他们的潜力和成长性，需要建立一套怎样的新坐标呢？
3: 好的，那么首先，其实客观来说，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讲，因为很多的这个叫创新型企业和这种新技术型公司，他们往往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研发的过程中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呢一些这个技术实际的一些指标和这个它的技术的科技含量啊，其实普通人啊甚至说某一些行业的这个简单的从业人员可能都很难判断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带有一定啊博弈或者说是这个要拼运气的一个成分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用一些方法论和一些框架去观察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是要看他研究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科技的赛道，或者说是一些细分的一些品类啊，他这里面的竞争对手都有哪些啊，对标的是哪些企业作为他的一个目标，或者说他如果是做一个完全创新的，那么他未来的整个商业应用的发展到底如何啊。另外呢，就是从每年的这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啊，以及包括他的这个初创团队的一个从业和教育背景啊，再结合就是他一旦说产品啊取得了这个所谓的实验室成果，或者是开始从实验室这个公式转为这个量产之后啊，他的订单的增长情况啊，也就是说看整个企业的一个增速啊，这些可能都是投资者可以从这几个小的维度去这些验证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一个企业它的产业发展的在这行业里有一定地位的话，那么相关同行业的一些公司的研报或者是一些类比上市公司的一些这个年报里头啊，可能也会提及到相关公司的一个这个产业地位市占率啊，也可以从侧面啊去印证一下这家公司到底在产业里的含金量如何。资产，
1: 这类企业的技术讲的都很硬，但是到底怎么来分辨哪些是真壁垒，哪些是阶段性优势，哪些可能没有具备那么大的优势呢？您会建议从哪些关键指标入手？
3: 好的。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开放式的命题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这个论述啊。那么这块呢，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从公司公开的一些年报啊，或者是投资者这个交流纪要啊，能看到一些公司就是整个发展的一个演变啊。如果说公司长期是在某一个技术上来回说一些这个车轱辘话啊，那么可能意味着公司在研发上受阻。如果公司说在某个技术上能不断的取得一些新的突破啊，并且进行到一个新的阶段啊，那么可能公司这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研发的实力啊，是有这个就是说在技术上已经解决了大致问题，可能只是在细节上要不断的去推敲，寻求一个更加完美和这个最优的一个成本的工艺方案啊。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要看整个核心技术团队的这个一些历史的业绩、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啊，因为科技研发的关键其实还是在于人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啊。最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就是所谓真壁垒，我们普通人作为局外人其实是很难去研究透或者是了解其中的内情，更多的其实还是要看看他的竞争对手同行业的这些公司有没有在这个介绍自己产品和技术的时候能拿出相关公司的一些技术做一个类比啊。那么也就是说大家能站在一个舞台和赛道去竞争的，才说明 就是让对手能够拿出来做类比的这些公司，才说明它自身可能在技术上、在研发上、在这个市场占有率的一些存在的一些这个明确的实力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同行业公司的一个这个描述，去判断一个公司是否具备一定的这个壁垒和竞争力的一个参考标准吧。主持人，
1: 嗯。2025年以来，新上市的初生牛犊主要集中在半导体、IT 服务、金属新材料等等行业。那么，这也是当下市场的热点。您如何分析这些行业接下来的趋势？投资者如果要布局这些领域，要注意什么呢？
3: 嗯，好的。那么，整个半导体和 IT 服务啊、金属新材料，这个应该说，首先这几个行业的特点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共性其实是，就是这些行业在全球来看，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每年有巨大的这个营收和这个就是利润的一个形成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行业啊。但是呢，这些行业又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国内啊，以半导体为例啊，在一些这个尖端啊先进制程也好，或者说在一些尖端产品，包括像新材料金属啊这些方面，都还是这个与国外的头部企业存在差距啊，我们是在追赶。但是我们追赶呢，这些产业的优点就在于他们是已经有明确的国外的产品和产业啊，已经告诉我们啊，沿着这条路继续去研发去突破，那肯定是可行的，而且具备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它接下来也毫无疑问啊，依然是未来几年我们这个投资的这个重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和趋势点啊。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一旦我们如果说在某些关键产业上取得突破，那可能啊这个红利期，这个产业的红利期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内的企业在产业突破之后，往往无论是研发还是在生产成本上，都会快速的有一个这个把这个价格能够打下来啊。那么就是所谓的高利润这个叫做行业的产业的甜蜜期或者是福利期啊，可能相对会比较短。第二个呢，就是说无论是半导体还是金属材料等这些科技行业啊，它这个行业现在这几年越发呈现出像头部集中的那么一个趋势啊，可能每个行业呢基本上就是在技术和这个产量上啊占据前3到前5的公司啊，基本上是拿下了全部的这个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啊，甚至于像这个 GPU 领域里头的英伟达啊，一家公司拿下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说呢，这些行业呢，虽然说这个题材很性感的同时呢，也是要注意啊，他们其实内部的竞争和淘汰也是非常残酷的啊。现在呢，在整个业绩大家都在正尾的一个区间呢，可能说呈现出很多这个有题材有概念公司起涨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一旦说有一些公司率先实行突破，那么对于这个先行者，对于这个后来者可能造成的这个威胁，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专多赚少的问题啊，可能甚至于对于这些就是研发进攻慢啊，或者说产业这个变现能力比较弱的公司来讲，可能面临着整个被市场淘汰风险啊。所以在我投资这些科技产品同时，也要注意啊，就这里面的这个其实内部竞争还是很残酷的啊。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讲，如果说不具备这种啊，就是去押注公司、分析公司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在持有这些公司的时候，整个持股心态啊也是比较忐忑的情况下，我觉得与其去押注个别的所谓公司，不如去关注整个赛道的一些 ETF 啊，去博弈一个整个行业贝塔的一个增长。主持人，
1: 实现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资本监管的三方协同。那么在您看来，当前这三方在构建硬科技生态的过程当中，各自的角色发挥的怎么样？要让三方真正形成合力，最需要打通哪些关键环节呢？
3: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监管通过这次制改革提供了很包容性的一个制度土壤。那么在资本端呢，现在以国家队为代表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也形成了一部分长期的所谓耐心资本啊，包括各类产业基金也在加速向硬科技领域聚集啊，既有说是半导体的这种国家大基金啊，也有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叫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脑机接口啊，都出现了一些这个专项的一些大的基金，再加上我们的公募基金啊，以及私募基金，以及相关的 ETF 啊，都给整个的市场形成了一个这个源源不断的资金的一个流量和土壤。那么在企业端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的企业端，其实很多的这个企业，它过去可能只是低头做实业啊，可能对于资本运营，或者说是整个的长期的这个叫做发展啊，缺乏一个 更加明确的一个布局。但是现在呢，这些初创企业往往从这个创业初期啊，可能就已经制定了上市的目标，也制定了自己在营收啊和产品上那些突破的明确基点。那么对这一批这个创业者呢，也是这个更善于利用资本市场啊，利用这个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注册制的一些这个发行制度，那么形成一个就是资本赋能啊，然后产业研发突破啊，然后制度保驾护航的这么一个整体的闭环啊。所以后面呢，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啊，就是随着就是越来越多的长线资金或者说整个 A 股市场呈现出一个慢牛长牛趋势之后啊，应该说整个产业就是以科技赋能为核心的这种资本加持科技，科技再反哺资本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良性局面有望持续下去。就是
1: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超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十五点收盘见分晓，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十五点四十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什么是好服务。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是王超和环鹏在陪伴大家。看一下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目前4129点，下跌48个点，跌幅1.18%，成交13368亿元。深市15534点，下跌了212个点，跌幅1.36%，成交是16002亿元。北证501379点，下跌5个点，跌幅是0.41%，成交229亿元。 A 股目前合计成交29599亿元。创业板下跌了0.81%，沪深300下跌1.31%，中证500下跌1.75%，中证2000下跌0.68%，上证50是下跌了1.49%，科创50下跌1.96%。行业方面，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基本金属、建材、海运、电脑硬件、贸易和通信设备，涨幅居前的是休闲用品、汽车零部件、煤炭、工业机械、石油、天然气、文化传媒和化工原料。个股目前是有1684家上涨，106家平盘，还有3720家下跌。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国泰海通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来听听他对于后市的研判。袁强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5: 今天指数呢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出现了回调，那么后市回调的时间和空间，袁强如何来看待？
6: 好的，那因为呢，目前外部的通胀压力是有所超预期的，市场已经开始预期在2026年年底美联储加息1到3次，所以美债的收益率呢也是应声上行，这对全球高估值的资产是形成了系统性的压制。而国内方面，其实近期无论是指数还是热门板块在此前呢都是表现得可圈可点，但是随着事件性的影响落地，投资者在最近的两个交易日是选择了获利了结，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前期的市场在连续走强过程当中，科技主线在一路强化，资金呢也是逐渐从基于产业趋势配置滑向了基于上涨惯性的追逐。那当共识过于一致，仓位过于集中之时呢， 任何一个不够经验的触发器都可能会触发一轮集中的获利了结啊，并且呢，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获利回吐，它本来就是市场的正常节奏啊，尤其是在大量获利盘堆积在科技主线上的时候呢，周四早上的这种高开也是为这些筹码提供了兑现的窗口。那我们预计上证指数维持震荡上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在当前上证综指和创业板指数的平均市盈率都是在17倍和52倍左右。那这是处于近三年的中位数的平均水平的上方。那也是适合中长期的布局的。所以面对调整呢，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不必过度的恐慌。那目前呢反倒是一个逢低布局的好的时候。那考虑到年初至今 A 股表现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的行情特征，而且呢各个一级行业它并非是普遍上涨，而是大幅分化的。所以随着 A 股的拔估值完成，那市场的普涨行情呢可能越来越难以去出现。那能够兑现业绩增长预期消化估值的行业呢会受到资金的追捧，甚至会出现抱团的行情。所以我们对于后市的判断呢，就是指数呢可能在未来1到2周还会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上下的空间其实都相对有限，但是从板块的这个分化来讲可能就会更加的明显。那尤其是要值得关注的是业绩增长预期比较顺畅的那些方向，那可能会更加容易受到资金的关注，并且呢消化估值的时间呢也会更加短。那未来的观测窗口呢，我觉得有两个变量是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的。一个呢就是科技领域的动态，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 PPI 超预期之后，那通胀的形势是否会进一步制约全球的风险偏好啊。这一个是这个科技领域的动态，第二个呢就是外部的通胀的这种扰动。这两个变量呢可能就会决定市场后续风格切换的方向。但是在切换之前呢，我们觉得科技依然还是行情的主线。主持人，
5: 好。逢低布局业绩兑现的逻辑，业绩兑现有两个逻辑哈，一个是景气，一个是复苏。那市场前期呢，这个一二季度基本都是在交易景气哈，复苏逻辑其实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哈，这个不太顺畅。但是呢，这个景气的这个主题呢，又面临着这个集中度过高啊，过分拥挤的这种包括这个累计涨幅过大的这样的一种交易上的风险。那么结合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袁强如何来看待未来我们的板块选择？
6: 好的，那确实，投资者也是需要注意那些抱团的板块交易拥挤的问题。虽然说短期的拥挤波动它不会改变中期的景气的趋势，但是呢，交易拥挤的板块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回调。那尤其是赛道轮动加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投资者呢可以是通过成交额的占比、换手率这些拥挤度的指标来密切的跟踪，及时的切换。那站在当下的话，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个光通信方面，其实分歧也是在加大的。那就行业基本面来看的话我们关键还是要抓住最核心，那物料的紧缺是光通信的核心的预期锚。那所以围绕这个核心呢，我们继续可以看好供需错配的这个情况下物料涨价催化的，比如说像光纤光缆以及光芯片这些板块那尤其是像这个随着高速的光模块逐步的规模化的部署阶段，下游对于磷化铟芯片的需求是呈现快速的增长态势，并且呢整体的供需缺口还是比较高的。那去年年底的这个供需缺口已经超过70%，那今年呢又继续出现这缺口扩大的这个情况。那所以我觉得围绕这种物料紧缺这个核心的这个逻辑去寻找供需错配涨价预期的那些细分光纤光缆，包括相关的光芯片，尤其是磷化铟芯片这些细分是可以值得投资者去关注的。此外呢，像六网新基建这个大的方向当中，当然因为涉及的这个六张网，它既有跟这个电力消纳有关，也有跟算力供给、跟城市安全、跟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等都有相关的这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个六张网呢，它是既有补涨 补短板啊，又能够跟新基建啊所并举的啊这两个啊综合起来，所以我觉得围绕这个六网新基建呢，去寻找一些这个投资在加速政策也在加速落地的那些细分方向啊，比如说新型电网啊以及新一代的通信网啊，这些细分方向啊也是可以值得投资者在近期加大关注的。
5: 嗯。这个六网新基建这个领域哈，这个兑现啊，价格兑现度目前如何？
6: 目前其实从股价的表现来看的话，可能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是前期跟算力网相关的那些方向。本周呢，新型电网也是开始关注度提升但是呢尤其是中长期成长通路打开的，像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以及受益于传统重资产加速迭代的水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方向，其实目前还是相对来说并没有这个资金集中追捧的，但是呢同样他们是政策预期比较明确，并且呢投资拉动资金到位也是比较给力的那些细分。我觉得如果说投资者在高低切换的这种思路之下，也可以沿着目前还并不是特别热门的那些新型基建网络去进行布局。
5: 好，感谢国泰海通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为您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为您带来今天外汇市场交易的最新动态。当然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A 股市场的最新的变化，将会连线大同证券的王柱带来分享。
7: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8: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投资最重要的是
8: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9: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8: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10: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1: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10: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1: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0: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1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中国证券业协会今天发布关于就两项投资者保护类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为推动提升证券公司投资者保护工作质效，提供可供行业借鉴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纠纷调解工作标准，协会投资者服务与保护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华福证券、华安证券分别起草编写了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范和证券公司投资者纠纷调解规范团体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8: 今天12:3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中国有戏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有戏号卫星等5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17: 光纤通信网络就像高速公路，要想更多的数据在上面跑，就需要一辆载货量够大的超大卡车，超宽带光子芯片。日前，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自主研发的超宽带光子芯片，以250吉赫兹的带宽刷新了大卡车的载货量。未来，这款芯片将为 6G 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提供底层支撑，并有望延伸应用于星载通信，助力国产化卫星通信设备开发。
18: 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成立的主动偏股型基金合计规模达到1363.58亿元，规模前10只产品合计为450.35亿元，4只成立规模超过50亿元。
17: 万顺新材午间公告，万顺转二最后转股日为2026年5月15日，也就是今天。当日收市前持有万顺转二的投资者仍然可以进行转股，收市之后未转股的将按照每张100.87元含息税强制赎回。
18: 好，北京时间的14:3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
17: 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19: 你好，主持人。
17: 来介绍一下。
19: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利率来看一下，美元利率呢，目前价格是高于158.46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前期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

0: 157.60至157.8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348一线，分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快速承压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都是属于跌破并且整体运行到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400至1.342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66一线，日线周期和4小时周期呢，都是属于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快速的跌破并且运行在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7200至0.722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的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744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震荡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目前是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并且有进一步向上突破的这样一个迹象，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已经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685至1.370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855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震荡反弹的这样一个行情，4小时周期目前也是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向上突破，并且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7810至0.783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14:38，来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大通证券的王柱。王柱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连续两天调整哈，怎么来看待这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4: 这个连续两天的调整，实际上是我们市场的内收性的调整，并不是受这种消息面呢，或者是外围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这边涨的比较多了嘛，我们这次的领涨的方向呢，一直在上涨，并没有经过很好的分歧，所以说这是一次技术性的回调。我们认为呢，两天的时间差不多了，那么下周最多的话再调整一天，是这样的。
3: 嗯，好，后市如果说是继续回补筹码的话，哈，这个看什么样的方向？
4: 后市的话，看的方向我们是这么思考，因为当下来讲啊，是之前的上涨呢，是由以光为代表的 AI 硬件的方向领涨起来的，是机构为主导的，主要是炒这个是戴维斯双击的逻辑。那么这个里面机构的介入度是比较的深的。那么当下来看呢，这个方向虽然说现在是有分歧，而且是分歧越逐步的加大，但是一时之间机构之间的分歧不会形成快速的一致，所以说这个方向还会反复。那么主要的看点是在这个方向反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新的趋势逻辑出来，有没有新的这种容量比较大的板块出来带领市场。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市场会跟着这样的一个 AI 硬件的方向呢，形成这样横盘震荡整理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如果有的话，资金可能顺势做一个切换。但现在的话，我们没有看到新的趋势逻辑的板块能够承接这部分升级的资金去引领大盘，所以说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观察。
3: 嗯，是否有这个预估，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哪些板块有可能会有新的趋势逻辑呢？
4: 从新的趋势逻辑来看的话，实际上在 AI 硬件的板块当中也有相对低位的趋势逻辑，譬如说是半导体的方向。那么今天市场呢也试图去引导了半导体的设备，但是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市场的资金对于

0: 追高呢并不是很买账，所以说后续呢有所乏力，所以说引导也是失败。但这个方向的叙事逻辑是相对来说没有经过啊这种大幅的拉升的，那么实际上是刚刚啊开始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所以后续的话，半导体设备的方向，国产替代的这样的逻辑还依然存在，然后晶圆厂扩产，然后晶圆厂新的工厂的建设这一块还是在的，尤其是海外的像台积电呐、啊，他们这些整个的业绩的预报和未来的预期啊，扩产的预期啊，也都是在的，还有涨价的预期，所以说这个方向呢可以关注啊。虽然是今天引导失败了，但是它是属于机构的这种趋势方向，那么一天的回调可能是因为它的资金的介入度不是很够，而且是在当下市场呢相对来说情绪比较的冷，然后的话回调比较大的情况下，想要逆势去拉，实际上本身就是很困难，所以这个方向呢可以关注。然后另外一个方向的话，三一航天当下来说啊，也是跌的比较的厉害这两天。那么没有看到在市场回调的时候有很好的承接性。但是从趋势逻辑来讲的话，这个方向因为火箭发射的这种确定性是比较强的，这种可回收这种试验的事件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那么它可能是需要一定的事件的催化事件的推动，那么需要去看后续的整个消息面或者是一些对于资金来说比较强逻辑的，可以去做一个未来的这种预期的，那么这个时点但现在还没有出现。然后其他的方向我们看到机器人呢受到特斯拉那边的擎天柱可能下半年呢可以进行量产，那么有一定的消息的刺激，但是我们看到机器人今天也做了资金做了尝试，但是资金做了尝试之后呢也是跟随资金合力不足，所以说下午的时候很多这种权重的票呢也回落了。所以说这个叙事逻辑呢也并不是很受到市场的当下的认可，这些都需要一起观察，继续的观察资金的走向，能不能在某一方向达成共识。
1: 感觉就是和这个 AI 上游硬件有关联度的一些板块可能它会更通顺一些，就扩散起来会更通顺一些。像商业航天像机器人就感觉是纯主题哈，这个对相对来讲呢可能就是要等消息面啊，而且呢很可能就是一种脉冲。那么就按照这个上游 AI 硬件的这个逻辑去扩散啊，这个一些CPU 啊高高在上，包括一些部分的国产的 GPU CPU 一些高标股已经是连续逼空了。那还有哪些就是和它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材料啊，一些设备啊，或者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零部件啊，它可能还会有相对的性价比，或者说它的这个价格传导逻辑、供需的这种刚性啊，可能还是会相对来讲比较通畅的。您觉得还会有哪些品种？
0: 实际上现在可扩散的品种没有那么多了，而且板块比较小。就是现在化工类的里面的什么硫磺啊、硫酸呐、什么这个方面的什么氢化什么一些化工品，那么对于一些半导体来说呢，它也算是一个占比不高的一个比较小的品种，那么也是在宣布去涨价。那么这些涨价的逻辑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资金的短期的追捧，但是它很难带动起板块的效应。所以说这些方向呢可能也是脉冲式的，很难聚集起人气。所以说现在来说涨价的逻辑都已经开始有滞涨了，比如说这些电子部啊、铜箔呀、光纤呐 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其实被市场在这一个多月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已经挖掘的比较充分了。
1: 对对，确实现在感觉像这个开采页岩油一样哈，这个努力的去找，但是可能找的都是一些这个细枝末节啊，弹性不是很好啊，因为确实、
0: 越往下转就越贫瘠了。
1: 对对，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其他的东西呢感觉又没有什么可挖掘的东西啊。你降
0: 这样的一个真空期，
1: 对，你降仓位还不敢降，因为大的趋势现在是全部是看好的啊，这个没有人看大盘看空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目前如果你前期积累了较高的这个安全垫儿、较高的获利空间的话，目前持股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但如果现在仓位较轻，或者说这波科技逼空你没有赶上的话，现在可能会比较尴尬，那可能就是逢低吸纳指数，这样至少不会跑输指数啊，可能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哈。王柱还有没有这个看好目前我们的这个适合我们现在的投资者的策略？
0: 当下来说，就像主持人您说的，如果你手里拿着股票是科技类方向的话， 那么当下来说震荡是比较的大的，可能比较考验的持股的这种心理状态。
1: 嗯，
0: 但实际上呢，现在最好的策略呢就是一静制动，而不是说你去杀跌追涨，尤其是不能杀跌追涨。如果你出来了，那你也就出来了，拿着现金观望一下。
1: 嗯，
0: 如果说你这边出来了想进那边的话，那么最好一静，一动不如一静。然后如果你现在手里的持有的，你踏空了这一波的AI 硬件的行情了，踏空这一波行情了，那么在当下是操作难度非常高的，实际上非常反人性的。
1: 嗯，
0: 那么还是观望，等待市场给出你答案。
1: 嗯，
0: 等待市场要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时间换空间的换手，重新回归到 AI 硬件的逻辑上来，那么你再去做 AI 硬件，要么市场选出了新的方向，出现了新的利好的这种刺激的政策面的，或者是消息面的，或者是产业逻辑的一些叙事，新的叙事一些方向，你再去参与。
1: 嗯，
0: 反正现在呢就避免不要去盲目的杀跌，因为市场来说的话，现在的这种节奏，我们看到科创板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会出现急跌慢涨，它跌实际上比较短促的，可能一天、两天、三天就跌完了。
1: 嗯，
0: 它可能慢慢涨、涨、涨、涨、涨，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方向就给你慢慢的浮出水面了，你再去参与，确率就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嗯。换一个方向哈，当然这可能就是关注度会很低，就是非 AI 类的方向，那5000多只个股，那这个行业除了 AI 以外的行业，这不太多了啊。虽然说整体的风格不在这边，但是肯定也会有一些这个个股涨的是不错的啊，传统行业的一些逻辑还是不错的。这部分您有观察吗？
0: 今天实际上文化传媒动了一下，文化传媒的短剧啊等等的，还有跟 AI GC 相关的动了一下。那么这个它是属于 AI 应用的软的方向。实际上软的方向呢，我们不是说看空，但是现在的确资金不认可。那么当下来讲，我们看豆包也好呀，或者是抖音也好呀，这些大模型的迭代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已经形成了闭环。他们的这种AI 的软件的收入也在大幅的增长，甚至是以指数级别去增长啊。那么但这一块呢 ，A 股的上市公司中做大模型做的延伸模型呢，实际上是比较少。那么文化传媒呢是跟它进行结合的，所以这一地方呢有待观察。那么实际上像您说的，有很多板块，很多个股。那么总是有个股在涨，但是如果那些没有板块效应的，不是说这个板块的行业的或者概念的叙事逻辑够充分，参与的资金就足够的话，只是个别的个股的这种上涨很难把握，它的持续性也很难把握。
1: 完全自下而上啊，完全是看公司。
0: 对，完全对，那对这个行业的基本面或者一家公司的研究呢要比较深入。
1: 确实，如果大家能挖掘出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听我们节目了哈。另外这个您提到文化传媒哈，我看了一下涨得好的都是一些关和这个数字营销相关的啊。
0: 对的。
1: 他们是不是业绩的这个整个逻辑的这种传导会更通畅一些？
0: 实际上当下来说他们的上涨，像月传媒这种的，它不完全是走的是传媒，它走的可能跟体育相关。像引力的话，它是跟这个整个的AI 相关性比较强，因为之前也炒作过它。对，然后像一点呢，一些还有其他的呢，可能是跟这个就是纯粹的营销类的，纯粹的营销类。但其实今天涨的也不强，他们基本还都处在低位，还处在低位。但是现在低位的明显是没有能够完成从高切到低，然后低位的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里面的资金的介入度也不够，而且它的利好的催化的事件实际上也不强，所以说这边的话想要起很困难。像机器人啊，今天带了一下，早上很强，
1: 对，
0: 但是呢下午就回落了，
1: 逻辑还是不够硬。
0: 对，就是说现在呢，除了 AI 硬件的趋势逻辑，
1: 对，
0: 还是资金最认可最好去通畅，最通畅。一边的话高成长的需求在那里摆着，一方面是有涨价
1: 对
0: 吧，那么给了它的高的利润增长，又给它高的估值增长，所以说呢这块比较顺畅。但是它涨到高位了，有这样的一个兑现的换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就是应该涨不动了。那么新的趋势逻辑现在还没有出来。
1: 好，谢谢王柱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好，市场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指南针投资顾问刘志强。你好，志强。
4: 哦，你好，你好，主持人。
3: 嗯，怎么看今天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
4: 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吧。就在早盘的时候呢，咱们大盘先是走一个探底回升，深微反转，而到了午后，市场再度回落，多空双方继续的拉锯。截止目前，我们看指数，咱们上证这边是跌了将近一个点，深指这边也是跌了1.15，创业板跌了少一点，0.52。但是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啊，最近一直都是比上证这边要强一点的，这也是近期的一个常态。截止收盘，现在啊，到目前为止吧，就是成交量已经来到了3.26万亿了，相较于昨天有一个小幅放量，200多个亿，没有出现大幅放量，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指数虽然在下跌，连续跌了两天，但是市场没有出现恐慌性的一个抛售。个股方面，再度有超过3500多家下跌啊，仅有1800多家上涨。亮点板块局限于半导体设备、人形机器人、氟化工这几个少数的细分领域。像昨天那个逆势反弹的银行啊、白酒还有猪肉，今天直接就走出一日游行情。从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当下的大盘自从打到4200点附近之后，分歧就开始持续的加大，场外的资金在这个位置有点怂，不敢盲目的追进去，而场外的一致性预期又不是很高，这也将会导致接下来我觉得下周的大盘大概率啊还会走一个震荡整理、结构分化的一个行情。预计咱们下周大盘在下周初的时候还是要在4200点下方再磨一磨，先消化一下前期的那些获利盘，但是大方向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下跌的空间是有限的。4110点，也就是周线附近啊，今天大盘连续两次下探来到这里，然后马上迅速拉回，说明在这个位置支撑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下周咱们大盘的核心区间我们可以关注一下4110点到4200点之间。思路上啊，首先大家仓位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那么方向呢，我们觉得可以重点去盯那些有业绩有催化的主线去做，杂乱的题材最好就别去碰了。就像昨天的这个白酒还有这个猪肉，这种是很容易走一日游行情的。那么从今天盘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板块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半导体设备。今天半导体设备板块我看到现在啊已经是涨了接近5个点啊，强势反包啊，可以说是今天盘面为数不多的亮点，像几个核心今天都是有动作的。这一块逻辑其实很简单， AI 算力加上国产替代，产业趋势可以说直接明牌了。大基金37这个事也摆上了，对吧？有订单有业绩，技术壁垒还很高，妥妥的一个硬科技。那么对于这个板块啊，我们觉得只要你别追高就行了。另外就是这几天这个人气比较高的那个电力板块，电力板块连续跌了两天了，今天也还在下跌。昨天电力是跟着科技一块跌的，而今天早盘再度深V探底，但是前排核心大唐今天上午开始站出来了，后排也开始有一些反应。我觉得这也就表明整个电力板块的预期可能还是没有走完的，它破杀的嫌疑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好吧？因为这个下炒电的逻辑大家也都知道，马上都是到了夏季的一个用电高峰，再加上这个换电协同的预期也打得很满，所以说这个板块我觉得大家也还可以保持耐心继续观望，好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当前盘面的一个分享啊，感谢主持人。
3: 这是两个您认为现在比较有机会的半导体设备和电力板块，那哪些可能目前您觉得已经是这个估值和实际业绩偏离比较大的，需要警惕风险了呢？
4: 您说是这两个是吧？
3: 您这两个是看好的吗？我是说有哪些是您觉得比需要谨慎了的呢？
4: 我觉得像算力租赁这一块，毕竟前期涨幅还是比较高的， 包括像 CPU 光模块这一块，因为 CPU 这一块的话是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涨到了今年五月份嘛，从去年四月一直到今年五月涨了差不多一年多了，目前相对来说位置会高一点，比较高一点，这些都是风险比较大的。所以说最近之所以对吧大盘连续两天出现大幅调整，可能还是因为目前相对来说位置高一点，可能大家场外资金对于当下位置还是有一些恐高的。那么首先恐高肯定就是看那些当下位置涨得比较高的嘛。那么为什么说半导体设备为什么可能相对看好一点，因为这一块相对于 CPU 光模块来说，其实目前来说涨幅还是比较小的。
3: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太吵吧。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还是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临近收盘了，上证目前下跌 1.01%， 深市下跌 1.19%， 创业板指下跌 0.59%， 北证50下跌 0.46%， 300下跌 1.13%， 中证500下跌 1.54%， 中证2000下跌 0.4%， 上证50下跌 1.27%， 科创50下跌 1.6%。 科股有1841家上涨，115家平盘，还有3554家下跌。目前 A 股合计成交33405亿元。15点收盘见分晓，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什么是好服务。

0: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6: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5: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环鹏。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依旧是震荡收跌，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4135.39点，下跌42.53点，跌1.02%，成交金额1519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561.37点，下跌了184.36点，跌1.17%，成交金额18252亿元。北证五零全天报收在1378.30点，下跌6.49点，跌0.47%，成交金额260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33684亿元。个股层面呢，截止到收盘，上涨家数是1811家，平盘家数117家，下跌家数3582家。其他指数方面，万德全 A 跌1.04%，科创综指跌1.18%，创业板指跌0.56%，沪深300跌1.12%，中证500跌1.54%，中证1000跌1.09%，中证2000跌0.42%，上证50跌1.30%，科创50跌1.67%。再来看行业轮动，今天的领涨的主题行业分别是休闲用品、汽车零部件、煤炭、石油、天然气、工业机械、文化传媒和化工原料。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基本金属、建材、贸易、海运、通信设备和电脑硬件。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同时邀请各位投资者参与节目互动。各位可以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两位嘉宾呢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东峰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翠霞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整体市场盘面运行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市场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今天是继续延续了这个调整的态势。我们先来听东峰来聊一聊，对目前整体这个下跌的节奏幅度以及这个未来的趋势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呢？
3: 好的。那么这两天大家看到大盘的调整呢，是带着一定的成交量的。那么技术性的这种短期的回调的支撑，可能还需要继续的来探。那么下周的时候，我们看看它的反弹的空间，力度到底怎么样。如果没有量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验证。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两天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还是一些整体板块轮动的呀，还是整体趋势的这样一个转变哈？我们的一个定性。首先呢，第一呢，就是从长期的趋势而言，这大的基础政策环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整体大方向上还是有着这种基础。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从3800点上涨以来，其实这段时间上涨以来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指标就是关于成交量啊前端的一个原因，就是资金面的这种供给。我们看到四月份的时候，央行分别通过了3月份，三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六个月期的买断逆回购，还有包括了，中期便利的 MLF 的操作，都是净回笼资金的。那么尤其在这个5月份以后，今天是第二次，对吧？5月7号进行的净回笼资金，那么今天是5月15号是净回笼了六个月买断式逆回购的方式，净回笼了5000亿。可以说呢，从资金层面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调控市场这种这个资金面的供给的节奏是比较明显的。但市场的反应呢，经过了多次调整之后呢，可能会触发到一些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些资金的这样一个信号，啊，或者说去寻找这种边际的一个效应。所以我认为呢，主要是资金面对市场的节奏产生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猜测。所以我认为呢，就大方向没变，只是调整一个节奏。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板块的这个轮动的效应来看，五月份比较特殊啊，特殊的原因呢是， 在4月底的时候，所有的年报啊、一季报啊，基本上收官发布了。你看，我们看到每年的这个5月份的时候，第一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交易日当中，都是一个上涨的。这个上涨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啊，包括场外的观望资金啊，可能它会有一个建仓的动作。我们发现，就是五一之后，基本上都是先涨，大概1星期左右。那么他们建完仓之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业绩观察的一个相对空窗期。啊，就毕竟这个年报一季报它是一个10点的定时发布的消息啊，市场呢也不会说我就看到业绩的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就炒下去，对吧？所以说呢，从5月中旬之后，大概率呢可能市场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真空的业绩观察的一个阶段。那么下一次的中报呢，会到8月份的时候才会有中报的这个数据的发布。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呢，在5月份的下半月开始就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那么时间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去年行情相对比较好的时候，5月中旬的时候之后也是横了，一直横到了6月底啊，后面行情才开始起来。那么再比如说像2024年没有924这个行情之前的时候，当时5月份的时候也是上半月上涨，随后出现震荡啊，要震荡。所以呢，我认为从这个时间周期的节奏啊，年报一季报这种节奏来看，那接下来市场可能有一个相对比较观望的一个阶段。那么再一个呢，从板块的这个涨跌情况来说呢，还是没有明显的这种交接啊，这种切换啊，涨得最强的一直是市场里面那些反复炒作的热点，一个是像光通信、光模块，是吧？反复的炒作。再一个呢，半导体当中的一些核心的硬科技啊，反复的进行炒作。还有包括了这个市场近期走得相对比较热的一些热点，比如电力啊和电网设备，这都是在今年曾经反复的热点。那这些热点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到也都是相对比较高了，对吧？虽然他们的业绩爆出来也非常高啊，增速也非常高，但是股价也确实很高啊，对吧？这种状态之下呢，如果没有一个低位的板块，业绩表现比较优势的板块去承接的话，那又是这种热点的那种催生，那向上拔高的空间和带动的效应它就会有一定的折扣，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普通股民看一看，第一高位股，第二又是高价股，他们就不愿意去追捧。所以呢，这种风格的切换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明显，是吧？当这些高价股、高位股出现了获利盘的回调之后，那么低位的品种里面如果出现了一定的切换之后，那么指数的走稳还有板块行情的走远将会有比较明显的帮助啊。比如说昨天盘中有一些像猪肉养殖，对吧？再比如像普通的消费，那么类似这些信号出现的多的情况之下，那就可能会有个企稳的现象。再一点上呢，从这个上周到本周的这样一个创新高过程当中，领涨的一些科技股可能也和国际市场上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带动效应有关。但是我们在最近观察了一下，比如像英伟达也好啊，还有像这个一些很多的国际上的科技股也好啊，他们的市盈率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几十倍的市盈率。但是回过来看一下我们半导体当中的一些很多科技股，可能还仍然是超预期的初期的阶段，市盈率动辄上百倍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它有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板块的轮动和科技股的带动以及这个切换的一个情况来说，那么接下来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下周如果有技术性的反弹的话，那么还是要注意一下高低切换，注意一下仓位控制，对吧？这是从这个板块轮动上来说。那么第四，为什么说大盘这两天出现一个调整？我认为可能也和一些外在的一些环境的影响有关比如说美联储新换这个掌门人，大家在接下来相关的政策方面的预期可能需要观察再比如说外围的一些局势方面可能也需要一些观察，包括周边的环境，比如说今天韩国股指跌幅也是比较大的，对吧？整体外围的环境方面可能也在周末有一点的这种心理方面的担忧。那假如周末没有什么其他担忧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下周大概率可能在周初会有一个反弹。那么反弹之后的话呢，如果成交量还是没有明显这种放量的情况之下是萎缩的话，那么在下周五之前还是要继续要注意这种节奏，在周五之前适当的再进去控一下这个风险这是从整体市场的方方面面的讲。那最后大家能够看得明白的技术分析来说呢，有技术分析呢，这个目前的位置是突破了前方的高点平台4200点整数关口，最高点4258，这个地方突破之后，我们看到和前几次的对比一次是1月14号的突破，还有这次呢3月3号的当时的突破，成交量呢都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水平呢？两市合计超过3万亿的水平。我们大家都看时间，1月份、3月份和现在的5月份时间很近，所以那个可参考的这样一个短期的量的标准 大家是能看得出来的，因为三万亿没有持续，最多出现了三四天的行情，对吧？一月份啊、两三天行情，然后三月份两三天行情，那么最近超过三万亿的这样一个成交，它如果是啊，是不是常态？如果是时隔了一两年，那可能会是常态，但是时隔这么短时间，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量的这个认知，可能也会有一个参考意义。所以我认为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呢，市场短期内可能需要一个确认的一个过程。回到确认的位置到底在哪，可以作为重要参考。昨天回弹到了第一个缺口4184，是技术性反抽。今天第二个缺口啊，下方就是4118这个缺口，填补完了以后也叫技术性反抽。而真正的在平台有分歧的地方，大概在4050附近到4100点这个区间里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呈现到出现萎缩啊，回调的幅度也基本差不多了。注意一下，在下周啊，在或接下来的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个位置是重要观察的一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要是出现了跌破，那么反抽再不能超过前高点，那接下来可能震荡的周期会延长，所以我们大家从策略上注意一下。对于板块方面，我的建议是，规避一些高位、高价、高市盈率啊这些品种，那么重点去注意一下这个相对低位的一些，尤其是在月底的时候开始去盯一盯消费相关板块的这个机会。逻辑是 ，CPI 开始回暖 ，CPI 也开始回暖。消费板块一直市盈率相对比较低，那么这些的话呢，可以进行去消费板块进行去研究一下。再一个呢，从潜伏的角度来说，像创新药啊，还有包括了像这个光伏啊，还有包括像电机啊这些板块，大家还可以继续做一些逢低的耐心的去潜伏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翠霞的分析。一周以来吧，市场在高位震荡之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的幅度是不是可控？在下周，投资者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维度和指标来判断后市的行情走势呢？
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当前指数运行来讲，我认为是一个阶段性的小高点，然后形成一个进入调整。它的一个阶段性的小高点，几个逻辑点来形成共振的。第一个点就是双创指数啊。这个接连啊突破历史新高，那么历史新高突破之后啊，必然有获利盘回吐的压力，同时也是追啊之前的套牢筹码一次啊之前的一个激烈的多空分歧，那么这种多空分歧，我个人认为，创业板指数是面临4100点的这种关，然后科创50指数面临的是1800点这种关，这位置震荡整固一下，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从这个基本博弈手法来讲的话，我觉得科创50指数基本上应该在什么1600到1650点区位置就应该是有效的底部提问，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3781点一线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强支撑，而且极端的情况下来讲也不会啊有效击穿3686点价值中枢防线，那也就是说它还是属于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主升三浪的一个攻击结构，而且是中继的一个震荡调整结构。那对于主板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深成指呢在这个昨天的高开的位置啊就已经达到了19600点到18000多点那个两点的啊中长期下降趋势线的压力点，所以它应该于情于理也应该有个震荡调整。毕竟它从这波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反攻过程中来讲的话，大家看它从这个重要的一个4月29号上攻，它已经什么小五浪上攻，五浪啊上攻又达到中长期的趋势线压力位置，那也应该有什么技术调整。但这个位置的小五浪上攻是定性为什么？是三浪三当中的第四浪的五个小浪啊，所以说这个位置调整的话，它什么是针对这个小级别的第二子浪的一个结构，并不是趋势行情完结的结构。那么它的一个价值中枢防守点基本上是以什么？以这个15155点啊这个价值中枢防守点作为强支撑的。这个防守点强支撑啊没有破的话，原则上来讲的话，它不会真正意义上改变当前的一个三浪主升的一个攻击结构，而且也不会改变它的预期。那对于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们更加可以很清晰看到，它在这个位置所形成一种攻击结构，应该什么？是已经是连续五周连阳线上涨，本周又最高点冲到了4258点，那也就是五周半的上涨。那你涨了这么多啊，于情于理周线进行五周线的一个价值中枢的修复乖离修复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而且也是4197点第一次突破颈线阻力，然后展开一个技术回调。那从这个技术回调的手法特征来。

0: 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什么，也是正常的一个略有放量一种情况。但这种放量呢，我觉得不改变上升趋势结构，因为月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它到现在为止是一个什么标准的冲高回落十字星线，这也叫什么试盘线、震荡洗盘线，也叫设计执行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五月线、五周线都还是啊强支撑有效的背景下来讲的话，即使日线看起来说，哎呦，五日线、十日线击穿了，下方二十日线在啊试探过程中，但是有一点，它毕竟没有有效击穿它前面那个平台的价值中枢的4080点。相支撑防线，所以它也不构成所谓的趋势破位，也不会啊真正意义上逆转中期向好的上升啊主升浪趋势的。那同时呢，多空档比当中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两市加起来这两天下跌的时候看了一下，涨幅超9%个股加速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幅的减少，而且结构性的机会还是表现的比较清晰的。然后呢，从这个今天的一个盘口来讲的话，100家上市公司大涨超9%，5个点以上上涨个股加速也达到了接近280家。然后3个点以上上涨个股加速啊，也是基本上接近10%。这个数据呢，其实来讲是延续下跌之后啊，正常的一种反馈。但是呢，我们看一下第五榜当中，虽然看起来第五榜当中今天9%杀跌个股达到了34家，但说跟昨天的这个40多家对比的话是减少的，也是减弱的。而且呢，从整个第五榜的这个概念股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向都有，比如说航空装备的，比如说磁性材料的、医疗设备的、医疗耗材的、耐火材料的，还有水治理的、光伏电池类的，还有一些期货类的等等。那实际上来讲的话，这个5%的杀跌个股量是加起来啊，总数量来讲的话，只有什么250多家啊，这个不到260家这么个水平。那这样一个水平背景下来讲，它基本上不足以形成所谓的系统杀跌风险。而且最重要一点是我们看到3%的杀跌个股跟昨天对比的话是大幅减弱的。到现在到了收盘的时间窗口，我看了一下，只有700多家，跟昨天的数据对比是大幅减少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下周啊，主动性在啊稍事震荡整固一下，惯性下探一下，在这样一个小分时三，这个如果把60周线级别看这个几个指数的话，它已经什么？它已经基本上都是完成了一波什么小级别的一个三浪的一种结构。那这个三浪结构一旦完成，再往下稍微往下搓一搓啊，完成它的一个啊探底结构的话，那基本上下周有可能就会什么阶段性的反弹回升再次开启。而且呢，从这个结构来讲的话，这个位置不存在所谓的极端的恐慌性的一种这个条件。首先从消息基本面来讲，没有什么啊利空的消息。第二点呢，这个位置什么是纯技术的一个震荡洗盘和技术调整，并不是啊所谓的这个其他的一个因素导致的。那么从第三个点呢，就是说从行业的核心啊赛道板块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头部滞涨结构。说白了，涨多了跌一跌很正常。那反过来讲，我们看到重要的一些这个资金取向来讲的话，它其实来讲的话是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高低位切换，不管是外资的一个积极的一个这个积极的一种这个追逐热点的一种情况，还有我们所说一些啊调研了很多公司给出非常好的一个盈利预期，再加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还在什么投产扩产，再加上研发投入的背景下来讲都是积极有为的。那么从方面的基本因素来讲的话，说明这个位置上调一调更健康，调一调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三浪主升行情走得更高远。所以在上证指数没有达到4634点价值中枢防线啊这个阻力位之前，原则上来讲的话不需要恐慌和悲观。这位置啊第一次突破4197点阻力位之后的一个技术震荡，就是为了什么一次清洗浮筹震荡洗盘的过程。这种啊这个震荡调整越充分越有利于什么后期行情走得更高远。从长周期的一个基本结构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充分的技术调整其实是为了什么积蓄力量。所以说在啊重要的一些高景气赛道、一些三级两高的一些赛道标的，比如说23线地区的，像这个集成电路方向、人工智能方向，还有相关的消费电子方向，包括一些啊重要的商业航天方向、低空经济方向，大家看都是什么？要么是多重底构筑，要么什么非常明显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啊技术回踩，要么什么是一个微型上攻或者 W 底上攻的一种啊结构当中。那么在这种23线地区标的，位置低、价格也便宜，都是20多块钱、30块钱左右的一些代表品种来讲的话，实际上如果回头看的话，这是一个什么绝佳的一个逢低买入做多的一个机会点位。比如说我们从 PCB 的啊集成电路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第一梯队公司其实有300多块钱的，但是呢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标的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其实什么20多块钱的、10几块钱都有之。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如果说大家以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它还是实在高远的。但是有一点，第一梯队的涨太高的、位置太贵的， 位置太高的这个涨的这个涨的有点太贵了，这个三四百块钱了，基本上就不要再追了。但是呢，二三梯队的、三四梯队一些标的，其实来讲，二十多块钱的，还有这个十几块钱的，我就都可以什么逢低做多。因为从中长期的一个基本逻辑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这个赛道板块应该什么是核心的高景赛道，涨价也好，包括它的需求端的一个紧缺也好，还这个需求端的一个旺盛，供需两旺也好，还是我们所说的它的一个什么第二第三梯队、第四梯队，还有五梯队的标的，都还是什么还在底部的一种特征也好，都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行情是远远没有达到完结的一个信号。那另外一点呢，在这个金融监督方向来讲，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有关于半导体、光刻胶材料方向的一些赛道股，大家看一下涨得非常好。比如说像江化为代表，世界化学品；比如说像光刻胶为代表，像这个荣大感光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飞凯材料啊、上海新阳等等，有的已经过百，有的什么初始创立的新高。基本上来讲，它还是在上升节奏当中。那同时呢，还有各类芯片方向，比如说三维电子比如说像这个全智科技为代表，这些这个第二梯队的一些赛道股都是什么？都是在这个三五十块钱这个区域位置，也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底部区位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三浪的初始结构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结合第一梯的过了一千的过了两千这个冲击两千的这些代表品种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它的什么有梯队的一种特征非常明显。那也就是说第一梯队的实际上涨幅确实三十多倍的，就千万千万不要再追。但是二三梯队的、三四梯队的一些标的，还有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一些芯片类的公司，其实也有不老少，还是可以正常的去跟踪和关注。
1: 嗯，好的，二位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个股问题。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4: 15:2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东风投资者，问68801海光信息，两成仓，成本是308，后市如何操作？东风在线吗？翠霞，
0: 哎，主持人您好，
4: 来，
0: 您说
4: 啊，东风已经这个有信号了哈，来，东风，
5: 现在这个成本区我听到了哈，300附近啊，正在成本区附近。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呢，现在我认为可以先暂时观望一下，如果有反弹的时候，适当的来进去控制一下风险。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半导体的整体外围的炒作，它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短期涨势过激。第二呢，从它的这个市盈率情况来看，大家要注意它的静态市盈率，300倍左右。之前包括中芯国际出现过，这种300倍以上融资融券各方面的一个标准啊。所以说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在出现反弹之后，适当的控风险。如果是技术角度去操作的话，反弹之后控风险，不宜再进去加仓了。
4: 翠霞，300339润和软件，三成仓，成本53.6，浮亏38%。近期放量有反弹，这个阶段可不可以补仓？还是说后市如何操作？
0: 对于软件类的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如硬件类的公司比较更好一点。而且呢，从该股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是属于聚焦金融科技、智能物联方向的一个软件类公司。从这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还算是属于稳定，但不属于高增长的一种预期。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动物计算、AI 医疗、人形机器人、DeepSeek、AI 智能体它的一个基本属性。对这类属性的代表品种来讲的话，我觉得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结合，实际上来讲的话，正在进行是什么三浪的一个大三浪的一个底部位置，初始完成第一波的小五浪攻击。这位置的二次探底，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有什么继续试探低点的动能和势能尤其是小周期来讲的话，就是这波小级别小五浪走完之后，在这个重要的一个价值中枢44整数关位置有强支撑。下周呢看一下反弹如果不能够快速的摆脱上方中期的48块钱的均线阻力，实际上来讲的话，要防止它什么再针对下方有一个重要的这个42块钱缺口，要什么要给它确认一下或者回补一下。当它把这个位置二次探底充分完成之后，我觉得才是有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因为买的成本太高了，所以说这位置上如果说买入加码的话，如果看总体的持仓成本， 就是总体的持仓比例，如果持仓比例过高了，原则上来讲，我觉得就是配合一下倒价差，不要做啊激进的正价差的一个买入。第一，亏浮亏比较大；第二呢，如果比例特别高，那这类的标的原则上不做加仓的一个处理，因为它从这个本轮行情来讲的话，软件总体啊是比硬件这块涨得要弱很多的，所以这个位置上就按照大波段的逻辑来处理就可以了。
4: 嗯。东风3006-22博士眼镜，成本28.9，三成仓，后市如何看待？

0: 仓的仓位现在已经相对有点多了。国神眼镜呢，之前的炒作都知道是当时那个啊智能眼镜啊 AI 眼镜出现过一轮比较明显的短期炒作。在2024年那波上涨之后，实际上它的涨幅也是相对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业绩的整体增长的情况啊，比如说像这个年报、一季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有包括 AI 眼镜的整体增长情况来看，显然并没有出现那种赋予科技的这种爆大式增长和大幅的增长。你比如说一季度增长只有8.29%，利润增长了32%。所以这种增长的话呢，可能基于它 AI 眼镜的这样一个预期，市场的需求可能并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谨慎。那么三重仓的仓位呢，上方的压力注意一下，从去年高点一直震荡回落以后啊，其中的一个箱体成交区域大约是在30到32之间，这个附近的一个整体成本集中区域可能压力比较大。再一个，从最近这几天的整体反弹，大家看到量能上虽然有逐步放大，但是成交相比之前是并不够的，换手率呢在今天是12.58%，而在之前高点的时候的换手率曾经一度达到20%甚至30%，所以上方平台的压力还是要密切注意。我认为三重仓这个位置先暂时持仓啊，如果到30以上压力区，适当的先控一个风险，后期呢密切关注这个眼镜赋能 AI 是否能够带来市场的这种增长的信号，如果有的话可以再关注，如果没有保持谨慎。
1: 翠霞300083创世纪，成本11.18块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创世纪来讲的话，半仓我个人认为单一只股票半仓稍微有点多，虽然说这只股票是位置低，价格也相对便宜，同时呢从这个股价涨势来讲也是非常给力的。那么作为这个高端智能装备的赛道股来讲的话，数控机床它的一个基本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总体来讲应该是比较稳健。但是对于这个单一只股票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控制在34%左右更妥当一些，因为它从这个液冷服务器啊、储能、人工智能、无人机方向来讲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这种不错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可以做趋势的跟踪博弈，但是到16.89块附近位置要盯住的点位，降低点比例，控制到34%的一个比例区间。
1: 好，谢谢翠霞，也谢谢东风，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半点之后来关注港股的表现。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运行情况。港股今天跟随 A 股市场同步调整，恒生指数目前是25975点，下跌411个点，跌幅1.56%，成交286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4943点，下跌133个点，跌幅2.63%，成交642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下跌1.86%，成交是776亿港元。主题行业方面，跌幅居前的是有色金属、日常消费零售、硬件、可选消费零售、建材、钢铁和半导体。涨幅居前的只有三个板块，是家电、机械和煤炭。
5: 再来关注商品，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贵金属跌幅居前，沪银跌了11.05%。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先生您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期货市场收盘17个品种上涨，56个品种下跌，所以今天市场是补跌。那么白银大跌超过11%，黄金下跌2.3%，有色金属全线下跌，金属锡大跌5.7%，碳酸锂下跌3.5%，铜、铝、氧化铝、工业硅跌幅超过2%。能化品种涨跌互现，其中原油上涨超过3.2%，苯乙烯、液化石油气、低硫燃料油涨幅超过2%。同时二套橡胶、天然橡胶、 PVC 纯碱跌幅超过2%。今天黑色系全线下跌，焦煤、锰硅、不锈钢、硅铁跌幅超过1%。农产品以棉花、豆粕、菜粕下跌超过2%为主。金融期货方面，今天股指期货4个品种均继续下跌，其中跌幅较大的是中小盘股指期货，像这个中证500和中证1000分别下跌2.44%和1.84%。国债期货涨跌互现，其中30年期国债下跌0.12%。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情况，本周市场整体来看，上涨品种24个，下跌品种58个，所以本周市场也是一个普跌的市场。那么涨幅居前的如液化石油气涨了 7.9%， 集装箱运价指数也涨了 7.9%， 低硫燃料油、高硫燃料油、鸡蛋、原油、沥青涨幅均超过4%。跌幅方面，有色金属、煤化工领跌，多晶硅跌幅超过7.6%，钯金跌幅超过7.1%，工业硅、焦煤、碳酸锂和尿素跌幅均超过4.6%。股指期货方面，本周整体呈现一个下跌，其中中证500跌幅接近2%，跌幅居首位。国债期货本周累计整体都是4个品种均上涨。那么从整个5月以来，市场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下跌51个品种，上涨31个品种。所以我也在这提醒，那么今天夜盘和下周的这个交易的初期，那么市场是一个超跌的修复，请大家关注跌幅居前的品种可能反弹的机遇，以及这个连续反弹已经超涨的品种上面的增长的风险。主持人，
5: 好，谢谢王俊带来的梳理，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 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空气止增和指数增强有什么区别？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姓。
7: 基金观察。
8: 经常听到一个专业术语叫空气止增，它和传统的指数增强基金在选股范围、风险暴露和业绩基准上有哪些不同？
9: 空气止增是一种俗称啊，在券商的研报里边正式的分类叫全行业选股。空气止增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绑定特定的指数成分股，它是在全市场去用量化

0: 漂移会更明显，弹性也更高。它可能有一个业绩比较基准，但是呢，它在里边并不绑定它的这个特定的指数的成分股，因为它波动更大，所以呢，它基准偏离和回撤的波动可能也更大。从单基金平均规模来看，全行业选股的基金的优势是比较显著的，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更适合呢在中小盘比较活跃、市场风格就是轮动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跟它相对应的就是严格的普通指增，尤其是公募基金这种指增，像我们的沪深300指增 ETF， 它的跟踪误差年化要求是6.5%，然后日均跟踪偏离度是0.35%，就是非常强调风险约束下的稳定超额，会卡得非常非常的死。所以这种产品它和空气指增它就是不同的产品路线了。
1: 那像量化选股 CTA 量化，它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量化选股就是通过你的模型去筛选各种各样的一个股票。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一般公募的指增跟踪误差是不超过8.5%，如果是指增 ETF 的话，跟踪误差是不超过6.5%。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去再去放松行业的偏离和个股的偏离，比如说我也用那个多因子的模型去做主动量化的基金，我也放一个1000的指增的策略。但是呢，如果是在公募指增里边，它的一个跟踪误差的限制，它就是8.5%。但是我可以放到10%，我可以因为放松了我对它跟踪限制的要求，它可以创造更高的收益。当然，反过来它有可能也会暴露更多的风险，这是一种就是主动量化或者说量化选股里其中的一种策略。还有呢，就是一些事件驱动的策略。比如说最近分红季要到了，我们就提前要去主动通过指标筛选去选出有可能股息率走高的股票，这部分股票可能会受市场追捧，那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对吧？这就是类似于一个事件驱动的策略。我还可以做行业轮动啊，比如说现在结构性牛市来了，那我就通过行业的轮动去筛选股票，筛选行业，这个就是量化选股。你放在公募里，它就是一个主动量化的公募基金；你放在私募里，它就是私募量化多头。CTA 是什么呢？CTA 呢，就是用量化的方法去投资期货、金融期货、商品期货，还有一些衍生品，比如说期权等等。有很多常见的策略，你比如说趋势跟踪、跨期套利等等。就是你只要投了期货、期权的，就是衍生品的，这些就叫 CTA 量化。
1: 指数增强、市场中性、量化私募多头、量化选股、CTA 量化等等，这些策略，它有分别对应的合适的那些投资者吗？有区别吗？
0: 指增的投资者，我认为呢，他会更谨慎一些。他是在一个确定的指数的基础上寻求一定的增强超额收益。市场中性的投资者呢，他是绝对收益的投资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很高的阿尔法，把贝塔对冲掉，然后留下来的纯的收益。但是市场中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就是很小众，就是容量不大。第二的话呢，他如果当年超额收益表现不好，或者说对冲工具的，比如说期货的贴水非常大，他就不一定能做出来绝对收益，甚至亏钱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他亏的不会很多，除非他不是精准的对冲。有一些基金经理是会做一些风格的不对称对冲，你比如他可能多中证500，然后沪深300的期货来对冲。如果中证500确实跑赢了沪深300，这么干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如果中证500没有跑赢沪深300，你还这么对冲，那就是悲剧了。所以市场中性这个策略呢，它是比较适合绝对收益的投资者的。但是你也要去关注这个投资经理他具体怎么中性，不对称对冲，他就有可能冲得不干净，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哦。然后量化选股它弹性和空间会比较大，这个就比较适合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CTA 的话呢，其实也看里面的具体策略。你比如说，它如果是用来里边做多头的，那这种风险很高的呀。但是你就做一些统计套利、跨期套利，那这种呢就是偏绝对收益的策略。所以 CTA 或者说量化，它就是个工具，你还是要具体去看它里边的一个策略的方向。它可以给投资者提供一个非常丰富和广泛的投资策略，以及不同风险偏好的产品和策略，但是需要投资者能够在里边准确的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策略。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

0: 论，本期主题什么是好服务。
1: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3: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4: 建设规模比肩小城市的大型旅游景点好赚钱吗？为什么旅游业要重视轻资产的二次开发？标准化连锁、个性化小店到底哪家更强？为什么酒吧不光要有酒，还要有故事？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什么是好服务？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5: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6: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6: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商业，以前我们说这个商业呢，你开个小卖部是商业，
5: 嗯，
6: 那么后来呢就是百货公司是商业，百货公司它就不能说是轻资产了嘛，
5: 啊，对，
6: 对吧？那么后来呢出现了电商，电商呢大家就说啊，电商是轻资产，但是后来你说京东的这种方式，它在这个电商背后它是什么？大量的物流仓储，这又不是轻资产的方式了，
5: 嗯，
6: 对吧？我们说这个轻资产它的确只是以前的带有一定的这种农业社会色彩的这种传统服务业，
5: 嗯，
6: 它是小块零的，
5: 嗯，
6: 但是现在越来越是这样，就是我们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个投入是不小的，
5: 嗯，
6: 尤其是旅游这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现在你说要建一个景点的话，你没有一定的投入它是不行的，
5: 嗯，
6: 你这个野山野水不开发它是不行的，
5: 嗯，
6: 对吧？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就是现在这种，比方说我们的这种游乐城的模式，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环球影城也好，迪士尼也好，或者是这个长隆也好，
5: 杭州的宋城
6: 啊宋城也好，
5: 对
6: 对
5: 对
6: 它都是必须要有很大的前期投入。
5: 清明的时候我去了趟西安，
6: 嗯，
5: 那大唐不夜城，
6: 对，
5: 那种投入，那个那就相当于建了一个小城市的那种级别，
6: 对对
5: 对那个投入是非常大
6: 非常大的，对吧？那么现在比方说这个你说的大唐不夜城，还有杭州的宋城，还有什么洛阳的什么万岁山武侠城，
5: 嗯，
6: 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模式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把它和影视结合起来的
5: 啊，
6: 我要拍一个片儿，我搭个景，搭个景，实际上就是我搞一个这个影视城，
5: 影视城，对，
6: 影视城完了是什么？是变成娱乐城，
5: 是，
6: 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吧？那么它这个本身都是一个不小的投入，
5: 嗯，
6: 不小的投入。当然，我们这个东西呢也有一个业态的问题，就是说大的投入呢，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之上，你如果依托于这个平台再去二次开发、三次开发的时候，你可以从事一些比较短平快的、比较小投入的这个商业模式。比方说，我依托着一个影视城，我继续去搞这个其他的服务，看我承包一块这个娱乐项目，或者我承包一块餐饮，我承包一块这个住宿的，这个在你的硬件之上，我提供软件服务，这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短平快和这个小快零的。
5: 对，
6: 嗯。
4: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5: 就拿我之前的一些出去玩的经验来说，比如说找酒店，
6: 嗯，
5: 那么可能经常我先会去选择什么，比如说那种连锁，
6: 对，
5: 相对这个我觉得它更安全，
6: 对，
5: 或者就是它的各种基本的条件和基本的水平，
6: 嗯，
5: 是标准统一的，
6: 对，
5: 这是就像你说的这个规模大，
6: 对，
5: 然后呢，我另外还会找一些比较有特色那种民宿。
6: 对，
5: 但是那个民宿呢，有些呢就属于，就是投入相对比较小，
6: 嗯嗯，
5: 但是它地理位置好，各方面服务强，
6: 对对，
5: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投入非常的大，
6: 嗯嗯，
5: 对，所以就是现在啊，到底是就是这种大投入跟小投入已经逐渐的在模糊，这个界限在模糊，
6: 嗯，
5: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到底，我们是要更多的去，比如说在旅游服务方面更多的去发展这种标准化，更加统一的一种连锁性的服务，还是说要去大力的鼓励这种个性化和这种就是这种所谓民宿类的这样的一些。
6: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是在这个服务业当中，尤其是我们的这种文化旅游文娱类的这个服务当中，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千人一面千城一面，到哪都是那个模式，
5: 是，
6: 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它的一定的服务水平，但是呢让大家没有得不到乐趣了，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说就是基本的服务，你比方说这个对于一个餐饮来说，它的基本口味，它的基本卫生，都把它归到这个硬价值的层面去，对吧？我觉得硬价值的层面它就是要统一，就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以上。
4: 建设规模比肩小城市的大型旅游景点好赚钱吗？为什么旅游业要重视轻资产的二次开发？标准化连锁、个性化小店到底哪家更强？为什么酒吧不光要有酒，还要有故事？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什么是好服务？
5: 就是这个要符合工商局、卫生局、这个旅游管理的部门等等各方面的
6: 对
5: 原则标准。
6: 对，
5: 这
6: 个是
5: 红线，
6: 这是红线，这是硬的。
5: 嗯，
6: 但是在这个硬标准之上呢，我觉得应该尽量的去开发我们的软价值，应该去开发我们的这种更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更多提供这种情绪价值、情感价值的，更多提供当地特色的啊，更多提供这种更新换代快的新项目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鼓励。
5: 对，你说这个个性化其实挺有意思。那回我走过一个古城里边、古镇里边的小酒吧，上面写着呢是，我这里有故事和酒。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6: 对，对，对，就说咱们以前就说这个歌抽的不是烟，抽的是寂寞，就是说它就是这个意思，就说是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你摆脱平时的这种枯燥的规范的日常生活，你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状态，让你放下一切的烦恼或者是包袱，你在这儿放空也好，你在这儿这个获得快乐也好，你必须是一个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和这么一个产业，对吧？所以它必须是个性化的，必须是不断创新的，必须是有特色的。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软价值这块可以发挥这个作用的一个地方。
4: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发展旅游业就是在提高软价值，莫高窟等知名景区为什么热衷用虚拟现实做宣传，为什么规模小的汽车租赁公司服务更贴心，为什么大公司更愿意拥抱高科技。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0: 今天是第八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近一年，从监管部门到司法机构，再到市场各方，一场围绕投资者保护的制度性变革持续深化。投资者保护成效如何？接下来还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织密保障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7: 证监会日前披露，2025年全年查办违法违规案件701起。随着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逐步落地，市场生态明显好转，信息披露违法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19.68%， 中介机构违法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18.95%， 监管长牙带刺，切实维护了市场交易秩序，有力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比如金通灵案 4.3 万名投资者获判赔付合计 7.7 亿多元。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分析，我国投资者保护进一步从政策文本走向实际获赔，转化效率高，效果实在，形成了政策引路、执法取证、司法赔付、投资者受益的完整路径。
8: 金通灵案维权周期短，赔付金额大，涉及的群体多， 加上美尚生态等其他案件的同步推进，特别代表人诉讼从个案的试点走向了批量的适用，覆盖了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典型的违法场景。它采用漠视加入、明示退出的核心机制，大幅降低了维权的门槛。
7: 2025年10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9: 围绕强化发行、上市、退市等过程当中的投资者保护，营造更加公平的交易环境，提升行业机构的客户服务水平，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等中小投资者重点关切，推出23项务实举措，不断扎牢织密投资者保护的安全网，
7: 未来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形成保护合力。刘彪建议要进一步推动先行赔付常态化，
8: 明确先行赔付制度的触发条件、赔付的标准以及追偿机制等等，鼓励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先行赔付。另外，上市公司还发挥了各种各样的职能，也可以进一步健全调解仲裁机制，建立证券纠纷的专业调解组织，进一步降低维权成本。
7: 监管强调压实经营机构的看门人责任，机构如何帮投资者避坑呢？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
10: 在事前的预防方面，机构要严格做好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在保荐、审计、承销环节勤勉尽责，严格核查上市公司的财务真实性，把好信息披露关口，做好常态化风险预警和投资者教育。事后救济方面要畅通投诉维权的渠道，主动配合证券集体诉讼先行赔付机制，机构自身未尽到看门责任的要主动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实实在在的帮助投资者解决损失追偿的实际问题。
7: 对投资者来说，又如何识别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或治理问题？张玉峰建议，
10: 一是看财报，净利润好看但是经营现金流长期为负，账面有钱却大额负债的存贷双高，应收存货异常大增，都要进行高度的警惕。二是看公司的治理，频繁更换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出具非标意见，实控人高比例质押，频繁减持，长期不分红却频繁的融资，都是一些隐患。一旦踩雷，保留好交易记录、公告资料，积极的参与证券纠纷调解和集体的诉讼，依法进行维权。
1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环鹏、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大家进入央视频、央视财经客户端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下周再会。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每六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号。买断式逆回购由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推出，是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今天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办法从今起实施。从即日起，创新药的试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那么，哪些类别的药品可以纳入保护范畴，将对我国创新药产业发展和公共用药需求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来看记者报道。
2: 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包括药学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试验数据等。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证明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3: 据了解，药企在研发新药时，为了获得这些试验数据，通常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通俗来说，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就是药企投入巨资，十几年如一日研发出一款新药，在注册申请上市时提交给国家药监局的试验数据，他人不能随便使用。
2: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虽然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畴，但它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做法。目前，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数据保护制度，用于保护那些产生原创的药品研究数据的研发公司，限制其他申请人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
4: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实际，制定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明确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的实施细则，包括数据保护的保护类型、范围、方式和实现等。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3: 前四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5: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3: 旅客出行服务体质增效，截至四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1: 今天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6: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 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7: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6: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7: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1: 来关注大工程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平陆运河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强国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作为我国西部对外联通的大动脉，平陆运河总投资达到727.2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联通江海的大型运河，预计今年九月就将全线通航。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平塘江口，经青州陆屋镇沿清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进入五月，平陆运河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其三大枢纽工程之一的青年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持续到月底。我们的记者连续十多天蹲守一线，用镜头记录了平陆运河开启江海交汇的时刻，也见证了运河沿线日新月异的变化。
8: 平陆运河配套工程紫台大桥正式的通车了，沿线27座配套桥梁全部完成，青年枢纽正式的破堰通水了，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油水调试。
9: 最近一段时间，平陆运河的建设一线每天都在刷新进度条。
10: 这是破堰冲水之后，整个船闸的这个水位就会达到我们正常运行这么一个工况。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围堰，大概现在冲水的流量大概是3到5个流量左右。实际上清江的流量是比现在水量还多200多倍。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护坡的护岸的一些设计啊，包括我们船闸结构的一些设计，都考虑了这个抵御洪水的这么一个风险。我们要水流乖乖的听话，我们要驯服水。
9: 为了克服上下游60多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设置了3座枢纽船闸，相当于3座水上电梯，让船舶通行自如。青年枢纽是其中离海最近的一座。如今随着青年枢纽的破堰通水，海水和江水也正式交汇了。
10: 这个青年的水它还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赶潮河段。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啊，这个咸淡水的水进到我们青年枢纽，可以说海水就可以进来了，真正实现了这个江海联通。
9: 但海来了，问题也就随之来了。由于青年枢纽船闸距离北部湾海域仅有10几公里，有时一天中就会经历多次潮起潮落，每次涨潮，海水涌入运河船闸，这里也就成为了咸淡水混合的赶潮河段。海水上溯会影响上游灌溉生活用水，腐蚀船闸主体金属构件。为此，青年枢纽设置了2道关卡。
11: 采用的措施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下游这一块，就这3条这个钢管上我们开有孔的，孔径大概是2毫米。船闸运行的时候，这个压缩器经过管道从这个船闸底部喷出，形成气幕隔挡的。为了进一步降低我们这个盐水的上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游引航道这一块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集咸坑，
8: 是第2道关卡。
11: 对，第二道关卡进入上游以后呢，因为盐水密度是相对大的，也就是说它会在底部，相当于是2道保险。
9: 如今建设4年来，平陆运河全线已布局核心技术专利220余项，完成投资超694亿元。而在未来一个月，青年枢纽将模拟正式通航的状态，在水中进行闸门的启闭，检验船闸的密封性及运行效率。而位于上游的马道枢纽、起石枢纽 也陆续进入最后一轮的无水调试。
12: 三个枢纽里面的这个工作量也不一样，还有里面的这个进展也不一样。现在进度是最快的是青年枢纽。
13: 你给自己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周期是还有100多天的这个冲刺期。
12: 对，五月中旬我们的工程的进度总体的要会超95%。三个枢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无水调试阶段，就是为了我们的运行的一个耐久性，一个高效快速。以后我最希望看到的那就是千帆竞过，百舸争流。
1: 在地理位置上，广西虽然有江临海，但是江海不能直接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多走水路，经过珠江到广州出海。平路运河的到来，即将开启广西通江达海的新篇章。同时，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也正在加速建设中。通航前夕，我们也沿着运河一路去打卡。
9: 这个五一假期，平路运河0公里处的平塘江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14: 手机是那个平路运河的一个攻略。
15: 就来到柳絮镇了，我们走左边去轮城。
16: 最近咱们这边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15: 柳絮过来。
16: 是啊，越来越多。
9: 韦姐家的房子正对着平路运河的0公里航标，被村里人称为最佳观景位。最近一段时间，她完成了一件大事。
17: 刚办出来的那个营业执照，肯定新鲜，叫做运河观澜餐饮店。
13: 这个主意是您自己有的，还是说周边一些其他朋友给您建议？
17: 其他朋友也有个建议啊，每天都有很多，他肯定要到我这里来打卡拍照嘛，因为呢对面有世界工程平路运河从这里起航嘛，这个几个字嘛。
13: 以后他们那个网上的这个攻略就变成了到观澜小厨打卡。
9: 坐在韦姐家的客厅向外看，过去空无一船也空无外人，而如今
10: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过来看，专程看一下，包括带小孩过来
13: 感受一下，
10: 感受一下这个世纪工程到底咋样，这样特别是这家的那个房子的点位很好，
13: 他马上就开店了，
10: 是吗？所以说有时间我还会继续来看一下。
17: 都准备基本完了，就是那个消毒柜还在网购。这里的话，那个洗手盆它要配套要3个嘛，放在这里再把那个洗手盆放在这里，要记得我们弄好了。
9: 过去的平塘江口，除了本地人，少有外人来。如今走在老街，人们关于未来的规划已出现端倪。韦姐说，等到9月份，游客会更多。那时候坐在小厨里，不仅可以看运河，还有运河上络绎不绝的船舶。
14: 这个地方是平路运河的入口0公里处，然后有大船正在通过的，那里是原来的老的航道，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大的散货的货轮在那里正在通行。那我们面前现在所在的这个平路运河呢，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一条船，但是等9月份通航之后，那里交叉着这里会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大通道。
9: 从运河0公里处继续向南出发，4年来平路运河沿线2874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运河新村、运河家园这样的名字沿着运河时常可以看见，全新的配套设施也同步投用。
18: 目前我们在的航道呢，大概在 K17+100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起点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17.1公里。原来这个是老河道，右手边这个水的个位置原来就是它的村庄，我们村民安置之后把这个陆地开挖，采湾取直，建了这个水上服务区，停靠5000吨级的过往船舶。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村民也在问我们这个水上服务区啊，包括航道建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机，比如说建一个开个饭店了，为了过往船舶这个船员啊，便利店啊，搞一些民宿啊，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9: 如今不仅烟火气沿运河升起，上下游的产业带物流园也在抢抓运河的红利。五一一过，一家大宗商品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谢进金又来到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会会老友宝哥，也是他多年合作的船东。
19: 宝哥，哎呀，食啊，食鱼生啊！
20: 你们一年见几面呀、
21: 两三个，几多？
19: 一年一次半次。
20: 大哥，一般的目的地就都是这里。
19: 基本上是南宁。
9: 年初开始，关于运河通航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上日程，多少船能走运河，哪些船东具备进入海域的资质，谢进金早早开始规划了。
19: 有资质跑平路运河吗？ 没有吧？
0: 冇资格，但系讲我哋总船都冇合格。你一定要系江海，挂佢江海公司，而家佢设计啲图纸啊。
19: 哦，即系升职换船。
0: 平乐运行，肯定。
19: 听听你，
0: 有发展啦、
19: 啊。正在长江那种嘛，那种也是五千吨、一万多吨的船嘛，两个厂、三个厂一起拼去发进去、嗯，成本就会降很多。
20: 哦，相当于是一艘船一趟解决几个厂的问题。
19: 对。现在也在去不断去从海事那边其他相关部门去拿这些船资源，后期的话就是为这平津运河开通，然后提前啊，对，
9: 运河快步建设，码头持续扩容，货主们如今也已跃跃欲试。
21: 这是我们新疆中转地带最便捷高级平津运河的公共码头，运河的一个示范效应，客户也提前进行了布局，进行成本啊、时效上面的一个测试吧。
22: 是不是有一些企业提前在这儿就开始圈地了？
21: 现在我们在前面有太阳企业的木片，中远海在这里设立了环线点，
9: 而百公里外的造船基地。与新航道匹配的五千吨级江海直达示范船也正在追赶工期。
23: 平津运河它的船闸是长300米，宽34米，我们这个船最大的宽就是15米8，两艘可以进这个平津运河的船闸。我们还同时建造了两艘江海直达船，配合这个江船闸一体化的一个调度，为平津运河航行编队去做一示范。目前我们所在的北港运河002现在已进入装修修尾阶段，预计6月份交付使用，其余的预计今年8月份交付，9月份平津运河开通投入运营。
1: 除了行业产业的变化，我国西南地区区域物流格局也将迎来重大变革。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实打实的运河影响力正在加速释放。
9: 如今，沿着134.2公里的运河看去，运河经济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核心区五市，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广西壮族自治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3%。
24: 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广西水运联运体系，推进西江干支航道提级扩能。港口枢纽节点优化和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实现江海联运衔接顺畅高效。
21: 未来我们这里会货运轮转船沿着平津运河积极到了钦州港，载满了我们往东南亚国家运输的货物。同时我们这里面还有公路还有铁路，很好的诠释了公铁水多式联运的一个发展模式。
20: 您画的这是咱们整个平津运河的哪一段？
12: 在起始的这段里面，这个旧州江跟我们这个钦江准备结合的这段落里面，
20: 为什么会选择画这一段呢？
12: 这一段里面还是比较有意义啊。按照平陆运河来说，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陆务镇里面呢，按照100年前的钦江是通航的，50吨的这个运量就很大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里面是通5000吨的船舶，那就送到这个北部湾海。
20: 未来您想这个河道里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12: 河里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25: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 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1: 1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两天。
25: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1: 当前中东局势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对印度已经造成了显著影响，全国多地出现燃油短缺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
9: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2: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9: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两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一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一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1: 根据 CNBC 14号报道，近日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日前宣布，自下月起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3: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6月至8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40%，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15%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3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央行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背后原因是中东冲突吹高了能源进口成本。那么土耳其央行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未来将面临哪些挑战呢？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 16% 上调至了 24%， 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 26%。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 9% 和 8% 上调至了 15% 和 9%。 此外，沟通形式上，卡拉汉还表示，土耳其央行将暂停使用此前的通胀预测区间，这个区间原本是用来反映不同情景下的通胀走势，但土耳其央行表示，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太高，很难再做出可靠的判断。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仅3/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60.9美元上调至了89.4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 26.3%。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 37%。 卡拉汉表示，在不确定性消退之前，当前的政策立场仍然合适，至于未来，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 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 37% 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当前面临的不只是通胀问题，还有里拉和外汇压力。分析师认为，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央行如何在稳汇率、控通胀以及避免经济进一步承压之间取得平衡。
1: 再来关注国际银价，当地时间14号，近日持续走高的白银价格出现跳水。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过了6%。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328美元，跌幅为4.52%。
5: 当地时间14号，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引发白银价格大幅回调。一方面，全球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宣布将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从6%大幅上调至15%，市场担忧这一举措将抑制实物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美元指数反弹，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削弱了白银等无息资产的吸引力。汇丰银行近日上调2026和2027年白银的均价预期，认为能源转型与供应短缺将长期支撑银价。不过，该行也警告，鉴于短期内供需缺口可能收窄，且当前银价已大幅飙升，进一步上涨空间或将受限，投资者需警惕短期内的明显回调风险。相较于黄金，白银近期的市场波动更为剧烈。作为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的金属，白银是光伏、新能源汽车及电子设备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在工业需求增长、地缘局势紧张及通胀预期升温的共同推动下，今年1月下旬，白银价格一度创下每盎司121美元的名义新高，随后出现大幅回落。3月下旬一度跌至每盎司约61美元。此后又再次回升至当前的每盎司85美元左右。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失利，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
2: 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于15号到期，但是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之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962.73点，下跌1.62%；国企指数报8691.03点，下跌1.89%；恒生科技指数报4941.14点，下跌2.66%。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了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3: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1: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3: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的占比啊，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4: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新人的一票。
2: 近日，云南景洪市城市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
5: 采摘现场，工作人员借助专业工具有序采摘成熟的果实，随后赠送给过往的市民。
6: 这些果树既是绿化树，也是便民树、幸福树，果实成熟后统一采摘，免费发放。
5: 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 该活动已持续四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
7: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继续吃绿化带水果。
2: 住在城市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很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用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8: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
9: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现在从这里去到周边地区的旅客有了出行的新选择，就是打一辆微公交出行。看，我们打的车已经到了，走，上车。
8: 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10: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

0: 根据需要不断拓展运营范围。
1: 福建厦门一直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尽管五一假期的旅游旺季已经过去，但是厦门鼓浪屿的热度依旧不减。当地通过持续升级购物通关和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
2: 在鼓浪屿岛上，这个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so I love it here. And the atmosphere is good. The art you showed is also perfect.
2: 据统计，今年以来，鼓浪屿共吸引了超15万名境外游客上岛，同比增长超 49%。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
4: No one does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oducts in museums as well as China does. And there's a kind of culture of doing that here in China. And I think this is as good as any other place that I've been. It's great to be able to see some memorable items that people can take home from their visit so that they remember it into the future.
2: 为了进一步优化境外游客的消费体验，今年以来，厦门持续升级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截至目前，厦门已备案离境退税的商店共有151家，其中有71家商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
1: 初夏时节，江西九江柴桑区江心洲的5.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针对近期降雨频繁，当地组织数百台大型收割机紧急抢收小麦。
0: 走进长江干流的江心岛江心洲，小麦金黄，麦浪翻滚。种粮大户抢抓降雨间歇期，组织4台收割机同步作业，抢收自家千亩小麦。
5: 麦穗比较长，然后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江心洲是长江冲积岛，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利于小麦种植。今年4月，当地遭遇多次大风强降雨天气，麦田出现倒伏，等到小麦成熟又遇降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地组织了100余台联合收割机集中开展小麦收割作业，把损失降到最小。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运粮车忙着将收获的小麦转运至烘干厂烘干。目前当地协调6家粮食烘干厂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约1200吨。
6: 我本身一个是360的烘干厂，现在我在外面还租了3家，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
0: 据了解，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预计5月20号可完成收获。
1: 最近在黑龙江哈尔滨，当地的丁香花满城盛放，一起去看一下。
7: 这里是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丁香公园，每年1到5月份啊，这儿就会被淡紫还有粉白的丁香铺满，风一吹，空气里到处都是清甜的花香。哈尔滨市作为丁香之城的美誉，也正如这沁人心脾的花香早已深入人心。
0: 除了各种丁香穿插配植布置而成的主题公园，从主干道到立交桥，从地铁口到火车站，街路两旁社区空地，江边绿道，这个时候在哈尔滨随处都能遇到丁香的身影。
8: 家的小区、路边、学校，走到哪儿都是丁香花，开的就是特别繁茂。这个时候我们是从南方过来，在这边上学的，我们那边很少看到这种成片成片丁香花。
9: 连片的丁香树确实很壮观，然后再一个就是扑鼻的香味儿，我们还没有走进丁香公园就已经感受到了。
1: 位于新疆伊犁河谷的那拉提草原，近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一起去看一下。
2: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10: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

0: 的是轻松和喜悦。
1: 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五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十九号，中东部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昨天强降雨向东南一带收缩，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广东省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今天开始至十九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十八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十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二十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2: 五月十三号夜间至昨天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对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转移安置群众。
3: 受强降雨影响，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蕉岭县三防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各方力量，投入防汛抢险工作。各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削坡建房、老旧危房及低洼易涝区域，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全县各镇同步展开紧急转移。截至十四号二十一时，已累计将四百七十七户、一千零一十四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地质灾害隐患。
2: 随着天气回暖，新疆阿克苏地区科平县的 4.8 万余峰骆驼进入自然换毛期，当地养殖户有序开展骆驼剪毛采绒工作。
4: 在科平县的一个骆驼养殖基地，牧民们正站在栏杆前手扶驼峰，小心翼翼地为骆驼修剪鬃毛、采集驼绒并装袋收纳。骆驼适时剪毛有利于牲畜安全度夏，同时优质驼绒也是养殖户增收的重要农副产品。
5: 天气热了，给骆驼剪毛，一是利于骆驼健康，二是增加收入，驼绒质量好，买得上价钱。
4: 近年来，科平县立足区域畜牧资源优势，深耕骆驼特色产业发展，不断提升驼绒品质和产品附加值。今年该地区的骆驼剪毛季预计将持续至五月底。
2: 眼下在内蒙古根河，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期如期而至，一起来看。
6: 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为最大限度守护幼鹿健康，降低繁育风险，当地改变以往粗放的山林养护方式，实行精细化管护，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截至目前，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七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优良，全部健康存活。
7: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十五头小驯鹿，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五十头。
2: 吉林长白山地区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的主要繁殖地，眼下正是中华秋沙鸭孵化破壳的关键窗口期，一起去看一下。
3: 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十余米高的人工仿生鸟巢内，几只新生的中华秋沙鸭雏鸭稚嫩灵动，刚刚破壳不久的它们依偎在鸭妈妈身旁取暖休憩，适应新生环境。巢穴中未孵化的鸟蛋洁白光滑，静待蜕变，鸭妈妈全程注意。

0: 入手巢穴。
1: 卵先从盾端的三分之一处裂开，雏鸟的背部最先探出，随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卵壳中挣脱出来，整个过程非常连贯并且迅速。雏鸟从卵壳中破壳之后，它就可以立即睁眼鸣叫活动了。
0: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秋沙鸭安心繁育的基础。五月的头道白河流域林木葱郁，溪水澄澈，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鱼虾昆虫等天然饵料充足，完善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条件。
2: 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温顺，有的呢我们上这工作人员上去观察呢，有的鸭子它就是趴着老实的，完了瞅瞅你，抬着脑袋瞅瞅你，有的呢它就趴着脑袋叨你。新鸭子那个下蛋的跟这个老鸭子我感觉可能是不一样，老鸭子呢最起码就这么多年不害怕我们了，新鸭子吧感觉就有点就是惊吓。
3: 中华秋沙鸭警觉性极高，对声响、人影等外界干扰格外敏感，遇到天敌出现甚至可能会导致成鸟弃巢弃孵。这几天总台记者跟随巡护员静默蹲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镜头都记录下了哪些珍贵画面。
4: 现在是早晨7点，今天我们跟随巡护员一起进入了原始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这段时间呢是中华秋沙鸭跳巢的一个高峰期，那现在呢就有一巢已经完全破壳。
0: 清晨是中华秋沙鸭最安稳警觉性最低的时段，记者跟随巡护人员轻步前行，压低声响减小干扰。
5: 秋沙鸭一般建巢吧都在河边，像咱们这边拍摄哈，人员特别的多，中华七这个鸭子呢怕惊扰，像咱们正常说话的声音呐、走道的声音呐、都对它能形成一定的干扰，声音呐、尽量要压低一下。
0: 通过一处人工仿生鸟巢内的摄像头，记者看到几只新生雏鸭在巢中自在活动，而另一处的鸟巢内新生雏鸭都已破壳。经验丰富的巡护员告诉记者，他们应该会在10小时内完成跳巢。在中华秋沙鸭核心栖息的头道白河流域，90余个高清摄像头全域覆盖，24小时值守，全方位记录中华秋沙鸭的栖息繁育动态，为科研监测提供精准数据。
5: 就刚才在这个蹲守拍摄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蛇。在中华秋沙鸭它这个孵化期间，蛇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天敌。
0: 天敌环伺，环境复杂，是中华秋沙鸭野外繁育的常态。为完整捕捉原生态繁育瞬间，记者与巡护人员在林间搭建临时隐蔽帐篷，全天候静默蹲守，依托长焦镜头和巢内红外摄像头远程观测，常常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记录中华秋沙鸭交配产卵跳巢的每一个珍贵自然瞬间。
3: 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6: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7: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6: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7: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6: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8: 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6: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3: 根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到了强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9: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0: 捷克警方14号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窃贼从捷克北部一座教堂盗走拥有800年历史的文物后逃离。本次盗窃案发生在12号，被盗的文物是一个头骨，据信属于伦贝克的圣兹迪斯拉娃。这名贵族女性生于1220年，1252年去世，以乐善好施闻名。警方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窃贼性别，正在对监控影像资料做进一步研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14号发布报告称，2013年至2023年，肯尼亚活体动物出口规模急剧扩张。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1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 头等大事，
1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6: 五月十五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17: 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
18: 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
12: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回顾过去1到2年，在投资理财领域，黄金的话题度至少排在前三，涨则一路狂飙，屡创历史新高，跌则上演闪崩，数十年罕见。那无数投资者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共同来拆解黄金巨震背后的真相。那更重要的是，不确定中、波动中、质疑中，我们该如何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多次参与了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节目，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18: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很高兴再次参加。
12: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17: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首先来跟二位嘉宾拆解一下我们近期这个金价巨震背后的原因，包括稍微展望一下未来的趋势如何。那先来问一下严斌，您怎么总结过去这个一年左右的波动的金价？给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词吧，比如说过山车还是海盗船？
17: 可能您说的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因为如果要是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因为我记得去年咱俩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啊，说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对吧？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然后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的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然后与此同时，整个市场感到震惊。然后我记得整个2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然后回升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然后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对吧，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2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如果说去年刷新的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避险资产它的一个上涨动能和弹性的认知，那么今年呢，又是一次更生动的投资者教育，刷新了大家对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的认知。
12: 请教一下王总啊，刚才我问严斌的时候，为什么提了这个海盗船和过山车，就是因为从2025年一路飙涨，然后到2026年的这个
19: 巨大的波动。那这一波行情可以说是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我了解到我们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机构的分析师，甚至我们金市的消费者都有点觉得黄金似乎不按套路出牌。那您怎么看这个波动？包括就是说世界黄金协会相关的这些研究，是不是这个波动虽然大，但是还在咱们协会的这个预期之内？
18: 哎，对，很高兴，刚才其实他分析的非常全面了。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这个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我举个例子，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这个事件，有这个地缘政治因素的事件，有经济这个危机的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这个解体，在71年黄金重新定价啊，按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这个一下变到市场化这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第三次是这个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排的我估计是排在第四啊，或者说从比16年那次很接近。那么这个我说的是它的波幅啊比例，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这个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我们说黄金的波动一般在5%到18%左右，那这个肯定是超出了。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19: 好，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波幅虽然大，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特别是王总提到了这个不是黄金的原因，而是市场的原因。那当下这一波这个行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它的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
18: 实际上，世界黄金协会我们出了一个专题的分析报告，就是解释黄金这次的变化，到底是结构性的产生变化了，还是短期的？那么我们说，当时3月份的这次大的波动，或者说从2月到3月，这个应该说有3次大的这个波幅，主要的原因是可能市场上出现的这个极端变化超出了一般投资者的想象。我举个例子，说大家都在预测今年的这个美联储要降息，那现在看起来市场上有所反转啊，不涨，无论是现在出现美联储新任接替的主席他的这个表态，和这个尤其是通胀的数字的反转，那这都是这个应该说刺激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说美元在这个时间一般大家都分析它可能要走弱啊，那么现在突然间在出现这个海湾紧张局势的时候它要走强了，就是各种因素它全是跟你预料的它要相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引起来。还有刚才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就是在短期内它的流动性有问题了，我觉得借这个机会想澄清一下，流动性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市场出现这个大的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的交易量是非常巨大的啊，曾经最高的一天将近$10,000,000,000的这个日交易量，那么这个应该说，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黄金的市场的流动性的池子是非常巨大的，它能容忍这个这个容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量。还有一个没有引起真正的说流动性危机，就是你买不着了啊。一个呢，就是一个数字可以显示，就是这个所谓的租借黄金的利率，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上升。这是 应该市场上有一些传闻的不太准确啊，这个说明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现这个波动不是黄金是自己出这个大的波动，而其他的资产都出现波动。那这是第三个现象，就是你要看到它，如果是黄金单独出现波动，别就是下跌啊，别的资产没有出现，那这就有问题了。不是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它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海湾的这个局势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和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拉锯，那造成了油价的这种巨大的波动啊。所以这也是看出来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点要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黄金这个出现这么巨大的波动，实际上是很多投资机构和个人也好，他因为市场出现这种极端变化以后，他需要急用钱来解决他其他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损失也好，或者补仓也好，那拿什么资产最快流动性最好，而且你在过去几年可能盈利很高的，你肯定先抛这种资产，所以才会体现在黄金上。这个反过来说明什么？
19: 黄金的价值
18: 正是体现了黄金的价值，
19: 是
18: 了
17: 这波黄金牛市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
18: 海盗船的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4个月左右都会恢复。
17: 如果我们再从资金层面来分析这个事儿哈，对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比如说黄金的中间的出现的这种所谓被人称为闪崩的这个过程是它的长期逻辑遭到了破坏，它是一种短期对于之前那种对于利好打得太满的预期的一种自我修正，甚至我把它称为一种资金层面的自我清洗，对吧？大家应该也能留意到，就今年年初的这波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冲进来了大量的投机的资金，对吧？然后当出现了所谓的就比如说沃什的提名，或者说外围地缘冲突这种导火索之后哈，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已经浮盈的这种盈利盘的兑现止盈，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波黄金牛市，2022年底开始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这两个事情它只是一个导火索，没有这个也会有别的触发他们的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森林大火，它着起来，你看表面上是那个火星子，但其实是旁边那种干枯的木材早就堆了一层又一层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过程当中的投机资金，他们的这种拥挤度是需要清理的。然后比如说你带杠杆的资金你进来，对吧，这么下跌你要被动止损，你要平仓，这会导致踩踏。以及现在因为算法交易比较发达，大家又有一定的趋同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发了那种集中的抛售啊，才导致整个行情的走势这么惊心动魄。但是它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拥挤度和它长期逻辑之间的一个博弈啊，我觉得它并不构成就是我们的一些观点比较直接的反转。
18: 刚才最后一点啊，就是很明显我们那个调研也显示，在过去刚才出现几次大的这个波动的情况，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事实啊，就是它波动之后它多快能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到原价最高价钱，但是它多快能恢复。黄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市场现象，就当出现极端情况，它和其他主流资产它同向的会产生波动了，但是它的恢复可能是比较快的。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的研究在这几次大的历史上出现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4个月左右都会恢复。 就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
17: 嗯，
18: 那刚才说了，海盗船的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至少50%的这个恢复，就是它损失的50%恢复。
17: 嗯，
18: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说明这个问题。
20: 嗯，
18: 最后一点呢，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市场上出现波动之后，由于现在的新技术的应用，很多都是设置这个止损盘，
20: 嗯，
18: 所以出现这种螺旋这个效应。我们说原来波动可能没有这些新技术的加持，可能波幅在10%，
17: 嗯，
18: 由于这些这个螺旋效果，它可能就一下就放大了，
17: 嗯，
18: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我们去年和今年我们都跟行业的在说，在这种市场出现的这种高价位下，第一一定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波动加快，
17: 嗯，
18: 一个是波幅加大，
17: 嗯，
18: 这个是早就应该说是有所预料的啊，只是这次出现的极端情况比较在时间比较集中，在短期内啊，应该说在一个月之内它出现了好几次，
20: 嗯，
18: 可能超出我们很多投资人的这个原来的预知，
20: 嗯，
18: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通过一个市场现象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你作为一个投资，甭管是什么产品，你还是有要充分的认识。
17: 是。
18: 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手段，你就不要做这高杠杆的。
20: 嗯。
18: 啊，这当出现这种波动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无力返回了。
17: 是的。
18: 啊，是这个现象。
19: 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回调的这个期限，大概就是1.6个月到4个月之间。那我们现在看金价还在波动。中短期呢可能不太好捕捉，所以说有些投资人他其实也关心，就是说黄金的牛市结束了吗？后面还会再往上涨吗？这个网络上热议啊，所以说我们虽然预测不了具体的点位，也预测不了具体的涨跌幅，但是呢，就是还是请二位嘉宾站在自身的角度，可以稍作展望，中长期来看，今年下半年来看，它的表现大概是会怎么样？
18: 这首先声明啊，世界黄金协会是不预测金价的。但是我们在2026年或者是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2026年的一个展望。展望里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成了基本上大框架是三种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所谓软着陆啊，美国经济软着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么我们说软着陆出现，那可能金价对金价的主要影响，别的我就不展开说了。
20: 嗯，
18: 对金价影响可能是要温和上涨。
20: 嗯，
18: 啊，这是一个。那现在大家可以分析是不是未来会出现这情况？各种分析，这个我们各种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判断，还有根据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做判断。第二个就是出现应该说美国的经济的极端的出现极端的这个负面的转换，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出现极端的地缘政治的情况，那这个会引起黄金的大幅反弹上涨，就我们说大幅在今年我们预测大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涨15%到30%。刚才那个可能出5%到15%啊，这个涨幅就温和上涨。第三个出现的情况就是对黄金稍微是负面一点。
20: 嗯，
18: 举个例子说，这个特朗普的一些经济政策啊，这个产生一些积极效果，美国市场出现反转啊，这个通胀也是属于温和通胀，美元走强啊，这个美国利率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状态，可能会对黄金产生一些压力，这个是，但是现在看起来，现在市场的情况跟这三个都不太一样，啊，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我们预测之外的情况。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美国通胀可能要高了嘛，它主要防的是通胀，但是这个通胀也很特别，这个通胀是一个原料的通胀，就是单一这个由于金价由于油价上涨，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上涨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担忧， 这个是也是出现一个很多年不出现的一个极端情况。那它到底是会产生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确实是值得大家要非常紧密的关注的。那么这个也会影响黄金的表现。所以我们说在所有的预测可能都没有市场的这个变化来得快。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啊，到底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会引起后边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综合来讲，我们是仍然认为长期来看，就支撑黄金的这种所谓传统的保险这个投资作用和这个分散资产风险的资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作用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就是对黄金的市场的表现产生这个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是不是。
17: 就是我感觉说，比如说现在黄金它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窘境，就是大家之前就是对于利好的预期打得太满了，是吧？就比如说去年美联储降息三次75个 BP 之后，市场的全部一致预期都是今年再降息两次50个 BP。 那现在这个事情它好像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包括这个美伊冲突这个事儿，它也不像黑天鹅，它是一只灰犀牛。就黑天鹅你不知道它啥时候来怎么来，灰犀牛是你早就远远的看到它了，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冲过来。包括春节前是吧，大家都在传言，哎，那边好像情况不太好了，我们要密切关注。所以这个事情它也已经进入到黄金的价格里了，导致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黄金迅速的从避险交易切换为对于这个滞胀的交易，或者说对于流动性压力的一个交易。那么接下来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态怎么发展啊？因为刚才王总说的一样，就这个油价这种因为需求短期被扼住所带来的对于价格的反馈，它怎么传导到整个经济链条，仍然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啊。只不过从我们整个周期团队我们的研究框架来说哈，我们觉得支撑这轮金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去美元化，对吧？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因为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美元的这种武器化，导致全球央行，尤其是新兴市场央行啊，更多的去重视黄金这个货币属性的一个回归。那么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变了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比如说新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一个政策框架是缩表加适当降息，对吧？缩表呢就是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流动性，它等于给美元就是它崩溃开始崩溃的信用框架给它打一剂强心针嘛。包括它也逆转了市场对于美债会无限超发的一个预期。但是你对于美国整个经济体来说，它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它无法同时实现低利率、低通胀，并且维持美元霸权。所以它这个政策路径到底怎么实施，这里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的。以及哈，我们再往高一层，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自身头顶39万亿美元国债的情况下，如果它在这种时候它进行加息啊，它后市到底会如何？包括在39万亿美元国债没有化债完成之前，市场真的会对美元的信用出现长期持续性的修复吗？真的会逆转这个去美元化的浪潮吗？我们仍然还是要再打一个问号的啊。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啊，我们对于长期的黄金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包括说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方向性的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觉得至少这个拐点，我们说某个泡沫破裂，你至少要看到它的叙事崩塌，或者说至少叙事出现转折吧。那这个转折的拐点我们还要再观察吧。
20: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金价波动堪比海盗船，原因是什么？未来的走势会如何？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波动的金价，让不少投资者觉得黄金的避险属性似乎失灵了，真相到底如何？以及全球央行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我国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央行购金潮背后，投资者能否跟着央行买买买？这其中又有什么风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1: 投资
0: 最重要的是
21: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22: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15: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1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0: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市场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再度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35点，跌幅1.02%，成交额15192.4亿元。深证成指报15561点，跌幅1.17%，成交额18252.36亿元。创业板指报3929点，跌幅0.56%，成交额8765.11亿元。
10: 行业板块方面，电机、自动化设备、小家电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工业金属、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12: 盘中反弹呢，触及了月初5月6号4140附近的低点去手位，然后触及4180后再次往下压，直接呢下午是把日线级别缺口回补了。回补完成以后的话呢，20日线呢上证呢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也就是4125附近形成了这样一个止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和科创50呢也均是没有守住50日线这样一个短期强势，所以呢，从整个技术结构来看的话呢，短期的这个技术高点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也就是本周四相对的一个高位，那么市场出现了一个纷纷调整，但是尾盘呢也出现相对止跌，也就是说市场这个止跌呢核心就是短期属于技术情绪啊这样的一个释放，但并没有出现基本面的一个走坏，比如说像央行公布的社融数据等等，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中美未来的经贸良好的预期，实际上呢都是支持市场在高位进一步运行的核心底色。那么在短期情绪释放之后的话，尾盘出现的这样一个止跌呢，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来短期调整呢有所缓和。那么后边的话很有可能不是指数行情，而是板块行情。所以以当前来看呢，我们后续重点关注一，市场当前逆势率先启动的机器人概念，这毕竟是一个新的一个预期，特别是宇树等和海外一些机构签订的订单有实际应用后。另外一点，进入到行业密集时间，比如说像美国的太空探索公司 IPO 预期，以及美国方面太空数算、太空算力，而国内的话呢，对应的商业航天呢也将进入到密集发射期。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商业航天是否能够形成下一周开始趋势性拉升，我们还要重点的去关注。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的主要的资金结构呢，仍然还是集中在科技端，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人形机器人呢、商业航天啊，特别是算力啊这样一些方向之上。也就是说，市场本次虽然回撤，但不能够代表说市场已经出现高位风格切换，由抱团科技转移到其他板块，而恰恰呢很有可能仍然属于是科技股内部或者多概念之间的这样一个轮动。其他的一些相对较弱行业，那实际上短期能否形成这样的一个风格切换，我们还要再次观察。但是至少科技的延续强势，我们仍然看好下一周市场短期调整后的向上修复的这样一个趋势性的机会。
1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62%， 报25962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1.89%， 报8691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0.85%， 报4535点。
11: 再来看一下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线下跌，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6.12%， 报7493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1.99%， 报61409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 0.11%， 报8630点，新西兰指数下跌 0.46%， 报12965点。
10: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220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目前的状态，是下跌 1.46%。 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7975点，下跌 1.32%。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4049点，下跌 1.66%。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1: 近期，瑞丰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相继完成2025年末期分红派息，沪农商行、渝农商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也已明确了分红时间表，将在6到7月实施派息。国有大行、股份行以及地方银行的分红方案有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一雪的报道。
4: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近期在 A 股的银行板块已经陆续落地了非常多的分红方案，可以看到银行业的分红格局在逐步稳定，大型银行仍然是分红的主力军，地方银行的分红占比也在稳步提升，并且逐步向高比例的现金分红靠近。具体来看，近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正式落地了2025年末期分红，这两家银行的分红比例均保持在30%，叠加前期已经派发的中期股息，两家银行在2025年全年总派息额分别为1106亿元和873亿元。根据万德数据的统计，国有六大行在2025年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到了4274.24亿元，占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66.2%。与此同时呢，股份行的分红也同样表现亮眼，九家上市股份行在2025年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为1491亿元，占比23.09%，其中招商银行是唯一一家分红总额占。

0: 资者而言，银行的高股息率也是这一板块的投资优势。万德数据显示，目前 A 股上市银行平均股息率维持在 4.5%， 其中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的股息率最高，均占上了 6%， 光大银行、上海银行等八家银行的股息率则维持在 5% 以上的水平。当然，银行能否保持高比例的分红也跟它的经营业绩和资本充足率息息相关。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是，2025年国有大行纷纷完成了1000亿元规模的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地方中小银行呢也是通过引进国资等方式补充了资本充足率。随着负债端成本压降成效显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的银行息差正在逐步企稳，这也将驱动银行的核心营收，也就是净利息收入实现正增长。
1: 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3: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4: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5: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空气指增和指数增强有什么区别？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姓。
6: 基金观察，
7: 经常听到一个专业术语叫空气指增，它和传统的指数增强基金在选股范围、风险暴露和业绩基准上有哪些不同？
8: 空气指增是一种俗称啊，在券商的研报里边正式的分类叫全行业选股。空气指增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绑定特定的指数成分股，它是在全市场去用量化模型去选股的，就也没有跟踪误差一说啦。它的一个偏离会更大，风格的漂移会更明显，弹性也更高。它可能有一个业绩比较基准，但是呢，它在里边并不绑定它的这个特定的指数的成分股，因为它波动更大，所以呢，它的基准偏离和回撤的波动可能也更大。从单基金平均规模来看，全行业选股的基金的优势是比较显著的，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更适合呢在中小盘比较活跃、市场风格就轮动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跟它相对应的就是严格的普通指增，尤其是公募基金这种指增，像我们的沪深300指增 ETF。

0: 财富，它的跟踪误差年化要求是6.5%，然后日均跟踪偏离度是0.35%，就是非常强调风险约束下的稳定超额，会卡得非常非常的死。所以这种产品它和空气指增它就是不同的产品路线了。
1: 那像量化选股 CTA 量化它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量化选股就是通过你的模型去筛选各种各样的一个股票。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一般公募的指增跟踪误差是不超过8.5%，如果是指增 ETF 的话，跟踪误差是不超过6.5%。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去再去放松行业的偏离和个股的偏离，比如说我也用那个多因子的模型去做主动量化的基金，我也放一个1000的指增的策略。但是呢，如果是在公募指增里边，它的一个跟踪误差的限制它就是 8.5%， 但是我可以放到 10%， 我可以因为放松了我对它跟踪限制的要求，它可以创造更高的收益。当然反过来它有可能也会暴露更多的风险，这是一种就是主动量化或者说量化选股里其中的一种策略。还有呢，就是一些事件驱动的策略，比如说最近分红季要到了，我们就提前要去主动通过指标筛选去选出有可能股息率走高的股票，这部分股票可能会受市场追捧，那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对吧？这就是类似于一个事件驱动的策略。我还可以做行业轮动啊，比如说现在结构性牛市来了，那我就通过行业的轮动去筛选股票，筛选行业，这个就是量化选股。你放在公募里它就是一个主动量化的公募基金，你放在私募里它就是私募量化多头。 CTA 是什么呢？ CTA 呢就是用量化的方法去投资期货、金融期货、商品期货，还有一些衍生品，比如说期权等等。有很多常见的策略，你比如说趋势跟踪、跨期套利等等，就是你只要投了期货、期权的，就是衍生品的，这些就叫 CTA 量化。
1: 指数增强、市场中性、量化私募多头、量化选股、CTA 量化等等，这些策略它有分别对应的合适的那些投资者吗？有区别吗？
0: 指增的投资者，我认为呢，他会更谨慎一些，他是在一个确定的指数的基础上寻求一定的增强超额收益。市场中性的投资者呢，他是绝对收益的投资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很高的阿尔法，把贝塔对冲掉，然后留下来的纯的收益。但是市场中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就是很小众，就是容量不大。第二的话呢，他如果当年超额收益表现不好，或者说对冲工具的比如说期货的贴水非常大，他就不一定能做出来绝对收益，甚至亏钱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他亏的不会很多，除非他不是精准的对冲。有一些基金经理是会做一些风格的不对称对冲，你比如他可能多中证500然后沪深300的期货来对冲，如果中证500确实跑赢了沪深300，这么干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如果中证500没有跑赢沪深300，你还这么对冲，那就是悲剧了。所以市场中性这个策略呢，它是比较适合绝对收益的投资者的，但是你也要去关注这个投资经理他具体怎么中性，不对称对冲他就有可能冲得不干净，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哦。然后量化选股它弹性和空间会比较大，这个就比较适合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 CTA 的话呢，其实也看里面的具体策略，你比如说它如果是用来里边做多头的，那这种风险很高的呀，但是你就做一些统计套利、跨期套利，那这种呢就是偏绝对收益的策略。所以 CTA 或者说量化它就是个工具，你还是要具体去看它里边的一个策略的方向，它可以给投资者提供一个非常丰富和广泛的投资策略以及不同风险偏好的产品和策略，但是需要投资者能够在里边准确的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策略。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为何很难做到逢低配置？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一些热门板块飙涨的当下，不少机构也在提示逢低配置一些冷门板块。比如有券商机构提到了坚定看多煤炭板块，建议逢低布局。 但是也有不少投资者表示了，当短期板块回调之后，往往不敢进场，担心其进一步下跌，而热衷于追逐热门板块，但是又会面临追涨的风险。这里涉及到一个投资中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低买高卖是对的，但是真正做到逢低配置的人却不多呢？最核心的原因就是逢低配置在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它要求投资者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也就是在别人都逃跑的时候进场，这和我们的本能是相反的。首先第一个坎就是刻在基因里的恐惧心理，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损失厌恶，亏100块钱带来的痛苦是赚100块带来快乐的2.5倍，所以当你看好的板块跌了10%，你第一反应不是便宜了可以买了，而是幸好没买，还好卖了。再加上锚定效应，你总会把之前的高点当成参考，比如一只股票从20块跌到15块，你会觉得它之前20块都没买，现在15块买了，万一跌到10块怎么办？这种怕超在半山腰的恐惧会让你一次次错过真正的低点。第二个坎呢，就是很多投资者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低，有的人认为跌多了就是低，这是存在误区的。低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价格，而是一个相对的价值。有些股票跌了50%，还能再跌50%，因为它的基本面已经走坏了，这叫价值陷阱，不是逢低布局的机会。更残酷的是，低永远是事后才知道的，只有当股价涨回去了，你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当时那个位置就是底。而在下跌的过程中，你看到的全是利空新闻，听到的全是悲观言论，根本分不清这是暂时的回调还是长期的下跌。而且普通投资者和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差，当你看到板块大跌，新闻全是利空的时候呢，机构可能已经提前调研完了，知道基本面没有问题，正在悄悄的建仓了，等你反应过来，股价早就涨回去了。第三个坎也是最现实的一个，真到了低点的时候，你往往没钱了。真正的市场大底永远出现在最恐慌最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满仓套牢动弹不得，要么因为手头根本没有多余的闲钱了，就算你手里还有一点钱也不敢一次性投入，怕投完之后市场继续跌，最后连补仓的子弹都没有了。但如果留着现金呢，又怕市场突然反弹踏空行情，这种两难的境地让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精准执行逢低配置的策略。有一个要点需要明确，逢低配置不是让你精准抄底买在最低点，没有人能够每次都买在最低点，就连机构也做不到。机构说的逢低指的是一个估值合理的区间，而不是具体某一个价格，只要这个板块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基本面没有问题，分批买进去，长期来看大概率是能赚钱的。最后总结两个实操的方法，有利于做好逢低配置。第一，放弃精准抄底，用分批建仓替代一次性买入，比如打算买10万块钱的煤炭 ETF， 不要一次性全投入，分成5份，每跌5%买一份，这样就算买完之后继续跌，也有子弹补仓，摊低成本。如果涨了呢，也不会完全踏空。第二呢，就是提前建好一个观察池，不要等板块跌了才开始研究，平时就把那些看好的基本面扎实的行业和公司放进这个池子里，设定好买入条件，比如当券商板块的市净率跌到1.3倍以下就开始分批买入，当煤炭股的股息率超过6%就开始建仓，这样到了真正的低点就不用犹豫了，直接执行就好了。说到底，投资赚的钱本质上就是对人性的奖励，如果能克服本能的恐惧，用纪律替代情绪，你大概率就已经跑赢了90%的投资者。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25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542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化肥市场涨跌不一，春耕结束，夏季肥启动上需时间，氮肥下滑，但在原料上涨及订单充足下，磷肥市场依旧坚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主要肥种的具体表现情况。国内尿素企业价格下滑，跌幅逐步扩大，随着工业复合肥开工逐步回落，区域性工业需求明显下降，对尿素采购力度减弱，局部区域因前期代发有限导致价格接连下滑。受此影响，周边市场虽有充足代发支撑，但新单跟进放缓，区域价差导致价格明稳暗降，短期市场稳中有落，随部分企业代发消化后库存增加压力下，跌势将明显扩大。另外，市场关于出口小道消息不断传播，但短期期货端并未出现明显波动，后市继续关注需求端变化。 磷肥方面高位整理运行，磷酸依安方面，硫磺库存持续下降，价格不断冲高，企业成本压力持续加剧，多暂停接单及报价，市场受消息面扰动情绪略有波动，但由于货源偏紧，整体看涨氛围较浓。现湖北地区 55% 粉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250到4300元。磷酸二铵方面，企业发运前期代发订单，多暂停报价，市场现货流通偏紧，受消息面影响，市场情绪稍有变化，但整体观望情绪依旧浓厚。现湖北地区 64% 二铵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100到4150元。氯化钾市场企稳观望，成交受限，国产钾企业装置开工率维持低位，流通货源偏少，大厂多直供下游客户，现货紧张。进口钾方面，贸易商挺价心态仍存，下游市场畏高心态较重，观望气氛浓郁。62%白钾主流报每吨3150到3560元，实际成交单一。硫酸钾市场高位坚挺，但实际成交偏弱，供应端支撑强劲，厂家成本倒挂严重，挺价意愿强烈。下游复合肥刚需乏力，采购谨慎，整体交投僵持。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殷博婷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8: 本周棕榈持续走弱，首先是其已进入增产周期。四月马来西亚棕榈产量162.98万吨，环比增长25.3万吨。另外，五月 USDA 报告显示，2026-2027年度菜籽、葵籽和大豆均增产。棕榈油同样具有增产预期，如此油脂整体的供应压力较大。另外，印度四月库存数据累积推算出来的消费量也同样出现下滑，这就意味着高植物油价格正在抑制食用消费，所以棕榈油价格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么后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产区降水情况，是否真的如厄尔尼诺常规的表现一样带来少量的降水。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么棕榈油明年产量大概率会受限，这样明年可能有更明确的做多机会。另外，本周碳酸锂出现回调，主要是估值达到高位后基本面松动所导致的。本周传闻某国内上游大厂将在六月复产，同时津巴布韦锂矿出口手续问题逐步解决，陆续有企业开始发运锂矿，如此未来国内锂资源供应将有增加，抑制锂价。另外，从估值角度考虑，碳酸锂快速达到20万整数大关，投机资金也有获利需求，同时需等待新驱动，未来关注上游复产预期能否落地，若没有则可能引发市场对供需紧缺的担忧。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最近，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都出现了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净亏损。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0.5%，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 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

0: 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
2: 昨晚中国平安公告，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批复。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2026年5月13号起，中国平安不再设立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519中国旅游日将近，旅游旺季到来，曾被点名的景区摆渡车刺客整改效果如何？游客能否坐上舒心车开启放心游？欢迎您锁定收听。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519中国旅游日将近，旅游旺季到来，曾被点名的景区摆渡车次客整改效果如何，游客能否坐上舒心车开启放心游。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哎，文慧，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摆渡车刺客？
2: 还好吧，就是但是觉得那个价格其实也不算是便宜哈。不过这事儿呢有望得到一个解决，因为我的朋友曾经遇到过就是特别贵，特别远，就让人觉得为什么要他把这个摆渡车开在这个位置上哈，就感觉有点故意似的哈。这事儿呢有望得到解决。为什么呢？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前夕，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了江西龙虎山、还有吉林长白山、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还有山东崂山等多家5A级景区，指出他们的

0: 这个摆渡车存在线路设置设计不科学、定价不合理、排队耗时久、服务态度差等等突出问题，要求限期整改。
1: 那现在呢，519中国旅游日临近了哈，叠加传统的旅游旺季到来，各地景区正迎来客流高峰，在这样的节点上，景区服务品质也就更成为我们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0: 是的，有网友就发现啊，被点名的龙虎山整改的比较快哈，排队大概5-6分钟就能上车了，
1: 可接受哈。
0: 对对对，天柱山的景区规定，如果换成排队等待时间超过15分钟，是可以现场办理退票，而且免费乘车。有点诚意了哈。但还有一景区啊，就是存在整改不到位等问题。
1: 说到这个摆渡车，它本来是景区为了方便咱们游客、保护生态环境而设置的接驳工具，为什么成了游客吐槽的刺客呢？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了讨论。你比如说像网友思雾思雾，他认为这可能是门票价格降低之后啊，部分景区将盈利的压力转嫁到了二次消费上了，不仅是摆渡车，像有一些二票，对吧？等等，也是这种情况。
0: 还有网友静中有动老王就说了，门票降了，可是摆渡车的价格却涨了，去一些景区还没看到景，光这个交通费我就花了200-300，这最后一公里成了最贵一公里。
1: 网友帕巴罗迪克吐槽说，有的景区停车场设在离景区大门几十公里外，不坐摆渡车不行，那是根本行不通的，这还没走到核心景区就该往回走了哈。开车呢，对不起，不让进，只能选择摆渡车，这不仅是剥夺了我们游客的选择权，而且节假日排队动辄1-2个小时，这服务还没跟上呀，哪有心思看风景呢？
0: 有网友方程式还说啊，我不是嫌贵，是怕被宰。如果定价真的能公开透明，把成本比方说环保啊、安全都公示出来，让我明明白白消费，或许很多朋友就不会有意见了。
1: 是，这些问题呢触及到了很多朋友旅游的痛点。摆渡车被点名整改之后，如何真见实效不反弹，景区如何主动优化配套服务、游览动线等，更好迎接暑期客流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旅游产业专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老师深入剖析。
0: 刘研究员您好。
2: 你好，你们的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哈。有评论指出说，景区入口和核心景点拉长，摆渡车沦为了长途车，其实呢就是借着环保之名行，门票涨不成那就割韭菜之时，门票不能涨那就靠摆渡车来赚钱的情况。您觉得这样的情况它普遍吗？
2: 这样的情况呢，那个确实可能那个特别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特别是这个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部啊，前不久这个也开了这样的会，点名了一些景区，它的这个放大效应，大家可能是感觉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客观上呢，这个也确实是比较严重，但是要说普遍，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不太不是公那个不太不够公允，对吧？因为毕竟有几百家那个维级，你不要说是上千家的几千家景旅游景区了，就维级景区都有几百家，接近千家了。在这种情况下，被点名的不就那几家嘛，是吧？那个，所以说我们肯定是问题不仅仅是那几家，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呢，也我觉得还是不够公道。应该说一半以上的或者占多数的景区，总体这个情况还好，但是呢，这个存在的问题啊，也那个就是有些。特别有些景区啊，做的是非常过分的，所以引起大家的那个反感，甚至在一个有意无意的来就是放大这种那个那就是不好的这个体验，那个这种传播哈，我觉得它是有道理的。
0: 那为什么有的景区造成了虽然明码标价，却让游客感到价格不公的这种情况呢？
2: 明码标价这个是因为这个景区啊，就是它的这可以说是它的义务，是一个基本的规则。那、这个当然，因为它毕竟不是农贸市场，何况我们现在农贸市场都明码标价了，所以说所以这个明码标价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能达到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想，游客感到价格不公呢，可能那个有两个那个方面的问题。那一方面呢，那个就是它本身那确实是这个就是价格不够公道，就是说那个因为你的实际上。比如说那个你那个景区要赚钱，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总得有一个成本吧。虽然我们知道那个价格啊，就是那个是由那个价值决定的，是应该有最终它是就是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它最终是应该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问题在于是你的这个景区内。

0: 它包括摆渡车，是虽然在景区接近门口的地方，但是它是垄断性的，天然垄断的，没有那个充分的竞争，游客没有就很有很小的选择权，因为你那个这个供给方是没有竞争的，那游客你只能选择要么徒步，要么是那个坐这个车，但是你徒步的话，你受到体力啊这各方面的限制啊，所以说你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不想徒步的，那么。好了，那你说这个供求关系，它跟我们那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它是不一样的。
1: 还有的情况下是消费者他没有徒步的机会，要不离核心景区特别远。
0: 那种就更差了，那就更糟糕了，那就因为每年可比选择权都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你的这个性价比太低，所以价格。那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得承认啊，可能消费者也有一定的那个价格幻觉在哪呢？就是他把这个价格要去按照公交车啊，因为他坐惯公交车了，这个距离啊，我公交车多少钱，你这个多少钱，那有时具有不可比性的，对吧？公交车，你一个是它的规模大，第二个它有城市的财政补贴，这景区的话它往往没有这个补贴，所以说它也会，如果你去对照公交车，你会觉得价格不公啊，那这种感觉就是错觉啊。那么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景区因为你的天然垄断性，你把价格弄得很高，那当然就是那价格不公嘛。
1: 那有的消费者也提到了，不是嫌贵，是怕被宰，如果说这个价格公开透明，就包括把成本啊、环保的成本啊、安全的情况都公示出来，可能更多的游客朋友也理解了哈，为什么这个价格要相对来说贵一些。那在这次整治当中呢，龙虎山、天柱山等景区的应对比较积极，像运力的增配、志愿者上岗、15分钟超时免单等等，但我们也注意到还有一些景区目前整改还是不到位，那您如何看待这种整改成效上的冷暖悬殊呢？为什么有的景区它动作慢？
0: 这个的话肯定那个是，当然首先是这些即便是这些那个统一被点名的这些景区，他们的这个就是可以说地理条件啊，景区内部的交通条件啊，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它的那个就管理层他本身对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认识的到不到位，这个我认为是那个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个就说这个看那个认知，然后态度、执行力啊，然后还有一些先天的条件，所以我们不好说那些没有做好的到底什么原因，对吧？无外乎就这几种原因。
1: 我们期待没改的尽快改，改了的怎么样不反弹呢？
0: 不反弹的话，你那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想知道，我们那个比如说五A级景区啊，它是一个那个国标啊，国家的那个制定的那个就景区标准啊。这个标准的话，那它是一个评定的时候要，然后每年还有固定的时间，包括不定期的，它会有暗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实际上都有因为为了达标。为了很多景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特点嘛，他有时候就是要应付这个，他就会有这个，就是在没有检查的时候，或者没有统一检查、没有被评比的时候，或者没有被那个点名整改的时候，他是有惰性的。所以这个不反弹的话，我觉得这是个理想的状态啊。那么，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加大舆论的监督，然后就行政的那个就是监管，对吧？就包括游客的这个举报。就这些结合起来，而且要让他们让这景区，你只有不反弹，你才能够那个有更好的口碑，更好的受到市场的那个欢迎，然后有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才会有这个动力。否则的话，他就会为了应付这行政的监管和舆论的那个监督啊，那么他可能做一些表面文章。
1: 让这种持续的监管达到长效的这个作用哈，而不是一阵风，这个也很关键。当然有一些景区他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现在大家关注这个事儿，我稍微重视一下，过一段时间再弱化了，这个不太行。我相信游客朋友们也会用脚投票的哈。
2: 对，是的啊，很多游客还质疑一个问题，就说为什么从停车场到景区的大门必须要坐摆渡车呢？关键是这个摆渡车还要钱，这景区提供摆渡车服务应该如何摆正心态呢？
0: 对呀、那个实际上哈，就说因为景区在说到那个提供摆渡车，无非就是那个那几个因素，生态保护啊，就是那个就是然后管理的秩序啊，那个可能是当地的那个就是停车场的缺乏呀、就是你如果实际把这个大门开到了核心景区的门口的话，它可能很特别是三月型的那种景区，它前面就很难有空地来搞那个那么大的停车场，所以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实际上

0: 为了增加你那个就是景区的容量，你的管理秩序以及你的那个生态保护。那换句话说，你是以这个理由来提供摆渡车的，那么这就是你正常停车啊。那你当然了，你既然提供一种服务嘛，那个特别是现在市场化运营的这个，哪怕政府定那个就指导价或者定价的这景区，它毕竟还是面对着外地的游客，它是一种市场，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获取一定的收益是必然的，是正常的，是合理的。但是你不能再把那本末倒置了，对吧？你的本来是你说我要那个生态保护，我是要有那个增加景区容量，我是要管理秩序的，哎，结果你变成了我就是要挣钱的，把挣钱变成了首要的目的，那你一定最后呈现出来的服务的状态，游客就是不满意的。
1: 嗯，那么如何在这个生态保护红线和经济效益之间画出一个底线？摆渡车收费的这个边界，您觉得在哪儿？
0: 这个我觉得哈，就是这个它实际上呢哈，就摆渡车它虽然是跟索道跟那个就是早以前景区内部的那种那个就是观光车。就有些景区特别大，比如九寨沟，它可能是那个几十公里，它原来就有，它不是在门口的摆渡车，它整个那种的话，是你当然它是有可替代性的，你可以去那个徒步的，但是你实际上体力特别是你时间短的话是做不到的，那么这种那种还有所不同，所以我们门口的大部分我们现在质疑的，就是包括文旅部点名的以及那个媒体关注的游客的吐槽的。这个摆渡车往往是从刚刚进大门然后到核心景区之间的，原来可能绝大部分景区它游客都是可以自己走路或者开车到核心景区门口的啊，就这种摆渡车是大家诟病的对象。那么这种的这个的话，所以我觉得它的底线，它实际上是首先是你这个就是景区本身要端正这个思想，然后呢你靠这个景区的自觉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很难的，还是要靠就是在政府在定价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特别是很多五 A 级的景区哈，这种高端的景区，它都是背景是管委会都是政府啊，那么哪怕是地方政府，而且它的这些价格通常也是需要政府来定价的，那政府在核定门票、核定这些服务费的这个这些服务项目的价格的时候，那你必须要请那个就摆着公正的心态啊，然后呢还要让真正的专家来进行那个参与，来那个来测算，对吧？就是说你要到这个就是肯定要顾及那个就是大家这个盈利的这个标准，才能良性循环嘛。但是呢，你一定要考虑它的你的不完全的那个就是垄断性，天然的垄断性，然后你的那个就是这个就。到底这就是要考虑成本了，就是你就不能仅仅说你反正我再贵都有人做，那这就不行，就不能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去决定这个价格。
1: 嗯，真正的希望景区能带着一份诚意去迎接八方来客哈。好，再次感谢旅游产业专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老师带来的解读。景区摆渡车这旅途的最后一公里，丈量着景区服务质量的良心和温度，为经营增收是景区的合理诉求。但是如果只盯着游客的钱包设计套娃式收费，而不去提升体验、优化产品，那么再美的风景也留不住人心。希望每一位游客在任何景区都能够玩得舒心、放心、开心。
2: 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行业观察。新能源汽车低调涨价引关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汽车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 都能安然栖息呀、啊。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最近汽车市场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覆盖100000元到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车价为什么上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后续购车成本是否还会继续增加？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8: 春节以后啊，一些主流的车企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7: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8: 锂电池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供给啊减少。
7: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
8: 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 AI 行业啊，它的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啊，产能减少。
7: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9: 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上涨。
7: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说，
10: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长期来看，如今的智能化产业的大趋势，芯片电池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7: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
8: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行业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车企的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运营。
7: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10: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 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7: 在消费层面，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8: 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出行体验。
1: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
1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对话及购物正在从行业畅想加速迈向现实应用。向 AI 说出你的需求， AI 就会帮你挑选心仪的商品，点击 AI 推荐给你的链接，无需跳转到其他 APP 就可以下单购物。如今不少消费者开始尝鲜使用 AI 软件网购。北京的杨先生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AI 已经成了他手机里最常打开的软件。除了用 AI 处理工作中的会议记录、查找资料，他还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AI 购物或点外卖。
12: 它可以直接的去帮你筛选一些商品，省去了之前你在购物软件上面去看搜索呀、看评论啊、去比较价格的这样的过程。
11: 记者在某 AI 软件进行了实测，在对话框输入想给爸妈挑选端午节礼物后，这款 AI 软件随即给出提示。
13: 端午节给爸妈挑礼物，这个想法太暖了，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需求，这样才能帮你精准推荐。
14: 选择送实用的家居用品。
11: 在记者回答后， AI 软件推荐了具体产品，记者点击链接即可下单，并且无需跳转到电商平台 APP。 当前 AI 与电商正加速融合，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最近千万宣布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已经开始内测购物下单功能，支持用户在豆包 APP 内直接下单商品并且完成支付。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功能。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 AI 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助手将快速成为现实。
15: 2026年，电商行业的比拼进入了谁更懂用户、更有生态实力、更能用技术创新超越传统竞争的维度。未来 AI 将成为统一入口与执行中枢。
11: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也释放出信号，支持电商企业通过 AI 技术提升消费体验。不久前，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引导电商企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研发应用，优化消费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流通效能。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明涛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最直接的改变是购物决策成本大幅降低，不必在海量商品中反复比价防坑，这也将倒逼市场供给整体提质升级。短期来看， AI 应用更多是电商现有流量规则的辅助性提升，尚不足以颠覆既有格局。长期来看，随着用户端 AI 使用习惯的养成以及新流量入口的完善， AI 技术必然深度重构电商传统的流量分配机制。
16: 未来平台流量的核心的逻辑将从过去的以出价、以销量为核心的竞价排名，逐步转向呢以用户需求精准匹配、商品品质、服务口碑和长期用户价值为核心的智能分配模式。
1: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2: 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际足联在全球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

0: 投资最重要的是
1: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2: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4: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4: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4: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5: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0: 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4: 今天是5月15号，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推出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希望通过拆解网络营销新规、前沿投教工具，分析黄金投资行情、最新维权判例，倡导理性投资文化，强化投资者保护意识，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5: 首先聚焦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画出了哪些监管红线，投资者能够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9月30号起实施。这一办法旨在为网络荐股、金融大 V 带货等行为画出明确红线，将金融营销全面纳入监管框架。虽然距离正式落地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政策引导和震慑作用已经在显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必须在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不得为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便利。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指出，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金融产品或诱导他们购买与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办法立在从源头遏制这类乱象。
7: 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6: 根据办法，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形式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此外，办法还着重厘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合作平台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违规介入金融产品销售环节。经济之声记者发现，近期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无资质的财经大 V 几乎已不见踪影。记者从各大平台了解得知，各平台正在清退无资质大 V。微信视频创作安全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规范金融行业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降低投资理财风险，保障用户财产安全，视频号发布了《视频号金融行业公约》。这个公约指出，凡在视频号视频名字、简介、背景图中宣称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体现账号具备专业资质或官方职业身份的账号，必须完成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者职业认证或机构认证。机构认证时，需在主体信息页面选择对应行业、金融相关，并按页面提示上传资质材料。
8: 平台呢，禁止可能损害用户财产安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违反国家利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开场景明示或暗示具体个股、基金、期货等投资品种理财产品的买卖时机、价格建议或预测未来具体走势，宣称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或以几天翻倍等高价噱头 诱导用户投资，捏造虚假信息，歪曲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这些行为啊，视频号都会禁止。
6: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目前来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起到很好的引导和震慑作用。
9: 现在各大平台忙着清退无资质的大 V， 资金公司暂停与个人账号合作，这就像交通信号灯还没有正式亮起，大家已经知道红灯不能闯了，这就是威慑的最佳状态，让违规成本前置，把风险消灭在萌芽里。
6: 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络金融广告，消费者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田立辉给出了四个字建议：望、闻、问、切。
9: 第一呢，望，看他有没有身份证，正规金融机构都有牌照，您可以登录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凡是查不到、说不清、只敢用导师、队长这类模糊头衔的，恐怕是三无产品。第二呢，闻，要听他的承诺是否违反常识。所有喊出保本保息稳赚不赔 X 天翻倍的广告啊，都等于是告诉您我在挑战经济规律，这恐怕不能信。第三呢是问，问他啊有没有在显著位置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只谈收益不谈风险的是营销，用微小字体把风险藏起来的恐怕是恶意。第四呢，切啊，切掉你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一定要记住一条铁律，超过国债收益率两倍以上的承诺啊，恐怕就要小心一些，超过三倍以上啊，当心可能是骗局，要认真的去判断。
0: 避坑小提示，屏幕里的股神别乱认，扫码进的投资群防陷阱，他要说保本高收益，您就回他牌照请亮明。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4: 再来关注 AI 理财。当前 AI 投资理财工具热度高涨，优势在于高效解读市场、个性化答疑和降本增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存在算法偏见、幻觉风险、数据滞后等问题。投资者需保持批判性思维，切勿盲目跟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AI 理财红与黑， AI 推荐的金融产品靠谱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郑国华采访了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郑征。
10: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11: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10: 嗯，
11: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10: 滞后。
11: 哎，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已知的这个

0: 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 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2: 黄金是一段时间以来的投资焦点，但是受到美元和地缘局势牵制，黄金价格如同坐上了海盗船，让不少投资者既惊喜又迷茫。投资者应该如何把握金价剧烈波动背后的逻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吉星采访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来听听他的解读。
1: 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跟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整个市场感到震惊。记得整个二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啊，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两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可能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
3: 对于国际金价近年来的剧烈波动走势，记者也采访了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王立新，来听听他的观点。
4: 以我们来看，黄金从来没变过，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解体，在71年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美金一下变到市场化的一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第三次是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估计是排在第四，比16年那次很接近。我说的是它的波幅，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2: 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的黄金价格近期趋于平稳，目前徘徊在每盎司4700美元附近，距离一月底的历史高点5600美元已经回落了超过15%。随着市场变化，有银行下调了黄金投资的风险等级，这意味着此前被限制交易的稳健型投资者又可以继续投资了。不过专家提醒，千万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5: 近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从5月19号起，将如意金积存业务的产品风险等级调整为中低风险，对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调整为稳健型及以上。这是自1月12号将积存金购买客户最低等级调整为平衡型后，首次下调风险等级。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一调整与国际金价的走势密切相关。
6: 一月初金价飙升的时候，银行主动上调准入门槛，这是应急性的保护，担忧稳健性投资者承受不了极端的波动。如今金价波动回归相对常态，继续维持2-3的门槛就有些过度。

0: 限制的，银行确实应该把准入的标准调回到合理的区间。
1: 近期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地缘等外部溢价因素，金价走势进入相对平缓的区间。富宝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2: 由于前期冲高回落行情削弱了市场对于黄金的投资信心，以及中东事件维持两个月已经客观造成了通胀难题，年内出现一月份高涨行情的概率已经较小。
1: 虽然价格走势趋于平稳，但市场上黄金投资的热度不减，实物黄金、黄金基存等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中间业务重要增长极。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截至三月末，工商银行贵金属资产规模达4948.7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50%。田立辉说，适当放宽准入有利于承接居民的黄金配置需求，推动银行黄金销售额的继续增长，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理性做出投资选择，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0: 银行调整风险等级是动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是投资评级。23变22并不代表着黄金真的便宜了、安全了，只代表银行对当前波动水平的容忍度到达了。对于稳健性的投资者，门槛降低意味着渐进式参与的机会。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在较低的价位附近可以更加从容地审视黄金在资产组合当中的定位。说到底，黄金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短期涨跌当中体现的，而是在整体的资产配置当中如何扮演好压舱石这个角色。
3: 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4: 除了要小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乱象、投资理财工具泛滥、金价过山车式波动，投资者还需要警惕哪些投资风险？接下来听一听网友们自己的故事和看法。
5: 网友老股民小李留言，去年我被拉进了一个涨停板俱乐部，群主每天发截图，我跟着买了两只股票，亏了30%，才发现那个群除了我全是托。我现在明白了，真能赚钱他凭什么告诉我呢？
4: 网友小王说，我刷到过一位所谓资深私募大佬的短视频，对方声称专业操盘，亏损包赔，年化收益30%以上。开始投资时确实能收到分红，但加大投入后就失联了，本金也提不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私募团伙。
5: 还有网友养鸡人说，以前看基金合同像看天书，后来我学会了一招，直接拉到风险揭示那一章，看他用了几页纸，写的越多的反而越实诚越诚实。
4: 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维权提示少不了这一系列惨痛的投资经历，提示投资者警惕内幕消息、保本高收益陷阱，远离非法配资、虚拟货币炒作等一系列陷阱。
5: 这些投资陷阱真的提高警惕，如果像网友小王一样不幸遭遇了假私募，那又该怎么办呢？
4: 请放心，守护财富安全、筑牢投资者保护防线，法治在铺路。近年来私募基金暴雷多发，部分管理人卷款跑路，可能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刑事定罪后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托管券商等中介机构常以无直接过错免责、跑路无人赔成了行业痛点。然而这一困局正在被打破。今年四月，上海金融法院有了新判决，基金公司跑路，托管券商被判赔偿10%损失。那么投资者究竟可以起诉哪些市场看门人维权？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6: 上海华岭资产在2016年到2018年间发行了30多只票据私募基金，累计募集资金90多亿元。恒泰证券，也就是如今的金融街证券，担任托管方，但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投向宣传中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多张票据全是假的，600多张被反复使用，最终700多名投资者损失超过20亿元。华岭资产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实控人获无期徒刑，但投资者的钱早已血本无归。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告谁？今年4月22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托管券商金融街证券审查流于形式，托而不管，没有对底层资产真实性进行实质核查，存在明显履职过错。 酌定其对投资者本金损失的10%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10%的赔偿逻辑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打破了以往跑路无人赔的困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7: 受托人第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人。托管人作为投资者的第二受托人，在资产管理公司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导致啊监管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公司呢没有偿付能力的时候，托管人就应当按照他的过错大小和不同程度啊，对受害的投资者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海金融法院在本案当中判令托管券商呢给受害投资者承担10%的补充责任呢，应当说呢体现了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于托管人啊未善尽托管义务的时候依法应当予以的制裁。
6: 为何判的是10%的补充赔偿，而不是全额连带赔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解释，
8: 本案判决基金托管人承担10%的责任，这里面是法院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研判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华领公司及其实控人集资诈骗是投资人损失的直接原因，而基金托管人主要还是进行刑事审查，他对资金投向的审核，这一关键信息的审核是存在过错的。而在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系直接的侵权人，而基金托管人他主要是未尽专业的审慎的审核义务，所以适用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6: 在现实的金融产品链条中，基金公司跑路之后，投资者到底能起诉哪些市场主体来挽回损失？胡刚进一步分析，
8: 首先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投资监督等法定职责。而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托管券商未履行对底层资产实质审慎专业核查义务而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托管人受托就要担责的司法判例。其次是代销机构，如果代销机构违反法定的适当性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是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等，他们出具专业报告，如果在报告中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上述这些中介机构也被资本市场视作法定的看门人。
6: 从跑路无人赔到看门人担责，这是否标志着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时代的真正开启？刘俊海认为，
7: 案例呢，第一个方面释放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治信号。第二个正面意义呢，这凸显了啊，对于私募基金行业中的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一定要依法呀、从严呢予以监管。第三个，个人认为呢，作为关口迁移的一个治理方法，希望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市场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不能慎独自律的时候呢，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也维护自由而公正的投资交易秩序。第四条呢，希望广大投资者呀，一定要做科学、文明、理性的投资者。
4: 有人说投资是一场孤独的修行，但是今天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我们希望您知道，投资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监管在筑墙，科技在搭桥，法治在铺路。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成为您耳朵里那座长鸣的警钟，提醒您识别风险，守住常识，守住理性。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热点新鲜报，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集资金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 571%。 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0: 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副主席沈华：
11: 据港交所的披露的，目前排队准备 IPO 的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12: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11: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的占比啊，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10: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3: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新人的一票。
4: 再来关注贵金属市场最新动向。当地时间14号，近日持续走高的白银价格出现跳水。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328美元，跌幅为4.52%。
5: 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白银价格再度大幅下挫。截至下午4点半，现货白银报每盎司77.9美元，日跌幅达到6.56%。COMEX 白银大跌7.79%，报每盎司78.6美元。这一波银价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继续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4: 当地时间14号，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引发白银价格大幅回调。一方面，全球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宣布将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从6%大幅上调至15%，市场担忧这一举措将抑制实物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美元指数反弹，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削弱了白银等无息资产的吸引力。汇丰银行近日上调2026和2027年白银的均价预期，认为能源转型与供应短缺将长期支撑银价。不过，该行也警告，鉴于短期内供需缺口可能收窄，且当前银价已大幅飙升，进一步上涨空间或将受限，投资者需警惕短期内的明显回调风险。相较于黄金，白银近期的市场波动更为剧烈。作为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的金属，白银是光伏、新能源汽车及电子设备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在工业需求增长、地缘局势紧张及通胀预期升温的共同推动下，今年1月下旬，白银价格一度创下每盎司121美元的名义新高，随后出现大幅回落。3月下旬一度跌至每盎司约61美元。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导播佳明、求雪，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消费热点观察，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7: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6: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7: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6: 一起吧。
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多需求 AI 帮你选，点链接无需跳转下单。曾经停留在想象中的对话及购物正加速走进现实，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近期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开始内测购物下单功能，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功能。天天315本期聚焦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对话及购物正在从行业畅想加速迈向现实应用。向 AI 说出你的需求， AI 就会帮你挑选心仪的商品，点击 AI 推荐给你的链接，无需跳转到其他 APP 就可以下单购物。如今不少消费者开始尝试使用 AI 软件进行网购。北京的杨先生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AI 已经成为了他手机里最常打开的软件。除了用 AI 处理工作当中的会议记录、查找资料，他还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AI 购物或者是点外卖。
2: 我现在用 AI 软件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之前可能会去用它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或者去查一些信息。有段时间点外卖有红包我也去尝试过，最近我发现其实用它购物也挺方便的，因为它可以直接的去帮你去筛选一些商品，省去了之前你在一些那个购物软件上面去看搜索呀、看评论啊、去比较价格的这样的过程。
3: 觉得靠谱吗？
2: 基本上还是比较靠谱的吧，因为目前还不会去用它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大件的商品，买个日用啊、外卖啊什么的，也不会去考虑其他的过多的因素。
1: 记者在某 AI 软件进行了实测，在对话框输入想给爸妈挑选端午节礼物后，这款 AI 软件随即给出了提示，要求记者描述想送什么类型的礼物，预算大概是多少。在记者回答之后， AI 软件推荐了具体的产品，记者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并且无需跳转到电商平台 APP。
4: 想给爸妈挑点端午节的礼物。
5: 端午节给爸妈挑礼物，这个想法太暖了。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需求，这样才能帮你精准推荐。
4: 选择送实用的家居用品。
5: 好嘞，实用家居用品类很适合送给爸妈，日常能用得上又显得贴心。再确认一下预算，我好帮你精准筛选。
4: 300到500元。
5: 完美，300到500元预算加实用家居用品，这个组合很适合送爸妈。既有品质感又不会太铺张，让我帮你搜一下适合长辈的实用好物。搜到一些商品了，300到500元实用家居好物推荐。爸妈这个年纪，健康舒适和日常实用最重要，我帮你挑了几个方向。
1: 当前 AI 与电商正在加速融合，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最近千问宣布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已经开始内测购物下单功能，支持用户在豆包 APP 内直接下单商品并且完成支付，意在打造自有流量体系内的消费闭环。另据报道，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功能。还有消息显示，亚马逊近期正在测试一种新的 AI 搜索整合方式，让人工智能直接进入网站主搜索栏目，而不再局限于独立的 AI 助手入口。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 AI 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助手将会快速的成为现实。从消费场景来看，促成用户做出消费决策的关键正在从流量争夺迈向智能竞赛。
3: 2026年，电商外卖行业的比拼进入了谁更懂用户、更有生态实力、更能用技术创新超越传统竞争的维度。未来 AI 将成为统一入口与执行中枢，谁能率先构建可靠的消费级 agent， 谁就能掌握下一代交付入口。
1: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也释放出信号，支持电商企业通过 AI 技术提升消费体验。不久前，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引导电商企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研发应用，优化消费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流通效能。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明涛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最直接的改变是购物决策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不必在海量商品当中反复的比价防坑，这也将倒逼市场供给整体提质升级。
6: 对网购消费者而言，在 AI 的加持下，最直接的改变呢，就是购物决策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借助 AI 购物工具，消费者只需要提出要求， AI 自动匹配推荐最合适的商品，甚至在取得消费者授权的基础上呢，可以直接下单支付，而不必像现在的网购需要在海量的商品中反复的搜索呀、比较，是吧？同时呢，借助 AI 还可以通过模糊性的表达完成购物，而不必再进行精准的这种产品搜索，这些呢都将进一步提升网购的方便性和快捷性。
1: 李明涛同时提醒，短期看 AI 应用更多是电商现有流量规则的辅助性提升，尚不足以颠覆既有格局。长期来看，随着用户端 AI 使用习惯的养成以及新流量入口的完善， AI 技术必然深度重构电商传统的流量分配机制。
6: 那么长期看来呢，随着用户端 AI 使用习惯的养成，以及呢AI 购物这个新流量入口功能的快速完善，那么 AI 技术呢必将深度重构电商传统的所谓的流量分配机制。那么未来平台流量的核心的逻辑将从过去的以出价、以销量为核心的竞价排名，逐步转向呢以用户需求精准匹配、商品品质、服务口碑和长期用户价值为核心的智能分配模式。那么电商平台的这种竞争呢，将不再是流量的争夺战，而转变为是对消费者心智和信任的深度的这样一个经营。
7: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8: 小多糖一样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9: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0: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9: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1: 您好，您的快递。
7: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9: 如今心血来潮，
12: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9: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7: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9: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3: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7: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4: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5: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4: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5: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4: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说需求 AI 帮你选，点链接无需跳转下单。曾经停留在想象中的对话及购物正加速走进现实，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近期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开始内测购物下单功能，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功能。天天315本期聚焦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
1: 欢迎您继续聚焦今天的话题，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虽然用 AI 购物给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但是仍然有不少消费者认为使用 AI 购物还是比较鸡肋，对选购导购帮助不大。有消费者认为 AI 购物需要改变原有购物习惯，很难静下心来看完 AI 输出的大段的推荐文字。还有消费者表示发现 AI 推荐的产品其实没那么靠谱。在黑龙江哈尔滨，张女士近期想购买一个电动牙刷，面对网络上的众多品牌和型号无从分辨的张女士向 AI 询问哪一款电动牙刷好，并且购买了 AI 推荐的品牌和型号。但是购买之后，她发现 AI 推荐的并非性价比最高的。
16: 同类 AI 产品推荐的，我发现它并不是最优惠的。我发现了其他一些功能和价格都差不多的这种产品。
1: 记者在实测当中还发现 AI 平台对于推荐商品的来源还是存在明显倾向性的。记者请三个 AI 工具推荐一款电动牙刷，这几个 AI 都推荐了自家平台或者是合作平台的商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这背后是 AI 平台的商业考量。
17: AI 工具它去推荐一些商品啊，它去推荐一些电商平台上的这个链接啊，的确会出现倾向于推荐自己平台上的链接，背后当然有它的这个商业的考量啊，比如它倾向于把这个用户更好的留在自己的平台里面去进行消费啊，把这个流量留在自己的这个数字平台的这个生态当中。所以呢，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用户也要了解，就是当你让 AI 去给你提供这个消费建议，提供商品推荐的时候，实际上 AI 不一定说是全网提供最适合你的那款商品啊，它背后其实可能会有相应的这个商业考量以及其他复杂的一些综合因素的考量。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的记者调查部分的内容。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从目前 AI 购物的发展现状来看，部分消费者反映 AI 推荐的产品不那么靠谱，或者说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还存在平台倾向性推荐的问题。那么结合现有的法律规定，您认为这一类的行为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呢？
18: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这种推荐它到底是客观的信息匹配呢，还是变相的广告推广。那么根据消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如果说 AI 推荐的是基于平台或者商家的商业利益，比如说付费排序啊，或者优先推荐既有的商品啊，却没有向消费者披露这种利益的关联，而是伪装成中立的智能推荐，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当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基于对 AI 的这种客观性的信赖做出购买的决定，那么他的自主选择权实际上也已经被架空了。另外呢，关于这个性价比不高啊这种感受呢，虽然说主观上体验很难直接定性为一种侵权啊，但是如果说 AI 在推荐的时候，它对于商品的性能、价格的优势等等做出了具体的描述和承诺，而实际的这个商品和描述是不符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构成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就违反广告法的规定。 另外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它不在于 AI 推荐技术本身，它在于平台是否履行了明确的标识义务，是否告知了消费者这是广告还是客观推荐。如果说它只是借 AI 之名呢，行广告之实，而且不加区分，就应当认定为是违法行为。
1: 那么随着 AI 与电商融合不断的加深，对话及购物重塑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购物方式，这个与传统的电商模式相比，在消费维权方面有可能会出现哪些新的维权的难点？
18: 主要有两个新的难点。一个是这个责任主体呢变得模糊不清，因为在传统的电商中啊，这个卖家就是直接的销售者，他责任很清晰，但是在 AI 的这种购物场景里面，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的决策呢，它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 AI 的推荐和讲解。那么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是和推荐不符，就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商家的产品问题，还是这个 AI 服务商所提供的这个信息存在误导。那商家他可能推脱，说是 AI 根据算法生成的这种个性化的建议，不代表商家的承诺。而这个 AI 服务商呢，他有可能又说自己只是一个中立的技术提供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消费决策的依据很容易灭失，因为 AI 对话它是一个动态的这种交流，那么这种聊天的记录很容易被清空、被更新，或者是因为技术的原因丢失。那么它不像传统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详情页，那样稳定和容易固化。所以消费者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这种固定证据的意识，那么一旦发生纠纷，所以当初那些 AI 给用户的那些推荐的理由和承诺，那么可能就找不到了，所以会导致这个举证的困难。
1: 那么 AI 生成的推荐内容是不是可以作为维权的证据？消费者又该如何来举证呢？
18: 完全可以作为这个电子证据使用，关键在于它能否把它有效的固定下来。因为在法律上，电子数据它是法定的证据类型，如果 AI 在这个对话中啊，给出了明确的商品性能的承诺，还有具体的对比的结论，或者说明这个价格的优惠的这个幅度等等，这些信息呢，它直接促成了消费者的购买的决定，那么这些内容即使它没有写入商品的详情页，也可能构成买卖合同的内容，或者被认定成为这种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的依据。难点就在于呢，这些数据存在平台的服务器上，它有可能被修改、被删除或者丢失，所以消费者手里面可能就没有留底，因此呢，消费者就需要有很强的这种证据保存的意识。
1: 有观点认为呢 ，AI 购物会通过算法不断的强化用户的消费偏好，形成信息茧房，甚至可能会诱导过度消费。那么，我们该如何平衡 AI 个性化推荐的商业价值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理性消费权呢？
18: 这个确实是就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核心的矛盾。那么，我认为呢，破局的这个关键就在于呢，把算法的这个开关交还给用户，交还给消费者，而且给用户设置必要的这个安全阀。根据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算法推荐的管理规定，那么用户有权利关闭算法推荐的服务，那么这个权利不能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平台呢应当提供一个便捷的选项，让用户可以一键切回这个非个性化的传统的搜索的这种结果列表，把选择权呢真的还给消费者。同时呢，平台呢不能只推荐给用户想看的东西而制造这种信息茧房，还应当承担起适度的这个提示义务。另外更深层次就是说，消费者呢他还应当享有呢对于算法的这个可解释权，也就是说有权要求平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为什么此刻给我推荐的是这款商品，是基于我自己的偏好还是因为商家支付了推广费用。所以只有让推荐的逻辑变得透明可解释，那么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呢他才能落到实处。
1: 目前已经有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买家秀来误导消费者，而 AI 购物的普及可能会让这一类的 AI 造假行为更加的隐蔽。那么您认为该怎么样有效地遏制 AI 在电商领域的滥用，从而规范市场的秩序呢？
18: 对这种隐蔽的造假行为啊，需要通过穿透式的监管，把责任落实到这个信息的生成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那首先需要严格执行就是深度合成内容的标识制度，这个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凡是利用这个 AI 技术生成的可能让公众产生混淆的图片、视频或者文字，那么平台都必须要在显著的位置要打上这个有 AI 生成的标识，而且这种标识是不可去除的，让消费者能够一眼就分辨出来。如果没有履行这种信息标识义务，这种造假者就需要受到这个严重的这个严厉的处罚。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平台呢不能仅仅只是一个中立的展示空间， 也需要承担起主动的审核和溯源的责任。平台应当要求商家呢，在上传 AI 生成内容时呢，要内嵌这个数字水印，那么实现就是谁生成、谁标识和谁负责的这种追溯的这种机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打击这个，把打击的链条向上游延伸。对于那些明知道商家用这种技术去造假，却仍然提供 AI 刷单或者生成虚假的这种口碑工具的这种服务商，那么法律呢，应当把它认定为共同的侵权人，让他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
1: AI 技术未来有可能，甚至是很有可能会深度的重构电商传统的流量和分配的这个机制，甚至会催生出更多的新的消费场景以及样式。那么从法律层面来预判的话，我们该构建怎样的一个法律应对的框架呢？
18: 我觉得应该有几个方面哈，就是首先呢，对于这种购物类的 AI 的监管呢，应当引入这种强制性的算法审计制度。其实关于算法的这种监管方面，我们国家现在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定。那么在 AI 的这种购物类的 AI 的监管呢，也应当引入这种算法的强制的这种审计制度。那么监管部门或者是监管部门他所授权的第三方的独立机构，他可以像进行财务审计一样，对主流的这种购物的 AI 进行不公开的这个黑盒测试，来模拟不同画像的用户的需求，去检测他们所推荐的结果是否存在这种系统性的大数据的杀手或者是消费歧视，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角度哈。另外就是要重新定位这个 AI 服务商的法律角色，当 AI 这种助手它从一个简单的工具变成一个深度介入到消费者的决策，全面引导人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加引号的顾问的时候，那么它背后的这个服务商就应当承担起最大的诚信、忠诚于用户利益的义务，不能利用用户的信赖那么进行一些纯粹利己的这种商业变现。还有就是要建立这种清晰的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这种责任分担的这种规则，就说一旦这个 AI 代理用户下单产生纠纷，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涉及到三方，平台方、 AI 技术的提供方还有入驻商家，这三者的责任如何划分呢？那么也应当有更加清楚的明确的规则。那么这个可以通过相关的这个部门规章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那么对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要进行明确，也让不同方呢，那么他对于自身的角色和责任有更加明确的预期，能更好的履行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他应当尽到的一个责任。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已经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另外呢，经济之声天天315财经号已经上线央视财经客户端，大家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关注经济之声天天315，了解更多图文以及视频的内容。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每周六12点到13点的节目已经登录央视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天天315，另外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3: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4: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4: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5: 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
6: 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
7: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回顾过去1到2年，在投资理财领域，黄金的话题度至少排在前三，涨则一路狂飙，屡创历史新高，跌则上演闪崩，数十年罕见，那无数投资者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共同来拆解黄金巨震背后的真相。那更重要的是，不确定中、波动中、质疑中，我们该如何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多次参与了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节目，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6: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很高兴再次参加。
7: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5: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首先来跟二位嘉宾拆解一下我们近期这个金价巨震背后的原因，包括稍微展望一下未来的趋势如何。那先来问一下严斌，您怎么总结过去这个一年左右的波动的金价？给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词吧，比如说过山车还是海盗船？
5: 可能您说的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因为如果要是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因为我记得去年咱俩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啊，说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对吧？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然后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的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然后与此同时，整个市场感到震惊。然后我记得整个2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然后回升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然后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 啊，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对吧，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两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如果说去年刷新的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避险资产它的一个上涨动能和弹性的认知，那么今年呢又是一次更生动的投资者教育，刷新了大家对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的认知。
7: 请教一下王总啊，刚才我问燕斌的时候为什么提了这个海盗船和过山车，就是因为从2025年一路飙涨，然后到2026年的这个巨大的波动，那这一波行情可以说是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我了解到我们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机构的分析师，甚至我们金市的消费者都有点觉得黄金似乎不按套路出牌。那您怎么看这个波动，包括就是说世界黄金协会相关的这些研究，是不是这个波动虽然大，但是还在咱们协会的这个预期之内？
6: 哎，对，很高兴刚才其实他分析得非常全面了。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个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这个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我举个例子，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这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这个事件，有这个地缘政治因素的事件，有经济这个危机的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这个解体，在71年黄金重新定价啊，按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这个一下变到市场化这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啊，第三次是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排的我估计是排在第四啊，或者说从比2016年那次很接近。那么这个我说的是它的波幅啊比例，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这个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我们说黄金的波动一般在5%到18%左右，那这个肯定是超出了。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7: 好，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波幅虽然大，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特别是王总提到了这个不是黄金的原因，而是市场的原因。那当下这一波这个行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它的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
6: 实际上世界黄金协会出了一个专题的分析报告，就是解释黄金这次的变化到底是结构性的产生变化了，还是短期的。那么我们说当时3月份的这次大的波动，或者说从2月到3月这个应该说有3次大的这个波幅，主要的原因是可能市场上出现的这个极端变化超出了一般投资者的想象。我举个例子，说大家都在预测今年的这个美联储要降息，那现在看起来市场上有所反转啊，不涨，无论是现在出现美联储新任接替的主席他的这个表态，和这个尤其是通胀的数字的反转，那这都是这个应该说刺激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说美元在这个时间一般大家都分析它可能要走弱啊，那么现在突然间再出现这个海湾

0: 期内它的流动性有问题了。我觉得借这个机会想澄清一下，流动性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市场出现这个大的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的交易量是非常巨大的啊，曾经最高的一天将近万亿美元的这个日交易量，那么这个应该说，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黄金的市场的流动性的池子是非常巨大的，它能容忍这个容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量。还有一个没有引起真正的说流动性危机，就是你买不着了啊。一个呢，就是一个数字可以显示，就是这个所谓的租借黄金的利率，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上升。这是应该市场上有一些传闻的不太准确啊。这个说明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现这个波动不是黄金是自己出这个大的波动，而其他的资产都出现波动。那这是第三个现象，就是你要看到它如果是黄金单独出现波动，别就是下跌啊，别的资产没有出现，那这就有问题了。不是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它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海湾的这个局势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和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拉锯，那造成了油价的这种巨大的波动啊。所以这也是看出来可能是觉得哎呀这个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点要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黄金这个出现这么巨大的波动，实际上是很多投资机构和个人也好，他因为市场出现这种极端变化以后，他需要急用钱来解决他其他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损失也好，或者补仓也好，那拿什么资产最快，流动性最好，而且你在过去几年可能盈利很高的，你肯定先抛这种资产，所以才会体现在黄金上。这个反过来说明什么？
1: 黄金的价值
0: 正是体现了黄金的价值，是了啊。
2: 这波黄金牛市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
0: 海盗船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4个月左右都会恢复。
2: 如果我们再从资金层面来分析这个事儿哈，对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比如说黄金的中间的出现的这种所谓被人称为闪崩的这个过程，是它的长期逻辑遭到了破坏，它是一种短期对于之前那种对于利好打得太满的预期的一种自我修正，甚至我把它称为一种资金层面的自我清洗，对吧？大家应该也能留意到，就今年年初的这波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冲进来了大量的投机的资金，对吧？然后当出现了所谓的就比如说沃什的提名，或者说外围地缘冲突这种导火索之后哈，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已经浮盈的这种盈利盘的兑现止盈，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波黄金牛市，2022年底开始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这两个事情它只是一个导火索，没有这个也会有别的触发他们的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森林大火，它着起来，你看表面上是那个火星子，但其实是旁边那种干枯的木材早就堆了一层又一层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过程当中的投机资金，他们的这种拥挤度是需要清理的。然后，比如说你带杠杆的资金，你进来，对吧？这么下跌，你要被动止损，你要平仓，这会导致踩踏。以及现在因为算法交易比较发达，大家又有一定的趋同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发了那种集中的抛售啊，才导致整个行情的走势这么惊心动魄。但是它

0: 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拥挤度和它长期逻辑之间的一个博弈啊，我觉得它并不构成就是我们的一些观点比较直接的反转。
1: 刚才最后一点啊，就是很明显我们那个调研也显示，在过去刚才出现几次大的这个波动的情况，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事实啊，就是它波动之后它多快能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到原价最高价钱，但是它多快能恢复。黄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市场现象，就当出现极端情况，它和其他主流资产它同向的会产生波动了，但是它的恢复可能是比较快的。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的研究在这几次大的历史上出现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四个月左右都会恢复。就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刚才说了海盗船的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至少50%的这个恢复，就是它损失的50%恢复。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说明这个问题。最后一点呢，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市场上出现波动之后，由于现在的新技术的应用，很多都是设置这个止损盘，所以出现这种螺旋这个效应。我们说原来波动可能没有这些新技术的加持，可能波幅在10%，由于这些这个螺旋效果，它可能就一下就放大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我们去年和今年我们都跟行业的在说，在这种市场出现的这种高价位下，第一一定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波动加快，一个是波幅加大，这个是早就应该说是有所预料的啊，只是这次出现的极端情况比较在时间比较集中，在短期内啊，应该说在一个月之内它出现了好几次，可能超出我们很多投资人的这个原来的预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通过一个市场现象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你作为一个投资，甭管是什么产品，你还是要充分的认识。
0: 是。
1: 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手段，你就不要做这高杠杆的。这当出现这种波动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无力返回了。是这个现象。
2: 好，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回调的这个期限，大概就是1.6个月到4个月之间。那我们现在看金价还在波动。中短期呢可能不太好捕捉，所以说有些投资人他其实也关心，就是说黄金的牛市结束了吗？后面还会再往上涨吗？这个网络上热议啊，所以说我们虽然预测不了具体的点位，也预测不了具体的涨跌幅，但是呢就是还是请二位嘉宾站在自身的角度可以稍作展望，中长期来看，今年下半年来看，它的表现大概是会怎么样。
1: 这首先声明啊，世界黄金协会是不预测金价的，但是我们在2026年或者是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2026年的一个展望，展望里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成了基本上大框架是三种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所谓软着陆啊，美国经济软着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么我们说软着陆出现，那可能金价对金价的主要影响，别的我就不展开说了。对金价影响可能是要温和上涨。这是一个。那现在大家可以分析是不是未来会出现这情况？各种分析，这个我们各种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判断，还有根据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做判断。第二个就是出现应该说美国的经济的极端的出现极端的这个负面的转换，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出现极端的地缘政治的情况，那这个会引起黄金的大幅反弹上涨，就我们说大幅在今年我们预测大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涨15%到30%。刚才那个可能出5%到15%啊，这个涨幅就温和上涨。第三个出现的情况就是对黄金稍微是负面一点。举个例子说，这个特朗普的一些经济政策这个产生一些积极效果，美国市场出现反转，这个 通胀也是属于温和通胀，美元走强啊，这个美国利率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状态，可能会对黄金产生一些压力。这个是，但是现在看起来，现在市场的情况跟这三个都不太一样啊，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我们预测之外的情况。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美国通胀可能要高了嘛，它主要防的是通胀。但是这个通胀也很特别，这个通胀是一个原材料的原料的通胀。就是单一这个由于金价由于油价上涨，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上涨引起来一系列的会引起来一系列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担忧。这个是也是出现一个很多年不出现的一个极端情况。那它到底是会产生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确实是值得大家要非常紧密的关注的。那么这个也会影响黄金的表现。所以我们说在所有的预测可能都没有市场的这个变化来得快。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啊，到底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会引起后边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综合来讲，我们是仍然认为长期来看，就支撑黄金的这种所谓传统的保险这个投资作用和这个分散资产风险的资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作用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就是对黄金的市场的表现产生这个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是不是。
0: 就是我感觉说，比如说现在黄金它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窘境，就是大家之前就是对于利好的预期打得太满了，是吧？就比如说去年美联储降息三次75个 BP 之后，市场的全部一致预期都是今年再降息两次50个 BP。 那现在这个事情它好像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包括这个美伊冲突这个事儿，它也不像黑天鹅，它是一只灰犀牛。就黑天鹅你不知道它啥时候来怎么来，灰犀牛是你早就远远的看到它了，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冲过来。包括春节前，是吧，大家都在传言，哎，那边好像情况不太好了，我们要密切关注。所以这个事情它也已经进入到黄金的价格里了，导致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黄金迅速的从避险交易切换为对于这个滞胀的交易，或者说对于流动性压力的一个交易。那么接下来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态怎么发展啊？因为刚才王总说的一样，就这个油价这种因为需求短期被扼住所带来的对于价格的反馈，它怎么传导到整个经济链条，仍然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啊。只不过从我们整个周期团队我们的研究框架来说哈，我们觉得支撑这轮金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去美元化，对吧？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因为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美元的这种武器化，导致全球央行，尤其是新兴市场央行啊，更多的去重视黄金这个货币属性的一个回归。那么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变了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比如说新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一个政策框架是缩表加适当降息，对吧？缩表呢就是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流动性，它等于给美元就是它崩溃开始崩溃的信用框架给它打一剂强心针嘛。包括它也逆转了市场对于美债会无限超发的一个预期。但是你对于美国整个经济体来说，它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它无法同时实现低利率、低通胀，并且维持美元霸权。所以它这个政策路径到底怎么实施，这里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的。以及哈，我们再往高一层，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自身头顶39万亿美元国债的情况下，如果它在这种时候它进行加息啊，它后市到底会如何？包括在39万亿美元国债没有化债完成之前，市场真的会对美元的信用出现长期持续性的修复吗？真的会逆转这个去美元化的浪潮吗？我们仍然还是要再打一个问号的啊。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啊，我们对于长期的黄金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包括说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方向性的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觉得至少这个拐点，我们说某个泡沫破裂，你至少要看到它的叙事崩塌，或者说至少叙事出现转折吧。那这个转折的拐点我们还要再观察吧。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金价波动堪比海盗船，原因是什么？未来的走势会如何？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波动的金价，让不少投资者觉得黄金的避险属性似乎失灵了，真相到底如何？以及全球央行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我国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央行购金潮背后投资者能否跟着央行买买买，这其中又有什么风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4: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4: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4: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碎片财经。
8: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9: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每天都被不同的情绪包裹，欢喜、平静、焦躁、温暖，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感受，其实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色彩。色彩与情绪从来都密不可分，它藏着我们的心境，影响着我们的感知，也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状态。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好，首先呢，我们来分享《情绪的色彩》，作者迪恩·伯内特，摘自《人人都会情绪失控》。我快满18岁的时候，一群朋友里年纪最大的那个搬出了父母家，住进了自己的新房。他马上就请我们这一大帮好友去家里玩，我们也都去了。先说说当时的背景吧，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全是10来岁的青少年，住在英国南威尔士一座偏僻的矿山小镇上，既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我们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去朋友家里玩，这意味着不得不忍受总在旁边转悠的父母，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好好学习，或是偷听我们的聊天。现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有了自己的小窝，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用挨训，也不用被人唠叨，真是再理想不过了。不过我那个朋友一搬进新家，就把每个房间重新粉刷了一遍，通通涂成了鲜艳的颜色。前厅是刺眼的紫色，客厅是艳丽的橙色，厨房是荧光绿，卧室则是火一般的红。我不是想批评朋友的室内设计选择，但是当你被室内装潢搞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会很难放松下来。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说到底，颜色只不过是特定波长的光子打在视网膜上罢了。这么基本的东西怎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事实上，颜色会对大脑造成相当有趣且令人惊讶的影响，它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进而影响我们的思维。有一门完整的学科，也就是所谓的色彩心理学，专门研究某些颜色如何对我们造成心理影响，又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人类拥有三色视觉，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能够感知红、蓝、绿三种颜色。但是有些物种走的演化路线不一样，它们根本看不见颜色。还有一些物种能够感知4、5种甚至更多种颜色。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螳螂虾， 他的眼睛对12种颜色敏感，真是太离谱了。我想说的是，尽管颜色本身也许简单，但是我们感知和识别色彩的能力却一点也不简单。这要归功于我们大脑中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感知色彩的神经机制与大脑的情绪系统有许多重合之处。如果要做类比的话，不妨想一想现代城市的道路网和下水道网。尽管它们的用途和目的截然不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一样，却相互依存。尽管它们通常独立运作，但是无疑也常常相互影响。一方的拓展或改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如果道路下方的下水道突然喷发，使用地面道路的人肯定会受影响。但是证据显示，彩色视觉与人脑中的情绪处理机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视觉是人类最主要的感官，据估计，我们80%-85%的感知、学习、思考和一般大脑活动都通过视觉进行。因此，看到某些颜色会引起情绪反应的说法确有其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颜色来描述情绪体验。悲伤会导致我们心情郁闷，愤怒与两眼通红或是涨红了脸相连。觊觎别人的财物则会让我们嫉妒的眼睛发绿，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当然，这些联想可能是学来的，也可能与文化有关。也许历史上某些画家纯粹出于审美把愤怒的人涂成红色，结果一下子爆火，那种联系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颜色不仅影响我们的情绪，还能显著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研究表明，包装颜色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一项实验显示，当同样的产品包装在不同颜色的盒子中时，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和购买意愿会有所不同。红色包装被认为是高能量和高质量的象征，而蓝色包装则传达出信任和可靠的感觉。在广告中，颜色的使用更是精心设计的一部分。广告商利用颜色来吸引注意力，传递品牌信息，激发购买欲望。比如，奢侈品广告经常使用黑色和金色来传递高端与奢华的感觉，而健康产品则偏向使用绿色和蓝色，以传达自然和健康的理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好，接下来请你听《色彩的时间感》，作者东方飞扬。不同的色彩能给人不同的时间感，果真如此吗？色彩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布置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贴着粉红色壁纸，铺着深红色地毯，是红色色系的房间。另一间则为蓝色色系房间，贴着蓝色壁纸，铺着蓝色地毯。两个房间内都没有钟表，然后将两个被测试者分别带入这两个房间，并且把他们身上所有的计时工具拿走，并且告诉他们，凭自己内心的感觉，在房间中停留60分钟，便可以走出房间。45分钟过去了，红色系房间中的人走了出来。70分钟过去了，蓝色系房间中的人仍然没有走出来。心理学家由此得出结论，人的时间感会受到所处环境中的色彩干扰而产生加快或是减慢的感觉。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拿灯光照明来举例。在青白色的荧光灯下，人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而在温暖的白炽灯下，时间就慢了下来，因为它散发着令人感觉温暖的柔和的光，为人营造出悠闲空间。那么问题来了，快餐店适合等人吗？有的人喜欢约朋友在快餐店碰面，或者在快餐店等人。殊不知，快餐店并不适合等人。仔细观察一下快餐店的装修设计，就会发现它的色调是以橘黄色或红色为主。这样的装潢目的有两个，其一，增进顾客食欲，让客人心情愉悦地用餐。其二，红色让人兴奋，可以让顾客尽快用餐，吃完就走，缩短在店内逗留的时间，给他人腾出地盘。试想一下，在这样吃饭好似跟时间赛跑的场合等人，会有着怎样的心理暗示？你会感觉等人的时间被拉长，不时地抬手看表，结果越等越烦。那什么样的环境适合约会、等人、谈生意呢？答案就是咖啡厅。咖啡厅的色系一般是以冷色系为主，让人放松，让人对时间的心理感受变短。再加上咖啡的香味儿，令人心旷神怡，置身其中，时间再久也不会感到无聊。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从快餐店的明快暖调到咖啡厅的温柔冷色，色彩悄悄操控着我们的时间感知，也在不同场景里营造出截然不同的情绪氛围。既然色彩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影响心境，改变感受，那么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去掌控色彩，用它来调节情绪，展现自我，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情绪能量，在色彩里遇见更舒展的自己。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我的色彩哲学》，作者乔治·布雷西亚，摘自《改变你的服装，改变你的生活》。我特别喜欢色彩，心情低落时，我会采取与大多数人相反的方法。我不会屈服于心情，不会用沉闷深暗的颜色隐藏自己。我会选择衣橱里最显眼最明媚的色调。效果如何呢？心情立刻好起来，比喝一杯小麦草饮料管用很多。我喜欢自己衣橱里衣服的颜色，因为它能够完全改变我的观点，它也能感染我周围的人。我喜欢色彩，因为我喜欢被人注意到，我喜欢它能够发散出高调而且大胆的信息。在时尚的世界里，色彩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却经常被低估。如果运用得正确，色彩能够散发出积极、平静、胜任感、幽默和吸引力。如我所说的，听起来有点崇拜的味道，那我也不在乎。我是色彩狂热者，我也不害怕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色彩的力量很大，它可以改变一切。我们请来室内设计师设计房间的色彩，从而改善我们的心情。因此，为什么不花同样的精力来管理色彩对于服装的影响呢？衣服是我们的第二层皮肤，与我们每天作伴。暂且不提色彩能够调节情绪，我的色彩哲学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它反映了我处理服装的总体方法。我希望你能够被大家注意到。如果你所选的颜色正确的话，人们会注意到你这个人，而不是注意到衣服。我们没有必要知道其中的原因。与众所周知不同的是，人们注意到我们不一定是衣服颜色鲜艳的结果。虽然我真的非常喜欢摆弄色彩，我经常发现很多人只穿深色和柔和的颜色，没有经过思考而选择那些颜色，会让人联想到乏味和压抑。有时候我让他们使用浅色系，比如奶白色、灰色、白色和驼色，这些颜色能够让他们明亮起来，从而让他们更具吸引力。色彩就是如此有趣。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衣服添加一点颜色，你不用裹着霓虹色的衣服，有策略地使用颜色的效果非常好。请允许我介绍使用鲜艳颜色这一著名方法。作为造型师，这是我的一大秘诀。想一想男装，衣冠楚楚的绅士们可能穿了深色的西服，但是会选择鲜艳的领带。他们有意用这种克制而微妙的方式使用颜色，表达了 我不需要你的注意，但是我却抓住了你的注意力，难道不是吗？这是通过对比反差的搭配方式吸引人们的目光。比起那些大胆张扬活泼的方式，这种方式更加细致和复杂。对那些畏惧色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对大多数人来说，使用鲜艳的颜色是将颜色运用到衣服上的一个比较实惠的方法。如果你的衣橱里全都是可以混搭的深色和中性色衣服，你可以用其他物品来增加一些不太常用的鲜艳色彩，比如衬衣、围巾、腰带、配饰和鞋子，这些衣饰不会太贵。这些鲜亮的颜色会给你的投资带来回报，会给你许多搭配基本款衣服的方法，让衣服每天都焕然一新。这些衣饰也是你冲动购买的好选择，你不用花太多时间思考如何搭配。在深色和中性色的外套上增加一点亮色，你就可以出门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的地理与文学版图中，洞庭湖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与壮阔气象的存在。它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以其800里的浩瀚烟波，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想象与情怀。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洞庭湖不仅是一片广阔的水域，更是一个连接着现实与想象、人间与仙境、个人抱负与家国命运的独特空间。它时而波澜壮阔，气势磅礴，足以波撼岳阳城，时而又云雾缭绕，神秘莫测，仿佛是神仙居住的洞府之庭。诗人们来到洞庭湖畔，面对这吞吐日月的巨泽，胸襟为之开阔，思绪也随之飞扬，留下了无数气象万千的不朽篇章。好，接下来请你听《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摘自《跟着唐诗去旅行》，作者苏白。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孟浩然的这句诗以其雄浑的笔力，为我们描绘了洞庭湖最经典的形象。八月的洞庭，秋水丰沛，湖面辽阔，水天一色，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那蒸腾而上的水汽显得烟波浩渺，气象万千。那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湖畔的岳阳城，仿佛要将其撼动。这两句诗将洞庭湖的壮美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孟浩然写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并非仅仅为了描绘风景。在展现了洞庭湖的宏大之后，他笔锋一转，道出了自己的心事：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洞庭湖的浩瀚在此刻成为了诗人远大抱负的象征，而湖水的难以逾越则又成为了他仕途困顿的写照。壮丽的自然景观与个人诗意，就这样在洞庭湖的背景下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共鸣。如果说孟浩然的洞庭诗更多的是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慨，那么杜甫晚年所作的登岳阳楼则将洞庭湖的意象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一生漂泊，晚年来到岳阳，终于登上了这座闻名已久的岳阳楼。他一开篇便以一种俯瞰宇宙的宏大视角来描绘洞庭湖。他说，广阔的洞庭湖仿佛将东南的吴楚大地都分割开来，而日月星辰也似乎日夜都漂浮在这无边的水面之上。这种乾坤日夜浮的想象将洞庭湖的气势推向了极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湖，而是一个包容了整个宇宙的巨大容器。然而在这壮阔的意象背后，却是诗人深沉的忧思。

他紧接着写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此时已是垂暮之年，疾病缠身，与亲朋好友书信断绝，唯一的依靠只是一叶孤舟。当他凭栏远望，想到北方边关战火未息，国家依然处于动荡之中，不禁老泪纵横。洞庭湖的浩瀚此刻反衬出诗人自身的孤独与渺小，湖面的日夜浮也仿佛象征着国家命运的漂浮不定。这首诗将个人的老病孤愁与国家的兵荒马乱完美地融合在洞庭湖的壮阔背景之中，情感沉郁顿挫，境界扩大苍凉，被后人推为咏洞庭诗的绝唱。无论是孟浩然的抱负，还是杜甫的忧思，洞庭湖都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诗人们复杂而多样的情感。对于诗人来说，洞庭湖的浩瀚可以暂时容纳下他们的失意与愁苦。当他们登上岳阳楼，看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景象，个人的烦恼似乎也随之变得渺小。他们在这里或感怀身世，或忧虑国事，或寄情山水。洞庭湖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出他们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充满魅力的意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五集， 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4: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

0: 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它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1: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0: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呢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 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1: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止于创造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价值是复杂度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特别复杂难以理解的信息变成我们能轻松看懂处理的形式。这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咱们每天面对的海量信息早就超出了咱自己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配，一曲动人弦。大家看， 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就是它的创造能力。这个也呼应了咱们这本书开篇的观点， AI 的爆发代表着新一轮文明。

0: 明的指数级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输出复杂度大幅提升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呢，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1: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着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0: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1: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0: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第七个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儿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21: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5: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王超。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王超，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海上霸主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的传奇一生。顺治4年，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式走上历史前台，开始展露锋芒。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4年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7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福建，接受系统儒家教育。15岁考中秀才，21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也是在这一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第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建，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随父亲去谒见隆武帝，隆武帝看到他少年英武，对答如流，十分喜欢，拍着他的背叹道：可惜我没有女儿许配给你啊！当即赐他朱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享受驸马待遇。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国姓爷。用今天的话说，郑成功是一个富二代、创二代啊！从他的家庭、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巨变，你们怎么看在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前，他的经历带给他的性格底色？
1: 性格的底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先天的遗传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早期的经历，第三个可能就是成年期，或者是当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记忆体系之后的重大事件。首先最早期的阶段，郑成功应该属于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期，就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了，父亲是个海盗，中国人，然后母亲是个日本人，然后早期生活在日本，后来又回到了福建这边，后来求学又去了南京，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慧读书很棒的人，那在当时他父亲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算是异类或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大老粗，他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礼教，他的身份是一个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在这种早期的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刚到南京求学，本来要进行自己身份的认同的时候，结果国破了，后来是龙武赐国姓，那这种身份给予他之后，这个国姓爷或者国姓对于他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我们心理学说的积极的自我同一性的赋予，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所有的行为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混乱的时候，国姓的这个赐姓就是让他成为了王朝最正统的这个守护者，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体系里面，他的超我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我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是以捍卫正统忠君爱国为底色。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创伤类事件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他父亲应该降清之后，他母亲在安平遇害，包括他对于父亲的这种愤怒，他对于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采取了一种我们心理学里面防御机制叫升华，就是他把所有的这种仇恨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了行动能量，再加上他的超我对他的极度的道德上的约束，他就变成了一个钢板一块。
3: 这个龙武帝赐姓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啊，我看那个以相关考据，就是郑成功在世没有郑成功这个名啊，就他原来是叫郑森，赐完国姓就叫朱成功，然后下面的人就叫国姓啊、藩主啊，反正就这么叫，所以这个暗示是一辈子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郑芝龙呢，其实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小，直接让他就从文，就开始进入私

0: 进入乡学，然后考秀才，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小孩小嘛，然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还是我是为了生计，我没办法，我出去经商啊，做海盗，能走主流还是走主流。第二个恐怕当时海盗的这个团伙，他就这样，很难是父业子承，都是大家一块是兄弟，合作的关系是团伙，大家不是团队是团伙，小势力大势力，一旦这个盟主要死了，都是里面最厉害的直接就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可能在郑芝龙就认为他所从事的这个东西可能继承下来很难，不只是有别的兄弟，就他们家族内的，咱们此后会说郑重奎啊郑彩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力量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恐怕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主要的是希望儿子走这种正道，因为这个时候是郑芝龙干的正风生水起，跟明朝的官僚也在进行各种勾兑，没人知道明后来就会亡，所以恐怕是预留这个，那就意味着家里所有的资源对于他的培养而言都是走这个学而优则仕，所以他的线路也是这样，都是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最优的条件，这也解释了第二个问题，郑成功其实在海盗团伙里或者叫海商团伙里他没班底，他一个是很年轻，他是没有班底的，他爸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他，他一直是在书卷气的环境内，所以人的三观很重要，我们原来说过三观跟幸福感和意义感捆绑，郑成功显然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性格和三观形成期受到了最正统的，正统到什么地步，是皇帝，咱们说算是南明皇帝，是皇帝给他赐姓，对一个世人而言在这一块就加持到最高境界了。
1: 顺治三年，郑芝龙见南明大势已去，决心投降清廷。对于父亲的选择，郑成功坚决反对。巨大的分歧之下，郑成功带着几百士兵出走海上。很快，投降清军的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不过，郑氏集团的权力的交接棒并没有交到郑成功的手上。面对一众元老，郑成功还没有话语权。当时金门被叔父郑鸿逵占据，厦门由族兄郑彩和郑莲把持着，至于海坛、舟山等岛屿，甚至再往下的小岛都各有实际的控制人。郑成功虽然打着招讨大将军的旗号誓师抗清，实际上只有几百号人在鼓浪屿一带苦苦支撑。你们怎么看郑芝龙离开之后郑氏集团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分割以及郑成功的困境？
2: 郑芝龙集团我们前面说了是道官商一体，其中以道为最核心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系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人格化的，权力的中心完全绑定郑芝龙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没有了，大当家没了，二当家顶上来，不是子承父业，而且郑成功其实也没有按照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培养，所以说当中心弥散了之后，整个权力就被分散了。郑成功他缺少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势力，他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就那几百号人，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第二个呢，你一直以来都是学堂里面，虽然可能善骑射，但是你是一个儒生的身份去培养的，那你凭什么领导我们这种真正的在刀口上舔血过日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郑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局面。
0: 郑成功其实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巨大转型啊，他甚至都可以说是被逼入伙，或者叫被迫入伙，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人生规划还是跟大儒，人生锦绣就在这儿，父亲也有资源了，未来就一步一步一步上，有钱谦益大佬在背后，对吧，突然洪荒朝一崩，钱谦益一降，然后大家就开跑，他是没办法回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系统内。二十岁，然后我们说郑成功是大英雄，那么军事家极其厉害，你要看郑成功纪念馆他那个画像，极其清秀文质彬彬的书生，突然贸然进到那个环境内，对他是一个巨大转折。如果不虚幻，就是一个二十岁的知识分子突然到一个各种巨盗大商的这个环境内，他居然能非常快的有各种就他心中非常坚守的一些东西，所以要不郑强他就跑呗，他坚定的守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创造不了这么大的这种个人的毅力。
1: 众所周知，郑成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坚持抗清和收复台湾，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兵甲钱粮支撑，所以22岁的郑成功急需收拢父亲的旧部，成为郑氏集团新的话事人。郑成功起兵之初，苦于没有资金，招募不到人，恰好看到一艘自日本回来的郑氏家族的商船，船上只有两个仆人，于是他抢走了船上的10万两银子，招兵买马。最初几年，他一点点吞并沿海的小股势力，收服山寨武装，实力慢慢壮大。顺治7年，郑成功抓住族兄郑彩外出的机会， 突袭厦门，设计斩杀郑濂。郑采回来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交出兵权，郑成功就此拿下厦门。第二年，郑成功在广东作战，厦门失守，回师收复厦门之后，当场将族叔郑芝绾斩首示众，又逼迫叔父郑鸿逵交出金门和全部水师。至此，郑成功以金厦为根基，横扫东南海上群雄，真正坐上了郑氏集团的第一把交椅。你们怎么看郑成功在家族权力整合中出手如此狠辣啊？又怎么来看有着海盗背景的海商军事集团的竞争法则？
2: 这一块啊，凸显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小啊，郑成功接受的其实是传统儒家教育，但是你看他的这些行事非常的果断和狠辣。那这个就是从小家庭环境里面耳濡目染，这个在行为学习理论里面叫观察学习。尤其是越聪明伶俐的孩子，不用你教，他光看，他不光看，他还会琢磨背后的行事逻辑，他会琢磨怎么干可能让我这个行为收益最大化。为什么说聪明孩子不用教？他其实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就把很多的东西整合下来了。可能他未来一生如果没有这些巨变，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郑成功一辈子也用不了。那整体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种海商军事包括叫海盗复合体里面的这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还是以实力为唯一性，建立实力的基础呢就是利益，就是金钱。那他的发家也是从劫掠自己宗族商船起步的。那当你做的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进行武力征讨，也能够去整合，以商养战也是贯穿了郑成功后来行事逻辑。
0: 是这样，就是非常之事必带非常之人啊。那郑成功那么大一个伟大的这种历史人物横空出世，他肯定有他自己天赋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啊。除了客观也有一些东西训练，一定是非常人，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当时由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当时东南的海商集团这就是普通做法，大家都这样，为了不命，为了不命就要这么做，对吧？当然呢，郑成功做得更果决，因为那本来是他爸的势力，他敢这么下手，这个往往呢，在除了有非常的性格之外，往往是他心中有大义。人往往就是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大义之下不拘小节。他清楚的知道为了什么这些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说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家族内部这么狠的这么清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海上集团，他如果保持对陆地的影响力，在当时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就是厦门岛和金门岛，没有这两个岛，海上集团不可能对陆地产生影响。即便是最后郑氏集团到台湾，他也必须把厦门和金门作为他的前面的屏障，这两个只要一丢，其实台湾就是非常快的有点问题，完全没有防御力，这是从历史就证明的。第二就是你要想比如说跟清也好跟明也好，你建立这种资源关系，你控制货物啊，控制渠道，你也要有这两块的实力，人家才认你。所以郑芝龙当时就为了厦门岛金门岛杀了很多人。咱们说的许新素，许新素的背后是余自高，余自高的爸是余大猷，余自高的背景是魏忠贤，你就看这个特别复杂。就因为这两个岛决定了海商集团跟很多的合法的非法的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所以必须先占到，占不到永远都没用。而且这个再次证明了，就是郑芝龙失去了对这个的管控之后，郑采兄弟和郑鸿逵成为里面的最大宗，郑成功首先要把这两宗摆平，他才能出头。
1: 除了收拢旧部，郑成功还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他的商船往来于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清廷为了遏制郑成功，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一是片帆不得入海，二是强迫东南沿海居民从沿海地区内迁三四十里。但是严格的海禁政策反而推高了海上贸易的利润。据专家推算，郑成功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达424万两，利润平均多达250万两。除了贸易，他还征收粮头税、路饷、入口关税，当然还有劫掠。和父亲郑芝龙时代相比，你们怎么看郑成功操盘下的商业版图？
2: 我觉得底色是不一样的。郑芝龙是商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的底层逻辑是要攫取更大的利益，但他最后钱干嘛了？买宅子买地，在安平那边买房置地，是把这些所有的变为私产，他还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经商是以战为本，他是要以商养战， 所以说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是说多置田地多置房产，而是要反清复明。所以说他在攫取利益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也不一样。你刚才小婷姐说了，其实很多在看来是小节有亏哈，但是在他的大义加持之下，那他不得不这么干，他要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去养，而且他的生活一直还是蛮清苦的，没有说去享福呀什么的，他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流向军队去，
1: 包括他夫人首饰用品什么的都捐了。
2: 现代战争也是一样，你组建海军和组建陆军的花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所有的核心的目的去赚这么多钱，他不是为了享乐，他是为了心中的大义，所以说这个两个的底层逻辑都不一样。
0: 底层逻辑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郑芝龙那是武装团伙，到郑成功是政治集团，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婷刚才说了，对外收税啊什么的，这是在外面我们看到的，他内部做得多，从弄军制，他建立了跟明军制一样的权，因为原来武装团伙就这问题，大家都是加盟关系，老大一旦盟主出问题，他是盟主，老大是盟主，然后下面这些人呢，就谁力量大谁就直接，或者你老大你郑芝龙你想去降清我不跟着，等你失去控制以后内部就开始有这个火拼嘛，因为大哥没有了谁都想当大哥。但是郑成功做了很多事，我们随后都会说，他是完全按照明制建立了军制，建立了一个叫正统的秩序，这个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死以后争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儿子之间争了，原来海盗不认这个，什么你不行了就你儿子，他建立这一套东西之后就变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以后大家就知道世袭的概念了，知道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所以他其实是军事加政治，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他无论是跟西方商人进行碰撞，还是他号召人把庞大的这种商业收入变成反清复明的这种军饷，他都有号召力，就越来越多人汇聚他这。当他在跟西方的这些武装殖民者去碰撞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不是原来大家都是亡命之徒，碰上了谁厉害谁打，那个意义不大，他就不是。所以他将来我们讲他收台湾，代表的是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态度。
1: 史料记载，郑成功当时是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哈，说他对于他水师将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平时的操练就很严格，从他们的装束来说，所有将士不能穿鞋靴，就是因为你要做水战，经常那个淤泥里边你要穿着鞋穿着袜子就容易陷进去，光脚在水战里边能够很灵活的，所以他看到谁有穿鞋的一定是责骂一通，然后所有的奖赏也给你剥夺了，因此说他的这个水师在和清军的这个水师作战的时候无往不利。
0: 所以你还听小婷说这个，我们就想陆战相对就弱嘛，对吧？因为你训练整套的军事配备
2: 体系
0: 训练方法都是在水上或者泥里，那一旦你在陆地上你总归会有亏欠的地方，但显然他这么精良的训练当时不是为了对付清军，清军当时水师不行，所以显然他这套东西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从海上来，他一定要确保他在海上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中训练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戚继光一样，郑成功真正的厉害的练兵排第一啊，军事排第二，政治排第三，虽然他是文人，结果你看这个排序政治反倒成为他的排到后面的地方，他练兵非常好，他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原来的这种家族或者同乡的这个底色洗了很多，因为北方投入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精英，包括原来的降清的将领又降过来，他底下有四派人，他一定把这四派人要尽可能的柔和到一起，才不会出内讧，虽然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做到最佳。怎么做呢？就是打散，重新编军制，镇啊协啊什么的不停地编这个军制，然后有左领啊正领，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权力系统文武的这个都布置清楚，才能让他不至于内部出现很多的动荡。
1: 清廷在正面战场一直没有办法拿下郑成功，十几年间就不停地招降。顺治十年，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成功，并且承诺给予他泉州府一地。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廷再次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都被郑成功回绝。八月，清廷又遣使厦门，这次郑成功的弟弟族叔也在其中，谈判当然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看出来，郑成功一直是利用清廷议和的时间招兵买马补充粮饷。郑成功对清廷的态度很决绝啊，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他的表达啊，他说你看许多好言敬而不听，就我当时好话说尽你都不听，你是自投虎口，所以你当然会有今天，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
2: 我觉得也是个蛮复杂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他对于父亲祥清对他底层的这个三观是一个巨大的冲突，跟他的大义是完全相背离的，然后完成了主要的切割，但是他在心里面又想保护着他，所以他说了，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不是说给他父亲听的呀，因为他和他父亲所有的书信往来肯定中间要经过几道手的，那别人肯定都看见了，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父亲一种变相的保护。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对于郑芝龙的情感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他其实是极重家族极重宗族这种传统的感情，否则的话不会在后面当他的父亲被杀祖坟被刨了之后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受创的这种体验。
0: 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能被看到的家信我们不能全信是真话，
1: 因为它都是公开的，
0: 对，就是你写你知道很多人在看，多少官也谁都在看，皇帝也在看，所以他说那些东西要么就是顾左右言他，要么就是大家有暗语，反正他就说，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去分析。他们还有一些后来杀他父亲，还有就是他们私下里还传递了很多信息，
1: 宫锦司他们弹劾他的父亲，就说你们的父子的感情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0: 对对对，私下里
1: 有很多沟通，
0: 对对对，私下里这种的毕竟是这个父子啊，在中国的伦理里他以士大夫自居，恐怕这个忠孝他都还是知道的啊。咱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父亲跟他确实价值观不一样，他父亲极重亲情。我们讲郑芝龙没细讲，当时郑芝龙去接郑成功从日本接的时候，日本不放，郑芝龙就说你们要不放我就派船过来抢，最后日本那个大明什么的不敢了，最后才放出来，包括他女儿在澳门人家也不放，就是咱们之间有敌对什么的，他也是就是你只要你不放我女儿出来我立刻派船跟你血拼。他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也符合传统的混江湖的最后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人家没有。郑成功呢人就是这样，人有大义之后啊，确实忠孝之间他看得清楚，舍小家为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开信也好他的选择也好，他会变得有点冷酷无情。比如对他父亲这个你招降我迟迟不降，当然也有关系，就是他攻南京失败之前他跟清之间他是有筹码的，但是南京一失败他开始转手收台湾，清廷就敢这么做了，包括将来晚年要杀儿子要杀夫人，就是他往往在这块呢确实在忠和义面前亲情呢有可能会退居到次要位置，这也是他跟他父亲，他父亲无原则的会对孩子好或者对什么老婆好，可能也有这种区别。
1: 南明史大家顾城认为，虽然清廷对郑成功招降失败，但是双方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时间增军扩饷，清廷则是牵制住郑成功不能够出兵广东，配合另外一支抗清力量李定国，从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失。那其实在此期间李定国一直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北伐，但是郑成功屡次失约让李定国非常失望。你们怎么来看郑成功的考量？
2: 顾城先生说的那句话很对啊，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去增军扩饷，他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也是在做评估，因为他一直是以水师为主，陆战他估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如果他真的去和李定国会师的话，会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正统到底在哪儿？到底是在西南还是在东南？这个从底层的这个上面就有区别，而且让他如果深入到内陆腹地的话，他又会把自己的根据地丢掉，这个也是他建立所有核心的这个筹码所在，所以他也不能冒这个险。因为我们说了海上势力他对于风险的评估还是在第一位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增军扩饷，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充分的让他评估到足以进行对抗的时候再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不能像用现代人的思想去看当时的这个情景，所以我觉得郑成功的判断在自己来说是最优解。
0: 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两个人在谈咱们一联手就能把事儿办，是两个武装集团，然后这两个武装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郑成功郑氏集团它的根基就是什么的，它只能采用叫以岛制陆，他必须得靠强大的这个水军，而且经常这说法一到陆地可能就有各种问题，他的训练包括他的装备都不是为了陆战准备的，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武装集团的内底的构成就是原来的海商海盗集团，然后后来又加入一些北方的原来抗清将领。郑成功这一生都遇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北伐的时候闽粤籍的这个系统不干，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南边，当他北伐的时候闽粤将领不干，北方投诚的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迎合李定国 你下面的兄弟是不干的，就是你凭什么呢？我们家别说这个，他去收复台湾的时候，连他的堂兄都不干，为什么？家属都在厦门，不愿意去台湾。你看他的底色还是原来的海商海盗的这个武装团伙，不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正规军队，受过职业训练，说我只要听命令，你给我什么我就干。所以郑成功面对的是这么复杂，为什么他到最后会那么的吃力，就是这个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维系对于东南沿海甚至长江口的威慑，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佳的这个做派。
1: 招降幻想彻底破灭。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廷派定远大将军嫉妒调集水师大举进攻厦门，结果大败而归。郑成功意气风发，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厉兵秣马准备北伐。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之后积极备战，准备北伐。顺治十五年，郑成功趁着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的时候，率水师北上，但是途中遭遇台风，损失惨重，被迫折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恢复，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再次挥师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兵临南京城下，七月完成合围。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严密锁城，也没有切断要道，结果九江、安庆、徽州、杭州的清军援兵是一波接一波的开进南京，城防越来越强。张煌言在书中痛心写道，大军围南京半个月，不射一箭，不断咽喉，导致清军从容支援，功败垂成。郑成功曾经说啊，他就是希望清军援军都能够赶到，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你们怎么看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因为我们上期也介绍，郑芝龙在降清之前曾经告诫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攻，他这是在严格执行父亲的告诫吗？
3: 虽然说他没有攻城，但是他做北伐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跟他父亲对他的告诫不一样。我们说的攻城不是简单就是说打一个城，其实就是说入腹地作战，因为他的心中是要反清复明，跟他父亲的这种保全自身势力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在作战的时候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就是他围城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各个隘口都守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但是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他在陆上作战的时候不像在海上作战，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所在，导致了失败。那毕其功于一役核心在于还是后勤和补给，所以这个也是他耗不起。
4: 您刚刚提到他是先把这个厦门改成叫四明州，之后就开始北伐。因为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永历帝承认了他的这个藩主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辟百官，不用再由永历帝任命了。虽然他在任百官的时候，明朝宗室还有人在边上可以观礼，他就有这个权利了。那就意味着在
2: 永历帝还给了他一个金印，非常珍藏，一生都没有拿出来用过。
4: 对，所以他之后在文字记录管他都叫藩主了，他也说叫本藩，因为皇帝给了他自己开府
2: 延平郡王，
4: 延平郡王，就是本藩，完了郡王。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反清复明的这个叫政治意义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就开始要全力北伐。另外听到说清军在西南用兵也很艰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然后打南京政治意义很高，反清复明吧，明南京朱元璋人家定都，所以这都算上。至于你说围这个失败呢，我其实不太同意后面很多分析说的，这时候比如说骄傲自大、用兵失误啊，或者错判。郑成功跟张煌言比，他的军事素养比张煌言要高得多，张煌言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会看到。你既然把老婆孩子都带到船上了去围南京，绝对是想全力以赴要打下来的，要不你带老婆孩子干嘛，对吧？所以他的作战决心是没问题的，但当时确实牵扯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陆战素养不如水军，这是肯定的。当时南京又是黄梅雨，整个陆军不能以最快速度去南京围城，靠水军围，对吧？这是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攻不下来。他带的炮都不是重炮，是舰载炮、轻炮。后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个热兰遮城完全是围困，里面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就是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在攻城方面不行，甚至有人都怀疑攻下来也守不住。他跟张煌言唯一不同，就张煌言是发动民间士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在这个江浙没有他的根基，所以军粮也不行，啥也不行，就意味着当时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什么拧巴的状态？就是他的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但他的人还是那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他下面人分成南郎北郎了，北郎就是从江浙甚至北方过来的人，互相之间的这个冲突极其厉害，但郑成功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还有分歧，然后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炮也不行，啥也不行，所以他没办法，希望守城的能像他打镇江一样。所有郑氏集团攻大城成功的此前都是内部有想投降的了，大家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他围城攻城是很吃力的。
2: 和郑军的围城不同，南京城内的清军在总督郎廷佐的指挥下全速备战，调援兵、巡城墙、备粮草、除火

0: 要木水手安民心查奸细肃治安，这些措施是一气呵成，严阵以待。围城多日，郑成功亲自去祭拜明孝陵，并且同意全军饮酒庆祝，戒备松弛。郎廷佐抓住机会，水陆两路突然出击，郑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惨败收场，仓皇退回厦门，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梦碎。你们怎么看这次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对后续战局的影响？
1: 其实我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个孝陵的祭拜的时候，他是想要获得一个整个法统上的一个确认，他是一个弥合民心的过程。前面李欣老师也讲了很多，郑成功的部队不是我们所说捏合成了铁板一块，尤其是在久攻不下的时候，人心是会浮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仪式性的东西去把大家人心归拢在一起，那人心会散得更快。所以反而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聚拢人心和提振士气，他有背后自己这个考量在里面。但确实这一次失败对于后续整个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首先就是他核心军事力量已经被打得非常的散了，他从此之后不能作为一个进取或者能够有威胁中央政权的这样一股军事力量。那同时这一次失败对于整个南明的抗清的局势也是一个大的翻转。那信息传到了西南方，其实对于李定国呀，他们也是影响也很大，就整个的战局有连锁的反应，后来他的战略的重心也做了转移。
2: 这个南京不好打啊，以郑成功的这个经验是知道的。别说他后来太平天国的时候围天津围了多长时间，虽然这里面有权力的冲突，但也围了好长时间。攻城像攻这种巨城其实是很吃力的。那由这个我们再次能够看到郑成功这个反清复明的诚意。他打南京理由并不充分，他也没必要，但是他就又祭拜孝陵又去打南京，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反清复明，一个是给他的认可很高，他也希望把他的这个叫风险偏好调动，就是不管怎么着我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为反清复明拼一把，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所以第一次北伐船因为风暴损失很大，第二次还坚定，都不到一年坚定的又调，而且把夫人啊孩子都带到，就是我们由这个能看到他反清复明的诚意，他不只是招牌。然后还有这个失败对他的影响巨大，巨大在哪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下其实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他下面这个团体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失掉了。有个例子就是他那个族兄后来那个郑泰发现这个不行，就把他管的很多军粮那个钱存日本了，就开始人心就有这种动荡了，随后就会出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无形靠一个人来支撑的这个团体，一旦这个人大家信任度在动摇，就会生出很多事端出来。
0: 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恰在此时，父亲郑芝龙在台湾曾经的部下何斌回到厦门，向郑成功建议收复台湾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宋朝政府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代继续设置巡检司，明朝中期明朝的水师还多次入台清剿倭寇，明末天下大乱，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侵占台湾，建起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实行殖民统治。在决定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刚刚再次打退了进攻厦门的清军，声势复振，就是大家对他又有了希望，所以他的手下将领普遍反对渡海作战。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
1: 首先，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在于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底层对于这个集团的看法。首先他们跟荷兰人打过很多的交道，也能了解到荷兰人的作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第二个呢，他们大多数都是福建人，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离乡土。最后一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信息啊，会比他手下那些官员多，因为他作为统帅，他要掌握全局的信息，有何斌带来的地图，包括布防，包括台湾里面人心到底怎么样，包括就叫鹿耳门道的潮汐的关键情报，他综合判断起来这是可行的，并不像他底下人认为的这个风险这么高，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行，因为他在水战的这种军事判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对，另外对郑成功而言呢，此前的这个失利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底下派系的动荡他感受是最深的，但是他这个内部这种洗练或者训练或者延平郡王的这个开藩，然后内部的这个整顿他还要进行下去，还没完嘛，因为他当时很年轻，但是呢以当时的新败包括那个动荡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建立起来更容易。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而言，政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而言呢，王老师刚才说的对，就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反正就是他们的家属都在厦门，他都不愿意渡海，我们那岛都是原来招

高级的那些流民去开荒，对于更高层的一批人，特别是北方过来的一批将领而言呢，开始经营台湾意味着你从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守。因为清的这个迁界近海已经开始实行了，将来确实也出现这个问题，军粮到不了了，你这时候你受限制很大，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克服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但是呢大家追求不一样，郑成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在当时看来

0: 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选择，在200年之后清末光绪元年就给他追谥叫忠节，建正宫祠庙。为啥？就说他是维护中华疆土的民族英雄。你看清廷啊，叫维护中华疆土，这个很重要。
1: 最终，郑成功不顾大家的反对，决意出兵。顺治十八年三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收复失地之战正式打响。船队刚刚进入澎湖海面，就遭遇到了狂风暴雨。 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他必须抓住4月初一的涨潮日，从鹿耳门水道突袭登陆。鹿耳门水道又浅又窄，平时大船根本不能通过。荷兰人以为这是天险，所以根本不设防。郑成功借助大潮神兵天降登陆台湾，沿岸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工具来帮助他们登陆。 登陆之后，郑军4天拿下赤嵌城，但是热兰遮城城坚炮利，弹药粮食足够多，所以久攻不下。郑成功随即改变策略，开始长期围困，并且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奎一发布招降书，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被你们所占据，今天我既然来索，必须归还于我。
2: 围困期间，郑成功击败荷兰援军在台湾屯田安家站稳脚跟。9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奎一正式投降，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宣告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战时候是先登岛，先登陆，打下一片根据地之后，再进行围城，击溃了所有援军，而且会在法理和正统上对他进行宣誓，告诉你，我不是在跟你们交换利益。 而是我是代表中原的朝廷来跟你说，你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具有我们中原法统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是第一次对外对西方殖民用这种主权归属的方式进行劝降也好，还是进行谈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西方是大航海时代啊，那到了各个地方都是劫掠殖民，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告诉了整个西方的殖民者，在东亚地区还有这样的一支力量阻碍他们进行殖民的
0: 扩张，最终他们的脚步还是停在了这一块，保护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文明的生命线，使得他一直是在中华文明的可控范围之内。郑成功通过他10多年在这个东南沿海、福建呀，包括北伐，他已经建立起了反清复明的巨大声望。所以包括丰帆呀，然后延平郡王啊，设立百官啊，自己各种，咱们此前说过，让郑氏集团从一个海上武装集团变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态度，以及他的定义， 代表了中原整个正统视角下的定义。然后呢，郑成功他非常懂西方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因为此前郑氏集团跟荷兰跟葡萄牙都有关系，他此前不停地有书信或者这种叫打仗时候这个沟通，他有一些表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他说，说你们当初荷兰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父亲看你们可怜，把台湾有个地方借给你们存身，你们是客人。 那我现在我要收回，你们要无条件的把这个台湾还过来。台湾世代都是中国人住，然后世代在那里面务农，它就是中国的地方。你看，它是以一种政治语言的方式传递出来了。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你看，它就有这个自觉。第二，他说你们不见得热兰遮城吗？我们没想侵吞你，我不是因为原来海盗的传统要想占你的财富，你我围城你投降你就走。 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甚至这个城你觉得可惜，你拆了带走，都在信上说得非常清楚。这片土地是我的，只是此前借给了你，我现在我要收回，这种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次的就航海大发现之后，第一次的中西的政治力量碰撞中，郑成功或者叫郑氏集团给西方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实际上东方无论是从武力到他对于原则的坚守， 到他的人的这种才能，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又有爱国忠君的情怀，又有务实的能力和军事，又有勇气，在这种复杂的对抗中跟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当时是正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在这就被摁到那儿了，给他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这个意义，我们就说你评价郑成功，你可以历史的评价， 也可以现代的评价。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清末就知道他是维护中华疆土，你现在看来就更是这样了。他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一提拿着郑成功给荷兰人的信，都不用说太多，大家就懂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验证过了。
1: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0: 时刻。可是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接连收到噩耗，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祖坟被挖，儿子郑经在金门和乳母私通，丑闻爆发，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力交瘁。康熙元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猝然离世，年仅39岁。在清史稿的记录中，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形势颇为极端，他命令部将陈豹驻守南澳，又怀疑他图谋不轨，派人去杀他，导致陈豹率军跑到广州投降清军。听说儿子郑经和乳母私通生子，下令处死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孙子郑克臧以及乳母陈昭娘，结果讹传成要将留守厦门的将领全都杀了，于是厦门将领拥立郑经举兵抗命。郑成功当时是刚刚生病，听到这个消息狂怒，咬指咬自己的手指，几天之后突然去世。怎么来看他的死这么突然啊？史料当中叫骤发癫狂，狂咬手指的背后是怎样的这种身心崩溃？
1: 首先我们先从身心崩溃来说啊，他的骤发癫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急性的应激障碍，这种应激障碍就是一种急性创伤带来的。那这个创伤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父亲被诛，祖坟被挖，那这个打击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亲子丑闻对他的打击就更大了，他是一个传统儒家理学被培养过来的，我觉得他的道德感是非常纯粹的，被他视为接班人的郑经居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事，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这是一种应激障碍。那这种应激障碍了之后，他需要有一些情况去抒发。为什么他咬手指？他需要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减缓他心理上的负担。这些打击之后，我感觉啊，包括一直以来的作战这种高压的这种情况，他在这个中后期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可能会有。就尤其是当大脑这一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控力和判断认知能力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就性格也会大变。所以我深刻的怀疑应该是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种骤然而亡，这都是符合心梗或脑梗的这样的症状吗？
2: 第一个呢，确实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压力他自己还有记录，他说就是我这么忠于名士，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众叛亲离的这个地步？
0: 对，他
2: 各种问题，
0: 为什么会这样？
2: 他的信仰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动摇，就是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实际上这个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个他任命的将领要么就叛逃了，要么就他怀疑，要么就拥立他儿子就拒命，反正各种嘛，就是那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个严格的按照中原传统的这种治理方法，这种纲常，怎么会这样？所以就比较急。另外这个压力大。第二就是说捏指而亡的这个吃手指，这个有人说有可能是被投毒，当时他下面太复杂了，他的那个族兄啊，郑泰啊，包括他儿子郑元喜啊，包括郑经，各种复杂的，搞不好就是他除了王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极度刺激，还有就是一直怀疑被投毒，因为38岁嘛，刚到台湾，台湾这件事让他的这个威信在他下面这个呢又受到动摇。什么？就是那批人不想从厦门过来，他当时老婆孩子也都在厦门，不想来，各种原因。这个里面多说两句哈，我们从郑氏集团，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我们发现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秩序很重要啊，秩序是构成整个文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发生了崩坏，才出现了东南沿海这个商道一体的这个空间，大家有巨大的这个军力和财富，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们在化外，在这个编制之外是流民，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或者没秩序，一旦没有秩序，可能一时强，但是不稳定。你看他爸就是不稳定，有点问题大家没缓冲，你侵夺了我的利益我就跟你拼，你如果去远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就要逃离，你怀疑我要不就你杀我，要么就我叛清，就是在秩序之外往往出现不稳定。这就我们说当时说三藩之乱也说过，你吴三桂以地方系统去对抗中央系统，中央系统是稳定，人家有这个错误用别的弥补，你不行，你军粮一没了你就抢民众，抢民众你就失民心。所以郑成功也面临这问题，虽然他比他父亲做得好，但是他还是秩序之外，他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建立秩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旦他有变化，失败一次下面就动荡一次，他自己心智一旦出现问题，下面人就各种反应，有的人就叛逃了，有的人就拒命，有的人就各种传闻，就是这个我们由此看的就是个人是这样。但是从大的概念上，一旦中原王朝建立了强大的秩序，那你没有秩序的这个无论是武装势力也好，或者一时风光也好，你没有战斗力，因为你的偶然性太多，一个偶然性就会让你不可承受。但是中原王朝这个大的系统，所以像明朝说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关系，它是一种秩序，大家按秩序走。但你郑成功，你有一天你表现

0: 现失常，你下面的骁兵悍将就有各种想法。
1: 就虽然他建立起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原法理的这种秩序，但是突然的却是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说导致了他弟弟和他儿子两个人派系之间互相的斗争，又是极度的内耗。
0: 另外呢，郑成功这个人我们能看到特别典型的这种实验性的效果啊，他因为把他爸的这个集团通过中原的特别是明朝的这个制度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建，所以建立了世袭的概念，在一个原来一道一商的集团里知道是世袭是主要的接受，所以即便他暴亡，所有的利益的争夺是围绕他儿子来进行郑经啊郑元袭，首先就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郑经这个人比较复杂，他虽然有各种污点，但是他最后通过内部的争夺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他用陈永华、用冯锡范、用刘国轩，让这个体系继承下来了。他手下的这个虽然没有了郑成功或者叫郑芝龙的这种犀利，但是清廷还是没有办法。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他还在中间起了，虽然起的是副作用，但是对他而言还是有战斗力的。因为有了这套东西，像陈永华，就咱们说的陈近南啊，这种人能为他所用，他也信任。就郑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平稳的治理这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个人私德有问题，是他死了，董夫人失控了，下面这些人冯锡范什么开始运作才出问题。这再次证明了这批人都很厉害，郑成功也好，包括咱们说三藩，都是这一代强人在的时候，清廷再占优势其实奈何不了，但是他们一死立刻就崩盘。
2: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郑经胜出，据台自守。从此和隔海相望的康熙朝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对峙与博弈，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翻开大唐的史诗卷轴，我们不仅能看到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更会听见那千里漕渠之上、运粮船破浪前行的隆隆回响。这是一个缔造了盛唐文明的时代，却也始终被饥饿的阴影若即若离地笼罩。大唐的江南，水田如镜，稻浪翻金，那是帝国的粮仓，而帝国的核心长安却身处关中。随着人口激增与土地兼并，曾经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已供养不起这庞大的心脏。从江淮到长安，稻米需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江河险阻，才能抵达长安百姓的餐桌。大运河这条自隋代开凿、唐代续用的南北命脉，便成为承载王朝粮食安全的生命通道。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没有烽火，却关乎社稷存亡；没有刀兵，却细节万民温饱。朝廷不惜巨资疏浚河道，创设转运仓，推行分段运输，甚至帝王数次就食东都，皆为破解粮运困局。那么稻米之旅折射出了大唐怎样的国力、制度与民生？每一粒抵达唐都长安的米都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六集《唐代稻米漂流记》，敬请关注。
3: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古语说啊，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粮食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它关系着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在唐代，关中地区的产粮有限，大量的粮食啊都要通过从江淮一带调运到京师。一车唐代的稻米，它产在江淮，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居民的餐桌上呢？这里啊，当然就离不开我们唐代运输的一条生命线——大运河。大业四年以后，隋逐步地完成了永济渠以及江南河的修道工程。那么一条北接涿郡、南至江都的大运河啊，就此完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江淮地区的粮食还有布帛等特产呀，便可以沿着这条运河从南方被运到洛阳，而以洛阳为中枢再运到长安以及北方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一位唐代的运粮小吏的目光来看一看，一捆唐代的稻米是如何从无心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国都长安的，让我们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我们假设啊，你生活在开元时期的吴兴，也就是啊今天的湖州一带。你的职官呢是一位运粮的小吏，一开年啊你就得到了上司的要求，要你啊负责押运好几船的大米，从吴兴地区一直押运到首都长安。当地的地方官啊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要知道吴兴一带是唐代大米的主要产区。尤其是吴兴里啊特别的知名，乃是唐代的达官贵人们特别钟情的贡品。在云仙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吴兴里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齿醉，国伯夫人除力邓年以此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淋沙货，以供翠渊堂。这是说啊，吴兴一带产的大米啊，如果啊用粽子去蒸的话，连粽子都是香的。那白马豆呢， 吃在嘴里边啊，有让人沉醉的味道。虢国夫人家里边的大厨啊，有意呢把这个米捣碎，做成了一种甜品，叫做兔花糍。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形容这个甜品的皮晶莹剔透，仿佛啊里边能透出花朵的样子。而这个淋沙货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复原，大概就是豆沙了。这两种甜品啊，都是供给翠渊堂贵妇食用的美食。如此说来啊，你也算是重任在身，于是不敢耽搁，立刻和家人道别，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当家人问你啊，这去要去多久的时候，你告诉他大概得有一年左右吧。因为在唐代，押送江南的大米到京城啊，这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那乃是所谓的旷年长运，一般来讲啊，大概来回都得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按照规定啊，漕船出发的时候一般是在当年的正月或者二月，通过扬州入斗门，这样呢就算正式的进入大运河了。而这个时候啊，正是初春，乃是枯水的季节，运河的水啊非常的少，那你的船呢行走起来啊，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通畅，遇到水过于浅的地方只好停船等待。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呀，就有一个多月都过去了，一直等到下了好几场春雨，水位稍高啊，你们才终于从淮河得以入汴河。然而真正的麻烦呀才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汴河是连接着黄河与淮河的关键水道，由于它一头啊连接着黄河，这导致呢这个河水里边啊泥沙非常的多，因此啊是经常淤塞。而就你印象里边而言啊，你亲身经历的大型的疏浚活动啊就有两次。一次是在开元二年，汴州东面的梁公堰发生了淤塞，当地的官员呢就提出了疏浚的建议，经过政府的好一番的工程啊，才勉强地恢复了畅通。可是啊，到了开元十五年，已经疏通的河口再一次是堵塞不通啊。这一次呢，唐玄宗是亲自下令，派大公范安和当地管理河口的官员一起，带领了3万人重新修复旧河口。人人都干劲儿冲天，在这里挖土清淤，一筐一筐的往外运土。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条漕渠啊又重新的通畅起来，漕船呢也恢复了航行。可是到现在啊，又已经过去几年了，这个泥沙呢再次淤积起来。何况啊，本来这个季节汴河的水量本来也就不丰沛，因此呢你的船啊行进的也就相当的慢，可以说是走走停停啊，直到了六七月份才终于抵达了黄河口。可是你还有你船上的所有的水手们，你们都是淮河那边的水手，那么对于黄河的河况根本就不了解啊，根本就不敢直接到黄河上去行船。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雇佣了一些当地的水手，准备在黄河上行船。可是当你好不容易雇齐了人的时候啊，才发现黄河渡口居然关闭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六七月份已经进入了雨季，一连下了好几场的暴雨啊，那么渡口为了航行的安全不得已关闭了。你心里很着急，于是派人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啊，这一关啊大概又得等一两个月去了，等到雨小一点，水势稍微的回落，才能保证行船的安全。于是你又开始了等待，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最让你烦心的是啊，船舱里边的不少粮食都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开始腐败变质了。那好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落水一段。而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漕渠啊也是水位非常的浅，而且呢通航的船只啊还特别的多。旧唐书里边记载啊，漕路甘浅，船搜爱闹，班载停滞，背极艰辛啊。如此来说呢，走走停停，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等你们到达洛阳的时候啊，已经是九月初了。一算下来呢，到这里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而其中啊，一会儿是水涨，一会儿是水浅，走走停停， 真的是啊，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还要多。而粮食呢，也在这样漫长的运输过程里边被充斥

0: 主要损耗了不少。就这样啊，你们的船队好不容易抵达了洛阳，接下来呢就该继续的向西运输，一直送到京师长安才对。可是啊，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行才刚刚开始。从洛阳到陕州，黄河水路啊300里，这里边有特别艰险的一段，那就是三门的天险。在三门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砥柱山，这个砥柱山呢正好就矗立在黄河的中心，挡住了滔滔的河水。在上古的神话里边，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啊凿开了砥柱山两边的河道，让河水呢得以通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砥柱山啊，就像一道擎天之柱一样矗立在黄河的正中心。所以呢，我们的成语啊说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古代的船只在通过砥柱山的时候啊，便经常发生危险。根据记载啊，倾覆的船只啊往往是十有七八，可谓是九死一生了。甚至在隋代，政府啊曾经下过一道重赏，说是但凡有人能将粮食不多啊，就40担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而且经过砥柱天险而运达的呢，就免其军役，也就是说不用服兵役了。由此可见啊，这里啊凶险异常。太平广记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宋看，曾经啊中过明经的举人，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就荒废了举业，到了盐铁院做一个秘书，拿着微薄的工资啊勉强度日。不久以后啊，来了一群商人，他们就是要从洛阳运米运到长安，而这帮商人很有钱啊，但是没有文化，于是呢就想雇宋看去做他们的账房先生。这个宋看的妻子啊是坚决不同意啊，他说啊，这一路要经过三门砥柱之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是呢，这波人给的实在太多了呀，他们开出了一个宋看无法拒绝的价格，每个月啊是8000钱。这个工资啊是宋看现在收入的4倍，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宋看于是冒险前去。结果呢，不出所料，船在经过三门的时候啊发生了倾覆，整个船队是全军覆灭，只有宋看一个人啊侥幸逃生。相比于啊那些丧命于黄河浪涛的人而言，你们这队人马呢也算是走运了，虽然是经过了大半年的颠簸，但总算不辱使命，把一船一船的无心米顺利的运到了长安。只不过啊，当入仓结算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些米其中的一小半都已经折损在旅途之中了。从我们上一节讲的呀就能够看到，唐代要想从江淮一带运米到长安，它的人力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呢损耗也很大。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啊，唐王朝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年间，颁布了不少啊疏凿漕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使得这个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打通了这条珍贵的南北生命线。又过了2年，也就是开元22年的时候，你再度接到了上司的命令，押送吴兴礼前往长安。可是这一次的体会啊已经和上一次是大不相同了。在这一年，宰相裴耀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那就是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减少旅途的滞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将原来的长途马拉松啊变成了分段的接力赛。当淮河的船只运送粮食到了和汴河交界的地方啊，就不再继续往前了，在交接点呢把粮食卸下来，交由汴河专用的船只继续向上运输，而原来淮河的船只只能返回去运下一趟，这样啊就节省了不少的运力。为了让这一场接力赛变得更加丝滑啊，唐王朝呢还在几个重要的交接点上修造了粮仓。如此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而且啊由于粮仓的储藏条件比较优越，也减少了粮食啊在船只上发霉变质的可能。
1: 自吴兴至渭水， 一船船的江南稻米溯流北上，穿越汴河淤沙、黄河怒涛，更面临三门砥柱、十腹七八的生死天险。多少舟楫沉没浪底，多少粮食腐败途中，方能换来长安百姓的口粮。那么面对如此艰难的漕运，唐人会采用哪些应对良策？大唐的运粮能力又如何在风浪与险阻中不断提升呢？
0: 上一节说到的三门之险该怎么办呢？唐王朝啊，也是想出了办法，我们实在凿不通三门，那我们绕过去不就结了吗？因此啊，他们呀，在三门北面开了山路18里，改用啊牛车陆运，也就是说粮食到了这里呢，先用陆运一段，一直到了三门仓之后，再经黄河入渭河抵达长安。这样一来啊，最险的那一段砥柱山之险啊就被绕过去了，极大的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呢？这一时期啊，按照记载，比贞观永徽年间啊提高了将近10倍。从此之后啊，你的运粮之路啊变得通畅了许多，又这样平安地度过了几年，你也退休了，你的儿子继续担任了运粮官，你也经常从他的口中啊听到一些朝廷继续整治漕河的故事。你听说啊，陕郡的太守韦坚又一次的改进了漕运系统，他在之前几代开的这种漕沟的基础上呢，开通了一条新的漕河，这条漕河啊西起宫廷的禁苑，一路向东引渭水东流，中间是横断了浐河和灞河，最后到华阴这里呢和渭河合流。这样一来啊，三门仓储存的米便可以直接用水路运抵长安，免去了中间卸货改陆运的周章。如此说来呢，运力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按照《新唐书·识货志》里边的记载啊，是岁漕山东粟400万担，这一年啊运输粮食达400万担，比起当初裴耀卿的时候呢又增加了接近1倍，这也是一个创造记录的数字。当漕渠开城之后啊，韦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开了一个潭，叫做广运潭，让所有漕运的船只能够到此来汇合。为了庆祝这个广运潭的建成，唐玄宗啊也亲自的来到了广运潭，并且啊登临望春楼，还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商品博览会。韦坚非常聪明，他为了给唐玄宗一个惊喜啊，事先便从洛阳、汴州等地啊搜集了200-300艘啊小湖底船，把这些船呢先掩藏起来，而船上呢做了非常漂亮的装饰，每艘船上呢都写着各地的郡名，装载着呀当地的物产，而那些驾船的人呢也得打扮上，都是按照南方人的风俗来打扮的，个个啊都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的衣服啊也是宽袍大袖，一看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南国商品博览会啊。当时关中地区的百姓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纷纷前来观看。虽然说啊每一艘船上放的特产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稻米。为什么呢？因为稻米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特产，这每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它都代表了唐帝国东南面的高腴之地，也代表了唐王朝倾尽全力打造的贯通南北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啊，这些稻米就是大唐帝国国力的一个象征。而作为运粮官，你的儿子啊也在船上，他所在的那艘船啊正好是你家乡的吴郡船，上边呢装载的呀有糯米，也有方文琳，旁边呢还有不少美丽的女子啊唱起了民间传唱的德宝歌。歌词是这样的：德宝红农也，红农德宝也，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唐玄宗的小名就是三郎啊，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歌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啊就利用这一次的博览会给这个漕运的大整治工程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笔来转述未免艰辛， 故置笔台以通漕运，万代之力一朝化成，把这个广运坛的凿成啊，和千秋万代之力联系了起来，给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了，皇帝一高兴啊，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参与的官员们呢各自有赏，而那些船上的船夫们呢也与有荣焉，分享了奖金2000贯，折合下来呢大概是200万钱，可以说是唐代的百万官方补贴了。而这也是你们家族的高光时刻。回家的时候啊，你的儿子给你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他在长安集市上打听来的透花瓷的秘密做法。如此吃了一辈子无心米的你啊，终于也尝到了唐代宫廷的透花瓷。可以说啊，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产自无心的大米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之前说过呀，那一船队的无心米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长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颗粒归仓了，要把这些米呢运到仓库里边。唐代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仓库系统，有位于京师的太仓，也有啊军队使用的军仓，还有啊负责储存转运粮食的转运仓，以及啊平抑物价用的常平仓，还有荒年赈灾的役仓等等。我们先来说转运仓，顾名思义啊，转运仓呢就是负责储存转运时候的粮食的。咱们这一船一船的无心大米啊，在从江淮一带运到长安的过程里边，不止一次啊被暂存在转运仓中。除此之外啊，各地还有常平仓，这个常平仓的功能很特殊，它是一个粮价调节器的功能。我们经常说啊，做生意要买低卖高，可它呢是恰好相反，是买高卖低。按照文献记载啊，叫做丰则抵，俭则跳，也就是说，如果说粮食啊欠收了，粮价暴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常平仓啊就要开仓放粮，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啊增加粮食的供给，最终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这个呀叫做俭则跳。那么如果有时候大丰收了，那这个时候啊，为了以防谷贱伤农，常平仓呢就要大力的收购粮食，一来一去啊，当然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呢都是由政府负责兜底的。比如说在盛唐时期，由于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因此呢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粮价过低的现象。那么皇帝啊就会颁布诏书，比如说在开元16年的时候，玄宗皇帝啊就颁布了一道敕书，自今岁朴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依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储物，各于实价上粮加3000。这是说啊，常平仓这个时候就必须落实而且发挥它的功能了，要按照比实价多3000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稻米，这样呢能够基本的保证啊农户的利益。转运仓和常平仓呢，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而唯有在京师的被称为太仓。那它呢主要是供给宫廷人员、文武百官、学生以及数位的部队使用的，尤其是在京的官员，朝廷发给他们的禄米呢就需要到太仓去领取。因此啊，所谓吃太仓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宋代的苏辙啊感慨自己是日食太仓米，而黄庭坚呢则比较遗憾啊，说自己空名未食太仓米啊。可见这个太仓米不是说吃就吃的，这是有边吃的一种象征。当然了，有时候遇到天灾，朝廷啊也会打开太仓，用很低的价格向在京的官民们啊贩售粮食。比如说天宝12载的时候，长安大雨，关中一带是颗粒无收啊，于是朝廷呢就让太仓放米10万担，以赈济长安的穷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著名诗人杜甫正好呢游食于京华，他呢日子过得很拮据啊，也属于是穷人一列。 于是啊，他每天都到太仓去领取发。

0: 磅的大米。你多少呢？不多，大概呀就是每天5升米。可即便是这样啊，他也没忘记，一旦领到米呢，立刻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挣钱，两个人啊还得喝上一顿小酒。他写过一首醉时歌，里边是这样说的：日敌太仓5升米，食富正脑铜精气，得钱即香蜜，沽酒不复疑呀、都吃不上饭了也不忘了和朋友一块喝酒。从这里边啊，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儿，太仓还是会发挥啊非常大的作用的。正因为在灾荒年间有太仓的储备粮，那么在京的官民们才能够啊吃得上饭，喝得上这样的小酒啊。
1: 太仓之粟不仅仅是果腹的五谷，更是大唐国运的秤锤。而太仓的储粮之法，则是唐人克制湿度、对话时间的千年智慧。这每一粒米都历经艰难险阻，终成殿前糯米，灾年赈资。太仓不仅是仓库，更是维系帝国不坠的基石，盛世的余温在此凝聚，荒年的寒意在此化解。那么唐代的能工巧匠们是如何修建粮仓的？这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智慧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六集《唐代稻米漂流记》。
0: 除了长安的太仓以外，洛阳啊其实也有一座太仓，这个呀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大仓之称的韩家仓。这个韩家仓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刚才运米的船队其实啊就曾经在韩家仓中转。这个韩家仓啊，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因此啊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越了长安的太仓。按照通典里边记载，天宝八载的时候，这个韩家仓里边啊储粮是有580多万担。这个数字啊恐怕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算一个比例，那是几乎接近全天下仓储粮的一半。可能观众们啊听到这里啊会有个疑惑，那唐代的这个储藏技术到底怎么样啊？一般的米粮等等啊在仓库里边能够储备多久呢？我们在古书里边啊能够找到记载，新唐书识货志里边说，粟藏9年，米藏5年，下施之地粟藏5年，米藏3年，皆逐于令。这个是说啊，粟米藏的时间最久，能够藏9年，而大米呢是5年，这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的话呢，那不一样了，粟米呢只能藏5年，大米呢能够藏3年，这些啊都有相关条例记载下来，大家呀都得执行。我们从这样的数字里边也能看到，唐人其实掌握了非常高明的仓储办法，才能够让啊这些粮食储藏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呀，咱们不用担心我们千里迢迢运输到长安的米们，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能够在那里啊安全地待着，直到被人买走端上餐桌的那一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当时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建造粮仓的呢？我们先找一块土地，让工匠们啊向下挖掘，然后挖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是口大底小的形状，看上去像不像一个瓮或者说米罐子呢？就这样还不算完，等挖好之后呢，要用火将底部的土地啊烤得比较的坚硬平整，上边呀铺一层灰渣，这个呀就是纯天然的干燥剂了。灰渣 上面再放上木板，这个呢是避免粮食啊被土地给污染的。木板上边再铺上草，草上边再铺上席子，接下来呀才是放粮食的地方。光是瓮底给弄好了不行啊，四周呢也是用木板啊给铺得非常的平整，这样呢能够防止渗水。接下来呢，我们粮食在入仓的时候，那也不是通通的哎一股脑的灌到仓库里的，那是一层一层的铺上的，每铺一层呢上面都用席子呀间隔上，一直到了快到窖口的这个地方再铺上半米厚的谷糠，上边呢再用泥土给它密封了。这样完善的保护措施啊，不要说防鼠防虫了，甚至可以防盗，想挖掘也挖掘不开啊。只有如此精妙的仓库的修造技法，才能让大唐王朝的粮食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我们前面说过，因为有了非常完善的漕运以及仓储系统，那么长安的人民啊，才能轻易的在集市上买到无心米、方文林等等等等来自南国的特产。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漕运体系没有完善的时候，长安一带的粮食问题又怎么解决呢？当时的居民们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在初盛唐时期，长安一带的粮食供给啊，一度困扰着大唐的君臣。不仅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啊，有时候连皇室成员也不得不啊换个地方找饭辙去。这个呀，就变成了我们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啊，旧时东都。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嫔妃后宫，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啊躲饥荒，一直等到长安一带的经济情况稍微好一点之后呢，再浩浩荡荡的搬回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啊，就是一句话，叫做僧多粥少。唐高宗和玄宗时期，长安城的常住人口啊有几十万，甚至超过了百万，这里边包括了数位的军队、文武百官、宫廷成员，还有啊普通的市民们。其中前三类啊都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而这几种人呢又会消耗海量的粮食，因此啊供需的缺口十分的突出。而关中地区啊虽然是沃野千里，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从汉代以来呢，它承担首都的功能啊已经超过了千年，土地资源已经是相对贫瘠了。在贞观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和土地啊它已经产生了矛盾，已经不能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这种情况了。可以说啊，就是相对缺乏的资源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产生了矛盾。那该怎么办呢？既然关中地区出产的粮食不够吃的，我们呀就从南边把粮食调运过去不就行了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呀，唐王朝呢也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可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啊，长安周围一带它的水路交通啊并不是十分的便利，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中间是要历经千难万险啊，至少是比运到洛阳那是困难多了。即便是啊到了开元以后，漕运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解决，但一旦遇到了灾荒和战乱，关中地区啊仍然会缺粮。这么看来啊，皇帝带着大家去逃荒，到洛阳去讨口饭吃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毕竟啊洛阳也是唐代的两京之一，里边的宫殿官署都是现成的，去了之后啊不影响办公。另外一点呢，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啊风水很好，风光也美。元和郡县图志里边说啊，洛阳这里是北距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啊。这个呀不仅说洛阳啊有王都之象，乃是大唐的神都，更是说明了洛阳的水系发达，乃是水运的中心核心一站。从江淮一带不远千里运来的粮食啊大多都储藏在洛阳，因此呢到洛阳去找饭辙啊那可是个最好的办法。其实啊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长安和洛阳之间啊交通比较方便，他们相去呢并不远，只有800里地， 而且呢有非常平整宽阔的官道连接，遇到有急事儿，快马加鞭，一两天就能够赶到。安史之乱里边，一代名将封长清从长安啊打马赶赴洛阳，可以说是一路狂奔啊，仅花一天的时间就抵达了洛阳。这样一看啊，洛阳就是个特别好的地方了，我们大家呀都到东都去救时去了，万一长安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那也可以赶紧回去，以免啊鞭长莫及。因此啊，生活在初盛唐时期的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壮观而奇特的景象，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宫女嫔妃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通往洛阳的官道上，他们呀前去只是为了能够找一些吃的，躲开关中的饥荒。到了唐中宗年间呢，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了。有一次啊，关中又闹起了饥荒，没有办法，只好从江淮运粮食过来。可是啊，在运送的过程里边，大量的损耗，累死了不少啊拉车的牛马。于是大臣们就提议啊，干脆啊，咱们也不在这里硬撑了，我们啊，再一次的就是东都，去洛阳躲一躲吧。这个唐中宗啊，正在那里犹豫呢。他的皇后威皇后啊，她是一点也不愿意去洛阳啊。于是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这个唐中宗啊吹枕边风。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啊。后来当大臣们再次提到就是洛阳的时候，唐中宗啊就非常愤怒地说了一句：“岂有逐梁天子也？”这个逐梁天子四个字啊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啊，游牧民族那是逐水草而居，对吧？水草在哪里，他们的王庭、他们的可汗就在哪里。可是啊，这是游牧民族啊，我是堂堂的大唐帝国的皇帝，我怎么能够像他们一样跟着粮食跑呢？坚决不许啊。而他这么一说呢，这个文武百官也就只好放弃了救使东都的念头，君臣呢一起在长安啊硬撑了下去。而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啊，还得是唐玄宗。虽然玄宗也曾经五次救使于洛阳，但是呢他一边啊为现状做出妥协，另外啊也在想根治的办法。他和群臣们一起想出了优化漕运系统的方法。到了天宝年间以后，随着大运河漕运系统的优化，粮食的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救使东都的事情啊也就啊越来越少了。看过了这场唐代稻米千里跋涉的神曲历程，我们或许啊会明白一个道理：粮食它既是土地的馈赠，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它的生产转运都是无数劳动者默默奉献的见证。从田间到仓库，从仓库到千家万户，他们穿越风雨，跋山涉水，只为了安抚劳碌奔波饥肠辘辘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一丝温暖。或许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温暖，但请不要忘记，每一粒粮食都是劳动者们对生活的敬畏与坚守。珍惜粮食，就是尊重这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们。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之前说的都是世俗中的大侠，其实四大皆空的佛门子弟里面也出了很多侠客。济公就是这样一位民间流传极广的僧侠。那么历史上的济公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传奇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僧侠济公的故事。济公俗名叫李修缘，南宋时候浙江天台人。他的高祖、他的爸爸都是节度使一级的高官，后来父母去世，修缘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游历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出家，法号道济，就是奉法旨来济世的意思，后世称他济公，就是由此而来。济公平素总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破衣破鞋不剃发，吊儿郎当，手拿一把破扇子，东窜西跳，喝酒吃肉，世人称

0: 风和尚，也叫他祭爹。不过他专门爱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看来济公啊，武功高强，你不然一个瘦弱的和尚，拿什么除暴安良？济公懂得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被誉为活佛圣僧。他的师侄居简和尚写有《北渐集》，其中呢就有一篇文章最早记载了济公的生平，当然肯定不是《济公传》那样的神仙，其实啊就是一位禅宗文僧的形象。他的传说都是神话故事，但不少都有据可循。比如有个运木古井的故事，杭州净慈寺被大火烧了，济公呢到四川一家大地主家里面去化缘，化重建寺庙用的木头，乡绅就在山上砍了100棵大树借给济公，乘木头的船顺着长江就到了钱塘江，遇到关卡的官吏拦住木筏要抽税，官员就刁难他呀。官员说，和尚，木头只会浮不能沉，你有什么本事叫木头沉到水底去，我就不抽你的税。话音刚落，只见济公双脚在木筏上用力一跺，呼的一下子连人带船一起沉到江底去了。等到济公回来，济公拉着方丈跑到净慈寺醒心井旁，只见啊一根根木头从水中冒上来了。醒心井因为曾经运过木头，后人便叫它运木古井。这眼井到现在还存在。历史上1204年净慈寺确实毁于大火，而济公呢也确实去筹备木材了，于是才有了这个传说。当然事情的原貌自然不会如此神乎其神。济公在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圆寂，大概活了60多岁。济公的任侠传说表达了广大受压迫群众的愿望和理想，济公的侠义故事才流传千古。毕竟南宋那是个内忧外患、朝廷腐败的年代，济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生哲理，衡量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善美，仅从表面上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好印证了济公的那句口头禅，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你得把善心刻在内心深处。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如果你没有神仙的神通，那就最好言行一致，好好的修身做人。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影视小说作品中，晚清有十大武林高手，比如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大刀王五与他们齐名。王五虽然生活在清末，但是他已经和传统的金镖侠客不同了。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作维新大侠吗？王五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又是什么关系呢？王五原名王正仪，河北沧州人，善使大刀，刀术精绝，在北京和18位武林高手结拜兄弟，因为年龄排第五，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五。王五在北京开了一家镖局，在当时很有名气，积攒了不少家财。他非常同情穷苦百姓，每年夏天在家门口弄两口大缸，盛满了绿豆汤，穷人随便喝。到了冬天，受冻的受苦的穷人，王五就给他送棉衣。过年的时候驾着车走街串巷，看到谁家年关难过，虽然素不相识， 也大把大把的把钱撒进人家家院子里，这个就是典型的仗义疏财。光绪五六年间，京城一带连续发生了数十起盗窃案，丢的都是赃官的财物，官府怀疑是王五干的。那么审理此案的知县叫蒲文仙，就派人去抓王五，但是衙役只敢在王五家门口空喊，谁也不敢冲进去。到了第二天，王五却主动投案，承认贪官之财是他劫的。蒲文仙见他一身正气，有心保全，于是就只判了他杖责20了事。王五知恩图报，蒲文仙后来出任河南南阳知府，没有路费，王五特意护送他赴任，还接济他几百两银子做盘缠。甲午战争之后，爱国运动维新思潮高涨，王五也结识了许多才智之士，想干一番事业。王五和谭嗣同两个人道义相许，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王五呢，也做了许多有益于维新运动的事。他在他们家附近的香场路创办了一所文武义学，学生可以免费上学，聘请名儒大家教授经史，自己来传授武艺。他呢，就是想给国家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戊戌政变后，谭嗣同决心献身变法事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同胞，这个对王五触动很大。他利用镖局联络志士，集结了几百个江湖好汉。后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处烧杀，王五又神出鬼没的和侵略军周旋。再到后来，列强逼迫清政府大肆搜捕义和团，王五也在黑名单上。朋友啊，都劝他你抓紧跑吧，王五却怎么样，想效法谭嗣同。他说，大丈夫宁可立着死，绝不苟且偷生，最后被捕，被枪杀。大家看，在民族危机当中，任何人都不会置身事外，江湖侠士也不例外。他们行侠仗义的精神开始升华，比如说王五就开始由锄奸扶弱、劫富济贫的义侠，开始转化为了为民族尊严、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维新侠客。现代人钦佩王五，最主要是江湖人士的那份家国情怀。这是近代中国江湖社会的善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表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每天都被不同的情绪包裹，欢喜、平静、焦躁、温暖，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感受，其实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色彩。色彩与情绪从来都密不可分，它藏着我们的心境，影响着我们的感知，也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状态。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好，首先呢，我们来分享《情绪的色彩》，作者迪恩·伯内特，摘自《人人都会情绪失控》。我快满18岁的时候，一群朋友里年纪最大的那个搬出了父母家，住进了自己的新房。他马上就请我们这一大帮好友去家里玩，我们也都去了。先说说当时的背景吧，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全是10来岁的青少年，住在英国南威尔士一座偏僻的矿山小镇上。 既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我们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去朋友家里玩，这意味着不得不忍受总在旁边转悠的父母，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好好学习，或是偷听我们的聊天。现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有了自己的小窝，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用挨训，也不用被人唠叨，真是再理想不过了。不过我那个朋友一搬进新家，就把每个房间重新粉刷了一遍，通通涂成了鲜艳的颜色。前厅是刺眼的紫色，客厅是艳丽的橙色，厨房是荧光绿，卧室则是火一般的红。我不是想批评朋友的室内设计选择，但是当你被室内装潢搞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会很难放松下来。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说到底，颜色只不过是特定波长的光子打在视网膜上罢了。这么基本的东西怎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事实上，颜色会对大脑造成相当有趣且令人惊讶的影响。它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进而影响我们的思维。有一门完整的学科，也就是所谓的色彩心理学，专门研究某些颜色如何对我们造成心理影响，又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人类拥有三色视觉，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能够感知红、蓝、绿三种颜色。但是有些物种走的演化路线不一样，它们根本看不见颜色。还有一些物种能够感知四五种甚至更多种颜色。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螳螂虾，它的眼睛对12种颜色敏感，真是太离谱了。我想说的是，尽管颜色本身也许简单，但是我们感知和识别色彩的能力却一点也不简单。这要归功于我们大脑中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感知色彩的神经机制与大脑的情绪系统有许多重合之处。如果要做类比的话，不妨想一想现代城市的道路网和下水道网。尽管它们的用途和目的截然不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一样，却相互依存。尽管它们通常独立运作，但是无疑也常常相互影响。一方的拓展或改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如果道路下方的下水道突然喷发，使用地面道路的人肯定会受影响。但是证据显示，彩色视觉与人脑中的情绪处理机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视觉是人类最主要的感官，据估计，我们

80%到85%的感知、学习、思考和一般大脑活动都通过视觉进行。因此，看到某些颜色会引起情绪反应的说法确有其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颜色来描述情绪体验。悲伤会导致我们心情郁闷，愤怒与两眼通红或是涨红了脸相连，觊觎别人的财物则会让我们嫉妒的眼睛发绿，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当然，这些联想可能是学来的，也可能与文化有关。也许历史上某些画家纯粹出于审美把愤怒的人涂成红色，结果一下子爆火，那种联系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颜色不仅影响我们的情绪，还能显著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研究表明，包装颜色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一项实验显示，当同样的产品包装在不同颜色的盒子中时，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和购买意愿会有所不同。红色包装被认为是高能量和高质量的象征，而蓝色包装则传达出信任和可靠的感觉。在广告中，颜色的使用更是精心设计的一部分。广告商利用颜色来吸引注意力，传递品牌信息，激发购买欲望。比如，奢侈品广告经常使用黑色和金色来传递高端与奢华的感觉，而健康产品则偏向使用绿色和蓝色，以传达自然和健康的理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好，接下来请你听《色彩的时间感》，作者东方飞扬。不同的色彩能给人不同的时间感，果真如此吗？色彩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布置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贴着粉红色壁纸，铺着深红色地毯，是红色色系的房间。另一间则为蓝色色系房间，贴着蓝色壁纸，铺着蓝色地毯。两个房间内都没有钟表。然后将两个被测试者分别带入这两个房间，并且把他们身上所有的计时工具拿走，并且告诉他们，凭自己内心的感觉，在房间中停留60分钟，便可以走出房间。45分钟过去了，红色系房间中的人走了出来。70分钟过去了，蓝色系房间中的人仍然没有走出来。心理学家由此得出结论，人的时间感会受到所处环境中的色彩干扰而产生加快或是减慢的感觉。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拿灯光照明来举例。在青白色的荧光灯下，人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而在温暖的白炽灯下，时间就慢了下来，因为它散发着令人感觉温暖的柔和的光，为人营造出悠闲空间。那么问题来了，快餐店适合等人吗？有的人喜欢约朋友在快餐店碰面，或者在快餐店等人。殊不知，快餐店并不适合等人。仔细观察一下快餐店的装修设计，就会发现它的色调是以橘黄色或红色为主。这样的装潢目的有两个，其一，增进顾客食欲，让客人心情愉悦地用餐。其二，红色让人兴奋，可以让顾客尽快用餐，吃完就走，缩短在店内逗留的时间，给他人腾出地盘。试想一下，在这样吃饭好似跟时间赛跑的场合等人，会有着怎样的心理暗示？你会感觉等人的时间被拉长，不时地抬手看表，结果越等越烦。那什么样的环境适合约会、等人谈生意呢？答案就是咖啡厅。咖啡厅的色系一般是以冷色系为主，让人放松，让人对时间的心理感受变短。再加上咖啡的香味儿，令人心旷神怡，置身其中，时间再久也不会感到无聊。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从快餐店的明快暖调到咖啡厅的温柔冷色，色彩悄悄操控着我们的时间感知，也在不同场景里营造出截然不同的情绪氛围。既然色彩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影响心境，改变感受，那么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去掌控色彩，用它来调节情绪，展现自我，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情绪能量，在色彩里遇见更舒展的自己。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我的色彩哲学》，作者乔治·布雷西亚，摘自《改变你的服装，改变你的生活》。我特别喜欢色彩，心情低落时，我会采取与大多数人相反的方法。我不会屈服于心情，不会用沉闷深暗的颜色隐藏自己。我会选择衣橱里最显眼最明媚的色调。效果如何呢？心情立刻好起来，比喝一杯小麦草饮料管用很多。我喜欢自己衣橱里衣服的颜色，因为它能够完全改变我的观点，它也能感染我周围的人。我喜欢色彩，因为我喜欢被人注意到，我喜欢它能够发散出高调而且大胆的信息。在时尚的世界里，色彩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却经常被低估。如果运用得正确，色彩能够散发出积极、平静、胜任感、幽默和吸引力。如我所说的，听起来有点崇拜的味道，那我也不在乎。我是色彩狂热者，我也不害怕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色彩的力量很大，它可以改变一切。我们请来室内设计师设计房间的色彩，从而改善我们的心情。因此，为什么不花同样的精力来管理色彩对于服装的影响呢？衣服是我们的第二层皮肤，与我们每天作伴。暂且不提色彩能够调节情绪，我的色彩哲学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它反映了我处理服装的总体方法。我希望你能够被大家注意到。如果你所选的颜色正确的话，人们会注意到你这个人，而不是注意到衣服。我们没有必要知道其中的原因。与众所周知不同的是，人们注意到我们不一定是衣服颜色鲜艳的结果。虽然我真的非常喜欢摆弄色彩，我经常发现很多人只穿深色和柔和的颜色，没有经过思考而选择那些颜色，会让人联想到乏味和压抑。有时候我让他们使用浅色系，比如奶白色、灰色、白色和驼色，这些颜色能够让他们明亮起来，从而让他们更具吸引力。色彩就是如此有趣。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衣服添加一点颜色，你不用裹着霓虹色的衣服，有策略地使用颜色的效果非常好。请允许我介绍使用鲜艳颜色这一著名方法。作为造型师，这是我的一大秘诀。想一想男装，衣冠楚楚的绅士们可能穿了深色的西服，但是会选择鲜艳的领带。 他们有意用这种克制而微妙的方式使用颜色，表达了我不需要你的注意，但是我却抓住了你的注意力，难道不是吗？这是通过对比反差的搭配方式吸引人们的目光。比起那些大胆张扬活泼的方式，这种方式更加细致和复杂。对那些畏惧色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对大多数人来说，使用鲜艳的颜色是将颜色运用到衣服上的一个比较实惠的方法。如果你的衣橱里全都是可以混搭的深色和中性色衣服，你可以用其他物品来增加一些不太常用的鲜艳色彩，比如衬衣、围巾、腰带、配饰和鞋子，这些衣饰不会太贵。这些鲜亮的颜色会给你的投资带来回报，会给你许多搭配基本款衣服的方法，让衣服每天都焕然一新。这些衣饰也是你冲动购买的好选择，你不用花太多时间思考如何搭配。在深色和中性色的外套上增加一点亮色，你就可以出门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的地理与文学版图中，洞庭湖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与壮阔气象的存在。它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以其800里的浩瀚烟波，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想象与情怀。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洞庭湖不仅是一片广阔的水域，更是一个连接着现实与想象、人间与仙境、个人抱负与家国命运的独特空间。它时而波澜壮阔，气势磅礴，足以波撼岳阳城；时而又云雾缭绕，神秘莫测，仿佛是神仙居住的洞府之庭。诗人们来到洞庭湖畔，面对这吞吐日月的巨泽，胸襟为之开阔，思绪也随之飞扬，留下了无数气象万千的不朽篇章。好，接下来请你听《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摘自《跟着唐诗去旅行》，

作者苏白。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孟浩然的这句诗以其雄浑的笔力为我们描绘了洞庭湖最经典的形象。八月的洞庭，秋水丰沛，湖面辽阔，水天一色，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那蒸腾而上的水汽显得烟波浩渺，气象万千。那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湖畔的岳阳城，仿佛要将其撼动。这两句诗将洞庭湖的壮美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孟浩然写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并非仅仅为了描绘风景，在展现了洞庭湖的宏大之后，他笔锋一转，道出了自己的心事。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洞庭湖的浩瀚在此刻成为了诗人远大抱负的象征，而湖水的难以逾越则又成为了他仕途困顿的写照。壮丽的自然景观与个人诗意就这样在洞庭湖的背景下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共鸣。如果说孟浩然的洞庭诗更多的是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慨，那么杜甫晚年所作的《登岳阳楼》则将洞庭湖的意象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一生漂泊，晚年来到岳阳，终于登上了这座闻名已久的岳阳楼。他一开篇便以一种俯瞰宇宙的宏大视角来描绘洞庭湖。他说，广阔的洞庭湖仿佛将东南的吴楚大地都分割开来，而日月星辰也似乎日夜都漂浮在这无边的水面之上。这种乾坤日夜浮的想象将洞庭湖的气势推向了极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湖，而是一个包容了整个宇宙的巨大容器。然而在这壮阔的意象背后却是诗人深沉的忧思。他紧接着写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此时已是垂暮之年，疾病缠身，与亲朋好友书信断绝，唯一的依靠只是一叶孤舟。当他凭栏远望，想到北方边关战火未息，国家依然处于动荡之中，不禁老泪纵横。洞庭湖的浩瀚此刻反衬出诗人自身的孤独与渺小，湖面的日夜浮也仿佛象征着国家命运的漂浮不定。这首诗将个人的老病孤愁与国家的兵荒马乱完美地融合在洞庭湖的壮阔背景之中，情感沉郁顿挫，境界扩大苍凉，被后人推为咏洞庭诗的绝唱。无论是孟浩然的抱负还是杜甫的忧思，洞庭湖都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诗人们复杂而多样的情感。对于诗人来说，洞庭湖的浩瀚可以暂时容纳下他们的诗意与愁苦。当他们登上岳阳楼，看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景象，个人的烦恼似乎也随之变得渺小。他们在这里或感怀身世，或忧虑国事，或寄情山水，
洞庭湖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出他们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充满魅力的意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由

0: 说书，
1: 天下一知第五集。 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2: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限时，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它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1: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2: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

0: 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呢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1: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AI 的进化从未止步，从只能处理现有信息、修正误差，到能够主动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这种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的跃迁，背后藏着怎样的核心密码？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种全新的计算范式呢？
0: 作者在书里说，咱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 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

0: 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佩，一曲动人弦。大家看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就是它的创造能力。这个也呼应了咱们这本书开篇的观点， AI 的爆发代表着新一轮文明的指数级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输出复杂度大幅提升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呐，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2: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着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 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0: 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1: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0: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1: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第七个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

0: 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零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王超。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欢迎王超，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海上霸主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的传奇一生。顺治四年，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式走上历史前台，开始展露锋芒。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四年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七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福建，接受系统儒家教育。十五岁考中秀才，二十一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也是在这一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第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鉴，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随父亲去谒见隆武帝，隆武帝看到他少年英武，对答如流，十分喜欢，拍着他的背叹道：可惜我没有女儿许配给你啊！当即赐他朱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享受驸马待遇。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国姓爷。用今天的话说，郑成功是一个富二代、创二代啊！从他的家庭、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巨变，你们怎么看在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前，他的经历带给他的性格底色？
14: 性格的底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先天的遗传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早期的经历，第三个可能就是成年期或者是当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记忆体系之后的重大事件。首先最早期的阶段，郑成功应该属于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期，就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了，父亲是个海盗中国人，然后母亲是个日本人，然后早期生活在日本，后来又回到了福建这边，后来求学又去了南京，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慧读书很棒的人，那在当时他父亲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算是异类或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大老粗，他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礼教，他的身份是一个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在这种早期的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刚到南京求学，本来要进行自己身份的认同的时候，结果国破了，后来是龙武赐国姓，那这种身份给予他之后，这个国姓爷或者国姓对于他这个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我们心理学说的积极的自我同一性的赋予，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所有的行为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混乱的时候，国姓的这个赐姓就是让他成为了王朝最正统的这个守护者，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体系里面，他的超我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我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是以捍卫正统忠君爱国为底色。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创伤类事件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他父亲应该降清之后，他母亲在安平遇害，包括他对于父亲的这种愤怒，他对于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采取了一种我们心理学里面防御机制叫升华，就他把所有的这种仇恨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了行动能量，再加上他的超我对他的极度的道德上的约束，他就变成了一个钢板一块。
15: 这个龙武帝赐姓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啊，我看那个以相关考据，就是郑成功在世没有郑成功这个名啊，就他原来是叫郑森，赐完国姓就叫朱成功，然后下面的人就叫国姓啊、藩主啊，反正就这么叫，所以这个暗示是一辈子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郑芝龙呢，其实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小，直接让他就从文，就开始进入私塾，进入乡学，然后考秀才，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小孩小嘛，然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还是我是为了生计，我没办法，我出去经商啊，做海盗，能走主流还是走主流。第二个恐怕当时海盗的这个团伙他就这样很难是父业子承，都是大家一块是兄弟合作的关系，是团伙，大家不是团队是团伙，小势力大势力，一旦这个盟主要死了，都是里面最厉害的直接就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可能在郑芝龙就认为他所从事的这东西可能继承下来很难，不只是有别的兄弟，就他们家族内的，咱们此后会说郑成功、啊、郑才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力量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恐怕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主要的是希望儿子走这种正道，因为这个时候是郑芝龙干的正风生水起，跟明朝的官僚也在进行各种勾兑，没人知道明后来就会亡，所以恐怕是预留这个，那就意味着家里所有的资源对于他的培养而言都是走这个学而优则仕，所以他的线路也是这样，都是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最优的条件，这也解释了第二个问题，郑成功其实在海盗团伙里或者叫海商团伙里他没班底，他一个是很年轻，他是没有班底的，他爸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他，他一直是在书卷气的环境内，所以人的三观很重要，我们原来说过三观跟幸福感和意义感捆绑，郑成功显然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性格和三观形成期受到了最正统的，正统到什么地步，是皇帝，咱们说算是南明皇帝，是皇帝给他赐姓，对一个世人而言在这一块就加持到最高境界了。
13: 顺治三年，郑芝龙见南明大势已去，决心投降清廷。对于父亲的选择，郑成功坚决反对。巨大的分歧之下，郑成功带着几百士兵出走海上。很快投降清军的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不过，郑氏集团的权力的交接棒并没有交到。

0: 到郑成功的手上。面对一众元老，郑成功还没有话语权。当时金门被叔父郑鸿逵占据，厦门由族兄郑采和郑莲把持着，至于海潭、舟山等岛屿，甚至再往下的小岛都各有实际的控制人。郑成功虽然打着招讨大将军的旗号誓师抗清，实际上只有几百号人在鼓浪屿一带苦苦支撑。你们怎么看郑芝龙离开之后郑氏集团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分割以及郑成功的困境？
1: 郑芝龙集团我们前面说了是道官商一体，其中以道为最核心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系统有个非常大的缺陷，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人格化的，权力的中心完全绑定郑芝龙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没有了，大当家没了，二当家顶上来，不是子承父业，而且郑成功其实也没有按照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培养，所以说当中心弥散了之后，整个权力就被分散了。郑成功他缺少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势力，他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就那几百号人，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第二个呢，你一直以来都是学堂里面，虽然人可能善骑射，但是你是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去培养的，那你凭什么领导我们这种真正的在刀口上舔血过日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郑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局面。
2: 郑成功其实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巨大转型啊，他甚至都可以说是被逼入伙，或者叫被迫入伙。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人生规划还是跟大儒，人生锦绣就在这儿，父亲也有资源了，未来就一步上，有钱谦益大佬在背后，对吧？突然红光朝一崩，钱谦益一降，然后大家就开跑，他是没办法回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系统内。二十岁，然后我们说郑成功是大英雄，那么军事家极其厉害，你要看郑成功纪念馆他那个画像，极其清秀文质彬彬的书生，突然贸然进到那个环境内，对他是一个巨大转折。如果不虚幻，就是一个二十岁的知识分子突然到一个各种巨盗大商的这个环境内，他居然能非常快的有各种就他心中非常坚守的一些东西。所以要不郑强他就跑呗，他坚定的守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创造不了这么大的这种个人的毅力。
0: 众所周知，郑成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坚持抗清和收复台湾，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兵甲钱粮支撑，所以22岁的郑成功急需收拢父亲的旧部，成为郑氏集团新的话事人。郑成功起兵之初，苦于没有资金，招募不到人，恰好看到一艘自日本回来的郑氏家族的商船，船上只有两个仆人，于是他抢走了船上的10万两银子，招兵买马。最初几年，他一点点吞并沿海的小股势力，收服山寨武装，实力慢慢壮大。顺治7年，郑成功抓住族兄郑采外出的机会，突袭厦门，设计斩杀郑莲。郑采回来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交出兵权，郑成功就此拿下厦门。第二年，郑成功在广东作战，厦门失守，回师收复厦门之后，当场将族叔郑芝婉斩首示众，又逼迫叔父郑鸿逵交出金门和全部水师。至此，郑成功以金厦为根基，横扫东南海上群雄，真正坐上了郑氏集团的第一把交椅。你们怎么看郑成功在家族权力整合中出手如此狠辣啊？又怎么来看有着海盗背景的海商军事集团的竞争法则？
1: 这一块啊，凸显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小啊，郑成功接受的其实是传统儒家教育，但是你看他的这些行事非常的果断和狠辣，那这个就是从小家庭环境里面耳濡目染，这个在行为学习理论里面叫观察学习。尤其是越聪明伶俐的孩子，不用你教，他光看，他不光看，他还会琢磨背后的行事逻辑，他会琢磨怎么干可能让我这个行为收益最大化。为什么说聪明孩子不用教？他其实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就把很多的东西整合下来了。可能他未来一生如果没有这些巨变，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郑成功一辈子也用不了。那整体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种海商军事包括叫海盗复合体里面的这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还是以实力为唯一性，建立实力的基础呢就是利益，就是金钱。那他的发家也是从劫掠自己宗族商船起步的。那当你做的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进行武力征讨，也能够去整合，以商养战也是贯穿了郑成功后来行事逻辑。
2: 是这样，就是非常之势必带非常之人啊。那 郑成功那么大一个伟大的这种历史人物横空出世，他肯定有他自己天赋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啊。除了客观也有一些东西训练，一定是非常人，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当时由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当时东南的海商集团这就是普通做法，大家都这样，为了不命，为了不命就要这么做，对吧？当然呢，郑成功做得更果决，因为那本来是他爸的势力，他敢这么下手，这个往往呢，在除了有非常的性格之外，往往是他心中有大义。人往往就是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大义之下不拘小节。他清楚的知道为了什么这些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说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家族内部这么狠的这么清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海上集团，他如果保持对陆地的影响力，在当时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就是厦门岛和金门岛，没有这两个岛，海上集团不可能对陆地产生影响。即便是最后郑氏集团到台湾，他也必须把厦门和金门作为他的前面的屏障，这两个只要一丢，其实台湾就是非常快的有点问题，完全没有防御力，这是从历史就证明的。第二就是你要想比如说跟清也好跟明也好，你建立这种资源关系，你控制货物啊，控制渠道，你也要有这两块的实力，人家才认你。所以郑芝龙当时就为了厦门岛金岛杀了很多人，咱们说的许新素，许新素的背后是余自高，余自高的爸是余大猷，余自高的背景是魏忠贤，你就看这就特别复杂，就因为这两个岛决定了海商集团跟很多的合法的非法的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所以必须先占道，占不到永远都没用。而且这个再次证明了，就是郑芝龙失去了对这个的管控之后，郑彩兄弟和郑鸿逵成为里面的最大宗，郑成功首先要把这两宗摆平，他才能出头。
0: 除了收拢旧部，郑成功还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他的商船往来于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清廷为了遏制郑成功，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一是片帆不得入海，二是强迫东南沿海居民从沿海地区内迁三四十里。但是严格的海禁政策反而推高了海上贸易的利润。据专家推算，郑成功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达424万两，利润平均多达250万两。除了贸易，他还征收粮头税、路饷、入口关税，当然还有劫掠。和父亲郑芝龙时代相比，你们怎么看郑成功操盘下的商业版图？
1: 我觉得底色是不一样的。郑芝龙是商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的底层逻辑是要攫取更大的利益，但他最后钱干嘛了？买宅子买地，在安平那边买房置地，是把这些所有的变为私产，他还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经商是以战为本，他是要以商养战，所以说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是说多置田地多置房产，而是要反清复明。所以说他在攫取利益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也不一样，你刚才小婷姐说了，其实很多在看来是小节有亏哈，但是在他的大义加持之下，那他不得不这么干，他要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去养，而且他的生活一直还是蛮清苦的，没有说去享福呀什么的，他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流向军队去，
0: 包括他夫人首饰用品什么的都捐了。
1: 现代战争也是一样，你组建海军和组建陆军的花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所有的核心的目的去赚这么多钱，他不是为了享乐，他是为了心中的大义，所以说这个两个的底层逻辑都不一样。
2: 底层逻辑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郑芝龙那是武装团伙，到郑成功是政治集团，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天刚才说了，对外收税啊什么的，这是在外面我们看到的，他内部做得多，从弄军制，他建立了跟明军制一样的权，因为原来武装团伙就这问题，大家都是加盟关系，老大一旦盟主出问题，他是盟主，老大是盟主，然后下面这些人呢，就谁力量大谁就支援，或者你老大你郑芝龙你想去降清我不跟着，等你失去控制以后，内部就开始有这个火拼嘛，因为大哥没有了谁都想当大哥。但是郑成功做了很多事，我们随后都会说，他是完全按照明制建立了军制，建立了一个叫正统的秩序，这个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死以后争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儿子之间争了，原来海盗不认这个，什么你不行了就你儿子，他建立这一套东西之后就变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以后大家就知道世袭的概念了，知道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所以他其实是军事加政治，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他无论是跟西方商人进行碰撞，还是他号召人 把庞大的这种商业收入变成反清复明的这种军饷，他都有号召力，就越来越多人汇聚他这。当他在跟西方的这些武装殖民者去碰撞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不是原来大家都是亡命之徒，碰上了谁厉害谁打，那个意义不大，他就不是。所以他将来我们讲他收台湾，代表的是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态度。
0: 史料记载，郑成功当时是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哈，说他对于他水师将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平时的操练就很严格。从他们的装束来说，所有将士不能穿鞋靴，就是因为你要做水战，经常那个淤泥里边你要穿着鞋穿着袜子就容易陷进去，光脚在水战里边能够很灵活的，所以他看到谁有穿鞋的一定是责骂一通，然后所有的奖赏也给你剥夺了。因此说他的这个水师在和清军的这个水师作战的时候无往不利。
2: 所以你还听小婷说这个，我们就想陆战相对就弱嘛，对吧？因为你训练整套的军事配备
1: 体系
2: 训练方法都是在水上或者泥里，那一旦你在陆地上你总归会有亏欠的地方。但显然他这么精良的训练当时不是为了对付清军，清军当时水师不行，所以显然他这套东西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从海上来，他一定要确保他在海上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中训练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戚继光一样，郑成功真正的厉害的练兵排第一啊，军事排第二，政治排第三，虽然他是文人，结果你看这个排序政治反倒成为他的排到后面的地方。他练兵非常好，他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原来的这种家族或者同乡的这个底色洗了很多，因为北方投入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精英，包括原来的降清的将领又降过来，他底下有四派人，他一定把这四派人要尽可能的柔和到一起，才不会出内讧。虽然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做到最佳。怎么做呢？就是打散，重新编军制，镇啊、协呀、啊、什么的，不停地编这个军制，然后有左领啊、正领。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权力系统文武的这个都布置清楚，才能让他不至于内部出现很多的动荡。
0: 清廷在正面战场一直没有办法拿下郑成功，十几年间就不停地招降。顺治十年，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成功，并且承诺给予他泉州府一地。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廷再次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都被郑成功回绝。八月，清廷又遣使厦门，这次郑成功的弟弟族叔也在其中，谈判当然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看出来郑成功一直是利用清廷议和的时间招兵买马补充粮饷。郑成功对清廷的态度很决绝啊，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他的表达啊，他说你看许多好言敬而不听，就我当时好话说尽你都不听，你是自投虎口，所以你当然会有今天，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
1: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复杂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他对于父亲降清，对他底层的这个三观是一个巨大的冲突，跟他的大义是完全相背离的，然后完成了主要的切割，但是他在心里面又想保护着他，所以他说了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不是说给他父亲听的呀，因为他和他父亲所有的书信往来肯定中间要经过几道手的，那别人肯定都看见了，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父亲一种变相的保护。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对于郑芝龙的情感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他其实是极重家族极重宗族这种传统的感情，否则的话不会在后面当他的父亲被杀祖坟被刨了之后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受创的这种体验。
2: 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能被看到的家信我们不能全信是真话，
0: 因为它都是公开的。
2: 对，就是你写你知道很多人在看，多少官也谁都在看，皇帝也在看，所以他说那些东西要么就是顾左右言他，要么就是大家有暗语，反正他就说，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去分析。他们还有一些后来杀他父亲，还有就是他们私下里还传递了很多信息。
0: 宫锦司他们弹劾他的父亲，就说你们的父子的感情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2: 对私
0: 下有很多沟通。
2: 对私下里这种东西毕竟是这个父子啊，在中国的伦理里他以士大夫自居，恐怕这个忠孝他都还是知道的啊。咱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父亲跟他确实价值观不一样，他父亲极重亲情。我们讲郑芝龙没细讲，当时郑芝龙去接郑成功从日本接的时候，日本不放，郑芝龙就说你们要不放我就派船过来抢，最后日本那个大明什么的不敢了，最后才放出来，包括他女儿在澳门人家也不放，就是咱们之间有敌对什么的， 他也是，就是你只要你不放我女儿出来，我立刻派船跟你血拼。他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也符合传统的混江湖的，最后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人家没有，郑成功呢，人就是这样，人有大义之后啊，确实忠孝之间他看得清楚。舍小家为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开信也好，他的选择也好，他会变得有点冷酷无情。比如对他父亲这个，你招降我迟迟不降，当然也有关系，就是他攻南京失败之前，他跟清之间他是有筹码的，但是南京一失败，

0: 他开始转手收台湾，清廷就敢这么做了。包括将来晚年要杀儿子要杀夫人，就是他往往在这块呢，确实在忠和义面前，亲情呢有可能会退居到次要位置，这也是他跟他父亲，他父亲无原则的会对孩子好或者对什么老婆好，可能也有这种区别。
1: 南明史大家顾城认为，虽然清廷对郑成功招降失败，但是双方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时间增军扩饷，清廷则是牵制住郑成功不能够出兵广东，配合另外一支抗清力量李定国。从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失。那其实在此期间，李定国一直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北伐，但是郑成功屡次失约，让李定国非常失望。
2: 你们怎么来看郑成功的考量？顾城先生说那句话很对啊，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去增军扩饷，他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也是在做评估，因为他一直是以水师为主，陆战他估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如果他真的去和李定国会师的话，会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正统到底在哪，到底是在西南还是在东南， 这个从底层的这个上面就有区别，而且让他如果深入到内陆腹地的话，他又会把自己的根据地丢掉，这个也是他建立所有核心的这个筹码所在，所以他也不能冒这个险。因为我们说了，海上势力他对于风险的评估还是在第一位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增军扩饷，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充分的让他评估到足以进行对抗的时候再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0: 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不能像用现代人的思想去看当时的这个情境，所以我觉得郑成功的判断在自己来说是最优解。
3: 这个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不是两个人在谈咱们一联手就能把事儿办了，是两个武装集团，然后这两个武装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郑成功正式集团，他的根基就是什么呢？他只能采用叫以岛制陆， 他必须得靠强大的这个水军，而且经常里说法一到陆地可能就有各种问题，他的训练包括他的装备都不是为了陆战准备的，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武装集团的内底的构成就是原来的海上海盗集团，然后后来又加入一些北方的原来抗清将领。郑成功这一生都遇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北伐的时候闽越籍的这个系统不干， 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南边，当他北伐的时候，闽越将领不干，北方投诚的干，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迎合李定国，你下面的兄弟是不干的，就是你凭什么呢？我们家别说这个，他去收复台湾的时候，连他的堂兄都不干，为什么家属都在厦门，不愿意去台湾？你看他的底色还是原来的海上海盗的这个武装团伙，不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正规军队受过职业训练，说我只要听命令，你给我什么我就干。所以郑成功面对的是这么复杂，为什么他到最后会那么的吃力？就是这个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维系对于东南沿海甚至长江口的威慑，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佳的这个做派。
1: 招降幻想彻底破灭，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廷派定远大将军冀度调集水师大举进攻厦门，结果大败而归。郑成功意气风发，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厉兵秣马，准备北伐。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之后积极备战，准备北伐。顺治十五年，郑成功趁着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的时候，率水师北上，但是途中遭遇台风，损失惨重，被迫折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恢复，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再次挥师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兵临南京城下，七月完成合围。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严密锁城，也没有切断要道，结果九江、安庆、徽州、杭州的清军援兵是一波接一波的开进南京，城防越来越强。张煌言在书中痛心写道，大军围南京半个月，不射一箭，不断咽喉，导致清军从容支援，功败垂成。郑成功曾经说啊，他就是希望清军援军都能够赶到，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你们怎么看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因为我们上期也介绍，郑芝龙在降清之前曾经告诫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城不可攻，他这是在严格执行父亲的告诫吗？
3: 虽然说他没有攻城，但是他做北伐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跟他父亲对他的告诫不一样。我们说的攻城不是简单就是说打一个城，其实就是说入腹地作战，因为他的心中是要反清复明，跟他父亲的这种保全自身势力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

0: 在作战的时候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就是他围城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各个隘口都守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但是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他在陆上作战的时候不像在海上作战，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所在，导致了失败。那毕其功于一役核心在于还是后勤和补给，所以这个也使他耗不起。
1: 您刚刚提到他是先把这个厦门改成叫四明州，之后就开始北伐，因为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永历帝承认了他的这个藩主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辟百官，不用再由永历帝任命了。虽然他在任百官的时候，明朝宗室还有人在边上可以观礼，他就有这个权利了。那就意味着在
2: 永历帝还给了他一个金印，
1: 哎，就是
2: 非常珍藏，一生都没有拿出来用过。
1: 对，所以他之后在文字记录管他都叫藩主了，他也说叫本藩，因为皇帝给了他自己开府
2: 延平郡王，
1: 延平郡王，哎，就是本藩，完了郡王。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反清复明的这个叫政治意义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就开始要全力北伐。另外听到说清军在西南用兵也很艰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然后打南京政治意义很高，反清复明吧，明南京朱元璋人家定都，所以这都算上。至于你说围这个失败呢，我其实不太同意后面很多分析说的，这时候比如说骄傲自大、用兵失误啊，或者错判。郑成功跟张煌岩比，他的军事素养比张煌岩要高得多，张煌岩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会看到。你既然把老婆孩子都带到船上了去围南京，绝对是想全力以赴要打下来的，要不你带老婆孩子干嘛，对吧？所以他的作战决心是没问题的，但当时确实牵扯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陆战素养不如水军，这是肯定的。当时南京又是黄梅雨，整个陆军不能以最快速度去南京围城，靠水军围，对吧？这是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攻不下来。他带的炮都不是重炮，是舰载炮、轻炮。后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个热兰遮城完全是围困，里面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就是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在攻城方面不行，甚至有人都怀疑攻下来也守不住。他跟张煌岩唯一不同，就是张煌岩是发动民间士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在这个江浙没有他的根基，所以军粮也不行，啥也不行，就有点当时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什么拧巴的状态？就是他的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但他的人还是那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他下面人分成南郎北郎了，北郎就是从江浙甚至北方过来的人，互相之间的这个冲突极其厉害，但郑成功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还有分歧，然后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炮也不行，啥也不行，所以他没办法，希望守城的能像他打镇江一样。所有郑氏集团攻大城成功的此前都是内部有想投降的了，大家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他围城攻城是很吃力的。
2: 和郑军的围城不同，南京城内的清军在总督郎廷佐的指挥下全速备战，调援兵、巡城墙、备粮草、除火药、木水手、安民心、查奸细、肃治安，这些措施是一气呵成，严阵以待。围城多日，郑成功亲自去祭拜明孝陵，并且同意全军饮酒庆祝，戒备松弛。郎廷佐抓住机会，水陆两路突然出击，郑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惨败收场，仓皇退回厦门，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梦碎。你们怎么看这次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对后续战局的影响？
0: 其实我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个孝陵的祭拜的时候，他是想要获得一个整个法统上的一个确认，他是一个弥合民心的过程。前面李欣老师也讲了很多，郑成功的部队不是我们所说捏合成了铁板一块，尤其是在久攻不下的时候，人心是会浮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仪式性的东西去把大家人心归拢在一起，那人心会散得更快。所以反而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聚拢人心和提振士气，他有背后自己这个考量在里面。但确实这一次失败对于后续整个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首先就是他核心军事力量已经被打得非常的散了，他从此之后不能作为一个进取或者能够有威胁中央政权的这样一股军事力量。那同时这一次失败对于整个南明的抗清的局势也是一个大的翻转，那信息传到了西南方，其实对于李定国呀，他们也是影响也很大，就整个的战局有连锁的反应，后来他的战略的重心也做了转移。
1: 这个南京不好打啊，以郑成功的这个经验是知道的。别说他后来太平天国的时候围天津围了多长时间，虽然这里面有权力的冲突，但也围了好长时间。攻城像攻这种巨城其实是很吃力的。那由这个我们再次能够看到郑成功这个反清复明的诚意。 他打南京理由并不充分，他也没必要，但是他就又祭拜孝陵又去打南京，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反清复明，一个是给他的认可很高，他也希望把他的这个叫风险偏好调动，就是不管怎么着我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为反清复明拼一把，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所以第一次北伐船因为风暴损失很大，第二次还坚定，都不到一年坚定的又调，而且把夫人啊孩子都带到，就是我们由这个能看到他反清复明的诚意，他不只是招牌。然后还有这个失败对他的影响巨大，巨大在哪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下其实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他下面这个团体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失掉了。有个例子就是他那个族兄后来那个正太发现这个不行，就把他管的很多军粮那个钱存日本了，就开始人心就有这种动荡了，随后就会出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无形靠一个人来支撑的这个团体，一旦这个人大家信任度在动摇，就会生出很多事端出来。
2: 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恰在此时，父亲郑芝龙在台湾曾经的部下何斌回到厦门，向郑成功建议收复台湾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宋朝政府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代继续设置巡检司，明朝中期明朝的水师还多次入台清剿倭寇，明末天下大乱，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侵占台湾，建起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实行殖民统治。在决定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刚刚再次打退了进攻厦门的清军，声势复振，就是大家对他又有了希望，所以他的手下将领普遍反对渡海作战。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
0: 首先，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在于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底层对于这个集团的看法。首先，他们跟荷兰人打过很多的交道，也能了解到荷兰人的作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第二个呢，他们大多数都是福建人，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离乡土。最后一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信息啊，会比他手下那些官员多，因为他作为统帅，他要掌握全局的信息，有何斌带来的地图，包括布防，包括台湾里面人心到底怎么样，包括就叫鹿耳门道的潮汐的关键情报。他综合判断起来，事儿是可行的，并不像他底下人认为的这个风险这么高。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行，因为他在水战的这种军事判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对，另外对郑成功而言呢，此前的这个失利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底下派系的动荡，他感受是最深的。但是他这个内部这种洗练或者训练或者延平郡王的这个开藩，然后内部的这个整顿，他还要进行下去，还没完嘛？因为他当时很年轻，但是呢，以当时的新败，包括这个动荡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建立起来更容易。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而言，政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而言呢，王老师刚才说的对，就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反正就是他们的家属都在厦门。他都不愿意渡海，我们那岛都是原来召集的那些流民去开荒。对于更高层的一批人，特别是北方过来的一批将领而言呢，开始经营台湾意味着你从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守，因为清的这个迁界近海已经开始实行了，将来确实也出现这个问题，军粮到不了了，你这时候你受限制很大，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克服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但是呢，大家追求不一样，郑成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在当时看来可能大家有各种意见，但是从历史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选择。在200年之后，清末光绪元年就给他追谥叫忠节，建郑公祠庙。为啥？就说他是维护中华疆土的民族英雄。你看清廷啊，叫维护中华疆土，这个很重要。
2: 最终郑成功不顾大家的反对，决意出兵。顺治18年3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收复失地之战正式打响。船队刚刚进入澎湖海面，就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他必须抓住4月初1的涨潮日，从鹿耳门水道突袭登陆。鹿耳门水道又浅又窄，平时大船根本不能通过。荷兰人以为这是天险，所以根本不设防。郑成功借助大潮，神兵天降登陆台湾，沿岸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工具来帮助他们登陆。 登陆之后，郑军四天拿下赤嵌城，但是热兰遮城城坚炮利，弹药粮食足够多，所以久攻不下。郑成功随即改变策略，开始长期围困，并且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奎伊发布招降书，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被你们所占据，今天我既然来索，必须归还于我。围困期间，郑成功击败荷兰援军，在台湾屯田安家，站稳脚跟。九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奎伊正式投降，占据台湾

0: 外对西方殖民用这种主权归属的方式进行劝降也好，还是进行谈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西方是大航海时代啊，那到了各个地方都是劫掠殖民，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告诉了整个西方的殖民者，在东亚地区还有这样的一支力量阻碍他们进行殖民的扩张，最终他们的脚步还是停在了这一块，保护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文明的生命线，使得它一直是在中华文明的可控范围之内。
1: 郑成功通过他十多年在这个东南沿海福建呀，包括北伐，他已经建立起了反清复明的巨大声望，所以包括封藩呀，然后延平郡王啊，设立百官啊，自己各种，咱们此前说过，让郑氏集团从一个海上武装集团变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态度以及他的定义代表了中原整个正统视角下的定义。然后呢，郑成功他非常懂西方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因为此前郑氏集团跟荷兰跟葡萄牙都有关系，他此前不停的有书信或者这种叫打仗时候这个沟通，他有一些表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他说你们当初荷兰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父亲看你们可怜，把台湾有个地方借给你们存身，你们是客人，那我现在我要收回，你们要无条件的把这个台湾还过来，台湾世代都是中国人住，然后世代在那里面务农，它就是中国的地方。你看它是以一种政治语言的方式传递出来了，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你看它就有这个自觉。第二他说，你们不见到热兰遮城吗？我们没想侵吞你，我不是因为原来海盗的传统要想占你的财富，你我围城你投降你就走，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甚至这个城你觉得可惜你拆了带走，都在信上说得非常清楚，这片土地是我的，只是此前借给了你，我现在我要收回，这种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次的就航海大发现之后，第一次的中西的政治力量碰撞中，郑成功或者叫郑氏集团给西方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实际上东方无论是从武力到他对于原则的坚守，到他的人的这种才能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又有爱国忠君的情怀，又有务实的能力和军事，又有勇气，在这种复杂的对抗中跟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当时是正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在这儿就被摁到那儿了，给他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这个意义我们就说，你评价郑成功你可以历史的评价也可以现代的评价，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清末就知道他是维护中华疆土，你现在看来就更是这样了，他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一提拿着郑成功给荷兰人的信，都不用说太多大家就懂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验证过了。
2: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高光的时刻，可是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接连收到噩耗，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祖坟被挖，儿子郑经在金门和乳母私通，丑闻爆发，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力交瘁。康熙元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猝然离世，年仅39岁。在清史稿的记录中，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形势颇为极端，他命令部将陈豹驻守南澳，又怀疑他图谋不轨，派人去杀他，导致陈豹率军跑到广州投降清军。听说儿子郑经和乳母私通生子，下令处死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孙子郑克臧以及乳母陈昭娘，结果讹传成要将留守厦门的将领全都杀了，于是厦门将领拥立郑经举兵抗命。郑成功当时是刚刚生病，听到这个消息狂怒，咬指咬自己的手指，几天之后突然去世。怎么来看他的死这么突然啊？史料当中叫骤发癫狂，狂咬手指的背后是怎样的这种身心崩溃？
0: 首先我们先从身心崩溃来说啊，他的骤发癫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急性的应激障碍，这种应激障碍就是一种急性创伤带来的。那这个创伤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父亲被诛，祖坟被挖，那这个打击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亲子丑闻对他的打击就更大了，他是一个传统儒家理学被培养过来的，我觉得他的道德感是非常纯粹的，被他视为接班人的郑经居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事，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这是一种应激障碍。那这种应激障碍了之后，他需要有一些情况去抒发，为什么他咬手指？他需要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减缓他心理上的负担。这些打击之后，我感觉啊，包括一直以来的作战这种高压的这种情况，他在这个中后期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可能会有。就尤其是当大脑这一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控力和判断认知能力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就性

0: 性格也会大变。所以我深刻的怀疑应该是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种骤然而亡，这都是符合心梗或脑梗的这样的症状吗？
1: 第一个呢，确实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压力他自己还有记录，他说就是我这么忠于名士，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众叛亲离的这个地步？
2: 对，他
1: 各种问题，
2: 为什么会这样？
1: 他的信仰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动摇，就是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实际上这个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个他任命的将领要么就叛逃了，要么就他怀疑，要么就拥立他儿子就拒命。反正各种嘛，就是那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个严格的按照中原传统的这种治理方法，这种纲常，怎么会这样？所以就比较急。另外这个压力大。第二就是说捏指而亡的这个吃手指，这个有人说有可能是被投毒，当时他下面太复杂了，他的那个族兄啊，正太啊，包括他儿子郑元喜啊，包括郑经，各种复杂的，搞不好就是他除了王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极度刺激，还有就是一直怀疑被投毒，因为38岁嘛，刚到台湾，台湾这件事让他的这个威信在他下面这个呢又受到动摇，什么就是那批人不想从厦门过来，他当时老婆孩子也都在厦门，不想来，各种原因。这个里面多说两句哈，我们从郑氏集团，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我们发现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秩序很重要啊，秩序是构成整个文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发生了崩坏，才出现了东南沿海这个商道一体的这个空间，大家有巨大的这个军力和财富，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们在化外，在这个编制之外是流民，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或者没秩序，一旦没有秩序，可能一时强，但是不稳定。你看他爸就是不稳定，有点问题大家没缓冲，你侵夺了我的利益我就跟你拼，你如果去远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就要逃离，你怀疑我要不就你杀我，要么就我叛清，就是在秩序之外往往出现不稳定。这就我们说当时说三藩之乱也说过，你吴三桂以地方系统去对抗中央系统，中央系统是稳定，人家有这个错误用别的弥补，你不行，你军粮一没了你就抢民众，抢民众你就失民心。所以郑成功也面临着问题，虽然他比他父亲做得好，但是他还是秩序之外，他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建立秩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旦他有变化，失败一次下面就动荡一次，他自己心智一旦出现问题，下面人就各种反应，有的人就叛逃了，有的人就拒命，有的人就各种传闻，就是这个我们由此看的就是个人是这样。但是从大的概念上，一旦中原王朝建立了强大的秩序，那你没有秩序的这个无论是武装势力也好，或者一时风光也好，你没有战斗力，因为你的偶然性太多，一个偶然性就会让你不可承受。但人中原王朝这个大的系统，所以像明朝说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关系，它是一种秩序，大家按秩序走。但你郑成功，你有一天你表现失常，你下面的骁兵悍将就有各种想法。
0: 就虽然他建立起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原法理的这种秩序，但是突然的却是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说导致了他弟弟和他儿子两个人派系之间互相的斗争，又是极度的内耗。
1: 另外呢，郑成功这个人我们能看到特别典型的这种实验性的效果啊，他因为把他爸的这个集团通过中原的特别是明朝的这个制度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建，所以建立了世袭的概念，在一个原来一道一商的集团里知道是世袭是主要的接受，所以即便他暴亡，所有的利益的争夺是围绕他儿子来进行，郑经啊郑元喜首先就解决这问题。第二呢，就是郑经这个人比较复杂，他虽然有各种污点，但是他最后通过内部的争夺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他用陈永华、用冯锡范、用刘国轩，让这个体系继承下来了。他手下的这个虽然没有了郑成功或者叫郑芝龙的这种犀利，但是清廷还是没有办法。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他还在中间起了，虽然起的是副作用，但是对他而言还是有战斗力的。因为有了这套东西，像陈永华，就咱们说的陈近南啊，这种人能为他所用，他也信任。就郑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平稳的治理这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个人私德有问题，是他死了，董夫人失控了，下面这些人冯锡范什么开始运作才出问题。这再次证明了这批人都很厉害，郑成功也好，包括咱们说三藩，都是这一代强人在的时候，清廷再占优势其实奈何不了，但是他们一死立刻就崩盘。
2: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郑经胜出，据台自首。从此和隔海相望的康熙朝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对峙与博弈，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每天都被不同的情绪包裹，欢喜、平静、焦躁、温暖。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感受，其实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色彩。色彩与情绪从来都密不可分，它藏着我们的心境，影响着我们的感知，也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状态。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好，首先呢，我们来分享情绪的色彩，作者迪恩·伯内特，摘自人人都会情绪失控。我快满18岁的时候，一群朋友里年纪最大的那个搬出了父母家，住进了自己的新房。他马上就请我们这一大帮好友去家里玩，我们也都去了。先说说当时的背景吧，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全是10来岁的青少年，住在英国南威尔士一座偏僻的矿山小镇上，既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互联网。 我们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去朋友家里玩，这意味着不得不忍受总在旁边转悠的父母，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好好学习，或是偷听我们的聊天。现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有了自己的小窝，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用挨训，也不用被人唠叨，真是再理想不过了。不过我那个朋友一搬进新家，就把每个房间重新粉刷了一遍，通通涂成了鲜艳的颜色。前厅是刺眼的紫色，客厅是艳丽的橙色，厨房是荧光绿，卧室则是火一般的红。我不是想批评朋友的室内设计选择，但是当你被室内装潢搞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会很难放松下来。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说到底，颜色只不过是特定波长的光子打在视网膜上罢了。这么基本的东西怎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事实上，颜色会对大脑造成相当有趣且令人惊讶的影响。它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进而影响我们的思维。有一门完整的学科，也就是所谓的色彩心理学，专门研究某些颜色如何对我们造成心理影响，又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人类拥有三色视觉，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能够感知红、蓝、绿三种颜色。但是有些物种走的演化路线不一样，它们根本看不见颜色。还有一些物种能够感知四五种甚至更多种颜色。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螳螂虾，它的眼睛对12种颜色敏感，真是太离谱了。我想说的是，尽管颜色本身也许简单，但是我们感知和识别色彩的能力却一点也不简单。这要归功于我们大脑中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感知色彩的神经机制与大脑的情绪系统有许多重合之处。如果要做类比的话，不妨想一想现代城市的道路网和下水道网。尽管它们的用途和目的截然不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一样，却相互依存。尽管它们通常独立运作，但是无疑也常常相互影响。一方的拓展或改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如果道路下方的下水道突然喷发，使用地面道路的人肯定会受影响。但是证据显示，彩色视觉与人脑中的情绪处理机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视觉是人类最主要的感官，据估计，我们80%到85%的感知、学习、思考和一般大脑活动都通过视觉进行。因此，看到某些颜色会引起情绪反应的说法确有其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颜色来描述情绪体验。悲伤会导致我们心情郁闷，愤怒与两眼通红或是涨红了脸相连，觊觎别人的财物则会让我们极度的眼睛发绿，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当然，这些联想可能是学来的，也可能与文化有关。也许历史上某些画家纯粹出于审美把愤怒的人涂成红色，结果一下子爆火，那种联系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0: 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颜色不仅影响我们的情绪，还能显著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研究表明，包装颜色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一项实验显示，当同样的产品包装在不同颜色的盒子中时，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和购买意愿会有所不同。红色包装被认为是高能量和高质量的象征，而蓝色包装则传达出信任和可靠的感觉。在广告中，颜色的使用更是精心设计的一部分。广告商利用颜色来吸引注意力，传递品牌信息，激发购买欲望。比如，奢侈品广告经常使用黑色和金色来传递高端与奢华的感觉，而健康产品则偏向使用绿色和蓝色，以传达自然和健康的理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好，接下来请你听《色彩的时间感》，作者东方飞扬。不同的色彩能给人不同的时间感，果真如此吗？色彩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布置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贴着粉红色壁纸，铺着深红色地毯，是红色色系的房间。另一间则为蓝色色系房间，贴着蓝色壁纸，铺着蓝色地毯。两个房间内都没有钟表，然后将两个被测试者分别带入这两个房间，并且把他们身上所有的计时工具拿走，并且告诉他们，凭自己内心的感觉，在房间中停留60分钟，便可以走出房间。45分钟过去了，红色系房间中的人走了出来。70分钟过去了，蓝色系房间中的人仍然没有走出来。心理学家由此得出结论，人的时间感会受到所处环境中的色彩干扰而产生加快或是减慢的感觉。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拿灯光照明来举例。在青白色的荧光灯下，人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而在温暖的白炽灯下，时间就慢了下来，因为它散发着令人感觉温暖的柔和的光，为人营造出悠闲空间。那么问题来了，快餐店适合等人吗？有的人喜欢约朋友在快餐店碰面，或者在快餐店等人。殊不知，快餐店并不适合等人。仔细观察一下快餐店的装修设计，就会发现它的色调是以橘黄色或红色为主。这样的装潢目的有两个，其一，增进顾客食欲，让客人心情愉悦地用餐。其二，红色让人兴奋，可以让顾客尽快用餐，吃完就走，缩短在店内逗留的时间，给他人腾出地盘。试想一下，在这样吃饭好似跟时间赛跑的场合等人，会有着怎样的心理暗示？你会感觉等人的时间被拉长，不时地抬手看表，结果越等越烦。那什么样的环境适合约会、等人、谈生意呢？答案就是咖啡厅。咖啡厅的色系一般是以冷色系为主，让人放松，让人对时间的心理感受变短。再加上咖啡的香味儿，令人心旷神怡，置身其中，时间再久也不会感到无聊。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从快餐店的明快暖调到咖啡厅的温柔冷色，色彩悄悄操控着我们的时间感知，也在不同场景里营造出截然不同的情绪氛围。既然色彩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影响心境，改变感受，那么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去掌控色彩，用它来调节情绪，展现自我，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情绪能量，在色彩里遇见更舒展的自己。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我的色彩哲学》，作者乔治·布雷西亚，摘自《改变你的服装，改变你的生活》。我特别喜欢色彩。心情低落时，我会采取与大多数人相反的方法。我不会屈服于心情，不会用沉闷深暗的颜色隐藏自己。我会选择衣橱里最显眼最明媚的色调。效果如何呢？心情立刻好起来，比喝一杯小麦草饮料管用很多。我喜欢自己衣橱里衣服的颜色，因为它能够完全改变我的观点，它也能感染我周围的人。我喜欢色彩，因为我喜欢被人注意到，我喜欢它能够发散出高调而且大胆的信息。在时尚的世界里，色彩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却经常被低估。如果运用得正确，色彩能够散发出积极、平静、胜任感、幽默和吸引力。如我所说的，听起来有点崇拜的味道，那我也不在乎。我是色彩狂热者，我也不害怕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色彩的力量很大，它可以改变一切。我们请来室内设计师设计房间的色彩，从而改善我们的心情。因此，为什么不花同样的精力来管理色彩对于服装的影响呢？衣服是我们的第二层皮肤，与我们每天作伴。暂且不提色彩能够调节情绪，我的色彩哲学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它反映了我处理服装的总体方法。我希望你能够被大家注意到。如果你所选的颜色正确的话，人们会注意到你这个人，而不是注意到衣服。我们没有必要知道其中的原因。与众所周知不同的是，人们注意到我们不一定是衣服颜色鲜艳的结果。虽然我真的非常喜欢摆弄色彩，我经常发现很多人只穿深色和柔和的颜色，没有经过思考而选择那些颜色，会让人联想到乏味和压抑。有时候我让他们使用浅色系，比如奶白色、灰色、白色和驼色，这些颜色能够让他们明亮起来，从而让他们更具吸引力。色彩就是如此有趣。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衣服添加一点颜色，你不用裹着霓虹色的衣服，有策略地使用颜色的效果非常好。请允许我介绍使用鲜艳颜色这一著名方法。作为造型师，这是我的一大秘诀。想一想男装，衣冠楚楚的绅士们可能穿了深色的西服，但是会选择鲜艳的领带。 他们有意用这种克制而微妙的方式使用颜色，表达了我不需要你的注意，但是我却抓住了你的注意力，难道不是吗？这是通过对比反差的搭配方式吸引人们的目光。比起那些大胆张扬活泼的方式，这种方式更加细致和复杂。对那些畏惧色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对大多数人来说，使用鲜艳的颜色是将颜色运用到衣服上的一个比较实惠的方法。如果你的衣橱里全都是可以混搭的深色和中性色衣服，你可以用其他物品来增加一些不太常用的鲜艳色彩，比如衬衣、围巾、腰带、配饰和鞋子，这些衣饰不会太贵。这些鲜亮的颜色会给你的投资带来回报，会给你许多搭配基本款衣服的方法，让衣服每天都焕然一新。这些衣饰也是你冲动购买的好选择，你不用花太多时间思考如何搭配。在深色和中性色的外套上增加一点亮色，你就可以出门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在中国古代的地理与文学版图中，洞庭湖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与壮阔气象的存在。它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以其800里的浩瀚烟波，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想象与情怀。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洞庭湖不仅是一片广阔的水域，更是一个连接着现实与想象、人间与仙境、个人抱负与家国命运的独特空间。它时而波澜壮阔，气势磅礴，足以波撼岳阳城，时而又云雾缭绕，神秘莫测，仿佛是神仙居住的洞府之庭。诗人们来到洞庭湖畔，面对这吞吐日月的巨泽，胸襟为之开阔，思绪也随之飞扬，留下了无数气象万千的不朽篇章。好，接下来请你听《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摘自《跟着唐诗去旅行》，作者苏白。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孟浩然的这句诗，以其雄浑的比例，为我们描绘了洞庭湖最经典的形象。八月的洞庭，秋水丰沛，湖面辽阔，水天一色，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那蒸腾而上的水汽显得烟波浩渺，气象万千。那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湖畔的岳阳城，仿佛要将其撼动。这两句诗将洞庭湖的壮美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孟浩然写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并非仅仅为了描绘风景。在展现了洞庭湖的宏大之后，他笔锋一转，道出了自己的心事：“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洞庭湖的浩瀚，在此刻成为了诗人远大抱负的象征，而湖水的难以逾越，则又成为了他仕途困顿的写照。壮丽的自然景观与个人诗意，就这样在洞庭湖的背景下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共鸣。如果说孟浩然的洞庭诗更多的是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慨，那么杜甫晚年所作的《登岳阳楼》，则将洞庭湖的意象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一生漂泊，晚年来到岳阳，终于登上了这座闻名已久的岳阳楼。他一开篇便以一种俯瞰宇宙的宏大视角来描绘洞庭湖。他说，广阔的洞庭湖仿佛将东南的吴楚大地都分割开来，而日月星辰也似乎日夜都漂浮在这无边的水面之上。这种乾坤日夜浮的想象，将洞庭湖的气势推向了极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湖，而是一个包容了整个宇宙的巨大容器。然而，在这壮阔的意象背后，却是诗人深沉的忧思。 他紧接着写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此时已是垂暮之年，疾病缠身，与亲朋好友书信断绝，唯一的依靠只是一叶孤舟。当他凭栏远望，想到北方边关战火未息，国家依然处于动荡之中，不禁老泪纵横。洞庭湖的浩瀚此刻反衬出诗人自身的孤独与渺小，湖面的日夜浮也仿佛象征着国家命运的漂浮不定。这首诗将个人的老病孤愁与国家的兵荒马乱完美地融合在洞庭湖的壮阔背景之中，情感沉郁顿挫，境界扩大苍凉，被后人推为咏洞庭诗的绝唱。无论是孟浩然的抱负，还是杜甫的忧思，洞庭湖都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诗人们复杂而多样的情感。对于诗人来说，洞庭湖的浩瀚可以暂时容纳下他们的诗意与愁苦。当他们登上岳阳楼，看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景象，个人的烦恼似乎也随之变得渺小。他们在这里或感怀身世，或忧虑国事，或寄情山水。洞庭湖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出他们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充满魅力的意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五集， 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4: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它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3: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 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4: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呢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

0: 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1: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AI 的进化从未止步，从只能处理现有信息、修正误差，到能够主动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这种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的跃迁，背后藏着怎样的核心密码？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种全新的计算范式呢？
0: 作者在书里说，咱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止于创造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价值是复杂度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特别复杂难以理解的信息变成我们能轻松看懂处理的形式。这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咱们每天面对的海量信息早就超出了咱自己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 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

0: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1: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佩，一曲动人弦。大家看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就是它的创造能力。这个也呼应了咱们这本书开篇的观点， AI 的爆发代表着新一轮文明的指数级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输出复杂度大幅提升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呢，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0: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着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1: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

0: 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1: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0: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第七个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 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儿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2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翻开大唐的史诗卷轴，我们不仅能看到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更会听见那千里漕渠之上、运粮船破浪前行的隆隆回响。这是一个缔造了盛唐文明的时代，却也始终被饥饿的阴影若即若离地笼罩。大唐的江南，水田如镜，稻浪翻金，那是帝国的粮仓，而帝国的核心长安却身处关中。随着人口激增与土地兼并，曾经肥沃的800里秦川已供养不起这庞大的心脏。从江淮到长安，稻米需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江河险阻，才能抵达长安百姓的餐桌。大运河，这条自隋代开凿、唐代续用的南北命脉，便成为承载王朝粮食安全的生命通道。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没有烽火，却关乎社稷存亡；没有刀兵，却细节万民温饱。朝廷不惜巨资疏浚河道，创设转运仓，推行分段运输，甚至帝王数次救食东都，皆为破解粮运困局。那么稻米之旅折射出了大唐怎样的国力、制度与民生？每一粒抵达唐都长安的米都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六集《唐代稻米漂流记》，敬请关注。
3: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古语说啊，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粮食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它关系着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在唐代，关中地区的产粮有限，大量的粮食啊都要通过从江淮一带调运到京师。一车唐代的稻米，它产在江淮，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居民的餐桌上呢？这里啊，当然就离不开我们唐代运输的一条生命线——大运河。大业四年以后，隋逐步地完成了永济渠以及江南河的修造工程。那么一条北接涿郡、南至江都的大运河啊，就此完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江淮地区的粮食还有布帛等特产呀，便可以沿着这条运河从南方被运到洛阳，而以洛阳为中枢再运到长安以及北方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一位唐代的运粮小吏的目光来看一看，一捆唐代的稻米是如何从无心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国都长安的，让我们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我们假设啊，你生活在开元时期的吴兴，也就是啊今天的湖州一带，你的职官呢是一位运粮的小吏，一开年啊你就得到了上司的要求，要你啊负责押运好几船的大米，从吴兴地区一直押运到首都长安。当地的地方官啊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要知道吴兴一带是唐代大米的主要产区，尤其是吴兴里啊特别的知名，乃是唐代的达官贵人们特别钟情的贡品。在云仙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吴兴里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齿醉，国国夫人除力邓年，以此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淋沙货，以供翠渊堂。这是说啊，吴兴一带产的大米啊，如果啊用蒸去蒸的话，连蒸子都是香的。那白马豆呢， 吃在嘴里边啊，有让人沉醉的味道。虢国夫人家里边的大厨啊，有意呢把这个米捣碎，做成了一种甜品，叫做兔花糍。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形容这个甜品的皮晶莹剔透，仿佛啊里边能透出花朵的样子。而这个凌沙货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复原，大概就是豆沙了。这两种甜品啊，都是供给醉鸳堂贵妇食用的美食。如此说来啊，你也算是重任在身，于是不敢耽搁，立刻和家人道别，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当家人问你啊，这去要去多久的时候，你告诉他大概得有一年左右吧。因为在唐代，押送江南的大米到京城啊，这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那乃是所谓的旷年长运。一般来讲啊，打个来回都得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按照规定啊，漕船出发的时候一般是在当年的正月或者二月，通过扬州入斗门，这样呢就算正式的进入大运河了。而这个时候啊，正是初春，乃是枯水的季节，运河的水啊非常的少，那你的船呢行走起来啊，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通畅，遇到水过于浅的地方只好停船等待。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呀，就有一个多月都过去了，一直等到下了好几场春雨，水位稍高啊，你们才终于从淮河得以入汴河。然而真正的麻烦呀才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汴河是连接着黄河与淮河的关键水道，由于它一头啊连接着黄河，这导致呢这个河水里边啊泥沙非常的多，因此啊是经常淤塞。而就你印象里边而言啊，你亲身经历的大型的疏浚活动啊就有两次。一次是在开元二年，汴州东面的梁公堰发生了淤塞，当地的官员呢就提出了疏浚的建议，经过政府的好一番的工程啊，才勉强的恢复了畅通。可是啊，到了开元十五年，已经疏通的河口再一次是堵塞不通啊。这一次呢，唐玄宗是亲自下令，派大公范安和当地管理河口的官员一起，带领了3万人重新修复旧河口。人人都干劲儿冲天，在这里挖土清淤，一筐一筐的往外运土。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条漕渠啊又重新的通

0: 常起来，逃船呢也恢复了航行。可是到现在啊，又已经过去几年了，这个泥沙呢再次淤积起来。何况啊，本来这个季节汴河的水量本来也就不丰沛，因此呢你的船啊行进的也就相当的慢，可以说是走走停停啊，直到了六七月份才终于抵达了黄河口。可是你还有你船上的所有的水手们，你们都是淮河那边的水手，那么对于黄河的河况根本就不了解啊，根本就不敢直接到黄河上去行船。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雇佣了一些当地的水手，准备在黄河上行船。可是当你好不容易雇齐了人的时候啊，才发现黄河渡口居然关闭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六七月份已经进入了雨季，一连下了好几场的暴雨啊，那么渡口为了航行的安全不得已关闭了。你心里很着急，于是派人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啊，这一关啊大概又得等一两个月去了，等到雨小一点，水势稍微的回落，才能保证行船的安全。于是你又开始了等待，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最让你烦心的是啊，船舱里边的不少粮食都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开始腐败变质了。那好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落水一段。而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槽渠啊也是水位非常的浅，而且呢通航的船只啊还特别的多。旧唐书里边记载啊，槽路干浅，船搜爱闹，班载停滞，背极艰辛啊。如此来说呢，走走停停，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等你们到达洛阳的时候啊已经是九月初了。一算下来呢，到这里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而其中啊，一会儿是水涨，一会儿是水浅，走走停停，真的是啊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还要多。而粮食呢也在这样漫长的运输过程里边被虫吃鼠咬，损耗了不少。就这样啊，你们的船队好不容易抵达了洛阳，接下来呢就该继续的向西运输，一直送到京师长安才对。可是啊，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行才刚刚开始。从洛阳到陕州，黄河水路啊300里，这里边有特别艰险的一段，那就是三门的天险。在三门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砥柱山，这个砥柱山呢正好就矗立在黄河的中心，挡住了滔滔的河水。在上古的神话里边，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啊凿开了砥柱山两边的河道，让河水呢得以通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砥柱山啊，就像一道擎天之柱一样矗立在黄河的正中心。所以呢我们的成语啊说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古代的船只在通过砥柱山的时候啊便经常发生危险。根据记载啊，倾覆的船只啊往往是十有七八，可谓是九死一生了。甚至在隋代，政府啊曾经下过一道重赏，说是但凡有人能将粮食不多啊就40担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而且经过砥柱天险而运达的呢就免其军役，也就是说不用服兵役了。由此可见啊，这里啊凶险异常。太平广记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宋看，曾经啊中过明经的举人，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就荒废了举业，到了盐铁院做一个秘书，拿着微薄的工资啊勉强度日。不久以后啊，来了一群商人，他们就是要从洛阳运米运到长安，而这帮商人很有钱啊，但是没有文化，于是呢就想雇宋看去做他们的账房先生。这个宋看的妻子啊是坚决不同意啊，他说啊这一路要经过三门砥柱之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是呢这波人给的实在太多了呀，他们开出了一个宋看无法拒绝的价格，每个月啊是8000钱。这个工资啊是宋看现在收入的4倍，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宋看于是冒险前去。结果呢不出所料， 船在经过三门的时候啊，发生了倾覆，整个船队是全军覆灭，只有宋看一个人啊，侥幸逃生。相比于啊那些丧命于黄河浪涛的人而言，你们这队人马呢，也算是走运了。虽然是经过了大半年的颠簸，但总算不辱使命，把一船一船的无心米顺利的运到了长安。只不过啊，当入仓结算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些米其中的一小半都已经折损在旅途之中了。从我们上一节讲的呀，就能够看到，唐代要想从江淮一带运米到长安，它的人力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呢，损耗也很大。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啊，唐王朝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年间，颁布了不少啊疏凿漕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使得这个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打通了这条珍贵的南北生命线。又隔了两年，也就是开元22年的时候，你再度接到了上司的命令，押送吴兴礼前往长安。可是这一次的体会啊，已经和上一次是大不相同了。在这一年，宰相裴耀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那就是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减少旅途的滞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将原来的长途马拉松啊变成了分段的接力赛。当淮河的船只运送粮食到了和汴河交界的地方啊，哎，就不再继续往前了，在交接点呢把粮食卸下来，交由汴河专用的船只继续向上运输，而原来淮河的船只只得返回去运下一趟，这样啊就节省了不少的运力。为了让这一场接力赛变得更加丝滑啊，唐王朝呢还在几个重要的交接点上修造了粮仓。如此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而且啊由于粮仓的储藏条件比较优越，也减少了粮食啊在船只上发霉变质的可能。
1: 自吴兴至渭水，一船船的江南稻米溯流北上，穿越汴河淤沙、黄河怒涛，更面临三门砥柱、十腹七八的生死天险。多少舟楫沉没浪底，多少粮食腐败途中，方能换来长安百姓的口粮。那么面对如此艰难的漕运，唐人会采用哪些应对良策？大唐的运粮能力又如何在风浪与险阻中不断提升呢？
0: 上一节说到的三门之险该怎么办呢？唐王朝啊也是想出了办法，我们实在凿不通三门，那我们绕过去不就结了吗？因此啊，他们呀在三门北面开了山路18里，改用啊牛车陆运，也就是说粮食到了这里呢先用陆运一段，一直到了三门仓之后再经黄河入渭河抵达长安。这样一来啊，最险的那一段砥柱山之险啊就被绕过去了，极大的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呢？这一时期啊，按照记载，比贞观永徽年间啊提高了将近10倍。从此之后啊，你的运粮之路啊变得通畅了许多，又这样平安的度过了几年，你也退休了，你的儿子继续担任了运粮官，你也经常从他的口中啊听到一些朝廷继续整治漕河的故事。你听说啊，陕郡的太守韦坚又一次的改进了漕运系统，他在之前几代开的这种漕沟的基础上呢，开通了一条新的漕河，这条漕河啊西起宫廷的禁苑，一路向东引渭水东流，中间是横断了浐河和灞河，最后到华阴这里呢和渭河合流。这样一来啊，三门仓储存的米便可以直接用水路运抵长安，免去了中间卸货改陆运的周章。如此说来呢，运力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按照《新唐书·识货志》里边的记载啊，是岁漕山东粟400万担，这一年啊运输粮食达400万担，比起当初裴耀卿的时候呢又增加了接近1倍，这也是一个创造记录的数字。等漕渠开城之后啊，韦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开了一个坛，叫做广运坛， 让所有漕运的船只能够到此来会合。为了庆祝这个广运坛的建成，唐玄宗啊也亲自的来到了广运坛，并且啊登临望春楼，还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商品博览会。维坚非常聪明，他为了给唐玄宗一个惊喜啊，事先便从洛阳、汴州等地啊搜集了200-300艘啊小湖底船，把这些船呢先掩藏起来，而船上呢做了非常漂亮的装饰，每艘船上呢都写着各地的郡名，装载着呀当地的物产。而那些驾船的人呢也得打扮上，都是按照南方人的风俗来打扮的，个个啊都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的衣服啊也是宽袍大袖，一看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南国商品博览会啊。当时关中地区的百姓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纷纷前来观看。虽然说啊，每一艘船上放的特产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稻米。为什么呢？因为稻米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特产，这每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它都代表了唐帝国东南面的高腴之地，也代表了唐王朝倾尽全力打造的贯通南北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啊，这些稻米就是大唐帝国国力的一个象征。而作为运粮官，你的儿子啊也在船上，他所在的那艘船啊正好是你家乡的吴郡船，上边呢装载的呀有糯米，也有方文琳，旁边呢还有不少美丽的女子啊，唱起了民间传唱的德宝歌。歌词是这样的：德宝红农也，红农德宝也，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场德宝歌。唐玄宗的小名就是三郎啊，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歌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啊就利用这一次的博览会给这个漕运的大整治工程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笔来转述未免艰辛，故置笔台以通漕运，万代之力一朝划出。把这个广运坛的凿成啊和千秋万代之力联系了起来，给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了，皇帝一高兴啊，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参与的官员们呢各自有赏，而那些船上的船夫们呢也与有荣焉，分享了奖金2000贯，折合下来呢大概是200万钱，可以说是唐代的百万官方补贴了。而这也是你们家族的高光时刻。回家的时候啊，你的儿子给你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他在长安集市上打听来的透花瓷的秘密做法。如此吃了一辈子无心米的你啊，终于也尝到了唐代宫廷的透花瓷。可以说啊，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产自无心的大米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之前说过呀，那一船队的无心米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长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颗粒归仓了，要把这些米呢运到仓库里边。唐代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仓库系统，有位于京师的太仓，也有啊军队使用的军仓，还有啊负责储存转运粮食的转运仓，以及啊平抑物价用的常平仓，还有荒年赈灾的役仓等等。我们先来说转运仓，顾名思义啊，转运仓呢就是负责储存转运时候的粮食的。咱们这一船一船的无心大米啊，在从江淮一带运到长安的过程里边，不止一次啊被暂存在转运仓中。除此之外啊，各地还有常平仓，这个常平仓的功能很特殊，它是一个粮价调节器的功能。我们经常说啊，做生意要买低卖高，可它呢是恰好相反，是买高卖低。按照文献记载啊，叫做丰则抵，俭则跳，也就是说，如果说粮食啊欠收了，粮价暴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常平仓啊就要开仓放粮，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啊增加粮食的供给，最终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这个呀叫做减则跳。那么如 果有时候大丰收了，那这个时候啊，为了以防谷贱伤农，长平仓呢就要大力的收购粮食。一来一去啊，当然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呢都是由政府负责兜底的。比如说在盛唐时期，由于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因此呢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收。那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出现粮价过低的现象，那么皇帝啊就会颁布诏书。比如说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玄宗皇帝啊就颁布了一道敕书，自今岁朴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依令所在以长平本钱及当储物，各于实价上粮加三钱。这是说啊，长平仓这个时候就必须落实而且发挥它的功能了，要按照比实价多三钱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稻米，这样呢能够基本的保证啊农户的利益。转运仓和长平仓呢，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而唯有在京师的被称为太仓。那它呢主要是供给宫廷人员、文武百官、学生以及戍卫的部队使用的，尤其是在京的官员，朝廷发给他们的禄米呢就需要到太仓去领取。因此啊，所谓吃太仓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宋代的苏辙啊感慨自己是日食太仓米，而黄庭坚呢则比较遗憾啊，说自己空名未食太仓米啊。可见这个太仓米不是说吃就吃的，这是有边吃的一种象征。当然了，有时候遇到天灾，朝廷啊也会打开太仓，用很低的价格向在京的官民们啊贩售粮食。比如说天宝十二载的时候，长安大雨，关中一带是颗粒无收啊，于是朝廷呢就让太仓放米十万担，以赈济长安的穷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著名诗人杜甫正好呢游食于京华，他呢日子过得很拮据啊，也属于是穷人一列，于是啊他每天都到太仓去领取发放的大米。领多少呢？不多，大概呀就是每天五升米。可即便是这样啊，他也没忘记一旦领到米呢，立刻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挣钱，两个人啊还得喝上一顿小酒。他写过一首醉食歌，里边是这样说的：日敌太仓五升米，食复正恼同精气，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啊，都吃不上饭了也不忘了和朋友一块喝酒。从这里边啊，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儿，太仓还是会发挥啊非常大的作用的。正因为在灾荒年间有太仓的储备粮，那么在京的官民们才能够啊吃得上饭，喝得上这样的小酒啊。
1: 太仓之粟不仅仅是果腹的五谷，更是大唐国运的秤锤，而太仓的储粮之法则是唐人克制湿度、对话时间的千年智慧。这每一粒米都历经艰难险阻，终成殿前糯米，灾年赈资。太仓不仅是仓库，更是维系帝国不坠的基石，盛世的余温在此凝聚，荒年的寒意在此化解。那么唐代的能工巧匠们是如何修建粮仓的？这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智慧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六集《唐代稻米漂流记》。
0: 除了长安的太仓以外，洛阳啊其实也有一座太仓，这个呀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大仓之称的韩家仓。这个韩家仓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刚才运米的船队其实啊就曾经在韩家仓中转。这个韩家仓啊，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因此啊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越了长安的太仓。按照通典里边记载，天宝八载的时候，这个韩家仓里边啊储粮是有580多万担，这个数字啊恐怕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算一个比例，那是几乎接近全天下仓储粮的一半。可能观众们啊听到这里啊会有个疑惑，那唐代的这个储藏技术到底怎么样啊？一般的米粮等等啊在仓库里边能够储备多久呢？ 我们在古书里边啊能够找到记载，新唐书识货志里边说，素藏九年，密藏五年，下师之地素藏五年，密藏三年，皆逐于令。这个是说啊，粟米藏的时间最久，能够藏九年，而大米呢是五年，这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的话呢，那不一样了，粟米呢只能藏五年，大米呢能够藏三年，这些啊都有相关条例记载下来，大家呀都得执行。我们从这样的数字里边也能看到，唐人其实掌握了非常高明的仓储办法，才能够让啊这些粮食储藏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呀，咱们不用担心我们千里迢迢运输到长安的米们，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能够在那里啊安全的待着，直到被人买走端上餐桌的那一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当时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建造粮仓的呢？我们先找一块土地，让工匠们啊向下挖掘，然后挖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是口大底小的形状，看上去像不像一个瓮或者说米罐子呢？就这样还不算完，等挖好之后呢，要用火将底部的土地啊烤得比较的坚硬平整，上边呀铺一层灰渣，这个呀就是纯天然的干燥剂了。灰渣上面再放上木板，这个呢是避免粮食啊被土地给污染的。木板上边再铺上草，草上边再铺上席子，接下来呀才是放粮食的地方。光是瓮底给弄好了不行啊，四周呢也是用木板啊给铺得非常的平整，这样呢能够防止渗水。接下来呢，我们粮食在入仓的时候，那也不是通通的哎一股脑的灌到仓库里的，那是一层一层的铺上的，每铺一层呢上面都用席子呀间隔上，一直到了快到窖口的这个地方，再铺上半米厚的谷糠，上边呢再用泥土给它密封了。这样完善的保护措施啊，不要说防鼠防虫了，甚至可以防盗，想挖掘也挖掘不开啊。只有如此精妙的仓库的修造技法，才能让大唐王朝的粮食安全啊得到进一步的保证。我们前面说过啊，因为有了非常完善的漕运以及仓储系统，那么长安的人民啊才能轻易的在集市上买到无心米、方文林等等等等来自南国的特产。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漕运体系没有完善的时候，长安一带的粮食问题又怎么解决呢？当时的居民们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在初盛唐时期，长安一带的粮食供给啊一度困扰着大唐的君臣，不仅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啊，有时候连皇室成员也不得不啊换个地方找饭辙去。这个呀就变成了我们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啊，旧时东都。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嫔妃后宫，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啊躲饥荒，一直等到长安一带的经济情况稍微好一点之后呢，再浩浩荡荡的搬回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啊就是一句话，叫做僧多粥少。唐高宗和玄宗时期，长安城的常住人口啊有几十万，甚至超过了百万，这里边啊包括了数位的军队、文武百官、宫廷成员，还有啊普通的市民们。 其中前三类啊都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而这几种人呢又会消耗海量的粮食，因此啊供需的缺口十分的突出。而关中地区啊虽然是沃野千里，国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从汉代以来呢，它承担首都的功能啊已经超过了千年，土地资源已经是相对贫瘠了。在贞观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和土地啊它已经产生了矛盾，已经不能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这种情况了。可以说啊就是相对缺乏的资源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产生了矛盾。那该怎么办呢？既然关中地区出产的粮食不够吃的，我们呀就从南边把粮食调运过去不就行了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呀，唐王朝呢也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可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啊，长安周围一带它的水路交通啊并不是十分的便利，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中间是要历经千难万险啊，至少是比运到洛阳那是困难多了。即便是啊到了开元以后，漕运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解决，但一旦遇到了灾荒和战乱，关中地区啊仍然会缺粮。这么看来啊，皇帝带着大家去逃荒，到洛阳去讨口饭吃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毕竟啊，洛阳也是唐代的两京之一，里边的宫殿官署都是现成的，去了之后啊不影响办公。另外一点呢，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啊风水很好，风光也美。元和郡县图志里边说啊，洛阳这里是北距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啊。这个呀不仅说洛阳啊有王都之象，乃是大唐的神都，更是说明了洛阳的水系发达，乃是水运的中心核心一站。从江淮一带不远千里运来的粮食啊大多都储藏在洛阳，因此呢到洛阳去找饭辙啊那可是个最好的办法。其实啊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长安和洛阳之间啊交通比较方便，他们相去呢并不远，只有800里地，而且呢有非常平整宽阔的官道连接，遇到有急事儿，快马加鞭一两天就能够赶到。安史之乱里边一代名将封长清从长安啊打马赶赴洛阳，可以说是一路狂奔啊，仅花一天的时间就抵达了洛阳。这样一看啊，洛阳就是个特别好的地方了，我们大家呀都到东都去救时去了，万一长安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那也可以赶紧回去，以免啊鞭长莫及。因此啊，生活在初盛唐时期的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壮观而奇特的景象，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宫女嫔妃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通往洛阳的官道上，他们呀前去只是为了能够找一些吃的，躲开关中的饥荒。到了唐中宗年间呢，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了。有一次啊，关中又闹起了饥荒，没有办法，只好从江淮运粮食过来。可是啊，在运送的过程里边，大量的损耗，累死了不少啊拉车的牛马。于是大臣们就提议啊，干脆啊，咱们也不在这里硬撑了，我们啊，再一次的就是东都，去洛阳躲一躲吧。这个唐中宗啊，正在那里犹豫呢。他的皇后威皇后啊，她是一点也不愿意去洛阳啊，于是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这个唐中宗啊吹枕边风。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啊。后来当大臣们再次提到就是洛阳的时候，唐中宗啊就非常愤怒地说了一句，岂有逐梁天子也。这个逐梁天子四个字啊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啊，游牧民族那是逐水草而居，对吧？水草在哪里，他们的王庭、他们的可汗就在哪里。可是啊，这是游牧民族啊，我是堂堂的大唐帝国的皇帝，我怎么能够像他们一样跟着粮食跑呢？坚决不许啊！啊，他这么一说呢，这个文武百官也就只好放弃了救使东都的念头，君臣呢一起在长安啊硬撑了下去。而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啊还得是唐玄宗。虽然玄宗也曾经五次救使于洛阳，但是呢他一边啊为现状做出妥协，另外啊也在想根治的办法。他和群臣们一起想出了优化漕运系统的方法。 到了天宝年间以后，随着大运河漕运系统的优化，粮食的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旧时东渡的事情啊也就啊越来越少了。看过了这场唐代稻米千里跋涉的神奇历程，我们或许啊会明白一个道理，粮食它既是土地的馈赠，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它的生产转运都是无数劳动者默默奉献的见证。从田间到仓库，从仓库到千家万户，他们穿越风雨跋山涉水，只为了安抚劳碌奔波饥肠辘辘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一丝温暖。或许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温暖，但请不要忘记，每一粒粮食都是劳动者们对生活的敬畏与坚守。珍惜粮食，就是尊重这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们。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之前说的都是世俗中的大侠，其实四大皆空的佛门子弟里面也出了很多侠客。济公就是这样一位民间流传极广的僧侠。那么历史上的济公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传奇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僧侠济公的故事。济公俗名叫李修缘，南宋时候浙江天台人。他的高祖、他的爸爸都是节度使一级的高官，后来父母去世，修缘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游历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出家，法号道济，就是奉法旨来济世的意思，后世称他济公就是由此而来。济公平素总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破衣破鞋不剃发，吊儿郎当，手拿一把破扇子，东窜西跳，喝酒吃肉，世人称他疯和尚，也叫他济癫。不过他专门爱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看来济公啊武功高强，你不然一个瘦弱的和尚拿什么除暴安良。济公懂得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被誉为活佛圣僧。他的师侄居简和尚写有北渐集，其中呢就有一篇文章最早记载了济公的生平，当然肯定不是济公传那样的神仙，其实啊就是一位禅宗文僧的形象。他的传说都是神话故事，但不少都有据可循。比如有个运木古井的故事，杭州净慈寺被大火烧了，济公呢到四川一家大地主家里面去化缘，化重建寺庙用的木头，乡绅就在山上砍了100棵大树借给济公，乘木头的船顺着长江就到了钱塘江，遇到关卡的官吏拦住木筏要抽税，官员就刁难他呀。官员说，和尚，木头只会浮不能沉，你有什么本事叫木头沉到水底去，我就不抽你的税。话音刚落，只见济公双脚在木筏上用力一跺，呼的一下子连人带船一起沉到江底去了。等到济公回来，济公拉着方丈跑到净慈寺醒心井旁，只见啊一根根木头从水中冒上来了。醒心井因为曾经运过木头，后人便叫它运木古井，这眼井到现在还存在。历史上1204年净慈寺确实毁于大火，而济公呢也确实去筹备木材了，于是才有了这个传说。当然事情的原貌自然不会如此神乎其神。济公在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圆寂，大概活了60多岁。济公的任侠传说表达了广大受压迫群众的愿望和理想，济公的侠义故事才流传千古。毕竟南宋那是个内忧外患朝廷腐败的年代，济公用自己的

0: 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生哲理，衡量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善美，仅从表面上看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好印证了济公的那句口头禅，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你得把善心刻在内心深处。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如果你没有神仙的神通，那就最好言行一致，好好的修身做人。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影视小说作品中，晚清有十大武林高手，比如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大刀王五与他们齐名。王五虽然生活在清末，但是他已经和传统的金镖侠客不同了。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作维新大侠吗？王五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又是什么关系呢？王五原名王正仪，河北沧州人，善使大刀，刀术精绝，在北京和十八位武林高手结拜兄弟。因为年龄排第五，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五。王五在北京开了一家镖局，在当时很有名气，积攒了不少家财。他非常同情穷苦百姓，每年夏天在家门口弄两口大缸，盛满了绿豆汤，穷人随便喝。到了冬天，受冻的受苦的穷人，王五就给他送棉衣。过年的时候，驾着车走街串巷，看到谁家年关难过，虽然素不相识，也大把大把的把钱撒进人家家院子里。这个就是典型的仗义疏财。光绪五六年间，京城一带连续发生了数十起盗窃案，丢的都是赃官的财物，官府怀疑是王五干的。那么审理此案的知县叫蒲文仙，就派人去抓王五，但是衙役只敢在王五家门口空喊，谁也不敢冲进去。到了第二天，王五却主动投案，承认贪官之财是他劫的。蒲文仙见他一身正气，有心保全，于是就只判了他杖责二十了事。王五知恩图报，蒲文仙后来出任河南南阳知府，没有路费，王五特意护送他赴任，还接济他几百两银子做盘缠。甲午战争之后，爱国运动维新思潮高涨，王五也结识了许多才智之士，想干一番事业。王五和谭嗣同两个人道义相许，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王五呢，也做了许多有益于维新运动的事。他在他们家附近的香场路创办了一所文武义学，学生可以免费上学，聘请名儒大家教授经史，自己来传授武艺。他呢，就是想给国家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戊戌政变后，谭嗣同决心献身变法事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同胞，这个对王五触动很大。他利用镖局联络志士，集结了几百个江湖好汉。后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处烧杀，王五又神出鬼没的和侵略军周旋。再到后来，列强逼迫清政府大肆搜捕义和团，王五也在黑名单上。朋友啊，都劝他你抓紧跑吧，王五却怎么样，想效法谭嗣同。他说大丈夫宁可立着死，绝不苟且偷生，最后被捕被枪杀。大家看，在民族危机当中，任何人都不会置身事外，江湖侠士也不例外。他们行侠仗义的精神 开始升华，比如说王五就开始由锄奸扶弱、劫富济贫的意象开始转化为了为民族尊严、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维新侠客。现代人钦佩王五，最主要是江湖人士的那份家国情怀。这是近代中国江湖社会的善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表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5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3: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6: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3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6: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超。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王超，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海上霸主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的传奇一生。顺治四年，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式走上历史前台，开始展露锋芒。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四年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7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福建，接受系统儒家教育。15岁考中秀才，21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也是在这一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第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建，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随父亲去谒见隆武帝，隆武帝看到他少年英武，对答如流，十分喜欢，拍着他的背叹道：可惜我没有女儿许配给你啊！当即赐他朱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享受驸马待遇。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国姓爷。用今天的话说，郑成功是一个富二代、创二代啊。从他的家庭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巨变，你们怎么看在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前，他的经历带给他的性格底色？
1: 性格的底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先天的遗传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早期的经历，第三个可能就是成年期或者是当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记忆体系之后的重大事件。首先最早期的阶段，郑成功应该属于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期，就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了，父亲是个海盗中国人，然后母亲是个日本人，然后早期生活在日本，后来又回到了福建这边，后来求学又去了南京，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慧读书很棒的人，那在当时他父亲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算是异类或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大老粗，他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礼教，他的身份是一个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在这种早期的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刚到南京求学，本来要进行自己身份的认同的时候，结果国破了，后来是龙武赐国姓，那这重身份给予他之后，这个国姓爷或者国姓对于他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我们心理学说的积极的自我同一性的赋予，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所有的行为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混乱的时候，国姓的这个赐姓就是让他成为了王朝最正统的这个守护者，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体系里面，他的超我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我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是以捍卫正统忠君爱国为底色。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创伤类事件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他父亲应该降清之后，他母亲在安平遇害，包括他对于父亲的这种愤怒，他对于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采取了一种我们心理学里面防御机制叫升华，就是他把所有的这种仇恨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了行动能量，再加上他的超我对他的极度的道德上的约束，他就变成了一个钢板一块。
2: 这个龙武帝赐姓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啊，我看那个以相关考据，就是郑成功在世没有郑成功这个名啊，就他原来是叫郑森，赐完国姓就叫朱成功，然后下面的人就叫国姓啊、藩主啊，反正就这么叫，所以这个暗示是一辈子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郑芝龙呢，其实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小，直接让他就从文，就开始进入私塾，进入乡学，然后考秀才，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小孩小嘛，然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还是我是为了生计，我没办法，我出去经商啊，做海盗，能走主流还是走主流。第二个恐怕当时海盗的这个团伙他就这样，很难是父业子承，都是大家一块是兄弟合作的关系，是团伙，大家不是团队是团伙，小势力大势力，一旦这个盟主要死了，都是里面最厉害的直接就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可能在郑芝龙就认为他所从事的这个东西可能继承下来很难，不只是有别的兄弟，就他们家族内的，咱们此后会说郑重奎啊、郑彩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力量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恐怕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主要的是希望儿子走这种正道，因为这个时候是郑芝龙干的正风生水起，跟明朝的官僚也在进行各种勾兑，没人知道明后来就会亡，所以恐怕是预留这个，那就意味着家里所有的资源对于他的培养而言都是走这个学而优则仕，所以他的线路也是这样，都是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最优的条件，这也解释了第二个问题，郑成功其实在海盗团伙里或者叫海商团伙里他没班底，他一个是很年轻，他是没有班底的，他爸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他，他一直是在书卷气的环境内，所以人的三观很重要，我们原来说过三观跟幸福感和意义感捆绑，郑成功显然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性格和三观形成期受到了最正统的，正统到什么地步，是皇帝，咱们说算是南明皇帝，是皇帝给他赐姓，对一个世人而言在这一块就加持到最高境界了。
10: 顺治三年，郑芝龙见南明大势已去，决心投降清廷，对于父亲的选择郑成功坚决反对，巨大的分歧之下，郑成功带着几百士兵出走海上，很快投降清军的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不过郑氏集团的权力的交接棒并没有交到郑成功的手上，面对一众元老，郑成功还没有话语权，当时金门被叔父郑鸿逵占据，厦门由族兄郑彩和郑莲把持着，至于海坛、舟山等岛屿，甚至再往下的小岛都各有实际的控制人，郑成功虽然打着招讨大将军的旗号誓师抗清，实际上只有几百号人在鼓浪屿一带苦苦支撑。你们怎么看郑芝龙离开之后郑氏集团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分割以及郑成功的困境？
1: 郑芝龙集团我们前面说了是道官商一体，其中以道为最核心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系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人格化的，权力的中心完全绑定郑芝龙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没有了，大当家没了，二当家顶上来，而不是子承父业， 而且郑成功其实也没有按照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培养，所以说当中心弥散了之后，整个权力就被分散了。郑成功他缺少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势力，他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就那几百号人，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第二个呢，你一直以来都是学堂里面，虽然可能善骑射，但是你是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去培养的，那你凭什么领导我们这种真正的在刀口上舔血过日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郑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局面。
2: 郑成功其实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巨大转型啊，他甚至都可以说是被逼入伙，或者叫被迫入伙。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人生规划还是跟大儒，人生锦绣就在这儿，父亲也有资源了，未来就一步上，有钱谦益大佬在背后，对吧？突然洪荒朝一崩，钱谦益一降，然后大家就开跑，他是没办法回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系统内。二十岁，然后我们说郑成功是大英雄，那么军事家极其厉害，你要看郑成功纪念馆他那个画像，极其清秀文质彬彬的书生，突然贸然进到那个环境内，对他是一个巨大转折。如果不虚幻，就是一个二十岁的知识分子突然到一个各种巨盗大商的这个环境内，他居然能非常快的有各种就他心中非常坚守的一些东西。所以要不这样讲，他就跑呗，他坚定的守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创造不了这么大的这种个人的毅力。
10: 众所周知，郑成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坚持抗清和收复台湾，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兵甲钱粮支撑。所以22岁的郑成功急需收拢父亲的旧部，成为郑氏集团新的话事人。郑成功起兵之初，苦于没有资金，招募不到人，恰好看到一艘自日本回来的郑氏家族的商船，船上只有两个仆人，于是他抢走了船上的10万两银子，招兵买马。最初几年，他一点点吞并沿海的小股势力，收服山寨武装，实力慢慢壮大。顺治七年，郑成功抓住族兄郑采外出的机会，突袭厦门，设计斩杀郑濂。郑采回来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交出兵权，郑成功就此拿下厦门。第二年，郑成功在广东作战，厦门失守，回师收复厦门之后，当场将族叔郑芝婉斩首示众，又逼迫叔父郑鸿逵交出金门和全部水师。至此，郑成功以金厦为根基，横扫东南海上群雄，真正坐上了郑氏集团的第一把交椅。你们怎么看郑成功在家族权力整合中出手如此狠辣啊？又怎么来看有着海盗背景的海商军事集团的竞争法则？
1: 这一块啊，凸显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小啊，郑成功接受的其实是传统儒家教育，但是你看他的这些行事非常的果断和狠辣。那这个就是从小家庭环境里面耳濡目染，这个在行为学习理论里面叫观察学习。尤其是越聪明伶俐的孩子，不用你教，他光看，他不光看，他还会琢磨背后的行事逻辑，他会琢磨怎么干可能让我这个行为收益最大化。为什么说聪明孩子不用教？他其实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就把很多的东西整合下来了。可能他未来一生如果没有这些巨变，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郑成功一辈子也用不了。那整体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种海商军事包括叫海盗复合体里面的这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还是以实力为唯一性，建立实力的基础呢就是利益，就是金钱。那他的发家也是从劫掠自己宗族商船起步的。那当你做的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进行武力征讨，也能够去整合，以商养战也是贯穿了郑成功后来行事逻辑。
2: 是这样，就是非常之事必带非常之人啊。那郑成功那么大一个伟大的这种历史人物横空出世，他肯定有他自己天赋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啊。除了客观也有一些东西训练，一定是非常人，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当时由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当时东南的海商集团这就是普通做法，大家都这样，为了不命，为了不命就要这么做，对吧？当然呢，郑成功做得更果决，因为那本来是他爸的势力，他敢这么下手，这个往往呢，在除了有非常的性格之外，往往是他心中有大义。人往往就是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大义之下不拘小节，他清楚的知道为了什么这些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说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家族内部这么狠的这么清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海上集团，他如果保持对陆地的影响力，在当时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就是厦门岛和金门岛，没有这两个岛，海上集团不可能对陆地产生影响。即便是最后郑氏集团到台湾，他也必须把厦门和金门 作为它的前面的屏障，这两个只要一丢，其实台湾就是非常快的有点问题，完全没有防御力，这是从历史就证明的。第二就是你要想比如说跟清也好跟兵也好，你建立这种资源关系，你控制货物啊，控制渠道，你也要有这两块的实力，人家才认你。所以郑芝龙当时就为了厦门岛经贸杀了很多人，咱们说的许新素，许新素的背后是余自高，余自高的爸是余大猷，余自高的背景是魏忠贤，你就看这个特别复杂，就因为这两个岛决定了海商集团跟很多的合法的非法的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所以必须先占到，占不到永远都没用。而且这个再次证明了，就是郑芝龙失去了对这个的管控之后，郑彩兄弟和郑鸿逵成为里面的最大宗，郑成功首先要把这两宗摆平，他才能出头。
10: 除了收拢旧部，郑成功还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他的商船往来于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清廷为了遏制郑成功，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一是片帆不得入海，二是强迫东南沿海居民从沿海地区内迁三四十里。但是严格的海禁政策反而推高了海上贸易的利润。据专家推算，郑成功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达424万两，利润平均多达250万两。除了贸易，他还征收粮头税、路饷、入口关税，当然还有劫掠。和父亲郑芝龙时代相比，你们怎么看郑成功操盘下的商业版图？
1: 我觉得底色是不一样的。郑芝龙是商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的底层逻辑是要攫取更大的利益，但他最后钱干嘛了？买宅子、买地，在安平那边买房置地，是把这些所有的变为私产，他还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经商是以战为本，他是要以商养战，所以说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是说多置田地、多置房产，而是要反清复明。所以说他在攫取利益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也不一样。你刚才小婷姐说了，其实很多在看来是小节有亏哈，但是在他的大义加持之下，那他不得不这么干，他要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去养，而且他的生活一直还是蛮清苦的，没有说去享福呀什么的，他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流向军队去，
10: 包括他夫人首饰用品什么的都捐了。
1: 现代战争也是一样，你组建海军和组建陆军的花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所有的核心的目的去赚这么多钱，他不是为了享乐，他是为了心中的大义。所以说这个两个的底层逻辑都不一样。
2: 底层逻辑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郑芝龙那是武装团伙，到郑成功是政治集团，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婷刚才说了，对外收税啊什么的，这是在外面我们看到的，他内部做得多，从弄军制，他建立了跟明军制一样的权，因为原来武装团伙就这问题，大家都是加盟关系，老大一旦盟主出问题，他是盟主，老大是盟主，然后下面这些人呢，就谁力量大谁就直接，或者你老大，你郑芝龙，你想去降清，我不跟着。等你失去控制以后，内部就开始有这个火拼嘛，因为大哥没有了，谁都想当大哥。但是郑成功做了很多事，我们随后都会说，他是完全按照明制建立了军制，建立了一个叫正统的秩序。这个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死以后，争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儿子之间争了。原来海盗不认这个，什么你不行了就你儿子。他建立这一套东西之后，就变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以后，大家就知道世袭的概念了，知道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所以他其实是军事加政治。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他无论是跟西方商人进行碰撞，还是他号召人把庞大的这种商业收入变成反清复明的这种军饷，他都有号召力，就越来越多人汇聚他这。当他在跟西方的这些武装殖民者去碰撞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不是原来大家都是亡命之徒，碰上了谁厉害谁打，那个意义不大，他就不是。所以他将来我们讲他收台湾，代表的是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态度。
10: 史料记载，郑成功当时是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哈，说他对于他水师将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平时的操练就很严格。从他们的装束来说，所有将士不能穿鞋靴，就是因为你要做水战，经常那个淤泥里边你要穿着鞋穿着袜子就容易陷进去，光脚在水战里边能够很灵活的，所以他看到谁有穿鞋的一定是责骂一通，然后所有的奖赏也给你剥夺了。因此说他的这个水师在和清军的这个水师作战的时候无往不利。
3: 所以你看，听小婷说这个，我们就想，陆战相对就弱嘛，对吧？因为你训练整套的军事配备、训练方法都是在水上或者泥里，那一旦你在陆地上，你总归会有亏欠的地方。但显然，他这么精良的训练，当时不是为了对付清军，清军当时水师不行，所以显然他这套东西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从海上来，他一定要确保他在海上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中训练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戚继光一样，郑成功真正的厉害的练兵排第一啊，军事排第二，政治排第三。虽然他是文人，结果你看这个排序，政治反倒成为他的排到后面的地方。他练兵非常好，他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原来的这种家族或者同乡的这个底色洗了很多，因为北方投入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精英，包括原来的降清的将领又降过来。他底下有四派人，他一定把这四派人要尽可能的柔和到一起，才不会出内讧。虽然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做到最佳。怎么做呢？就是打散，重新编军制，镇啊、协呀、什么的，不停地编这个军制，然后有左领啊、正领。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权力系统、文武的这个都布置清楚，才能让他不至于内部出现很多的动荡。
10: 清廷在正面战场

0: 一直没有办法拿下郑成功，十几年间就不停地招降。顺治十年，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成功，并且承诺给予他泉州府一地。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廷再次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都被郑成功回绝。八月，清廷又遣使厦门，这次郑成功的弟弟族叔也在其中，谈判当然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看出来，郑成功一直是利用清廷议和的时间招兵买马，补充粮饷。郑成功对清廷的态度很决绝啊，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他的表达啊，他说：“你看，许多好言敬而不听，就我当时好话说尽，你都不听，你是自投虎口。”所以你当然会有今天，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
1: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复杂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他对于父亲降清，对他底层的这个三观是一个巨大的冲突，跟他的大义是完全相背离的，然后完成了主要的切割。但是他在心里面又想保护着他，所以他说了，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不是说给他父亲听的呀，因为他和他父亲所有的书信往来肯定中间要经过几道手的，那别人肯定都看见了，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父亲一种变相的保护。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对于郑芝龙的情感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他其实是极重家族、极重宗族这种传统的感情，否则的话不会在后面当他的父亲被杀、祖坟被刨了之后，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受创的这种体验。
2: 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能被看到的家信，我们不能全信是真话，
0: 因为它都是公开的。
2: 对，就是你写，你知道很多人在看，多少官也谁都在看，皇帝也在看，所以他说那些东西，要么就是顾左右言他，要么就是大家有暗语，反正他就说，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去分析。他们还有一些后来杀他父亲，还有就是他们私下里还传递了很多信息。
0: 宫鼎司他们弹劾他的父亲，就说你们的父子的感情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2: 对，私
0: 下里有很多沟通。
2: 对，私下里这种东西，毕竟是这个父子啊，在中国的伦理里，他以士大夫自居。恐怕这个忠孝他都还是知道的啊。咱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父亲跟他确实价值观不一样，他父亲极重亲情。我们讲郑芝龙没细讲，当时郑芝龙去接郑成功，从日本接的时候，日本不放，郑芝龙就说你们要不放我就派船过来抢，最后日本那个大明什么的不敢了，最后才放出来，包括他女儿在澳门人家也不放，就是咱们之间有敌对什么的，他也是，就是你只要你不放我女儿出来，我立刻派船跟你血拼。他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也符合传统的混江湖的，最后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人家没有，郑成功呢，人就是这样，人有大义之后啊，确实忠孝之间他看得清楚，舍小家为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开信也好，他的选择也好，他会变得有点冷酷无情。比如对他父亲这个，你招降我迟迟不降，当然也有关系，就是他攻南京失败之前，他跟清之间他是有筹码的。但是南京一失败，他开始转手收台湾，清廷就敢这么做了。包括将来晚年要杀儿子，要杀夫人，就是他往往在这块呢，确实在忠和义面前，亲情呢有可能会退居到次要位置。这也是他跟他父亲，他父亲无原则的会对孩子好，或者对什么老婆好，可能也有这种区别。
0: 南明史大家顾城认为，虽然清廷对郑成功招降失败，但是双方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时间增军扩饷，清廷则是牵制住郑成功不能够出兵广东，配合另外一支抗清力量李定国。从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失。那其实在此期间，李定国一直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北伐，但是郑成功屡次失约，让李定国非常失望。你们怎么来看郑成功的考量？
1: 顾城先生说的那句话很对啊，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去增军扩饷，他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也是在做评估，因为他一直是以水师为主，陆战他估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如果他真的去和李定国会师的话，会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正统到底在哪，到底是在西南还是在东南，这个从底层的这个上面就有区别。而且让他如果深入到内陆腹地的话，他又会把自己的根据地丢掉，这个也是他建立所有核心的这个筹码所在，所以他也不能冒这个险。因为我们说了，海上势力他对于风险的评估还是在第一位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增军扩饷，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充分的让他评估到足以进行对抗的时候再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不能像用现代人的思想去看当时的这个情境，所以我觉得郑成功的判断在自己来说是最优解。
2: 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两个人在谈，咱们一联手就能把事儿办，是两个武装集团，然后这两个武装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郑成功郑氏集团，它的根基就是什么的，它只能采用叫以岛制陆。他必须得靠强大的这个水军，而且经常这说法，一到陆地可能就有各种问题。他的训练包括他的装备都不是为了陆战准备的，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武装集团的内底的构成就是原来的海商海盗集团，然后后来又加入一些北方的原来抗清将领。郑成功这一生都遇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北伐的时候闽粤籍的这个系统不干，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南边，当他北伐的时候，闽粤将领不干，北方投诚的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迎合李定国，你下面的兄弟是不干的，就是你凭什么呢？我们家别说这个，他去收复台湾的时候，连他的堂兄都不干，为什么？家属都在厦门，不愿意去台湾。你看他的底色还是原来的海商海盗的这个武装团伙，不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正规军队，受过职业训练，说我只要听命令，你给我什么我就干。所以郑成功面对的是这么复杂，为什么他到最后会那么的吃力，就是这个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维系对于东南沿海甚至长江口的威慑，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佳的这个做派。
0: 招降幻想彻底破灭，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廷派定远大将军嫉妒调集水师大举进攻厦门，结果大败而归。郑成功意气风发，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厉兵秣马准备北伐。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之后积极备战，准备北伐。顺治十五年，郑成功趁着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的时候，率水师北上，但是途中遭遇台风，损失惨重，被迫折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恢复，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再次挥师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兵临南京城下，七月完成合围。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严密锁城，也没有切断要道，结果九江、安庆、徽州、杭州的清军援兵是一波接一波的开进南京，城防越来越强。张煌言在书中痛心写道，大军围南京半个月，不射一箭，不断咽喉，导致清军从容支援，功败垂成。郑成功曾经说啊，他就是希望清军援军都能够赶到，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你们怎么看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因为我们上期也介绍，郑芝龙在降清之前曾经告诫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攻。他这是在严格执行父亲的告诫吗？
3: 虽然说他没有攻城，但是他做北伐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跟他父亲对他的告诫不一样。我们说的攻城不是简单就是说打一个城，其实就是说入腹地作战，因为他的心中是要反清复明，跟他父亲的这种保全自身势力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在作战的时候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就是他围城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各个隘口都守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但是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他在陆上作战的时候不像在海上作战，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所在，导致了失败。那毕其功于一役核心在于还是后勤和补给，所以这个也是他耗不起。
4: 您刚刚提到他是先把这个厦门改成叫四明州，之后就开始北伐。因为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永历帝承认了他的这个藩主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辟百官，不用再由永历帝任命了。虽然他在任百官的时候，明朝宗室还有人在边上可以观礼，他就有这个权利了。那就意味着在
2: 永历帝还给了他一个金印，
4: 哎，就是
2: 非常珍藏，一生都没有拿出来用过。
4: 对，所以他之后在文字记录管他都叫藩主了，他也说叫本藩，因为皇帝给了他自己开府
2: 延平郡王，
4: 延平郡王，哎，就是本藩，完了郡王。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反清复明的这个叫政治意义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就开始要全力北伐。另外听到说清军在西南用兵也很艰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然后打南京政治意义很高，反清复明吧，明南京朱元璋人家定都，所以这都算上。至于你说围这个失败呢，我其实不太同意后面很多分析说的，这时候比如说骄傲自大，用兵失误啊，或者错判。郑成功跟张煌言比，他的军事素养比张煌言要高得多，张煌言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会看到。你既然把老婆孩子都带到船上了去围南京，绝对是想全力以赴要打下来的，要不你带老婆孩子干嘛，对吧？所以他的作战决心是没问题的，但当时确实牵扯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陆战素养不如水军，这是肯定的。当时南京又是黄梅雨，整个陆军不能以最快速度去南京围城，靠水军围，对吧？这是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攻不下来。他带的炮都不是重炮，是舰载炮、轻炮。后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个热兰遮城完全是围困，里面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就是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在攻城方面不行，甚至有人都怀疑攻下来也守不住。他跟张煌言唯一不同，就是张煌言是发动民间士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在这个江浙没有他的根基，所以军粮也不行，啥也不行，就意味着当时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什么拧巴的状态？就是他的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但他的人还是那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他下面人分成南郎北郎了，北郎就是从江浙甚至北方过来的人，互相之间的这个冲突极其厉害，但郑成功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还有分歧，然后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炮也不行，啥也不行，所以他没办法，希望守城的能像他打镇江一样。所有郑氏集团攻大城成功的此前都是内部有想投降的了，大家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他围城攻城是很吃力的。
2: 和郑军的围城不同，南京城内的清军在总督郎廷佐的指挥下全速备战，调援兵巡城墙、备粮草、除火药、木水手、安民心、查奸细、肃治安，这些措施是一气呵成，严阵以待。围城多日，郑成功亲自去祭拜明孝陵，并且同意全军饮酒庆祝，戒备松弛。郎廷佐抓住机会，水陆两路突然出击，郑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惨败收场，仓皇退回厦门，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梦碎。你们怎么看这次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对后续战局的影响？
3: 其实我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个孝陵的祭拜的时候，他是想要获得一个整个法统上的一个确认，他是一个弥合民心的过程。前面李欣老师也讲了很多，郑成功的部队不是我们所说捏合成了铁板一块，尤其是在久攻不下的时候，人心是会浮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仪式性的东西去把大家人心归拢在一起，那人心会散得更快。所以我反而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聚拢人心和提振士气，他有背后自己这个考量在里面。但确实这一次失败对于后续整个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首先就是他核心军事力量已经被打得非常的散了，他从此之后不能作为一个进取或者能够有威胁中央政权的这样一股军事力量。那同时这一次失败对于整个南明的抗清的局势也是一个大的翻转，那信息传到了西南方，其实对于李定国呀，他们也是影响也很大，就整个的战局有连锁的反应，后来他的战略的重心也做了转移。
4: 这个南京不好打啊，以郑成功的这个经验是知道的。别说他后来太平天国的时候围天津围了多长时间，虽然这里面有权力的冲突，但也围了好长时间。攻城像攻这种巨城其实是很吃力的。那由这个我们再次能够看到郑成功这个反清复明的诚意。他打南京理由并不充分，他也没必要，但是他就又祭拜孝陵又去打南京，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反清复明一个是给他的认可很高，他也希望把他的这个叫风险偏好调动，就是不管怎么着我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为反清复明拼一把，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所以第一次北伐船因为风暴损失很大，第二次还坚定，都不到一年坚定的又调，而且把夫人啊孩子都带到，就是我们由这个能看到他反清复明的诚意，他不只是招牌。然后还有这个失败对他的影响巨大，巨大在哪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下其实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他下面这个团体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失掉了。有个例子就是他那个族兄后来那个郑泰发现这个不行，就把他管的很多军粮那个钱存日本了，就开始人心就有这种动荡了，随后就会出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无形靠一个人来支撑的这个团体，一旦这个人大家信任度在动摇，就会生出很多事端出来。
2: 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恰在此时，父亲郑芝龙在台湾曾经的部下何斌回到厦门，向郑成功建议收复台湾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宋朝政府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代继续设置巡检司，明朝中期明朝的水师还多次入台清剿倭寇，明末天下大乱，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侵占台湾，建起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实行殖民统治。在决定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刚刚再次打退了进攻厦门的清军，声势复振，就是大家对他又有了希望，所以他的手下将领普遍反对渡海作战。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
3: 首先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在于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底层对于这个集团的看法。首先他们跟荷兰人打过很多的交道，也能了解到荷兰人的作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第二个呢，他们大多数都是福建人，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离乡土。最后一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信息啊会比他手下那些官员多，因为他作为统帅，他要掌握全局的信息，有合并带来的地图，包括布防，包括台湾里面人心到底怎么样，包括就叫鹿耳门道的潮汐的关键情报，他综合判断起来事儿是可行的，并不像他底下人认为的这个风险这么高，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行，因为他在水战的这种军事判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4: 对，另外对郑成功而言呢，此前的这个失利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底下派系的动荡他感受是最深的， 但是他这个内部这种洗练或者训练或者延平郡王的这个开藩，然后内部的这个整顿，他还要进行下去，还没完嘛。因为他当时很年轻，但是呢，以当时的新败包括这个动荡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建立起来更容易。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而言，政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而言呢，王老师刚才说的对，就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反正就是他们的家属都在厦门， 他都不愿意渡海，我们那岛都是原来召集的那些流民去开荒，对于更高层的一批人，特别是北方过来的一批将领而言呢，开始经营台湾意味着你从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守。因为清的这个迁界近海已经开始实行了，将来确实也出现这个问题，军粮到不了了，你这时候你受限制很大，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克服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但是呢，大家追求不一样。 郑成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事实证明他这想法在当时看来可能大家有各种意见，但是从历史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选择，在200年之后清末，光绪元年就给他追谥叫终结，建郑公祠庙，为啥？就说他是维护中华疆土的民族英雄。你看清廷啊，叫维护中华疆土，这个很重要。
2: 最终，郑成功不顾大家的反对，决意出兵，顺治18年3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收复失地之战正式打响。船队刚刚进入澎湖海面，就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 他必须抓住4月初1的涨潮日，从鹿耳门水道突袭登陆。鹿耳门水道又浅又窄，平时大船根本不能通过，荷兰人以为这是天险，所以根本不设防。郑成功借助大潮神兵天降登陆台湾，沿岸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工具来帮助他们登陆。登陆之后，郑军4天拿下赤嵌城， 但是热兰遮城，城坚炮利，弹药粮食足够多，所以久攻不下。郑成功随即改变策略，开始长期围困，并且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奎一发布招降书，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被你们所占据，今天我既然来索，必须归还于我。
3: 围困期间，郑成功击败荷兰援军在台湾屯田安家站稳脚跟。9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奎一正式投降，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宣告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战时候是先登岛，先登陆，打下一片根据地之后，再进行围城，击溃了所有援军，而且会在法理和正统上对他进行宣誓，告诉你，我不是在给你们交换利益， 而是我是代表中原的朝廷来跟你说，你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具有我们中原法统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是第一次对外对西方殖民用这种主权归属的方式进行劝降也好，还是进行谈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西方是大航海时代啊，那到了各个地方都是劫掠殖民，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告诉了整个西方的殖民者，在东亚地区还有这样的一支力量阻碍他们进行殖民
4: 的扩张，最终他们的脚步还就是停在了这一块，保护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文明的生命线，使得它一直是在中华文明的可控范围之内。郑成功通过他10多年在这个东南沿海、福建呀，包括北伐，他已经建立起了反清复明的巨大声望。所以包括封藩呀，然后延平郡王啊，设立百官啊，自己各种，咱们此前说过，让郑氏集团从一个海上武装集团变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态度， 以及他的定义代表了中原整个正统视角下的定义。然后呢，郑成功他非常懂西方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因为此前郑氏集团跟荷兰跟葡萄牙都有关系，他此前不停地有书信或者这种叫打仗时候这个沟通，他有一些表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他说，说你们当初荷兰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父亲看你们可怜，把台湾有个地方借给你们存身，你们是客人， 那我现在我要收回，你们要无条件的把这个台湾还过来，台湾世代都是中国人住，然后世代在那里面务农，它就是中国的地方。你看，它是以一种政治语言的方式传递。

0: 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次的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后，第一次的中西的政治力量碰撞中，郑成功或者叫郑氏集团给西方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实际上东方无论是从武力到他对于原则的坚守， 到他的人的这种才能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又有爱国忠君的情怀，又有务实的能力和军事，又有勇气，在这种复杂的对抗中跟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当时是正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在这就被摁到那儿了，给他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这个意义我们就说，你评价郑成功，你可以历史的评价， 也可以现代的评价，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清末就知道他是维护中华疆土，你现在看来就更是这样了，他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一提拿着郑成功给荷兰人的信都不用说太多，大家就懂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验证过了。
1: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高光的时刻，可是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接连收到噩耗，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祖坟被挖，儿子郑经在金门和乳母私通，丑闻爆发，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力交瘁。康熙元年5月初8，郑成功猝然离世，年仅39岁。 在清史稿的记录中，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形势颇为极端，他命令部将陈豹驻守南澳，又怀疑他图谋不轨，派人去杀他，导致陈豹率军跑到广州投降清军。听说儿子郑经和乳母私通生子，下令处死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孙子郑克臧以及乳母陈昭娘，结果讹传成要将留守厦门的将领全都杀了，于是厦门将领拥立郑经举兵抗命。 郑成功当时是刚刚生病，听到这个消息，狂怒咬指咬自己的手指，几天之后突然去世。怎么来看他的死这么突然啊？史料当中叫骤发癫狂，狂咬手指的背后是怎样的这种身心崩溃？首先，我们先从身心崩溃来说，他的骤发癫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急性的应激障碍，这种应激障碍就是一种急性创伤 带来的。那这个创伤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父亲被诛，祖坟被挖，那这个打击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亲子丑闻对他的打击就更大了。他是一个传统儒家理学被培养过来的，我觉得他的道德感是非常纯粹的。被他视为接班人的郑经居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事，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这是一种应激障碍。那这种应激障碍了之后，他需要有一些 情况去抒发，为什么他咬手指？他需要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减缓他心理上的负担。这些打击之后，我感觉啊，包括一直以来的作战这种高压的这种情况，他在这个中后期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可能会有。就尤其是当大脑这一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控力和判断认知能力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就性格也会大变。
0: 所以我深刻的怀疑应该是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种骤然而亡，这都是符合心梗或脑梗的这样的症状吗？
2: 第一个呢，确实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压力他自己还有记录，他说就是我这么忠于明事，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众叛亲离的这个地步？
1: 对，他
0: 各种问题，
1: 为什么会这样？
0: 他的信仰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动摇，就是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实际上这个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个他任命的将领要么就叛逃了，要么就他怀疑，要么就拥立他儿子就拒命，反正各种嘛，就是那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个严格的按照中原传统的这种治理方法，这种纲常，怎么会这样？所以就比较急。另外这个压力大。第二就是说，镊指而亡的这个吃手指这个，有人说有可能是被投毒，当时他下面太复杂了，他的那个族兄啊，郑泰啊，包括他儿子郑元喜啊，包括郑经，各种复杂的。 搞不好就是他除了王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极度刺激，还有就是一直怀疑被投毒，因为38岁嘛，刚到台湾，台湾这件事让他的这个威信，在他下面这个呢又受到动摇什么，就是那批人不想从厦门过来，他当时老婆孩子也都在厦门，不想来，各种原因。这个里面多说两句哈，我们从郑氏集团，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我们发现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秩序很重要啊，秩序是构成整个文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发生了崩坏， 才出现了东南沿海这个商道一体的这个空间，大家有巨大的这个军力和财富，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们在画外，在这个编制之外是流民，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或者没秩序，一旦没有秩序，可能一时强但是不稳定。你看他爸就是不稳定，有点问题大家没缓冲，你侵夺了我的利益我就跟你拼，你如果去远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就要逃离，你怀疑我要不就你杀我，要么就我叛清，就是在秩序之外 往往出现不稳定。这就我们说当时说三藩之乱也

0: 说过，你吴三桂以地方系统去对抗中央系统，中央系统是稳定，人家有这个错误用别的弥补，你不行，你军粮一没了你就抢民众，抢民众你就失民心，所以郑成功也面临着问题。虽然他比他父亲做得好，但是他还是秩序之外，他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建立秩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旦他有变化，失败一次下面就动荡一次，他自己心智一旦出现问题，下面人就各种反应，有的人就叛逃了，有的人就拒命，有的人就各种传闻，就是这个我们由此看的就是个人是这样。但是从大的概念上，一旦中原王朝建立了强大的秩序，那你没有秩序的这个无论是武装势力也好，或者一时风光也好，你没有战斗力，因为你的偶然性太多，一个偶然性就会让你不可承受。但人中原王朝这个大的系统，所以像明朝说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关系，它是一种秩序，大家按秩序走。但你郑成功，你有一天你表现失常，你下面的骁兵悍将就有各种想法。
1: 就虽然他建立起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原法理的这种秩序，但是突然的却是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说导致了他弟弟和他儿子两个人派系之间互相斗争，又是极度的内耗。
0: 另外呢，郑成功这个人我们能看到特别典型的这种实验性的效果啊，他因为把他爸的这个集团通过中原的特别是明朝的这个制度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建，所以建立了世袭的概念，在一个原来一刀一伤的集团里知道是世袭是主要的接受，所以即便他暴亡，所有的利益的争夺是围绕他儿子来进行郑经啊郑元习，首先就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郑经这个人比较复杂，他虽然有各种污点，但是他最后通过内部的争夺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他用陈永华、用冯锡范、用刘国轩让这个体系继承下来了。他手下的这个虽然没有了郑成功或者叫郑芝龙的这种犀利，但是清廷还是没有办法。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他还在中间起了，虽然起的是副作用，但是对他而言还是有战斗力的。因为有了这套东西，像陈永华，就咱们说的陈近南啊，这种人能为他所用，他也信任。就郑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平稳的治理这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个人私德有问题，是他死了，董夫人失控了，下面这些人冯锡范什么开始运作才出问题。这再次证明了这批人都很厉害，郑成功也好，包括咱们说三藩，都是这一代强人在的时候，清廷再占优势其实奈何不了，但是他们一死立刻就崩盘。
2: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郑经胜出，据台自首。从此和隔海相望的康熙朝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对峙与博弈，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每天都被不同的情绪包裹，欢喜、平静、焦躁、温暖，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感受，其实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色彩。色彩与情绪从来都密不可分，它藏着我们的心境，影响着我们的感知，也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状态。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好，首先呢，我们来分享《情绪的色彩》，作者迪恩·伯内特，摘自《人人都会情绪失控》。我快满18岁的时候，一群朋友里年纪最大的那个搬出了父母家，住进了自己的新房。他马上就请我们这一大帮好友去家里玩，我们也都去了。先说说当时的背景吧，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全是10来岁的青少年，住在英国南威尔士一座偏僻的矿山小镇上，既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我们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去朋友家里玩，这意味着不得不忍受总在旁边转悠的父母，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好好学习，或是偷听我们的聊天。现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有了自己的小窝，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用挨训，也不用被人唠叨，真是再理想不过了。不过我那个朋友一搬进新家，就把每个房间重新粉刷了一遍，通通涂成了鲜艳的颜色。前厅是刺眼的紫色，客厅是艳丽的橙色，厨房是荧光绿，卧室则是火一般的红。我不是想批评朋友的室内设计选择，但是当你被室内装潢搞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会很难放松下来。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说到底，颜色只不过是特定波长的光子打在视网膜上罢了，这么基本的东西怎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事实上，颜色会对大脑造成相当有趣且令人惊讶的影响，它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进而影响我们的思维。有一门完整的学科，也就是所谓的色彩心理学，专门研究某些颜色如何对我们造成心理影响，又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人类拥有三色视觉，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能够感知红、蓝、绿3种颜色，但是有些物种走的演化路线不一样，它们根本看不见颜色。还有一些物种能够感知4、5种甚至更多种颜色。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螳螂虾， 他的眼睛对12种颜色敏感，真是太离谱了。我想说的是，尽管颜色本身也许简单，但是我们感知和识别色彩的能力却一点也不简单。这要归功于我们大脑中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感知色彩的神经机制与大脑的情绪系统有许多重合之处。如果要做类比的话，不妨想一想现代城市的道路网和下水道网。尽管它们的用途和目的截然不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一样，却相互依存。尽管它们通常独立运作，但是无疑也常常相互影响。一方的拓展或改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如果道路下方的下水道突然喷发，使用地面道路的人肯定会受影响。但是证据显示，彩色视觉与人脑中的情绪处理机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视觉是人类最主要的感官，据估计我们80%-85%的感知、学习、思考和一般大脑活动都通过视觉进行。因此，看到某些颜色会引起情绪反应的说法确有其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颜色来描述情绪体验。悲伤会导致我们心情郁闷，愤怒与两眼通红或是涨红了脸相连。觊觎别人的财物则会让我们极度的眼睛发绿，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当然，这些联想可能是学来的，也可能与文化有关。也许历史上某些画家纯粹出于审美把愤怒的人涂成红色，结果一下子爆火，那种联系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颜色不仅影响我们的情绪，还能显著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研究表明，包装颜色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一项实验显示，当同样的产品包装在不同颜色的盒子中时，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和购买意愿会有所不同。红色包装被认为是高能量和高质量的象征，而蓝色包装则传达出信任和可靠的感觉。在广告中，颜色的使用更是精心设计的一部分。广告商利用颜色来吸引注意力，传递品牌信息，激发购买欲望。比如，奢侈品广告经常使用黑色和金色来传递高端与奢华的感觉，而健康产品则偏向使用绿色和蓝色，以传达自然和健康的理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好，接下来请你听《色彩的时间感》，作者东方飞扬。不同的色彩能给人不同的时间感，果真如此吗？色彩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布置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贴着粉红色壁纸，铺着深红色地毯，是红色色系的房间。另一间则为蓝色色系房间，贴着蓝色壁纸，铺着蓝色地毯。两个房间内都没有钟表，然后将两个被测试者分别带入这两个房间，并且把他们身上所有的计时工具拿走，并且告诉他们，凭自己内心的感觉，在房间中停留60分钟，便可以走出房间。45分钟过去了，红色系房间中的人走了出来。70分钟过去了，蓝色系房间中的人仍然没有走出来。心理学家由此得出结论，人的时间感会受到所处环境中的色彩干扰而产生加快或是减慢的感觉。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拿灯光照明来举例。在青白色的荧光灯下，人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而在温暖的白炽灯下，时间就慢了下来，因为它散发着令人感觉温暖的柔和的光，为人营造出悠闲空间。那么问题来了，快餐店适合等人吗？有的人喜欢约朋友在快餐店碰面，或者在快餐店等人。殊不知，快餐店并不适合等人。仔细观察一下快餐店的装修设计，就会发现它的色调是以橘黄色或红色为主。这样的装潢目的有两个，其一，增进顾客食欲，让客人心情愉悦地用餐。其二，红色让人兴奋，可以让顾客尽快用餐，吃完就走，缩短在店内逗留的时间，给他人腾出地盘。试想一下，在这样吃饭好似跟时间赛跑的场合等人，会有着怎样的心理暗示？你会感觉等人的时间被拉长，不时地抬手看表，结果越等越烦。那什么样的环境适合约会、等人谈生意呢？答案就是咖啡厅。咖啡厅的色系一般是以冷色系为主，让人放松，让人对时间的心理感受变短。再加上咖啡的香味儿，令人心旷神怡，置身其中，时间再久也不会感到无聊。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情绪有颜色。从快餐店的明快暖调到咖啡厅的温柔冷色，色彩悄悄操控着我们的时间感知，也在不同场景里营造出截然不同的情绪氛围。既然色彩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影响心境，改变感受，那么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去掌控色彩，用它来调节情绪，展现自我，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情绪能量，在色彩里遇见更舒展的自己。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我的色彩哲学》，作者乔治·布雷西亚，摘自《改变你的服装，改变你的生活》。我特别喜欢色彩，心情低落时，我会采取与大多数人相反的方法。我不会屈服于心情，不会用沉闷深暗的颜色隐藏自己。我会选择衣橱里最显眼最明媚的色调。效果如何呢？心情立刻好起来，比喝一杯小麦草饮料管用很多。我喜欢自己衣橱里衣服的颜色，因为它能够完全改变我的观点，它也能感染我周围的人。我喜欢色彩，因为我喜欢被人注意到，我喜欢它能够发散出高调而且大胆的信息。在时尚的世界里，色彩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却经常被低估。如果运用得正确，色彩能够散发出积极、平静、胜任感、幽默和吸引力。如我所说的，听起来有点崇拜的味道，那我也不在乎。我是色彩狂热者，我也不害怕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色彩的力量很大，它可以改变一切。我们请来室内设计师设计房间的色彩，从而改善我们的心情。因此，为什么不花同样的精力来管理色彩对于服装的影响呢？衣服是我们的第二层皮肤，与我们每天作伴。暂且不提色彩能够调节情绪，我的色彩哲学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它反映了我处理服装的总体方法。我希望你能够被大家注意到。如果你所选的颜色正确的话，人们会注意到你这个人，而不是注意到衣服。我们没有必要知道其中的原因。与众所周知不同的是，人们注意到我们不一定是衣服颜色鲜艳的结果。虽然我真的非常喜欢摆弄色彩，我经常发现很多人只穿深色和柔和的颜色，没有经过思考而选择那些颜色，会让人联想到乏味和压抑。有时候我让他们使用浅色系，比如奶白色、灰色、白色和驼色，这些颜色能够让他们明亮起来，从而让他们更具吸引力。色彩就是如此有趣。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衣服添加一点颜色，你不用裹着霓虹色的衣服，有策略地使用颜色的效果非常好。请允许我介绍使用鲜艳颜色这一著名方法。作为造型师，这是我的一大秘诀。想一想男装，衣冠楚楚的绅士们可能穿了深色的西服，但是会选择鲜艳的领带。 他们有意用这种克制而微妙的方式使用颜色，表达了我不需要你的注意，但是我却抓住了你的注意力，难道不是吗？这是通过对比反差的搭配方式吸引人们的目光。比起那些大胆张扬活泼的方式，这种方式更加细致和复杂。对那些畏惧色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对大多数人来说，使用鲜艳的颜色是将颜色运用到衣服上的一个比较实惠的方法。如果你的衣橱里全都是可以混搭的深色和中性色衣服，你可以用其他物品来增加一些不太常用的鲜艳色彩，比如衬衣、围巾、腰带、配饰和鞋子，这些衣饰不会太贵。这些鲜亮的颜色会给你的投资带来回报，会给你许多搭配基本款衣服的方法，让衣服每天都焕然一新。这些衣饰也是你冲动购买的好选择，你不用花太多时间思考如何搭配。在深色和中性色的外套上增加一点亮色，你就可以出门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的地理与文学版图中，洞庭湖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与壮阔气象的存在。它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以其800里的浩瀚烟波，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想象与情怀。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洞庭湖不仅是一片广阔的水域，更是一个连接着现实与想象、人间与仙境、个人抱负与家国命运的独特空间。它时而波澜壮阔，气势磅礴，足以波撼岳阳城，时而又云雾缭绕，神秘莫测，仿佛是神仙居住的洞府之庭。诗人们来到洞庭湖畔，面对这吞吐日月的巨泽，胸襟为之开阔，思绪也随之飞扬，留下了无数气象万千的不朽篇章。好，接下来请你听《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摘自《跟着唐诗去旅行》，作者苏白。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孟浩然的这句诗，以其雄浑的比例，为我们描绘了洞庭湖最经典的形象。八月的洞庭，秋水丰沛，湖面辽阔，水天一色，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那蒸腾而上的水汽显得烟波浩渺，气象万千。那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湖畔的岳阳城，仿佛要将其撼动。这两句诗将洞庭湖的壮美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孟浩然写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并非仅仅为了描绘风景。在展现了洞庭湖的宏大之后，他笔锋一转，道出了自己的心事：“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洞庭湖的浩瀚，在此刻成为了诗人远大抱负的象征，而湖水的难以逾越，则又成为了他仕途困顿的写照。壮丽的自然景观与个人诗意，就这样在洞庭湖的背景下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共鸣。如果说孟浩然的洞庭诗更多的是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慨，那么杜甫晚年所作的《登岳阳楼》则将洞庭湖的意象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一生漂泊，晚年来到岳阳，终于登上了这座闻名已久的岳阳楼。他一开篇便以一种俯瞰宇宙的宏大视角来描绘洞庭湖。他说，广阔的洞庭湖仿佛将东南的吴楚大地都分割开来，而日月星辰也似乎日夜都漂浮在这无边的水面之上。这种乾坤日夜浮的想象，将洞庭湖的气势推向了极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湖，而是一个包容了整个宇宙的巨大容器。然而，在这壮阔的意象背后，却是诗人深沉的忧思。他 他紧接着写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此时已是垂暮之年，疾病缠身，与亲朋好友书信断绝，唯一的依靠只是一叶孤舟。当他凭栏远望，想到北方边关战火未息，国家依然处于动荡之中，不禁老泪纵横。洞庭湖的浩瀚，此刻反衬出诗人自身的孤独与渺小，湖面的日夜浮也仿佛象征着国家命运的漂浮不定。这首诗将个人的老病孤愁与国家的兵荒马乱完美地融合在洞庭湖的壮阔背景之中，情感沉郁顿挫，境界扩大苍凉，被后人推为咏洞庭诗的绝唱。无论是孟浩然的抱负，还是杜甫的忧思，洞庭湖都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诗人们复杂而多样的情感。对于诗人来说，洞庭湖的浩瀚可以暂时容纳下他们的失意与愁苦。当他们登上岳阳楼，看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景象，个人的烦恼似乎也随之变得渺小。他们在这里或感怀身世，或忧虑国事，或寄情山水。洞庭湖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出他们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充满魅力的意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五集， 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4: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哎，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它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3: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 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4: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呢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3: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AI 的进化从未止步，从只能处理现有信息、修正误差，到能够主动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这种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的跃迁，背后藏着怎样的核心密码？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种全新的计算范式呢？
4: 作者在书里说，咱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 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止于创造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价值是复杂度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特别复杂难以理解的信息变成我们能轻松看懂处理的形式。这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咱们每天面对的海量信息早就超出了咱自己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配，一曲动人弦。大家看，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

0: 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呢，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1: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着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0: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1: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0: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

0: 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第七个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我是大师兄志勇。
2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9: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讲到，随着吴三桂病逝，吴军群龙无首，这场持续多年的平叛战争终于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凡被拥立为新的大周皇帝，退守云南昆明。要知道，吴三桂经营云南数十年，根基极为深厚，再加上滇黔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交通闭塞，易守难攻，想要彻底平定这最后一块叛乱之地，绝非易事。为了彻底肃清吴三桂的残余势力，康熙对收官之战的将领重新做出了安排，罢免了作战不利的乐尔锦，任命湖广总督蔡玉荣为绥远将军，全权负责平定云贵及剿抚事宜。岳乐被召还京师，任命张泰接替定远平寇大将军一职，和蔡玉荣一起从湖广进攻贵州，进入云南。任命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军自广西进入云南，任命勇略将军、云贵总督赵良栋经四川进入云南，对据守昆明的吴世凡形成合围之势。相比之前中路战场将领的任命啊，收官之战的一线负责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20: 特点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更加务实了，就是你有军功，我就用你。 啊，你像那个赵良栋，我们在魏小宝的《鹿鼎记》里面见过啊，这就是康熙皇帝已经在挫折中学习了。哎，我不能光看他的出身，第一，我要看他的能力，真正能打仗才用你。第二个，兼顾满汉，哎，他就不再说过去我纯八旗兵啊，这个势不可挡，不是，露营也上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责权基本上是统一了，就是我呢用你的，你别扯皮，相对来说理得比较顺了，已经开始铁路警察各管一片，你的你的，他是他的啊。但后边还要说。没有那么完美，中间还是有漏洞的，但起码来说他有了这个分段负责的这么一个心理了。这样的话呢，我总结就是更加务实的用人。
21: 对，就是实际上从吴三桂去世，然后越州长沙被攻陷之后呢，基本上朝廷就是胜局已定，这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咱们说扫尾啊，或者说最后的收拾残局。这个时候呢，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就会考虑收尾的善后工作。这个善后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云贵闽包括这个两广一直没能纳入到中央朝廷的管辖，因为一直就是藩王嘛，打下来就给这几个藩王了，所以呢康熙就要考虑那平藩成功这些要纳入到朝廷，那就是关于民政，关于军事，关于八旗驻防，关于什么都要考虑。所以呢首先他派兵进去就有把这个残局梳理成将来是规划朝廷，你就不能再是原来这套东西了。第二个呢，蔡玉荣很重要啊，蔡玉荣是整个这个里面全程参与的，因为一开始吴三桂反的时候他就是咱们说过是川广总督嘛，他就是负责云南四川这一线，就已经是总督了，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权力很大，派他主导。这个人呢擅长啥呢？军事也行，他爸就是军事就很行，漕运总督嘛，他也文武双全，文什么他一直帮着这些宗王粮饷啊民力啊，原来巡抚啊当总督，所以应该就是朝廷考虑到战后重建由他来主导，然后军事为辅，你还要剿嘛，这些残兵嘛，这些地方势力很复杂的，但是这个能源成为这中间的主要。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岳乐招回去，派张泰来，张泰是岳乐的侄子，为什么把岳乐招回去，就是显然岳乐在这个中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

0: 叛，然后呢战略跟他也不一样。康熙不希望他和康亲王结书获得最大的就是最后全面胜利，由他来承担结果，因为康熙一直在清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些宗室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始要推，要往上走，要清洗这些宗王八旗分治的残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快到胜利的时候，把他后来把结书都招回去了，就意味着派更年轻的为将来的军事将领做铺垫，也为将来慢慢的要把这些资格很老的又军事很强文武双全的人慢慢的还是要边缘化。
1: 和军事部署同步进行的还有康熙非常擅长的招抚政策。和以往招抚不同的是，康熙这次针对吴军的主要将领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王平藩、马宝、郭壮图等人，每个人都专门颁发了一道敕书，精准投放。在敕书当中，康熙对他们说，你们心里面都清楚，如今大势已去，朕之所以特意给你们下这道敕书，是心疼云南、贵州的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没法早日过上太平日子。你们要是能够真心悔改，归顺朝廷，以前跟随吴三桂反叛的罪过，朕一律赦免，还会根据你们的功劳封官记功。要是能够劝说吴世凡一起归顺，那你们的功劳就更大了。康熙还特意强调说，近来那些主动归顺朝廷的官员，朕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还根据他们的才干予以任用，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就放下顾虑，好好为朝廷效力，朕说话算数，绝不食言。随后康熙又专门下旨给兵部，严肃叮嘱说这次招抚叛军和以往可大不一样，命令前线的各位将领一定要用心招抚，绝不许把这件事情当成无关紧要的平常事，敷衍了事，应付差事。不过在招抚名单当中，康熙特别排除了一个人，祖泽清，这个人不许招抚，也不许他来投诚，因为他一开始跟随吴三桂反叛，有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他降了之后又复叛，那就是甘心从逆了。祖泽清介绍一下，是祖大寿的儿子。在战争的收尾阶段怎么来看康熙招抚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他的重视程度？
2: 为什么要招抚呢？招抚就是为了避免困兽犹斗效应，这老虎逼到墙根了，我不活了，这个时候其实伤害力最大，当然说最大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也不小，你想基本上快胜利已经是手拿把掐了，那么我何不轻松的收割胜利果实，还要付出那么大代价干嘛呢？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肯定用最小的成本传习而定，这是最好的，那么不愿意再付出成本，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采取了几个策略体现出康熙的政治手腕的成熟。第一个策略呢，就是精准。我们说精准，干任何事儿，你只要精准，就比泛泛干要显得你成熟。那么这几个大头很关键，什么夏国相啊，什么吴三桂的女婿啊，这几个人如果他真是投降了，那基本上就垮了，底下的叛军就没有任何坚守的决心了，这也是主心骨。那么他一个人降，能起到带动万人降的效应。他如果更能把吴三桂那个也一块儿带着都这个都投降了，那不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吗？所以这个收益最大，所以我精准的招抚你们这几个人，体现了他的比较精准的策略。第二个呢，他是强调招抚在 KPI 考核中的重要性，就是过去打仗都是看你的战功是吧，现在我告诉你招抚跟战功同样重要，提升了招抚在军事工作中的比重，就是评功招抚也算分了，这个其实是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你要不然的话，那官兵只是看人头来记功的话，你投降了我得给你杀了啊，他一定是这个心理。但是招抚跟他一样，比那还加分还高呢，那么这就促进了他的底下人有了招抚的积极性，这就看出来康熙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再是书上的那个理想军队了，他也有自己的诉求，调动他的诉求为你服务，这是第二个哈，了解军队了。第三个呢，他这个招抚呢彰显了差异化原则，真是没有差异化的优待啊，那个反而你不重视。我听一个话剧表演艺术家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怎么好卖票，他说这个剧场中间弄个沙发，这个沙发这个票比平时那个贵个500块钱都有人买，因为他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他坐的是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沙发的问题。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差异化，这个特地点出一个人，这个人我永远不招抚，他就树立起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觉得，哎呦我还是有出路的，我真幸运啊。这其实叫行为心理学，改变预期，这个特别好。一方面惩罚了叛徒，树立了道德标杆，是一个为后世为戒，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不容纳你，但是这一个人呢成本又不高，他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核心成员，他又不可能组织一大堆人再重叛是吧，而且还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感到心里的舒服，你看看我赶上最后一班车了，所以这是非常高明的技术。
0: 志勇老师说的这个叫困兽犹斗，这个确实问题很大啊。这个我们知道一说就叫剿抚并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剿抚并用啊，一定是中央朝廷的权力，不是叛军的权利，因为叛军只有打，中央朝廷他要承担战后重建的责任，另外他有法统，我抚你有一个弃暗投明的这种定义在，所以只有中央朝廷用。那当然康熙是懂这一个政治家，我用这个彰显我这个法统的这种叫合法性，所以你投降是弃暗投明，这第一。第二个呢，显然这一次这么多年下来，八旗啊、露营啊损失很大，然后随后看这些人的战力，这些人都是悍将，事后证明也是又拖了那么长时间，马宝啊什么战斗力强到极点，所以呢康熙很怕最后困兽犹斗又给有限的这个军人又造成，无非就饶你的命嘛，换过来我少损失。当然了，第三个就是咱说过皇太极就是这样，招抚这个招降永远是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两面性，第一面就是你降了不困兽犹斗了，我减少我的有生力量损失，第二我总给你开门，连你我都能招降，你的副将就会招降，那既然你的副将心思动了，将来在对抗的时候关键时候可能就会起作用。吴世蕃之所以自杀，就因为他发现他下面的人要把他给抓起来献给清廷，没办法，就我这个招降之门永远开着，而且我兑现我的承诺，这个对于对方的战斗力的瓦解他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示。
1: 和之前相比，在平三藩的收官阶段，康熙对前线将领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强硬，对失误更愤怒，对进攻更迫切。镇安将军噶尔汗上书说，山高路窄，草木丛生，大军只能够排成一列鱼贯而行，现在是六月，正值雨季，如果山洪爆发，行军会非常危险，而且粮草运输也极为艰难，因此申请先撤兵，等秋天再进军。康熙回复，雨季之前，草木未盛之时，你可曾全力前进啊，立刻率部队前进，不许错失战机。镇南将军莽一图上书说，南宁地方险隘，粮草运输艰难，申请换个地方屯住。康熙回复，怯懦如此，逆贼何时得灭，滇南何日得平，命令你从南宁领兵进军，直捣滇中腹地，因为桥梁被毁，无路可通。抚远大将军图海申请援兵到了再商议进军的事宜，康熙连他的面子也不给，回复，如此怯懦易退，何时才能破贼。凉州提督孙思克上书说，汉中兴安地形复杂，大军深入，怕被叛军截断粮道，露营兵马都不够强壮，满军也不多，而且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如今京师地震，各军都很担心，不如暂缓出师，待来年春季再用兵。康熙非常罕见的回复了1000多字的批复，逐条批驳，最后斥责孙思克不思奋力前进，反而煽动满汉官兵动摇民心，编造借口胡乱上奏，辜负圣恩。在进攻云贵初期啊，是有很多类似的奏折的，来汇报这种困难啊，是真的事出有因，困难难以克服，还是藏着各自的小心思？
2: 肯定有客观原因，这个我有亲身体验可以印证。我2019年的时候啊，在云南给这个机场做过宣传片，跟朋友一起。那么你要知道，我就在云南，就是从这一个城市赶到下个城市之间，我就遭遇过泥石流，那个堵车啊，一堵半天就动不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交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坐飞机回昆明，从昆明再坐飞机去西双版纳，就这么去做。那支线小飞机，他们之间那就是高山啊，你没办法。它是云贵高原，高山之间，我就赶上这个雨季充沛之际，说有泥石流了，或者哪儿怎么哪个路断了，赶紧得修。那个时候我这十几年前了，你想一阻挡就是一两天，在这个清朝的这个时候，那一两天他就修不了。他的料他都运不过去，现在的运输多厉害啊！所以说这些大将们说的，如果是假的，这不欺君了吗？他也不敢说是完全造假吧，起码他得有一些事实的依据。但是这是客观上，主观上呢，有没有这个懈怠啊，或者说这个想缓一缓啊，当然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刚才困兽犹斗这个效应，这些当兵的打仗的人更知道，那么谁都不想倒在黎明的前夕，这是个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也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马上就胜利了，现在打这仗，我要是死在这儿，我前面军功可都浪费了，给谁呀？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拼命立功的这么一个心， 到这儿的时候，这都已经赢了，板上钉钉了，不外乎就是短一点长一点的事儿，拖一拖呗，是吧，让他们自己崩溃了多好啊。这个时候有点懈怠，有点不想吃苦，最好能他们就自己投降，侥幸心理也有了，畏难心理也有了，想停下来歇歇的，歇一口气儿，这种心理都会出现。如果你的管理跟不上，那很有可能造成最后的，我们为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呢，最后这个一点冲刺很有可能一口气跟不上，会出现变数，这就是当时的确实的情况。
0: 非常对啊，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块你一个轻忽，有可能此前前功尽弃啊，你的功劳，你这个换回来的功勋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还是说啊，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种叫系统理论环境下培养的一个英主，但他没在基层待过，他跟雍正和乾隆都不一样，他没在基层办过事儿，从小避完天花直接就当皇帝了，认真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博古通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但他下面这帮人啊，什么都没有，就有社会经验，那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康熙这个时候就缺这个。事后他有很多反思也是这样，你没经历过市井人际之间的关系，你有些东西你就是不知道，但是你下面的人在基层，像孙思克这种在基层打滚很多回了，起起伏伏，比如这件事换我也是这么想。怎么想呢？第一个，这次评判八旗露营损失惨重，到最后到那个地形，云贵的地形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一个伏击可能就我的一个先锋营就会被端，对吧，然后牺牲非常惨。你现在告诉我往前冲，不计代价去评判，将来等评完了，谁损失多少，有没有失误，就像咱们上次节目说的，你上善说送一匹马从越州到长沙，我康熙告诉你不行啊，那地方都被叛军占了，那我已经送了，到这时候如果出问题，你将来追究责任我承担不了啊，因为现在你说不管一切你必须上，到就是说那你这个决策失误，因为事后康熙就是清算了，对结束对了，那大家都懂，市井的人都懂，这时候你不管不顾，但是死了很多人，将来会追究的你的决策，所以怎么办呢，我也不自己定，我不停的报告给你，你给我回，你骂我，你说你怎么这样呢，你必须给我冲，我再冲，我冲完了出现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预警放到前面了。所以特别是这种已经相当长时间大家都是精英的时候，有很多人叫风险规避，咱们有这个汇报为证，有这个办公流程，是可看到的办公的这种请示啊汇报，将来我不承担责任。
2: 赵括的纸上谈兵，当年赵王任用赵括的时候，赵母就过去提建议说不行，千万不能用，他有前面有这个在前，后来长平之战坑赵族400,000回来追究责任，他没事儿。
1: 那我们回来来看康熙的回复啊，你们怎么来看现在康熙的这个强硬回复，他的这种心态啊，包括做事风格的变化。
2: 康熙这个时候啊，已经跟中正时候不太一样了。中正时候，你看朱元璋在他做吴王的时候，特别礼贤下士。到后来当上皇帝之后，那对群臣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基本上是知道吴三桂残余势力翻不了盘了，当他翻不了盘的时候，这个帝王的那个气象就拿出来了，不要给我讲借口，我要的是成果，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必须得赢啊，很有可能会崩，就是人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有余地的，等到你真的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掐非常有权威性的时候，你就敢说这种果断的话，说错了你也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儿。我骂错了，那确实是路冲毁了，那雨季没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冲啊，这个就有点，说实话你要硬掰这事儿，那我怎么冲，那还能狡辩是吧，那是我的不到位，但是实际上我就这么说你，你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在战役的初期我这么说，万一真的说失败了，那是有重大风险的。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康熙在获得了战略优势之后，我独断专行，他的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用我的意志压着你们这些将领，我赶紧把这个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他的考虑。
0: 另外小婷说的康熙慢慢学会了跟武将交流，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咱们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咱们那个柳宗元那个前之驴，我康熙原来以为八旗很厉害，吴三桂一判，我就派一个象征性的乐尔锦带着八旗去把他平了，你乐尔锦你就是一个象征，你是宗王你就调配就完了，结果发现各种丑陋的东西，啥都不懂，发现你们不是我想的，那不就前之驴嘛，人虎发现我有自信跟你对话了，这是第一。当然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康熙会不耐烦，吴三桂在的时候咱们打得难，吴三桂都死了你们还不行，去打他孙子你们都是这样，那我还能说啥，我觉得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在。另外呢，康熙到底是政治下是雄主，他到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因为他这个时候内部有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开始考虑，比如有的时候内部的权力洗牌，有一些人要扶植，那就说让你们来去最后平云南，是给你的泼天的富贵，把岳乐给调回去了， 剩下扫尾的让你们来最后攻克，结果你们还推三阻四的，你还干点啥不？我觉得这个正常的人这些思维都会有。
1: 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移植到职场啊，你们怎么看啊？作为管理者该如何处理下属来汇报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这个其实有一道高考模拟题跟这很像哈，就是有时候下属来报告困难，你如果他说困难，你就听了，那这个事儿工作别推动了，除非那工作特别容易做，对吧？但是呢，又害怕是真困难，然后呢，你一点不听，那你就是硬逼人家要非要从石头里这样伸出小鸡来，他也做不到。那这个怎么避免这种两个难题呢？两个坑怎么避开呢？其实我想说一道高考题是这么出的，就是说屈原说了，人必须得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吧？这必须忧患是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你要忧患多了呢，反而出现有问题了。说错过了月亮还有星星，请问怎么应对忧患？其实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先分清真忧患、假忧患。假忧患不要做其人之忧，是吧？那根本不是事儿，你想象出来的，那叫啥忧患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也是对于假困难，你先作为上位者，第一个功能就是辨别他说这个困难是真的是假的。再换句话就是，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我们目前条件怎么都克服不了的？第二个真困难，那么应对你要充分了解到他的心理，就是谁都不想去应对困难，因为那个是走出舒适区啊，那个有失败的风险，你要给他先解决后顾之忧，就是没事儿，该给他减压的减压，弄不成这个没事儿，我们能够理解，但你得敢弄，你连弄都不敢弄，我们这公司怎么办啊？首先得给他这个做这个工作啊，解决后顾之忧，促使他走出舒适区，另外给他协助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弄啊，我给你派个副总给你协调，你需要啥资源你说话，哎，这就很到位了啊，就是你做这一套已经到位了。第三就是都做到位了，该施加压力得施加压力，弄不成不行，可以不是非常严厉的拍桌子瞪眼睛，但是可以温和而坚定的说不行，这个是生命线，说完之后还弄不成，那你就别干，就换人干，这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鉴别了假困难，给予了足够的支撑，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打硬仗的准备了。
0: 我同意哈，就是你在现在跟那个时候君主专制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浮于事啊，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推搪啊，都很正常，他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要说现在在这个咱们说市场环境下，大家权责利都很清晰，比如你是项目经理，你最后的奖金池你就能切割一半，就你干的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钱，你跟老板就是对赌的关系，不存在两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向上级汇报困难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负面场景啊。为什么说叫负面场景？首先就是，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找上级说，哎，这个现在遇到这个困难了，很难。立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资源到位了，立项了，连项目组都建立了，个人的选择招人都招完了，那就代表你预案出现问题了，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以覆盖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理论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难领导，我钱都投了，我 Q1 的时候把这项立起来，你 Q2 告诉我这事遇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代表你基本上你操控能力覆盖不了。只有一种情况是正面的，就是项目经理找你说，这个环节我们这能力解决不了，您这个层面可以出面推动，靠您出面，比如请这个人原来说吃个饭，或者跟他一块，你们这个层面先打好招呼，让上级用自己的资源帮你缓解缓解，这个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因为领导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是分管的领导。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困难就代表你之前没有判断得了，你现在是唯一难了，领导能怎么说？领导说，那你就再晚一个季度吧，不可能，因为晚这个季度是bug，是事故，将来会追究的。那你这个项目经理，咱们说这个甘特图啊、里程碑啊，都做好的，甲方都在一点一点踏勘的，你这时候告诉我不行，那不相当于整个这条线都出问题了吗？所以理论上呢，在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情况下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康熙很愤怒也在这儿，就这件事大家已经确定了。你说云贵地势比较复杂，叛军有各种，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你找我说这个你要干什么？你早说呀。所以理论上康熙还是他对全套的这个人行为心理学都知道得很清晰，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干啥。但这件事儿咱们还说，如果是大家是要可视化流程，将来推避责任，康熙也懂，就告诉你这事儿我担了，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冲，我告诉你我骂你了，我派人来查你了，就意味着到这个份上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别的责任不用你承担。事后好像康熙也是这么做。
2: 林老师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司，在现实中啊，不是家族公司咱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包括当年很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等到它庞大大起来之后啊，它内部也会好多那个项目啊都是那个石山代码， 叠床架屋，各种困难摆，把这项目拖黄了也可以。他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他的安身立命的项目，有些他不愿意干，上面让干的，他给找出各种理由，这种是比比皆是的。在现实中啊，只要不是非理想状态，作为上位者，你就第一步你就要学会明辨是非，判断出真正的困难和假困难。假困难是比比皆是的，不会那么的清晰的。
1: 在康熙不断的催促当中，康熙20年2月，张泰和赖塔分别自贵州和广西进入云南，并且合力

0: 大败叛军，攻下了敌军营寨22座，生擒多名叛军将领，缴获了大象战马无数，攻下昆明已经指日可待。康熙下旨对城内投降的叛军待以宽典，但是吴世凡、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等恶首一律斩首，传送京师。剿抚并用的政策在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
1: 因为他错过时机了。那个时候你投降是给我能创造很大的收益的，我就避免牺牲了。你现在让我的牺牲已经做完了，你给我投降，我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这些首恶这个时候不接受他们投降，反而有收益，就是惩戒作用。以后看看谁敢造反，造反的结果就是这几个人，是吧？那相反，底下那些小兵为什么要从宽呢？因为这些小兵没有任何造反的动机了。你看到后世之后都是这样，首恶必办，不办不足以警戒后来，但是胁从不问，因为胁从都是被胁裹的，你问他干什么，他们也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说夏国相说打，底下那几个亲兵他敢不打吗？不打他的命就没了，他们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他既然能够被动的服从他们，等到我们把他攻下来之后哈，也能被动的服从我，这个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人而且还特别担心自己有过从叛的经历，所以更加谨小慎微，惩罚的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收益，而后边那个有收益。所以这是个简单的经济学的判断题，成本收益的决策。
2: 非常对哈，就是就期货交易嘛，你到交割期了价格就会低嘛，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一个杠杆我原来我投入在增加，你价格就要下降，快交割了。然后当然也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政策它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现在呢可能慢慢的我们随后会讲到它出现问题，就是此前小婷说的这些去云贵的这些人啊，脱榻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想招降，对吧？那你原来你说招降嘛，我就想招降，这个反倒成为这些前线将领要拖延的一个理由。就你皇帝也说了给他们招降，那康熙除了说你既然已经到交割期了，你们这些人我反正我对吧，我就要处理你。第二就是也不给自己的将领这个借口了，永远不要考虑招降的事儿，你就必须得冲了。
0: 昆明被清军团团围住，赖塔上书说攻下昆明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又达半年之久。这场僵持是如何被打破的？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军屯兵四十万围困吴三桂的老巢昆明。这个时候城中叛军的兵力最多只有几万了，如此悬殊的兵力，按说拿下昆明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双方竟然僵持了半年之久。康熙二十年九月，康熙下旨催

0: 催促张太赖塔迅速攻取昆明。一是40万大军的粮饷补充是个问题，其次清军屯兵已久，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恰在此时，勇略将军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到达昆明，打破了围城僵局。赵良栋到达昆明之后，第一时间先是视察营垒，他发现张太和赖塔的大军从东到西结营40里，防守看似严密，但是昆明湖上没有派兵设卡巡航，城里的叛军可以很轻松地从水路运输粮饷，所以这半年围城围了个寂寞。赵良栋来到之前，屯兵的负责人有蔡玉荣、张太、赖塔，康熙对他们是给予厚望。这三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么大的纰漏存在了半年？
1: 首先呢，还是刚才咱说的，这些将领都有点保守啊，有点避战的心态，就是黎明前啊，还是减少点伤亡吧，别负那么大责任了。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他的责权没有那么的清晰。就这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比如说招降啊、统筹啊，有个人负责前面的围敌啊，那么招降和统筹之间出现交错点的时候，比如这个湖到底是归谁，那么这个呢就可能是一个三不管，都好像有责任也都好像没责任，很难明确。那一旦难明确的话，这就是一个除非碰到特别负责任的甭管谁的，就像两个双打羽毛球双打运动员，这球来了甭管这个归谁接，反正我先接了再说，得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行。但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有点皮之后呢，就是反正哎，都是错误吧，反正能赢，就是这个心态，再加上这个权责设置上有漏洞。那么第三个就是对战场细节的敏锐度啊，这也是干活干到后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稿子也是，最后后边就容易出错别字，就在你干了3-4个钟头之后就容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精力都疲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有点疲惫。赵良栋是生力军，再一个赵良栋确实是良将，真正的好的将领。像吴起他都是跟士兵一块儿吃住，为什么？他要感受，他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去感受军队的些微的动态，背后可能就藏着胜负的关键。好多人知名的将领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看地图，就天天没事就看地图，看完地图看地形，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培育自己对这个战场的敏锐感觉。这赵良栋能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缺口，这灯下岸，那几个人为什么没发现？一个是疲了，再一个他就是没有战场的这种非常敏锐的把握，这是宝贵的品质。
0: 而且这个蔡玉荣哈，他虽然说全权负责剿抚事情，但是他管的主要是陆营兵，张太和赖塔的这个满军呢他是管不了的，
1: 是
0: 包括他能斩的呢也只是什么副将啊什么知府以下的管理者，你像张太和赖塔他也动不了，包括张太爱新觉罗氏，他毕竟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顾忌。
1: 那肯定是，
2: 这事儿确实我也纳闷哈，纳闷在哪儿呢？你说他们三个互相之间不同属哈，但这三个人都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好长时间了，没人是比如说不明智或者怯懦，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就能做这事儿。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在水面封锁不容易，因为他围城那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这个有一个疏漏的问题，这个吴三桂的这套东西还是挺强悍啊。这个我还有不明白，就是别说他们皇太极的那时候那八旗巅峰，咱们讲过围锦州的时候前线是豪格跟多尔衮，就把那个粮道给让开了，然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还回家休息，皇太极怒了，亲自跑到前面来撤掉多尔衮。那咱们不理解啊，就是他围锦州应该把这封得很紧啊，你看豪格跟多尔衮都是实力派，但就是漏着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那个军事的这个观点是啥哈。就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就那么重要，让皇太极触怒皇太极，皇太极差点就把多尔衮给办了。咱就说他疏忽，那还是那观点，就是这个疏忽的频率在皇太极的时候也出现，在他这时候也出现，就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可理解。
1: 人那不是机器，他如果这几个人都是人工智能啊就没事了啊，但他是人，人他就有脆弱的地方，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疲了，疲了之后很多事都会变形的。
0: 赵良栋先是率军在水上设卡断了昆明的粮道，随后呢赵良栋对于40万大军屯兵这么久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感到非常的诧异啊。他问张太说，为什么不迅速和叛军决战，我们40万大军相持这么久粮草不济，这怎么能行？张太回答说，这都是皇帝养的满军，怎么能够轻易让敌人消灭呢？况且你也刚刚率军到来，应该先休整，你何必让你的军队受到损失呢？怎么理解张太不进攻的理由？这是不是也是当时将领们拖延观望坐失战机的普遍心理？
1: 实际上张太这个心理呢是普遍心理，但也有特殊心理。什么特殊心理啊？就是满军啊 在这个清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人数不多，他们那个亲戚啊都是勾连着的，是吧？哪个是哪个亲王的亲戚，这个是哪个贝勒的亲戚，不入八分什么国公的亲戚，我表弟让你给我弄死了，这个恨可麻烦。所以这个家伙呢，他有他的合理性，他是真的是这么想，可能咱们都不出头。赵良栋实际上是个鲶鱼，他这个鲶鱼效应一去啊一钻，
2: 我同意啊。然后从张太的这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可能就会面临巨大损失，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咱们此前也说这些人拖沓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只要勇猛进军，可能勇猛是没问题，但损失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围城围三留一，你把人家都围上了，人家跟你拼了，是不是他会面临巨大损失？咱说有可能啊，反正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特别是经过这个平三藩，我觉得无论是军事经验还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历练了，他们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这里面说赵良栋，康熙在疾言厉色的批判这些人的这个时候恐怕能起作用。为啥呢？赵良栋比蔡玉荣的级别还低，那你到前面你更推动不了这些宗王了，对吧？但是有康熙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推动，你就管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那皇帝骂我，我就得催着你们必须得这样，我有理由了，我不是我自己生事儿。所以其实到一定程度，军事的东西又变成政治的东西了。
0: 这次呢，赵良栋没有理会张太的建议啊，当天晚上就自行出兵夺取浮桥，打到了昆明城下。张太没办法了，于是呢也令全军进攻。吴世凡看到守城无望自杀，叛军打开城门云南平定。从中路湖广战区获得胜利到云南平定又用了3年。怎么来看这场收官之战啊？因为它是收尾，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1: 其实呢，收尾也挺难，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在破局，没有突破口，找不到从哪儿破。就是一项工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准突破口的话，你可能钻了半天是石头钻不动，是吧？收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第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可能在尾部啊，你像这个云南山高水深啊，路险城池稳固，这些都是收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了。刚才李欣老师说你给他围三绝一，给他让一个路，他让路他就没地方去了，他能跑哪儿去啊？这是唯一的家了，他肯定是困兽犹斗。这个首先是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懈怠心理，大家呢都干到这个时候了，不想再往底下干了，想休息了，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缺乏一个赵良栋，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有点生力军进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啊，李云龙手里就扣着一个预备队，打了打了都打皮了，这时候预备队上了，这个预备队一上，它起到带头作用，大家的劲儿又集起来了。这个勇气就是这样的，这个现代脑科学家也研究过哈，就是如果说让你先做好多好多选项，让你选完之后再让你去做一个事儿，你就没劲了，做不动了。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人会浪费大量的精力。这个实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人的注意力也是跟肌肉一样会疲劳的。那么打仗做项目也是一样，你前期啊，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这个十年过程如果说太疲沓了，你得想办法怎么把士气重新点燃起来，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通过生力军介入，然后再一个用各种的新的目标、新的刺激、新的动员，再来一波集中新的资源，或者说中间做个休整也行，休整完之后马上再来，用这种方法让战士回归到出场设置，对，来一个清零，把那个疲惫和厌战清零，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
2: 另外这个收尾期跟收尾期它性质也不同啊，大部分的收尾期都是攻坚项目做完了，剩下这点你优化呀，有一些小的纰漏啊 bug 什么的再处理再回滚啊什么的诸如此类。但是这个云贵可不是啊，云贵是满清八旗的套牢盘啊，他从来没占领过。那吴三桂人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原来之所以难，除了地形和气候之外，还是土司啊，地方势力啊，吴三桂人又加入了关宁铁骑的这种训练基因，就更难了。所以扫尾也不像康熙想的那么简单。此前永州之战啊，或者湖南啊，包括关中啊，叫大开大合，大家集团军，大家反正相持要什么样。等到这个，人家前方将领说的对，每一个小山头恐怕都要经过这些细致的搜索呀，这些处理，这个是需要时间，慢工出细活，所以。这个用3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康熙到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进入状态，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携着中央朝廷的这种系统之威，总归会可以。
0: 昆明城被攻下之后，随后呢，清军是分兵追击吴军的残余势力，逐一收复云南、贵州的剩余势力。到康熙20年年底，吴军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平三藩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这8年平叛，从战争场面看啊，清廷打得并不顺利，甚至说并不好看。但最终赢得胜利啊，这里有很多场外的因素。第一，输血。康熙能够不断从全国调兵调粮，尽管财政压力巨大，尽管前线将领出现各种昏招，但是只要涉及战争核心需求，康熙总是尽可能满足。其实看到很多的奏章啊，向康熙要人要钱要粮的时候，议政大臣们大概率都是反对，但是康熙大概率都是同意。第二就是招抚，在整个平藩过程当中，康熙始终坚持剿抚并用，而且招抚政策也确实成为平叛成功的重要推手。第三，恤民，每平定一个地方，康熙都会免除当地赋税，减免百姓之前拖欠的钱粮，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第四，弥和。康熙14年9月，康熙去明陵，亲自到长陵祭奠，并且责令地方官员对明陵小心维护，不时前往检查查看。康熙用优礼前代、敬重先朝的态度来缓和民族矛盾，凝聚人心。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战场之外的这些举措？平三藩的过程啊，后世常常也拿康熙和吴三桂来做比较，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胜败？
1: 康熙无疑是他的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太大的优势了。首先，他掌握的人口、掌握的资源、赋税这些都比吴三桂多。吴三桂那个地方啊，那时候基本上农耕也没有地，那是高原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魏国对待蜀国的战略态势。那蜀国你再有姜维、再有诸葛亮，你在局部战术上再强，从长远看，只要拖下去，永远是消亡。如果康熙没有那么的冲动，如果康熙再晚10年，等到30再打，可能都不用这么费劲了。这是第一点，这个是经济是军事的后盾。我们说经济实力不雄厚，吴三桂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康熙还会善于用政治手段。你像那个去明陵进行祭扫、保护，其实就使吴三桂的正义性、合法性得到削弱。吴三桂甚至用弓弦勒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是更反明朝的。你看他又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这个政治上的优势，道义上又是没有，军事上一崩溃，那不就完全完了吗？
2: 所以这个平三藩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军事家跟一个年轻政治家的对抗啊。显然年轻政治家呢，他是这样，就你要说这个速战速决，军事家肯定是占优势。所以康熙此前不懂，我觉得他将来就会懂，多亏打了8年，他政治的这套系统才能慢慢的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呢？我看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说就康熙年间，当时的清整个疆域内耕地从5亿亩到8亿亩，但是说三藩那个时候云贵的人口流失率是30%以上。你看咱们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概念，只是康熙当时不懂。你要懂了你就知道多亏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即便从军事上呢，他们俩也有一些区别。我看有一个观点说的对，就他们在军事层面上，吴三桂一直是战术弥补策略，康熙一直是叫战略弥补。所以战术对战略也是这样，短时间内吴三桂是很犀利的，但是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看吴三桂明显的就是人单势孤，
1: 战术的努力是弥补不了战略的态势的。你只那一小块地儿，你说你怎么腾挪？
2: 对，
0: 云南平定举朝振奋，湖广道御史上书啊，说天下平定全靠皇上一人功德，请求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徽号，为康熙上尊号。康熙回复啊，说两宫上徽号已经议定了，但是如果说天下平定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这下我都坐立不安呢、此奏毫无益处。随后康熙特别召集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一众官员齐聚乾清门，就上尊号的事情向群臣传旨说，当年决定撤藩，没有料到吴三桂反叛，8年战乱让兵民深陷困苦，万幸战乱没有能够再延续，否则百姓将苦不堪言。当年商议撤藩的时候仅有几个人同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说吴三桂会反。叛乱爆发之后，不少人背后议论说战乱因撤藩而起，主张诛杀建议撤藩之人，但是朕向来不将过错推给臣子，即便各部院办事有误，我都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如今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战乱创伤未愈，君臣应该多加反省，共治太平，这个时候加尊号实属可耻。 但是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为康熙上尊号的奏书仍然是络绎不绝。和硕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等人纷纷上奏，连他的祖母孝庄也多次劝说，康熙再次下旨表明态度。这次他说啊，他说朕自登基以来是日夜勤勉，一心为民。吴三桂刚刚起兵的时候，各省官兵百姓跟着他相继背叛朝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自己德政不足，吏治不清。这些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未缓，官员俸禄各项钱粮因为军需不足被裁减，至今没有恢复，我为此

0: 功劳，这个时候给自己加封尊号，给官员升职加薪，只能让我自己更加愧疚，毫无尊荣可言。康熙明确表示，为自己上尊号之事绝不可行，这是他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他要求朝中大小官员端正心念，勤勉为官，全力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不许再上奏请求上尊号。这两次拒绝上尊号的谕旨被认为是康熙对平三藩的深刻反思。
1: 首先呢，康熙是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皇帝，他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有责任，吴三桂造反的几率不高，我把他逼反的这种危险性很大，我对八旗估计过高，我这回是在玩火，我弄不好就把这老祖宗传给我的基业就弄赶了，我还上尊号呢，我应该写检讨，可能这是他第一个想法，
2: 自我批评，
1: 对，他第一个想法，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决策失误了。第二个呢，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你看老百姓这个为什么跟着吴三桂呢？你看那个尧舜禹之类，那舜在那个地方耕地，老百姓都跟着他去，三年就成个城市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德行，你古代社会他是这么相信这一点的。我要是修德，德政特别好，吏治很清明，吴三桂再造反，没人跟他，看来还是我的德行不够。我起码来说，我离那个真正的贤王或者是所谓的圣皇帝哈，差得还很远。所以这个没到陶醉的时候。第三个就是。着眼将来，现在你就开始尊号了，他才多大啊？你先给我留
0: 着。而且他上尊号，其他的官员就都要升职加薪。
1: 啊、对，一个是费钱，这个还确实上尊号是很费钱的，底下一大帮人都得提。但是咱要说另外一个心理，那为什么太皇太后还有王公大臣要争着给他上呢？因为有一个人上了，你不上不行。这是我第一个捧皇上的啊，底下人不跟都不行，他祖母都得跟，他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本质，后边都是跟风的。我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这是大家的心思，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很年轻，有上位者难得的反思心理和清醒心理。
2: 确实啊，这个上尊号这个是对于群臣而言，这是规定动作，你打了八年都快动摇国本了，最后获得胜利，而且不止三藩西北啊什么的各种啊，那就是按规定或者按程序习惯，你表达对帝王的尊重都应该提这个建议。我们说这个尊号啊，尊号简单说两句，尊号跟谥号相对啊，谥号是皇帝死了给一个这个，那尊号就是皇帝在世。为什么叫尊号呢？就是你皇帝已经是天下一人了，也不能再提拔你了，就给你美名再宣扬一下，奖励你的这个或者表彰你，让你万世留名，所以叫尊号。那显然呢，咱说康熙对平三藩啊，咱说他反思肯定有，一直在反思。但你说他是通过拒绝尊号表达反思呢？我个人觉得他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历史查，他至少八回拒绝尊号，哪八回？你看这回上。然后平正经准噶尔，然后他满五十周岁，然后当皇帝五十周年，当皇帝六十周年，这都已经到生命的晚期了。每一次群臣上都拒绝了，至少拒绝了八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一次的事儿。咱们说看皇帝，特别看这种雄主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帝王权术的套路，他必须要用；第二就是个人三观。我们此前讲康熙童年讲过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很简单，就是他有强烈的道德和皇权优越感，我就是应该天选，所以我就要做成圣君那样，我从小就这样。第二个呢，他这一生大体上都有这个在执政上叫什么呢？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他觉得我的名我是天选，我自己就能够证明，不用别人。所以他连着八次，至少到最后晚年，他就是这三观。所以我们非常说他对于老百姓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同情，比如说赈灾呀、啊、对流民啊，包括免税呀、啊、永不加赋啊，这些东西你说他完全是靠我学习获得的，证明不了。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作为一个圣君，我对老百姓应该什么样，我就是那样。就跟咱们说的童年，夏天那么热，他要把领子系得非常好，不是给别人看，就是我就要这样。咱们说他是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在各种方面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你这么解释，我们才会理解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他是自然做，就跟吃饭，你是吃肉还是吃菜，用想吗？不用，你爱吃你自然就去吃那。所以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就是自然而然就做了。当我们看起来 哎呦，帝王长于深宫怎么能这样啊？那非常之事必带非常之事、
1: 这个咱们做个比较，他跟他孙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好大喜功之人，
2: 使劲上尊号嘛，
1: 使劲上，然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而且是盖章帝。然后你看看他们两朝的文物啊，就是一个花碗，一个花瓶。你看看乾隆朝的花瓶，那恨不能那个图案啊，边边角角都
0: 非常繁复，
1: 繁复至极，堆的，我的天哪，都没有一点空隙。

0: 你看看康熙朝的、雍正朝的，他的性格就看出来了，就是简朴留白。
1: 十多年后，康熙在谈及平三藩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也，自逆贼变乱后，每事必经察详审。
0: 康熙他就从一个空想的少年，那么浪漫主义的少年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年，他的执政风格呀渐渐稳健，而不是呢过去呢就是靠着热血靠着冲动，是吧？其实他的平鳌拜和这个平三藩都有赌的成分，
1: 而且铲除鳌拜成功了、所以他也有了成功路径依赖。
0: 对，是的是的，他一打这个三藩，他就知道哎呦，原来世事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常说劳动改变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改变了自身。他在这个中间难的时候，打不下来的时候，是他进步的时候。原来也都有私心啊，原来王公大臣是这样的，他重新定义了认识了这个身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更真实了。
2: 另外呢，我们说这么一个使劲学知识的，原来没有一线经验的这种学霸呢，他往往有个共同点，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叫自我检讨和反省能力。这怎么看呢？咱们说小镇做题家，除了学得好，验算的也好，做完题了肯定要算，我这是错了，他一定有这个。所以回想三番，包括鳌拜，康熙原来即便不懂，后来也懂了。比如说你弄鳌拜，分分钟鳌拜可能把你给灭了，鳌拜即便不反，可能另立一个，对吧？这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瞬息之间好勇斗狠嘛，瞬间我把你给制服然后处理你，跟吴三桂也是，我瞬间重兵把你灭掉。但事后他就发现了偶然性有可能决定成败，鳌拜当时一口气缓过来，把他那些部库就全给干掉，或者带几个侍卫可能在暗中围。吴三桂更是，吴三桂只要不死，或者王辅臣不降，或者郑经不给耿精忠捣乱，反正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都发生了，哪个只要没发生，你康熙可能就够呛。所以这就变成有两个对清廷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康熙执政晚期。第一个，当初削藩的时候，孝庄说过先别削，等吴三桂死。学霸讲话，你这不是太想当然了吗？吴三桂怎么可能死？那吴三桂就死了。你看孝庄这种是形而上的，就他凭他的是人事阅历，由此他就知道孝庄的这套思路不是学霸思路，但是是政治斗争经验思路。
0: 是的。
2: 第二个就是康熙晚年一反开始的勤政，说了几句话。第一个叫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第二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你不如先观察。这些东西都是他反思的结果。为啥？他其实对于此前的事他是后怕的，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发现当初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嘛，随便哪个东西出问题了可能就给他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学霸或者自我成就人格不断的让他自我总结。
0: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能神化他。其实呢，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呢，也犯了他的那些大将们在云南前线的同样的心理哈，也是晚年怠政，那些事儿他能看不到吗？他的那底下那暗流涌动，这其实也跟他那个前线打的将领那么多大仗我都打下来了，最后我还要牺牲吗？
2: 他也脱离不了人之常情。
0: 是的。
2: 但是他在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克服或者说自己的勤勉上，他做的比别的帝王可能要强一些。
1: 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平三藩还没有真正落幕。对有功之臣褒奖，对有过之将处罚，对首恶之徒清算，这既是对这场八年战乱的总结，也是康熙巩固统治、整顿朝纲的关键一步。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浮游直上》。我不知道目前有多少正在围观我们节目的朋友在之前听过这本书，如果您没听过这本书，好，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浮游直上呢，是这几年活跃在脱口秀舞台，被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这样的中年人，甚至像我父亲母亲那样的老年人都很喜爱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小佳，他自己写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小佳带着他的这本书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要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呢是小佳用轻松诙谐的他的舞台的那种形式写出来的一本作品，那可能还真的跟您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小佳，他有一个标签就是青年作家，甚至是严肃文学作家。小佳，我们有请小佳。
3: Hello，Hello， 高丽老师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我是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个新的作家，小佳。
2: 对，小佳是哪天来的北京？
3: 我前天到的。
2: 前天到。
3: 对，然后录了一个央视的节目，
2: 然后今天下午又去帮一个朋友录了一个播客，
3: 一个播客，
2: 对，
3: 就是来北京考察一下，
2: 考察一下，然后考察的结果是北京太堵了，是吧？
3: 北京太堵，差点赶不上直播，我都快急死了，
2: 急死了。哎，但是你要如果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做比赛的话，北京比上海的交通要
3: 差不多，
2: 差不多是吧？
3: 对。
2: 但是在福建就不会，
3: 因为我生活城市在厦门，厦门就是一个很慢的城市，
2: 对，
3: 然后基本上是不会做到6公里要1个小时。
2: 你在比如说你在北京来的这一路上，有没有被认出来说，哎，你是小佳吗？
3: 主要是我在出租车上应该认不出来，
2: 比较低调是吧？
3: 但我上次来北京，在那个就是那个颐和园的那个那个公园那边，然后有很多游客
2: 认出了
3: 我，对，
2: 也感觉到了，因为在北京你是可以非常集中的体会全国文化的，
3: 是
2: 全国人民的那种热情。
3: 是的，
2: 我觉得小佳是值得的，就是不管是他在脱口秀舞台上的这种表现和呈现，还是说拿到这本书我看到的文字里的小佳，其实都是挺让我惊喜的。而且这本书我在我朋友圈里面我也特别说过，甚至是惊艳，就是我没有想到在舞台上给我们制造欢乐的小佳，他居然可以有这么冷静的笔触，而且是用这么冷静的笔触在写自己的这个经历。
3: 对
2: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你像我评价自己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客观，我就觉得我特别好。
3: 我觉得这个超客观，
2: 超客观，
3: 超级客观。
2: 我觉得你超会聊天。说到这儿，我就必须来说这个袅袅的这个推荐语了。我觉得袅袅，
3: 对
2: 他的推荐语最后这个就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啊。
3: 写的序是。
2: 对，写的序最后一句，袅袅写的特别好。
4: 他是这么写的，朋友聚会呢，小佳会主动请缨做整桌的菜，这个也让我很意外。小佳喜欢煲汤，喜欢喝茶，然后呢，后面又说了很多他对小佳的一些认识。最后一句，袅袅是这么说的，让我们祝福小佳，括号，让我们通过买这本书祝福小佳。既然我们都喜欢小佳，我们也就通过买这本书来祝福小佳吧，这也是我想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本书啊。小佳，你看今天在直播间我也特别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摆设
3: 哦，
4: 因为我看这本书我也才知道你作为一个年轻人竟然那么喜欢喝啥。
3: 是，
4: 这是因为是福建人是吗？
3: 啊，
4: 福建人，
3: 因为我感觉闽南人都爱喝茶，包括福建人。
4: 嗯。

0: 但具体是好茶坏茶我分辨不出。它这个叫毛茶。哦，毛茶。毛茶就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哦，这是我一个朋友在。果然崩塌。因为我是这样，我喝茶我就是感觉这个茶对味。<笑>
1: 然后我就喝了，我不是那种就是品茶的人，对，所以也难怪你会拿保温壶泡一壶茶。
0: 这个在闽南算是一个大忌，但我就觉得那个茶味，因为我不喜欢喝白水，我也不喜欢那种比较甜的奶茶饮料之类，所以我就想说茶刚好是那种
1: 淡淡的，它有味道，但它又不是那种腻的、很腻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喝茶。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0: 好，一会儿呢，我就给小佳来沏，咱们俩边喝茶边聊天。
1: 太好了，
0: 好吧？因为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摆这种谱嘛，有点不太擅长，
1: 明白，
0: 所以呢，略显笨拙。
1: 不，这就很好看，还有一盏香，
0: 对，一盏香。 然后拿的也是我们家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套汝窑啊，我们今天争取呢聊到节目最后再给他喝的开点伴儿啊，
1: 太好了，
0: 开办的这个汝窑，太好。之前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呢做了非常充足的功课，除了我自己看了小佳的书，他们呢也对小佳做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包括 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这个可是不是在忽悠小佳，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安排过现场观众。
1: 哦，真的吗？
0: 但是今天我们镜头前的观众看不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安排了三位现场观众，也太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这三位现场观众可能会代表他们自己或者代表更多的观众来向小佳来提问。 也希望小佳能够，我觉得都不用我说这样的这个希望，小佳一定会很真诚的对待。
1: 是，
0: 从今天接到小佳来我们云庭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化妆间，小佳见到的每一个人，我觉得他除了有自己的谦卑的一个态度，一个礼貌之外，他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非常真诚的在做回应啊，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三位观众啊，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互动的方式来跟大家提问。
1: 小佳，你自己先说，你觉得大家会最关心的是哪一类的问题？应该是比赛的结果吧。哎，你可以透露吗？我不可以。所以就是也会有人私下问你，但是你们会有这样的。因为刚好节目录完了，最近问到最多问题就是冠军是谁呀？有保密协议的。
0: 有保密协议。
1: 对对。
0: 哎，我看一下弹幕。哇，大家都在问。
1: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们通过时间来回答。
0: 对，哎，所以小佳，就是你如果在出来，比如做这个专门做你书的这个宣传的话，你会愿意大家更在意你脱口秀演员的身份还是作家的身份？因为这两个身份它是规避不掉的。嗯，对。然后可能如果比如说来
1: 做书的宣传，我就可能会更希望说问到书的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创作确实是共同的，我可能自己聊着聊着又会聊到脱口秀，所以比如刚才就是小佳自己聊的啊，跟我可没关系。对，我就是抛了个饵，但是我不说。然后呢？
0: 我们这个小伙伴啊，鲁一是叫鲁一啊，我们的小伙伴，这是刚进入我们高丽说书团队小伙伴。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策划案方案都是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他做的。厉害。对，然后他呢给了一个我们的第一部分，之前小佳也看到了，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光芒之下。你的书的第一部分叫摇摇晃晃。
1: 是的，刚好对仗了。
0: 刚好对仗了。然后呢，他是想问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小佳，一个
1: 一个是这个脱口秀的知名演员，那这次呢是你写这本书，等于算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跨界，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让你把自己的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很小就上中学就很想当一个作家，这一直是我的愿望。然后之所以想写书，是因为我觉得 脱口秀好像有很多东西它需要有一些加工，有一些包袱，但写书不一样，写书它就是一个很纯纯个人向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我可能可以用另外一面来

0: 面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脱口秀刚面对的是观众，但是写书可以面对读者，然后我希望能够把一些我内心的可能不加工的不加梗的这种故事原原本本的通过一个书面的文字来告诉朋友们，就是我是这样走过来的，然后我希望我并不是说想要让这本书让大家去看小佳就这个人，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来让大家了解，就是每个可能每个地方每个小镇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某个青年他就是这样长成的，
1: 所以更多的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个小镇青年，
0: 对，
1: 他是怎么走出来的，
0: 对，
1: 而不只是我小佳是怎么走出来的，
0: 对对对，因为我感觉如果通过一本书去认识小佳，这本书就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如果通过脱口秀认识小佳这是好的，但一本书是应该就是让作者是一个比较在后面的后置的东西，书籍的内容是前置的，就是我看这本书我不一定要认识小佳，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作者，然后他过了什么样的人生，然后有给我什么样的感触启发就足够了，
1: 所以这本书里面的小佳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他对文字的这种敏锐叙述故事的这种能力，包括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他的这种极度的克制，都是我万万没想到。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他应该是非常外化的，他的情绪喜怒哀乐，但是他从头到尾就表达了两个字，克制。他在克制地讲述一个小镇青年摇摇晃晃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为什么是摇摇晃晃？因为小佳在他的开篇第一章节就讲述了他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他的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我看你在写和父亲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刚开始看着还是觉得会这么激烈吗？但是看到后面你其实和自己和父亲的那种和解，哎呀，看得我真的是老泪纵横。他没有做任何的渲染，就是一切那么自然发生。从一开始我对你的排斥，我对甚至我对你的怨恨，然后到后面不经意间的这个和解，你会觉得小佳他讲故事能力怎么会这么强，而且完全是脱离了他脱口秀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能力。所以小佳，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刻意的排兵布阵，就是我想把什么事情先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我再忍一忍再告诉大家。
0: 我写这本书很多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产生的，就是没有经过说我一定要刻意讲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写到那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有一段记忆掉出来的，对，我最开始写的两篇是这本书的摇摇晃晃跟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这两篇是最早写完的两篇，
1: 一头一尾，
0: 对，一头一尾就是大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它就是很快，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就是我要怎么编排，我要怎么去把故事讲给读者，就是我想到哪写到哪，然后这两篇改动了很少很少，对，
1: 基本上一气呵成，
0: 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两篇算是我比较就是想让读者知道，哦，这就是小佳的就是最原本的一个叙述，然后他的原汁原味就保留着他的原汁原味，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我觉得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是抛开我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写作者，然后我今天想要跟读者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把我脑海里的一些记忆调出来，然后落到笔上，就一气呵成了，
1: 我这本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你后面的这个和解，然后一个就是一开头摇摇晃晃， 妈妈在菜市场买菜，你喊出妈妈那称谓的时候，它真的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然后呢就揪着你的心，然后我就几度老泪纵横。我想给大家，既然小佳提到了他的文字，我想给大家读一段，在这本书里面我特别喜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小佳的描述。这个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当然其实所有内容啊，小佳都有他独特的这个风格，就是浮游。
0: OK，
1: 浮游的131页，小佳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体会他的文字啊。如今我与母亲分隔两地，都住在新盖的商品房里，他年近六旬，兜兜转转，历尽千帆，重新过上了独居生活。我活在他与父亲结婚的年纪，慢慢探寻着他曾走过的每一步。好几次我与他去养老院，看他推我外摸啊，在花园里散步时，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站在我在厦门租的房子阳台上，目光所及和我阿姨一家最初住的库房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个小公园，老人、小孩、上班族、小摊贩，还有拾荒者来来往往。活着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活着的人如同沉寂在水底的浮游，涌动的一天便是世间最朴实的一天。
0: 哇，
1: 你知道我最后这句我现在读起来都一身鸡皮疙瘩。
0: 我没想到我写的文字经过高丽老师的嘴里就感觉另外一种感觉。
1: 但真的就是你看他的每一个段落的这个用词，就是又克制然后又那么准确。你看，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你细想想，我们的生活不就是具体吗？
0: 是，
1: 它琐碎的日常不就是具体吗？
0: 是。
1: 但是我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用生活具体来具体的描述我们的生活呢？我觉得这就是小佳他让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你看，完全想不到是脱口秀演员小佳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他这部书整个会让你沉浸在他想要给你打造的那个小镇青年的世界里。
0: 是，其实就是像这一段，我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然后我自己会很惊讶，说啊，我竟然能写这个，所以有很多像这八个字就是写到那，自然而然跳出来的一个词，生活具体，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没有这个词的这种渲染，没有这个概念，
1: 对，
0: 但不知道为啥写到那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它的就是你的脑子比你的那个笔更往前在走，我觉得非常神奇。我自己回头看有很多文字，其实我没想到是我当时写出来的文字，对。
1: 那它和你创作脱口秀段子、写脱口秀段子技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前后的问题。脱口秀就会像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然后它可能本身它是一个小观察，然后它本身看起来很平常，然后你可能就会想梗，先梗得先想才有，然后写作就很像是有些文字是先出来的，才写的，它是两种先后的顺序，还挺不一样的。
1: 我明白，其实更多的是写作可能是你自己的一种主动意识，
0: 是
1: 你更想让它有一个前置的一个表达，
0: 是，
1: 但是呢写个脱口秀你可能就是更被动一些，
0: 对吧，
1: 你而且说的客观一点，就是脱口秀更多的是一种讨好的艺术，
0: 是，
1: 我得想这句话这个梗会不会让大家笑，但是你写书呢就不一样，
0: 对，
1: 我就是我笔书我心就够了。
0: 对，因为脱口秀它是一个现场的艺术，
1: 对，
0: 就是我跟观众是讲究一个链接感，然后可能在这90分钟里我要跟观众朋友一样的聊天，但写书是不一样，写书就是 作者是站在后面，
1: 嗯，
0: 然后在读者的脑海里有不一样作者的形象，

0: 包括啊、这一篇的人物，可能母亲也好，二姑也好，
1: 对，
0: 父亲也好，每个读者想象的那个人的形象是高大的，或者是矮小的，然后是什么样的体态都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还挺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但是很难得的是，小佳把这两个不一样的创作都完成得很漂亮，
0: 谢谢，
1: 这个是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那小佳，这样现在呢，你来给大家读一段，你自己很喜欢的书中的一段内容。我为什么要让小佳来读呢？因为我想给你沏茶。我觉得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还没给小佳沏茶，
0: 太好了，
1: 好吗？你需要来一支笔吗，佳？
0: 我不用。
1: 不需
0: 要吗？我直接来。
1: 好。
0: 我想读最后的一篇，请同学们翻开书。我想读最后的一个，就是我最后一篇写到的是父亲去世的这样一个文章，然后我其实很想就是在最后，因为我觉得这一篇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重的，但我不希望说是把这种沉重的氛围烘托得非常的猛烈，所以我最后讲了一个我觉得还比较轻松的一个收尾吧，然后我跟大家读一段。
1: 好
0: 好。如今我与他们只能一言一见，每次去领骨灰盒时，工作人员会喊某某某的家属，我内心还会有些波动。清明节前一天，我会跟着母亲去平安铺上买好多纸钱、金条、元宝，还买了西装、旗袍，想让他们在那里过得幸福，还能穿得好看。我还想和他们说好多话，告诉他们，哇，工作很顺利，有很多人知道我，天公有保庇，憨人有憨命。到了坟前、骨灰盒前，我给他们卷了根烟，点上火，开了瓶酒，想要开口，又把话咽回肚里去。我们每个人终将会和世界失联。
1: 哎呀，最后这句，
0: 就是点题的，
1: 对，每个人终将会和这个世界失联。谁又不是呢？
0: 是，
1: 对吧？
0: 现在高丽老师忙着在泡茶。
1: 来，
0: 尝
1: 尝这个，这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
0: 谢谢。
1: 先喝一口，小佳。
0: 好。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 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5: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26: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27: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26: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27: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26: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28: 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
29: 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
30: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从疯狂追涨到深度套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黄金的剧烈波动不仅考验着市场的神经，更考验着每一位投资者的认知与心态。那投资者惊慌失措间呢，黄金的避险属性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质疑。那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焦点话题，黄金的避险属性失灵了吗？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多次参与了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节目，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29: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很高兴再次参加。
30: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28: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31: 黄金现在整体的投资逻辑已经逐渐的失去了避险属性，它更趋
32: 于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碰黄金的坑远远大于你能赚到那点钱。
33: 说句不客气的，我认为买黄金的就是愚蠢。
34: 黄金是风险资产，不是避险资产。
30: 刚刚在小片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这个雷人的观点哈，那我们请教一下严斌，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地缘冲突爆发，我们看到油价在涨，但是黄金却在大跌，这与很多人这个过往的传统认知截然相反。眼下这个乱世黄金这个属性似乎得到了一个挑战和质疑，那您怎么看？
28: 就接着刚才那个小片最后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博主说的话，他说黄金能挡小灾小难，出了大事第一个把你带走，我要反驳这句话。他恰恰相反，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黄金的避险价值它不是一个万能钥匙，它不是无条件生效的，它避的是那种信用秩序崩塌和通胀失序的险，反而呢它可能避不了你比如说一些阶段性的流动性收紧或者说通缩的险，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真正能避的是大险，不是能避小险，这才是它能够穿越千年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避险资产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为什么就是说短期来看它的走势这么的反复无常，让我们跟坐那个海盗船一样就惊心动魄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长期逻辑短期的让位给了这些阶段性对它造成的冲击。我记得我去年跟吉星录节目的时候，我们还说过一句啊，就是我们看2026年的这个黄金走势，它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长期逻辑跟它短期过高的这种交易拥挤度之间要打架，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博弈，那么可能阶段性的这种短期的拥挤度它占了上风了。因为刚才比如说汪总也分析的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油价的上升带来的通胀预期上升带来的对于美联储降息路径的动摇，它始终成为支配整个市场的一个链条。因为包括现在，虽然我不知道节目到时候播出的时候会怎样，至少目前你看海外局势仍然悬而未决，这个油价的它每一次波动它都在反复的考验市场上的每一个算法。对，但你比如说你可能油价一上涨它就触发了某个算法交易，这个时候我应该卖出黄金。那为什么是卖出黄金呢？就也就是像王总说的那样，它就是一个从现在往前面倒一年表现最好的资产之一，流动性又天然很好，在任何时候你想变现，你在交易时间你都能找到机会变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流动性反而成为了一个双刃剑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海外那个地缘越紧张好像黄金越承压似的。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一种短期的这种资金面的调整，它其实并不会就是说去影响它的一个深度逻辑。它黄金它本身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价值，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去美元化，包括全球央行对于黄金的进一步关注，哎，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动摇。
30: 好，那王总，因为咱们这期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节目，所以说为了保护投资者，我们必须在一些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认知。刚刚有博主也提到了黄金已经从避险资产变成了风险资产，那您怎么看？您怎么反驳他？
0: 我觉得他说这话首先就背离了，没有完全理解你投资黄金是干什么的。我们一直在说投资黄金最重要的是它带给你它什么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作用。说战略作用，第一个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认识黄金，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我们一直在宣传这一点，普通老百姓也好，机构投资者也好，你投资黄金到底把它你的定位是什么，就在你的整个资产组合里这个黄金的定位是什么。有些金融资产是进攻型的，我一直在喜欢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表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这个作用。它肯定不是一个前锋。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没有坚定的认知和深入认知黄金的投资作用的人呢，往往把它在大家一窝蜂啊，觉得它就上涨，所以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博弈的和这个投机的工具，那这就没办法了。那任何资产你都可以把它那些话都可以套用，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希望无论是谁做黄金投资的，应该充分认识黄金的投资在你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你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我觉得啊，把黄金你在你的这个战略定位定 定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说你的资产有关注三条，不同的人关注点不一样，或者作用不同。这三个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资产的安全性，你这得要明白哪些资产你的安全性是很大的问号，但它在短期内可能给你带来非常高的回报，但是风险是巨大，你愿意不愿意投？这一个。第二个，认知这个资产的我们这么讲吧，这个资产的流动性如何？也就是说，你该想卖的时候，它能不能卖出去啊？买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深度有多大？你不然你买一个产品，你想买的时候它买不着，或者说这个价格扭曲的非常厉害，那这都不是流动性好的产品。还有一个，你流动性还展现在一个，你真要变现的时候，你损失多大呀？有的时候你要巨大的损失，你才能流动起来，或者才能变现，这也不是好的流动性。这第二个关注点。第三个关注点就是回报了啊！所有的这个投资人，谁都不敢说我把这个第三点都做得完美。这个是高手和低手，这个在这上面绝对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啊！但是作为一个，我们说把黄金作为一个底层，我们说是一个底仓资产，要这么一个概念，是你给它一个拖后中位和这个进攻型后卫的作用的话。第一，你要认知它能不能配置一部分的比例，你坚定地搁在那里，而不是来回来去炒作的。这个是就是这个位置要缺了，这个球队就没法运转了。很多人不认识这条，所以我觉得可以借鉴央行，这个央行不在乎黄金在短期的价格波动。你央行最关注什么？央行最关注的第一条是资产的安全性。就是我选择的这个资产有足够的安全性没有，还有独立性，这两个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选择一个资产，这个来自某一个非常小的发行单位，它的独立性也没有，它的这个安全性也没有，央行肯定不选它。所以这个要认识第一个，那黄金落在不落在这里？第二个刚才说了，流动性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大的盘子？价格会不会产生扭曲？这都是第二个流动性的分析。第三个就是回报率，回报率它是有波动的嘛？你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这个就个人见个人智了。往往很被动的，就是小白投资者，往往是，在黄金比较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他去老博弈那些好像觉得短期给他产生巨大的这个回报，想一夜致富的观点。在黄金去年尤其是今年初，这个涨到这个已经疯狂的在暴涨的情况下，反而有引起巨大的这个冲动啊，去要买黄金。我身边就遇到好多人问我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买黄金现在还能进吗？买高了，同样一个问题他十年前在问我，五年前还在问我啊，在每一次出现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都问你一个问题，但是你问他买了吗？他还没买。到了5000到5500的时候，好一大波就进去买去了。你说，那他现在反过来刚才讲的原因，他会有回调。你说你是骂黄金不对啊，还是说你自己不聪明啊？就是从作为一个分析投资，你在根基上就错了，你后边做什么都是。By luck， 英文说，这就出现了一个几率很小的一个概念，你才赢了。但是最基本的你就做不到了。当出现一个很小的风吹草动，你又待不住，你又全跑了。我们综合我们了解的这个在黄金市场上赚过大钱的，都是在当时市场上没有看好，他坚定的这个认为黄金的这种作用不一样，他进去了，而且是坚定的持有。根本不会因为小的这个价格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战略底仓。
1: 没错
0: 啊，那么到了一定程度，到了这个他的回报达到他的一个预期，在市场上出现他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叫什么卖出去一部分啊，或者说解决止盈一部分，他解决他的这个流动性问题，没问题这事儿。所以我们竟然说再次呼吁大家投资者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这个投机的工具。
28: 是
1: 好，保持一个战略定力啊，希望大家呢能真的能听。
30: 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买买，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
0: 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
28: 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
3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趋势洞察，全球央行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年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依然保持高位，官方机构增持863吨黄金，尽管去年没有突破此前连续三年年均都超过1000吨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央行购金仍然是全球黄金需求的重要推动力，为整体需求提供了增量。那严斌，就您的观察来看，央行的这个购金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28: 因为我之前正好呢看到了一个卖方的一个就是研究结果吧，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呢先统计了2003年到2022年这个区间里边金价的一个走势，然后他找了两个相关的因子去判断它们的相关性，分别是美国的10年实际利率预期和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然后他就发现从2003年到2022年啊，这两个因子对于金价的影响非常大，单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这一项它就可以解释94%的金价波动。但是这个事情从2023年出现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央行开启了大规模购金之旅，所以在这个区间开始，这个黄金 ETF 规模的变动对于金价的解释力度直接下降到了10%以内，反而呢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偏离我们这个传统就是实际利率框架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吧，就央行购金它等于说是从两个路径上影响了黄金。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改变了它传统的定价模式，就传统的看美债的实际利率啊，传统的看 ETF 的变量啊，哎，反而呢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定价主线。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可以从近期我国央行的购金行为当中看出来，3月末的数据，我国央行连续17个月购金，然后在3月就是金价所谓闪崩巨震的时候购金4.98吨，环比大幅上升啊，这种所谓的逆周期调节逢跌反而就是加量买入的这个过程，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所谓的黄金价格的稳定器啊，大概就是这两条吧。
30: 好，那王总您预测一下这个今年2026年央行的全球央行的购金的这个趋势会怎么样？
0: 我们当然每年做一个主要全球主要央行的这个储备资产部门的一个调研，就是他们的调查报告，就是从去年来看，和前年相比啊，这个调查报告第一个结论就是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他们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这个是很明确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增加的幅度，但是这个回答就这个差别就千差万别，有的多一点，有少一点，这个不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对于黄金在他们储备资产的作用，这个应该说共同点认知是非常明确的。我希望提醒这个投资者要认知一件事儿，不要只是关注到央行它这个说我过去几年我买进了它增加了，我大家看到这个我要跟你要深看，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它央行为什么在过去3年它会这个购金量会增加一倍，就比普通的你看平常都是过去几年都是每年500吨的量，过去为什么增加到1000吨的量？你要深挖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其实刚才我们这位这个严斌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对这个现在美元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巨大的问号啊。那它为什么有这个问号？它是市场上累积下来的各种因素促成的。那也就是说对一个综合的这个经济和这个市场发展最敏感的啊，这些投资者，他怎么认知这事儿？ 他这个要明白。所以他我刚才再说了，就是他的底层逻辑你要弄明白了，这是第一条，我觉得啊，要明白他为什么增加这么多，为什么有更多的央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央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都开始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是这个对这个市场对这个世界的未来这种现在产生巨大的我们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越来越确认，是越来越担心，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极端的应该说加码的这个购金。它为什么就是要增加它的整个国家的战略资产的多样性和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层面长期的这个分散它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一条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条说最新的啊，我们的数据表明今年第一季度央行的购金量又超过去年同期的第一季度的购金量，你又说明什么问题？很多的市场上过去几段就过去一两周吧，好像市场上说啊，这个土耳其央行卖了一大部分金子，然后前两天又说这个阿塞拜疆央行怎么着。央行我们说增加黄金储备并不是说这是总数增加，它也有里边有抛售的，那你要明白它抛售为什么。世界黄金协会针对土耳其央行的这个售金专门有出现了这个报告，我也提醒这个咱们投资人去看一看，仔细分析了土耳其央行售金的这个底层逻辑和他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和他采取这个措施以后帮助稳定里拉是起到什么作用。其实你看过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在那种极端情况下黄金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选择，让他很快的就能把他里拉给稳定住。你怎么没分析土耳其央行在过去他经济稍微好的时候他增加了多少储备？还有一个过去几年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好像每个月很持续的增加储备啊，大家就没有关注他增加总数是多少。你其实拿个他把17个月的这个数拿起来，它是储备增加最多的一个央行，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再次应该说代表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不要因为一两个央行所采取的措施，你得分析它为什么要抛售黄金，它解决了什么问题，那正是这个解决问题才反过来再次证明它当初储备黄金它的作用在哪里，所以。应该再次强调说你看着综合的跟着我们央妈走也没什么大毛病
1: 啊。好，谢谢王总啊，刚才给我点出来了我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然后说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不是刚刚王总提到的这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个央行的购金和我们个体的购金的它的需求和底层逻辑是有所不一样的。先请教王总一下吧，投资者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风险？
0: 还是注意安全性。就是你买东西，你认知的黄金，你说我看到央行在增加，我也增加，这个基本逻辑也对啊。但是还有一个，刚才讲了，你有这个心了，你呢又想图小便宜，你又找一个这个所谓第三方平台，完了他承诺你一点回报啊，不切实际的回报。但是呢好像你买的时候呢他给你优惠，这个又优惠一点，这就是违背任何市场常识的这所谓优惠，它后边一定是有雷。很多消费者就忘了央行买黄金三大要素里第一大要素就是它的安全性。安全性就是所谓买他从哪儿买，他绝对不会从这小平台买，对吧？还有一个他买的配置，他这为什么说他的安全性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来讲，能够称其为安全性资产的不多的。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呢，就是既看到了刚才说知其然，他没知其所以然，结果他去买了一个不靠谱的这个第三方的金子，你就不安全了，就第一条就错了哈。这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消费者，买黄金是一个长期性的资产，它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你不要图小利，在这个层面上因小失大。
1: 那严斌在所以然方面还有什么补充吗？
2: 因为刚才王总说的非常就是详细了啊，然后我呢就是正好嘛，就前段时间不是央行三月份的那个购金数据出炉之后，就是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些震撼嘛。然后我自己本身有个自媒体账号，我就分享了一下我自己的三个启示，在这里呢，我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再聊一聊，我有三个启示。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三月份央行增持了4.98吨黄金，这个数量呢，这个规模啊，是直逼2025年初的，但是2025年初的金价才多少？才2000多美元，是不是？但是呢，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很多投资者他在那儿纠结金价4000美元、5000美元到底贵不贵？他其实他把这事他想偏了，就像王总说的一样，黄金没变，变的是市场。我也要加一句啊，黄金就是没有变，变的只是衡量它的货币，现在就是美元啊。所以你对央行来说啊，它为什么增持黄金？我们看一个整体数据吧。现在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占比大概在10%到15%左右，这是个整体数据。那发达国家央行可能高达60%到80%。那我国央行呢，整体来看，经过这几年的增持，目前不到10%，接近10%。那么你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央行它对于黄金，他要的是他的一个储量，哎，他不是说我看他的价格，他要的是我把它达成我这个战略资产配置的一定的比例。那么基于这个角度，无论你以美元计价的金价怎么波动，只要他觉得有需要，他都可以适时进行买入，直到达成他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把这个推演到普通人，就是你普通人，你当然可以战略配置黄金，只不过呢，我们可能没有央行的资金实力，我们也没有他那种十年几十年为维度的定力。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对于黄金的布局，占你可投资产的5%到10%其实就可以了啊。如果你风险偏好高，你才提高到15%，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散户的避坑指南吧。说句不恰当的话，你看强如央行，它也是在按月买入，对吧？类似于定投，并且呢，价格涨得高的时候它少买了一点，价格跌得多的时候它多买了一点。那你一个散户，你一个小小散户，你想在这种国际资金主导的市场里边，你在里头高抛低吸做波段，你到底是比研究机构有更强的投研能力呢，你还是比量化策略更能抓趋势呢？你都没有优势，那你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对吧？所以说对于普通散户来说，你就参考这种定投的思路，对吧？但最多不过就是逢低你可以多布局一些，如果位置高了你就少投或者不投，这样长期来看可能对你来说收益更多。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您预告一下，刚刚您听到的是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普通投资者如何配置黄金，我们会从战略和战术两个角度给大家一份实操指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4: 投资最重要的是
5: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6: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5: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27: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27: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

0: 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

0: 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 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1: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0: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1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 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无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司法部认定欧盟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
1: 中国证监会表示五大方面举措强化投资者保护；
0: 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纽约油价涨幅超过4%。
1: 今日财经头条：充电宝无证禁售，儿童拖鞋严查增速剂，市场监管总局严管网络销售产品质量安全。
0: 热点财经报道：创新药试验数据有了护身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发布实施，最长保护期6年。
1: 我国开展为期1年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
0: 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被查，税务部门追缴并罚款共计231.6万元。专家解读，税务部门持续加强对网络主播、文娱行业的税收监管，释放了什么信号？
1: 纠治开票经济乱象，1至4月全国违规开票金额持续下降。
0: 一季度保险资金重仓股增加，预计全年将为权益市场带来近10000亿元增量资金。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司法部昨天发布关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公告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昨天是第8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围绕五大方面推进投资者保护工作，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五大方面举措包括健全市场内生保护机制，提升监管执法震慑力，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地等。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3.35%。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网售充电宝、儿童塑料拖鞋等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发布会，通报网售产品整治工作成效，回应网售儿童拖鞋增速剂超标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透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将于近期正式印发，为电商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4: 网售重点产品可查询、可追溯，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目前10家头部电商平台从3月1号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司长王胜利介绍，
5: 截至4月底，累计核验充电宝、童鞋等产品1.6万余款，拦截35无3C 认证证书等问题产品5680款。
4: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颜色鲜艳、价格低廉的儿童塑料拖鞋很受消费者喜爱。此前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价童鞋可能存在邻苯二甲酸酯类增速剂超标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为了防范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郭宇华说，过低的价格往往暗藏质量风险，广东已经建立低价高风险产品监管机制，
6: 以儿童塑料拖鞋为突破口，科学测算儿童塑料拖鞋的质量安全警示价格，其中 PVC 材质儿童塑料鞋每双不低于7元， EVA 材质儿童塑料拖鞋每双不低于11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警示价格并非行政定价或者是市场指导价，而是我们基于质量安全风险规律划定的风险识别底线，但凡售价低于这个警示价格且无法提供合规质量证明的产品，一律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4: 针对网售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出台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规定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调整并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王胜利透露，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

0: 将于近期正式发布。那么即将发布的清单都包含哪些产品？对后续监管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王胜利介绍，清单是推动管理规定落地实施的关键，将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
1: 本版的清单一共有90余种产品，结合产品的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了系统归类，具体包括三大类：一是水泥、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等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二是像电热水器、移动电源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三是像锁具、学生用品等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
0: 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王胜利提到，2025年的抽查结果表明，网售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依然较多。
1: 2025年在网售领域对95种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7418批次，覆盖32个电商平台，发现1415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查不合格率为19.1%，较2024年下降4.4个百分点，但仍比2025年我们对生产领域抽查的不合格率高出12.2个百分点。今年总局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的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达到47%。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从即日起，创新药的试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自药品注册之日起，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对我国创新药产业发展和公共用药需求来说，这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综合处副处长张凌超：
6: 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包括药学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试验数据等。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证明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7: 据了解，药企在研发新药时，为了获得这些试验数据，通常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通俗来说，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就是药企投入巨资，十几年如一日研发出一款新药，在注册申请上市时提交给国家药监局的试验数据，他人不能随便使用。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综合处副处长张凌超：
6: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虽然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畴，但它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做法。目前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数据保护制度，用于保护那些产生原创的药品研究数据的研发公司，限制其他申请人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于江勇：
8: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实际，制定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明确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的实施细则，包括数据保护的保护类型、范围、方式、 和实现等。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昨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总台记者报道。
9: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中医诊疗成为群众就医养生的重要选择，但行业乱象也随之凸显。部分机构假借中医养生祖传秘方非法行医，网络平台虚假宣传，炒作神医神药，违规直播带货时有发生，还有违规骗取医保基金、伪造资质、超范围执业等问题，既损害群众健康和财产权益，也透支社会对中医药的信任。
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朱贵，
10: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从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五个方面，通过加强多部门的协动，形成长效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9: 据介绍，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深挖监管制度漏洞，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中医药科普宣传和不实信息辟谣力度，正本清源，守护中医药行业风清气正、健康发展。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年来，知识付费的热潮让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不过一些网络主播却打起了偷税的歪主意。近期，国家税务总局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对他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案件细节如何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4: 公开信息显示，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在网络平台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内容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但税务部门通过初步核查发现，他纳税申报较少，与经营规模存在明显不符，而且他在外省市成立个人独资企业的申报模式也引发了税务人员的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查九科副科长张梦如介绍，
15: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14: 基于这些疑点，税务部门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立案检查。经查，王仲涛于2020年在上海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竟然是一个空壳公司。检查组在核查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后发现，这家企业并没有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这明显与正常企业的经营状况不符，而这家公司从各网络平台取得的收入最终转入了王仲涛私人账户。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查七科副科长李和新说，
16: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4: 在基本掌握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他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他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都追缴入库。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指出，像王仲涛这样的转换收入性质行为是一种以欺骗手段进行虚假申报的偷税行为，也是一种常见的偷税方式。
17: 网络主播啊，实际上是以个人劳务的方式来获得的所得，但是呢，他通过设立一个个人独资企业，试图把他的劳务报酬所得转换成经营所得，但是他这个独资企业是个空壳企业，他也没有房子，没有水电，那这样的话，他这样的转换收入性质，他是具有主观的故意的。经营所得适用的税率、扣除的规则都和劳务报酬不一样，从而达到少交税的目的。
14: 近期税务部门持续加强对网络主播、文娱行业的税收监管，释放了什么信号？施正文表示，税务机关对网络主播等新业态加强税收监管，是秉持在发展中规范的原则，以税收法治公平保障数字经济与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4: 开票经济是当前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比较突出的表现形式。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组织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一到四月，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请听报道。
9: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违规招商引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组织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货运服务等六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5.9%， 降幅较去年全年扩大 4.6 个百分点。据介绍，当前一些地方通过违规实施与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等方式，招引空壳企业到本地落户，以及一些企业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开票，人为做大销售收入，既破坏经济税收秩序，又损害了公平竞争环境。在依法查处开票经济违规行为过程中，税务部门发现一些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与开票经济模式具有相似特征。对此，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部门根据企业经营行为及开票的风险高低分类进行处置，未经实际核查，不能简单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对企业进行停票、限票或降低发票负额，切实保障企业正常开票用票需求。
18: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9: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随着 A 股一季报披露正式收官，保险资金的最新持仓浮出了水面。作为市场当中重要的机构投资主体，险资的调仓动态一直备受关注。请听报道。
20: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险资共出现在639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合计持股数量为1052.7亿股，持股数量较上期增加8.8亿股。从行业持仓市值分布来看，一季度末险资持有总市值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银行、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和电子。
5: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21: 截至一季度末，险资重仓流通股约7540亿元，较2025年底增加约400亿，其中股息率高于3%的标的约5790亿元，占比77%，较2025年底的4600亿有明显提升。
20: 今年一季度，银行股依然是险资加仓的主要板块。在一季度险资增持股份数量最多的10家公司中，银行股占据5席，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均获险资增持超5亿股。
5: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21: 主要是因为银行股的高股息率、稳定的分红政策和较低的波动性能够很好地弥补保险公司的利息收益。另外，银行股普遍破净，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净资产入账，可增厚当期利润。
20: 此外，险资还加大了对科技、电气等制造业领域的布局力度。今年一季度，险资新晋成为超100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其中大多数属于制造业。从新进标的的行业分布来看，硬件设备、电气设备、化工等行业均有超20家上市公司迎来险资新进重仓。
5: 中邮保险资管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王路拓，
22: 增配的方向一个是围绕当前处于景气周期的业绩爆发期的科技的领域，那么第二个就是布局了一些上游资源品和大宗品，包括化工这一些方向，因为这些领域它的需求端受到 AI 的刺激和拉动。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挖掘了一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但是估值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些优质的公司，对我们来说整个回报率的预期是非常合适的。
3: 从重仓的数据来看，这已经是自2025年一季度以来险资连续第五个季度加仓。在市场回暖以及政策驱动下，今年险资的投资体量能不能进一步提高？作为长线资金的代表，险资今年的配置策略是怎样的？继续听报道。
20: 此前，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对于商业保险资金，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 A 股。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多家市场机构预测，今年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将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保险资金配置权益市场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5: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21: 预计今年保费收入同比增量在3700亿元左右，全年保费收入约6.5万亿元，测算2026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增量规模约4.9万亿元。考虑高息存款和非标资产到期或导致部分保险资金转为配置权益资产，预计股票配置占比将同比提升约1个百分点，权益增配规模合计接近10000亿元。
20: 保险机构人士表示，尽管一季度市场经历阶段性调整，但随着宏观经济指标的回暖及企业盈利情况改善，仍看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5: 中邮保险资管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王路拓，
22: 整个经济开局其实是非常好的。从上市公司一季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ROE 在2026年的一季度是回升的，结束了过去连续16个季度的一个 ROE 下滑，所以是看到了很明显的企业盈利的向上的拐点。我们最新的权益的配置规模相比于去年全年的均值大概是增加了20%，去年大概在700亿。
20: 业内人士表示，保险资金在配置过程中需同时满足长久期、低波动、确定性收益等要求，因此在配置策略上延续了高股息打底、成长性资产增强收益弹性的哑铃式配置策略。
5: 太平资产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曹艳平，
23: 我们的主要
0: 要配置方向呢，是符合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理念的优质价值标的。我们聚焦“十五五”规划和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布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创龙头企业。现在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已经成为险资权益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资讯扫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15日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3: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一项内容是加强衍生品经营机构监管，明确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要求，规定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申请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应当符合最近6个月净资本持续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等行政许可条件。
3: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2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2: 北京时间8点整。
3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1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今年以来53家企业上市，香港交易所 IPO 规模持续领跑全球。
0: 全球